0: 进行任何谈判。他还重申，伊朗与阿曼确定新的航道，不意味着重开霍尔木兹海峡。阿拉格奇表示，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重新开启谈判的途径。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当地时间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目前正对伊朗低调处理，并暗示，相比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让伊朗所面临的经济压力继续累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在美洲政府会议上讲话时表示，以色列拒绝接受加沙和平委员会提出的有关加沙停火15点方案，并坚持以军不会撤出加沙，直至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
1: 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9号援引叙过渡政府外交部消息，叙利亚与俄罗斯已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确认叙西部沿海地区赫梅米姆和塔尔图斯两处俄军事基地的未来管理问题。具有军事性质的设施将被改为联合培训和训练中心，具有民用性质的设施将由叙过渡政府负责管理，主要包括赫梅米姆机场和塔尔图斯港码头。
0: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9号报道，丹麦格陵兰岛自治领地方面日前向一家美国能源企业发出严正警告，要求该企业不得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在当地开展石油钻探活动。报道说，这家总部位于美国德克萨斯的能源企业近日将钻探设备运抵格陵兰岛，引发当地关注。
1: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9号宣布，政府计划加强监管零售商虚假折扣等误导性定价行为，重点打击商家通过人为抬高商品原价或所谓此前价格，使用误导性建议零售价等方式，使消费者产生商品大幅降价的错觉。
0: 当地时间9号，印度尼西亚北苏拉威西省科特尔莫巴谷地区举行的赛车比赛中发生严重事故，一辆高速行驶的赛车突然失控冲出赛道，撞向附近的观众。据多家当地媒体报道，事故已造成7人死亡，伤亡数字仍在进一步核实。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我国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今早7点，白海豚的中心位置位于浙江丽水龙泉市境内，强度等级为热带风暴，最大风力9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早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有关白海豚对我国的影响，新闻频道将持续关注。
0: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保持温和上涨，
0: 环比在输入性等因素影响下有所下降，降幅比上月收窄。
3: 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保持温和上涨。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5%，非食品价格上涨0.9%。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能源价格涨幅回落至0.6%。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0.9%。从环比看，7月份 CPI 环比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CPI 环比下降，主要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除能源外，7月份食品价格环比与上月持平，鲜菜、鸡蛋价格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应季水果大量上市，市场供应充足，鲜果价格有所下降。受暑期出行需求增加，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等服务价格环比有所上涨。
4: 7月份物价有所波动，主要是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的输入性影响，但这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供需关系改善，

0: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带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继续保持上涨。
2: 数据显示，七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5%。
0: 分行业来看呢，在全球能源绿色转型、数据中心建设等带动下，有色金属行业的价格保持涨势，市场竞争的秩序持续优化，人工智能等新动能快速发展，推动了下游制造业的价格持续改善。
2: 从环比看，七月份 PPI 下降 0.7%，其中受输入性因素影响，石油开采、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等行业价格环比均有所下降。受高温雨水等季节性因素影响，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价格有所下降。此外，在产业转型升级和消费提质扩容等因素带动下，高端装备等新动能领域的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船舶及相关装备制造价格环比有所上涨。
3: 昨天，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在江苏无锡举行。
1: 活动吸引了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
3: 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全文面向社会公开，即日起正式施行。
1: 准则紧扣征兵工作履职关键环节，分为5个板块，确立5大职业要求，细化25条行为规范，引导征兵人员严守纪律、廉洁履职，持续打造风清气正的征兵环境。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每一处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漂流跟我走，爽就成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8: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0: 絶対悪だと思ってるので、
1: 36% しか自給率がない国で一体何を戦うのかというふうな気持ちです。そもそも戦争自体には反対ですが、やってることがめちゃくちゃだと。
2: やはり救助が肝になってくるんじゃないでしょうか。で、まあ、自衛隊の性格をですね、集団的自衛権以上のものにして憲法に明記す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と、これは自衛隊の権限を無限に拡張するものになるので、やっぱり何としても阻止したいという思いがあります。
3: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4: 他还重申，伊朗与阿曼确定新的航道，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5: 阿拉格奇表示，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重新开启谈判的途径。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阿拉格吉说，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仍在继续，进展良好，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根据谈判结果，现有航道将由新航道取代。他还表示，调整海上航道属于技术和法律问题，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即使达成有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仍取决于其他条件是否得到满足。这些条件已经通过中间人转达给美国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已迫使敌人放弃此前设定的所有目标，对方当前正将精力集中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在此期间，伊朗将保持对海峡的控制，直到敌人接受我们的全部条件，承认其失败。此前，伊朗方面已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五个条件，即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侮辱伊朗，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的损失。
3: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当地时间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目前正对伊朗低调处理，
4: 并暗示相比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让伊朗所面临的经济压力继续累积。
5: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正与伊朗处于半谈判状态，对伊朗保持观察。他称，伊朗通胀高企，财政拮据，甚至无力支付军费。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了伊朗经济危机。特朗普将美伊局势比作棋局，称事态最终会得到解决。报道透露，就在一周前，特朗普还一度接近下令恢复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但随后被说服暂时降级局势。此次采访中，特朗普没有发出新的军事威胁，也没有对伊朗迟迟未宣布与阿曼达成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表现出愤怒。
3: 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4: 报道称，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军事领域动态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双方还就同外国有关方面开展经济互动交换了意见。
3: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此前，佐勒加德尔于今年3月接替在美军空袭中身亡的拉里贾尼，出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
4: 伊朗总统府负责新闻与通信事务的副主任麦赫迪·塔巴塔巴伊9号宣布，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雷扎伊还被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为其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
3: 当地时间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目前有20多艘美国军舰部署在中东执行军事任务，包括严格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4: 截至当天，美国中央司令部已迫使55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上2艘船只检查，以确保相关船只遵守封锁要求。
3: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九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经获得委员会通过。
4: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说，卡什卡维表示，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在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的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在委员会以全票通过。
3: 伊朗近日对美国提出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条件。分析人士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争取战略利益的重要筹码，海峡能否正常通航仍取决于美伊双方的博弈。
4: 在海峡重开前景扑朔迷离的背景下，地区多国选择绕过海峡出口能源。不过，专家指出，这一能源咽喉既是美伊当前绕不开的核心议题，也是全球能源供应体系中难以替代的关键节点。
5: 一方面，伊朗不会轻易放弃海峡筹码。分析人士一致认为，伊朗寻求将其在战事期间形成的海峡管控能力转化为对这一重要航道的长期管控安排，以便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在自身诉求得到满足前，不会急于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另一方面，美国难以接受伊朗提出的海峡重开条件。可以预见的是，美方短期内不会做出重大让步，双方后续还将就各自诉求议价，甚至不排除再度出现军事冲突的可能。在伊朗战事爆发后，地区产油国纷纷开始寻找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能源的替代方案。沙特将更多东部油田的原油输送至西部盐布港，并经红海出口。阿联酋大幅增加陆路连通波斯湾和阿曼湾的阿布扎比原油管道运输量，伊拉克也启用陆路管道出口石油。另据报道称，地区多国正在考虑建设绕开海峡的新运输通道。不过分析指出，从目前的运输量看，替代线路的运力远低于霍尔木兹海峡。战事爆发前，每天约有2000万桶石油通过海峡运输，而目前沙特和阿联酋的管道每天只能运输约470万桶石油。此外，部分地区国家对霍尔木兹海峡存在结构性依赖，例如科威特、卡塔尔和巴林等国没有海湾以外的海岸线，石油出口完全依赖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很难找到替代线路。而从长期看，建设绕开海峡的新运输通道面临诸多困难，不仅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而且涉及复杂的政治环境和较长的建设周期，在经济与安全上并不划算。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运输能力，更在于海湾能源出口高度集中于这一狭窄通道，其在全球能源运输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短期内不会改变。
4: 也门胡塞武装九号称，该组织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此次打击是为了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沙特阿拉伯能源部九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说，位于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的一处设施当天凌晨发生火灾，火灾已被扑灭，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在地区局势不断升级之际，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七号在沙特城市麦加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其中一国受袭共同响应的条款备受关注。这份防务协议的实际效果目前有待观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九号在美洲政府会议上表示，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
5: 当天谈及加沙地带与巴勒斯坦问题时，内塔尼亚胡称，在其任内，无论是在加沙地带还是约旦河西岸，都绝不会建立巴勒斯坦国。他强调，以色列拒绝接受此前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15点方案，在哈马斯彻底解除包括重型和轻型在内的所有武装之前，以色列国防军不会进行任何撤离。内塔尼亚胡还称，以方目前正与美方就此问题进行沟通。同一天，哈马斯 发表声明，宣布将坚持并落实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及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并制定明确的时间表。声明表示，当前阶段的重中之重是确保加沙停火协议各阶段内容全面执行，从而实现全面停火，结束冲突。此外，还应完成以军撤出加沙地带、口岸开放、人道援助物资运入以及启动重建进程等。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宣布，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该计划，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以色列则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哈马斯于7月31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
3: 以色列新消息报9号报道称，以色列政府当天批准一项紧急。

0: 并称此举是鉴于以色列目前所处的紧急状态。该决定通过后，以色列国防预算将达到1840亿新谢克尔，约合613.33亿美元的新纪录。此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向安全内阁表示，计划将未来10年规划的额外国防资金再增加500亿新谢克尔，约合166.67亿美元。
1: 关注俄乌冲突方面，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2个居民点。通报还称，俄军继续对乌克兰的港口和船只进行打击，其中包括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斯克港，用于装卸和储存燃料、军用物资等设施。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9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1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8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4个无人机指挥点。
1: 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9号援引叙过渡政府外交部消息，叙利亚与俄罗斯已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确认叙西部沿海地区赫梅米姆和塔尔图斯2处俄军事基地的未来管理问题。根据这份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调整改造俄罗斯在叙利亚沿海地区的军事基地，具有军事性质的设施将被改为联合培训和训练中心，具有民用性质的设施将由叙过渡政府负责管理，主要包括赫梅米姆机场和塔尔图斯港码头。叙过渡政府外交部说，这份谅解备忘录是双方经过1年半的密集谈判与磋商后达成的。
0: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山火灾情快速蔓延，该省已于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该省省长戴维伊比在当天晚些时候的记者发布会上表示，当前火势之猛烈前所未见，其破坏程度被形容为如同炸弹爆炸一般，火场甚至形成局部天气系统，引发雷电，并进一步加剧火势蔓延。当地官员表示，过去7天内全省新增火灾70起，截至目前仍有105处山火处于活跃状态。
1: 近日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多瑙河塞尔维亚段入口处水位降至百年来最低点，当地航运、电力生产及河流生态系统均受到威胁，部分地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2: 近日，在多瑙河流入塞尔维亚境内的入口处贝兹丹，河水水位较1909年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水位还低出20厘米。受此影响，塞尔维亚境内多个河段出现大面积沙洲与浅滩，航道通行能力显著下降。
3: 我身后这座浮桥曾经都是被河水覆盖的，那么当地的居民告诉我，正常情况下水位应该在这个位置，现在目测呢比正常的水位低了约1米5左右，这个低水位也给当地的航行造成了不少的困难。那么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一座挖沙船正在持续进行作业来疏浚河道，保证船只的通行。
2: 多瑙河贯穿欧洲多国并直通黑海，是塞尔维亚进口成品油的重要运输通道，关系着当地能源和化工供应链的稳定。受低水位影响，大量驳船无法满载通行。目前，经由多瑙河进口的成品油运输量仅为正常水平的25%，给当地油品供应带来潜在压力。
4: Imamo problema, ako idu brodovi pod punim teretom, oni ne mogu da prođu, oni se zaglave. I zbog toga moraju da idu pod malim teretom da bi mogli da prolaze, i to retko prolaze. Ako nastavi ovako da pada još voda, bit će kriza.
2: 与此同时，多瑙河流量大幅减少也波及了塞尔维亚最大的水电枢纽铁门水电站。该水电站承担着全国约20%的发电量。目前，铁门1号水电站的发电量仅为正常水平的40%左右。然而，持续高温导致塞尔维亚国内用电量攀升至冬季高峰水平。对此，塞尔维亚政府已召开紧急情况指挥部会议，并呼吁企业、公共机构和公民合理用电。专家指出，多瑙河水位通常在8月份降至全年最低点，而根据预测，整个8月塞尔维亚及多瑙河上游国家均无明显降水，这意味着严峻的水位危机恐将进一步加剧。
5: 春山有心。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6: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2: 专属短号长情。
1: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3: 姐，咱们再聊会儿。
1: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4: 金龙鱼一比
5: 一比一，
6: 普通鱼单一有种，
7: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8: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7: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8: 健康好油，
7: 我选金龙鱼
8: 一比一比一。
9: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0: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9: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0: 稍后见。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第一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体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具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

0: 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1: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2: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3: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若说天下之大本为农，今日之要务则为商。
6: 振兴实业，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7: 你办工厂，你就好好办你的厂，开什么荒，啃什么木啊！
8: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5: 既然是考虑百姓的生，他就有天地之大德。
6: 我办实业兴教育，不是为了自己，
9: 一切资源任用由你说了算。
10: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11: 咱们办桑蚕，扛梨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9: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5: 张坚定不负众望，
6: 中岁永不停止。
1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都知道紫薯是食养好物，但口感干噎难下咽。今天咱们就爆改紫薯，口感养生双升级。三伏天如何科学驱湿气？发烧流涕竟是病毒性脑炎，和普通感冒该如何区分？哪些孩子需要做骨龄检测？如何助力孩子科学长高？膝盖酸软，腿发沉？今天的全民健康操带您一起来做全民增肌操，激活下肢肌肉，走路更稳当。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少一纸更健康。裕丰集团，国民健康倡导品牌，深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愉悦省运，向海而兴。广东茂名滨海新区欢迎您。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圈。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说一说紫薯。平时大家吃紫薯，大多上锅蒸熟就可以直接吃了，可能口感上比较干噎乏味，老人嫌噎得慌，孩子们也不爱吃。但是紫薯作为一种比较有营养的食材，不仅利于健脾益气，还能润肠通便。今天中医专家就带咱们换个全新的吃法，不用复杂厨艺，只靠食材巧妙搭配，就可以干湿平衡，健脾不伤胃。不管是夏秋解腻，还是日常食补，都比较合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揭开紫薯的养生奥秘。
2: 要说紫薯可是名副其实的食补好食材，可单蒸熟了吃，实属是埋没了它的养生潜力。那究竟有没有好吃又营养的吃法呢？今天专家就带来一道精美的药膳小食——紫泥芡实百香盏。光是看着颜色就让人食欲大开呀！把紫薯做成泥，配上鸡头米，再淋上百香果，这酸甜可口的味道真是忍不住想要吃上一口。屏幕前的您是不是已经好奇它的做法了呢？咱们得先从紫薯的养生门道说起。
3: 紫薯呢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一种食物。我们中医讲五色入五脏，紫薯呢它颜色是比较黑的，然后入肾经走血分，因此它的养生作用要比我们普通的红薯另有侧重。那简单来说呢，首先是补中益气，健脾和胃，对于脾胃虚弱引起的易于疲劳、说话气短、食欲不佳的人能够有改善作用。其次是有养阴滋肾、益精填髓的作用，它能够滋养我们的肾阴，特别适合调理肾阴不足引起的腰膝酸软、口干舌燥、睡中盗汗、头发早白等表现。另外呢，紫薯还具有润肠通便的作用，它能够润滑我们的肠道，尤其对老年人、病后或者是产后因肠道津液不足、推动无力导致的虚性便秘效果很好。
2: 秋天已至，可苦夏的症状却仍在延续，此时吃紫薯可以帮助我们改善哪些身体不适呢？
3: 在这个季节呢，湿气会偏重，脾主湿，因此自然界的湿气容易困制脾胃，使我们很多人出现暑伤气阴、口干欲饮呀、食欲不振、大便黏腻不爽等等。这时候我们来吃紫薯就会比较合适，正好切合这个季节适宜清补的养生要点。概括来说，现在吃紫薯就是一个平和而不伤身的给身体加油、把耗掉的气和阴液悄悄补回来的方法，同时能够把我们的湿气渐除，使身体至中和而气血调畅。
2: 虽说紫薯食补价值出众，并非人人都适合多吃，针对不同体质的人，吃紫薯又该如何巧妙搭配呢？
3: 比如气滞型体质者应该少吃或者不吃紫薯，多吃了容易造成壅滞气机，因此脾胃气滞所致的胃脘痞闷、腹胀、偶尔泛酸、舌苔厚腻者不建议多食用紫薯。我们还可以根据不同的人群进行搭配调和，比如说 像容易怕冷、腹泻的脾胃虚寒人群，吃紫薯的时候，我们可以搭配上生姜、大蒜蓉、红糖等，温暖脾胃。对于消化能力差的老人和儿童，我们可以搭配山药、莲子、山楂、橘皮等，增强健脾益气之力。
2: 正如节目开头所说，绝大多数人吃紫薯除了蒸就是煮，口感确实干噎难下咽。而这道药膳小食不仅解决了紫薯口感的短板，这其中的搭配也是有讲究的。
3: 那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紫泥芡实百香盏。紫薯是维菌，负责补中益气、滋养肾阴、润肠。芡实呢，健脾止泻、固肾涩精，与紫薯同用，可协助紫薯健脾补肾除湿，二者相需为用，配伍精当。百香果呢，它味酸甘，能生津止渴，解除我们夏日通常常见的口干舌燥。另一方面，它的酸香还能够解除紫薯和芡实可能产生的一个滋腻感，三者搭配，补而不滞，润而不腻，酸甘化阴，起到健脾益肾、开胃通便的功效。
2: 那么同样是紫薯，制成薯泥食用和直接蒸食相比，究竟有什么养生优势呢？
3: 将紫薯制成泥而食用，它的养生之道源于我们以泥为养、细嚼慢咽的中医智慧。这对于我们脾胃虚弱呀、老人、儿童或者大病初愈的人来说，能够极大地减轻我们消化负担，让紫薯补中益气、滋养阴血的作用能够更充分地发挥出来，口感上也更顺滑，同时还能够和我们芡实、百香果汁融合，滋补力量更柔和、绵长、持久。在食用方面呢，我们要注意温食，建议大家趁温热吃，不要冰镇，因为许多食物呢，你冷食吃就会耗伤我们脾阳，尤其是脾胃虚寒的人。其次呢，还需要控制食量，紫薯泥每人每天一小碗，大概是100到150克即可，多吃了容易引起腹胀反酸。
2: 话不多说，这道紫泥芡实百香盏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呢？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吧。
4: 大家好，接下来为大家做一道紫薯芡实百香盏。这道菜呢，原材料非常简单，用到紫薯、芡实、百香果。首先把紫薯去皮儿，切成厚片，跟鸡头米一起上笼蒸15分钟左右。那么接下来呢，把蒸好的红薯取出，放到搅拌机里头，加酸奶跟蜂蜜搅拌，搅拌到糊状。之后呢，倒入碗里，加入蒸好的鸡头米，最后呢，我们把百香果淋到上面即可。
2: 一道紫泥芡实百香盏，让紫薯的口感升级，好吃不腻。细腻的紫薯泥搭配软糯芡实，再配合百香果的清新酸甜，口感丰富又柔和，美味与养生一举兼得。
1: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聚焦三伏天祛湿。您会不会有身体沉重、没精神、大便还黏腻的情况呢？这很可能是体内湿气太多了。三伏天是湿气容易入侵人体的时候，但也是祛湿的黄金窗口期。可是关于祛湿，网上的传言数不胜数，踩坑的朋友也不在少数。今天咱们就把流传最广的祛湿传言逐一拆解，带您科学祛湿，不踩雷。
2: 说到祛湿，网上五花八门的说法还真是让人真假难辨。不少人奉为经典的祛湿方法里面竟藏着不少大坑。这不，最近网上一则传言称，祛湿神方红豆薏米水90%的人都喝错了，引起了不少圈友关注。那么这红豆薏米水究竟能不能祛湿，怎么喝才能达到祛湿效果呢？
5: 红豆薏米水呢，要除湿啊，要用正确的方法啊。这里边啊，实际上应该是应用啊赤小豆。那么早在汉代呢，就有一部中医的经典《伤寒杂病论》，当中呢就有用赤小豆祛湿的这种方子，叫做麻黄连翘赤小豆汤，就是应用赤小豆来除湿。

0: 那么这里边呢，我们用的呢，不是我们生活当中那种圆圆的那个红豆，而是赤小豆出世。那么我们平时吃的那个红豆啊，圆圆的呢，它有一种补血养心，它没有明显出师的效果，这个大家是需要注意的。
1: 您可注意了，想用红豆薏米水来祛湿，主料没选对，再怎么煮也是白费。您得选这种赤小豆。除此之外，薏米也不能选这种普通的白色薏米。
0: 这个薏米呢，我们是用的是炒薏米，生薏米呢，它虽然有除湿的作用啊，但是呢，它性呢是比较寒的，如果是长期用生薏米来除湿的话呢，就会伤人体的这种脾胃的阳气，所以呢，我们用的是炒薏米，炒薏米呢就有健脾除湿的作用。所以我们实际上用红豆薏米除湿，实际上用的是赤小豆和炒薏米。
1: 没想到吧，细节决定成败，一杯红豆薏米水中也藏着许多门道。弄明白了这两样药材，那么赤小豆和炒薏米的用量上有讲究吗？
0: 1:1，可以每个10克左右吧。我觉得如果是健脾除湿用温热的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但是可能呢也有一部分人呢是热性的体质，尤其到了夏天，他喜欢要喝一些，冰的呀、冷的呀，具有这种清热除湿的这种作用，我觉得也是可以的，但是呢，就是不要过量，因为过量之后呢，对人的脾胃的阳气还是有耗伤的。
1: 除了红豆薏米水，网上还有一个祛湿传言争议不断，三伏天吃辣祛湿，这个说法又是否靠谱呢？
0: 那么吃辣呢，有助于排湿，但是也看人的体质，一般来讲呢，如果是体内有一些湿气，然后呢，另外呢就是有点偏寒性的体质，我们就是用一些辣椒啊、辛辣的一些这种食材呢，可以有助于这种出汗呀、排湿这个散寒呀起到这种效果所以呢就是潮湿的寒湿的地方，湖南呀、湖北呀、四川呀那个地方是喜欢吃辛辣的，这种有助于排寒湿的特别是什么呢，特别是这个冬天的时候那时候呢就是人们这种寒湿更多，更喜欢吃一些辛辣的这种辣椒。
1: 辛辣食物确实有助于排寒湿，这也是川湘鄂等潮湿地区人们爱吃辣的原因。那是不是意味着三伏天我们可以采用吃辣的方法来祛湿呢？专家表示不能一概而论。
0: 三伏天这段时间，这个时候主要看人的体质了如果这个人呢属于一种湿热的体质热比较盛那么这时候我们吃辣椒呢太助热了，那么这时候呢我们不建议呢就是吃很多辣椒那么如果是属于是寒湿型的这种体质或者是湿型的这种体质的这个人群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这种辛辣的什么辣椒这个有助于这种排湿
1: 除了吃辣椒，上班族常喝的咖啡最近也跟祛湿扯上了关系。网上传言称喝咖啡可以祛湿气，那么这个说法又是否靠谱呢？
0: 认为咖啡能除湿气呢，就是说它有一点作用呢是有消肿的作用所以认为它有可能会除湿但是长久喝咖啡呢，实际上它有助于这个长体内的湿气所以这个我们是需要注意一些。
1: 那么当下时节，除了赤小豆炒薏米代茶饮来祛湿，还有什么更简便有效的方法呢？
0: 就如果我们身体呢觉得就是总是觉得困倦乏力舌苔比较厚腻四肢比较肿胀然后腹胀或者是过于的这种肥胖实际上这是湿比较重的这种现象这个时候我们是需要除湿的我们就可以喝点这种比方说陈皮茶，我们每天泡上这个5到10克或者呢是用这个荷叶茶，也是每天用5到10克来泡一泡这样就起到这种

0: 除湿的这种效果。荷叶呢，就是有一个清凉的作用啊，所以如果人的这脾胃偏寒的，我们就不喝了，就我们喝一点陈皮茶。
1: 怎么样，您都记住了吗？如果出现了湿气重的表现，可以选择陈皮泡水或者荷叶泡水的方法来改善。
2: 如果您想解锁更多的中医养生好方法，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了解更多的养生智慧。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感冒。前段时间，68岁的张先生出现了低烧、流鼻涕的症状，家里人都以为他感冒了，于是给他吃了一些感冒药。可是啊，这药吃了之后，非但症状没变好，而且他还出现了胡言乱语的情况。他究竟是怎么了呢？
1: 张先生在服药后短短48小时内突然像变了个人，开始胡言乱语，不认识回家的路，反应迟钝，甚至走路不稳摔倒。于是家人立即送他就医，经过一系列检查，张先生最终被确诊为病毒性脑炎。
2: 究竟什么是病毒性脑炎呢？我们又应该如何及时发现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徐医生，给我们来讲一讲。徐医生您好。
3: 主持人好。
2: 徐医生向您请教，什么是病毒性脑炎呢？它会损害我们的大脑吗？为什么有的朋友得了病毒性脑炎会导致精神行为异常呢？
3: 病毒性脑炎啊，简单来说就是病毒突破了人体的免疫防线，侵入了大脑实质，而引发了一种感染性疾病。我们的大脑外层呢有三层脑膜保护，颅内呢还有血脑屏障，这道天然的防护。那正常情况下能把绝大多数的病原微生物挡在外面，但有些视神经病毒啊是很狡猾的，病毒繁殖比较活跃的时候更容易感染人体啊。多数病毒呢可以通过呼吸道、消化道，随着血液啊透过血脑屏障侵入脑组织。少数的呢如单纯疱疹病毒啊，可以沿着鼻腔、嗅神经这个通路啊侵入颅内，在脑组织里呢大量复制，破坏神经元。病毒性脑炎啊，确实有脑组织损伤的风险。若错过啊最佳的治疗时机的话，轻症呢啊可能遗留记忆减退啊、反应迟钝啊、肢体不协调啊、癫痫反复发作啊这样的后遗症。重症的话呢，则会造成脑组织的不可逆的损伤，甚至危及生命。那么很多患者呢，发病以后会出现精神行为异常，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大脑啊，各个脑区啊存在着相对明确的分工，比如说额叶负责情绪调控啊、逻辑思维啊以及行为控制，那么颞叶呢可以掌控这个记忆、语言、理解等高级认知，然后一旦病毒啊侵犯了这两个脑区的话，脑组织就会发生炎症、水肿，会出现胡言乱语啊、不认亲人、反应迟钝、行走不稳啊，这些精神行为异常。那短片中张先生的这种反常表现，正是颞叶、额叶受损的一种典型症状。
2: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判断病毒性脑炎和感冒的症状呢？
3: 他一开始表现的发热啊、流鼻涕啊、
2: 对，
3: 轻微的头痛啊，这和普通感冒啊确实是高度相似的。这也是很多患者啊自行购买感冒药啊，耽误就诊的主要原因。但普通感冒啊，经过休息啊、对症服药啊，一般3到5天就会逐渐好转。而当出现以下4类高危预警信号中的任意一条，就千万不要耽误，建议去医院的神经内科就诊，明确是否感染了病毒性脑炎。第一呢，就是精神行为突然反常，平时性格温和的人啊，突然变得沉默寡言了啊，无端的烦躁不安。甚至出现了各种幻觉，家里啊有老人出现这种变化的，千万不要简单的认为就是衰老糊涂的一种自然表现。第二呢，认知功能快速下降，啊，对问话呢反应迟钝，啊，出现答非所问，大家啊可以在家里做一个简单的自测，啊，让患者连续做100减7再减7的这样一个心算。如果出现逻辑混乱、

0: 站不清楚，这就要高度警惕脑部病变了。
1: 哦，
0: 第三呢，突发的抽搐啊，癫痫发作，四肢呢不受控制的出现抽搐，双眼上翻啊，口吐白沫，短暂的意识丧失啊。因为不少脑炎的患者的首发症状就是癫痫发作。第四呢，就是出现了剧烈的头痛，伴有这个喷射样的呕吐，有的患者呢头痛就像裂开了一样啊。这和普通感冒引起的轻微的头晕恶心是完全不同的啊，这是出现了脑水肿、颅内压急剧增高的一种危险信号。
1: 明白了，那徐医生，哪些人群容易得病毒性脑炎呢？给大家提个醒儿。
0: 第一类呢，就是免疫功能薄弱的人群啊，儿童免疫系统呢还没有发育完善，老年人呢免疫功能啊自然的衰退，这都属于易感人群。
1: 哦，
0: 另外啊长期熬夜啊。过度劳累啊，或者患有糖尿病这些慢性基础疾病，以及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的人群。第二类呢，频繁的户外活动的人群啊，我们知道蚊虫叮咬啊是乙型病毒脑炎的主要传播途径，在公园啊、水边啊、野外活动啊，如果不做好防蚊措施，暴露的风险就会大幅增加。
1: 明白了，徐医生还想请教您啊，那我们生活当中应该如何预防病毒性脑炎呢？您给大家也支支招。
0: 病毒性脑炎啊，起病急，进展快啊，但是做好日常防护啊，能够大幅的降低患病风险。
1: 是
0: 啊，重点呢有四方面。第一呢，要按时完成疫苗接种啊，比如说乙脑疫苗、麻风、腮疫苗啊、流感疫苗啊，可以分别阻断相对应的病毒诱发的脑炎。儿童呢和老年人呢是重点人群啊，建议呢严格的按照这个接种程序来完成。第二呢，就是要做好防蚊灭蚊啊，居家呢要做好清洁卫生啊，消灭这个蚊虫滋生的环境啊，外出呢尽量要穿这个长袖长裤，规范的使用驱蚊产品，尤其是乙脑病毒脑炎啊，防蚊呢就是防脑炎。
1: 嗯，
0: 第三呢啊，要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那么做到勤洗手，不吃生冷啊，不吃没洗干净的食物，切断传播途径，就是切断病毒进入人体的通路。第四呢，啊，我们要长期的维持一个稳定的免疫力，这一点呢，我想最根本也是最容易被我们所忽视的啊，要避免呢长期熬夜，不要呢超负荷的透支身体啊，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和平衡的饮食。我想啊，我们每个人自身啊里面完善的免疫系统，就是抵御病毒入侵最基础、最有效的防线。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徐医生的分享，让我们对病毒性脑炎有了更多的了解。谢谢徐医生，徐医生再见。
0: 再见。
1: 医生告诉我们，病毒性脑炎早期的症状和普通感冒、流感高度相似。如果持续发热伴随精神行为异常、认知功能下降、抽搐或者癫痫等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以免贻误病情。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儿童身高，最近啊，圈友小鹿发来求助，他说自己的孩子今年14岁了，身高有1.67米，在一两年前孩子开始变声了，变声之后身高和体重都增长得非常快，但是最近半年，他说孩子的身高增长开始变缓了，只长了1到2厘米。最近啊，他看到很多家长都带着孩子去做骨龄检测，他想问问自己有必要带着孩子去查一查吗？到底什么是骨龄检测呢？什么情况需要做骨龄检测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西医生，给我们科普一下。西医生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1: 西医生向您请教，什么是骨龄检测呢？它真的可以帮助我们预测孩子的身高吗？那么这项检测具体怎么操作呢？
2: 其实骨龄的话呢，通俗意义上讲，它其实就是一个骨骼的年龄。那么骨头的年龄到底是多少呢？它其实就是简单的我们提到的这个就是骨龄。那骨龄检测的话呢，其实我们并不是说从出生开始我们就要去做。
1: 嗯，
2: 那通常我们骨龄检测呢，一般来说孩子可能4岁以后，我们其实就可以建议孩子做一下骨龄的检测。嗯，骨龄检测的方式呢其实也比较简单，就是带孩子到医院的放射科去拍一下左手的一个正位片。
1: 哦，
2: 那么就把这个左手和手腕部呢要同时拍进去。

0: 然后我们根据这个骨骼的手腕部和手掌骨骼的一个情况，通过医生的读片，那么来得出一个孩子的骨龄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岁数。如果您的孩子是左撇子的话，那么我们骨龄检测就需要拍右手的正位片。我们按照年龄它有一个正常的一个身高的曲线，那么可以预测孩子的具体的身高。然后我们按照父母的一个身高，其实我们也能推算出孩子的一个遗传身高。
1: 是，
0: 但是更精确的可能就是通过骨龄来预测孩子的身高。那如果孩子的骨龄明显超过年龄的话，那么他将来的预测身高有可能就会落后他同期的一个按照年龄的一个预测的一个身高。但是骨龄的这个检测如果是小于他这个年龄的，那么有可能呢他就是我们老百姓口中常说的晚长。
1: 那是医生哪些孩子需要去做骨龄检测呢？是所有的孩子都要做这个检查吗？
0: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需要去做骨龄的检测，但是所有的孩子我们家长都需要去关注他生长发育的一个情况。每年你的孩子到底长了多少，那体重的情况，因为我们说过度肥胖的孩子有可能也会影响他最终的一个身高。那还有就是孩子性发育的一个情况，他到底是属于晚发育的或是早发育的，这些都有可能影响到孩子最终的一个身高。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骨龄检测的适应人群，首先我们如果在监测孩子身高的时候，您发现您家的孩子比同年龄同性别同种族的其他孩子的身高在这个身高曲线图上或者是身高百分位数上是低于这些孩子的负两个标准差，或者是 P3 百分位的话，那么您的孩子就属于一个矮小的范畴，那必须去做骨龄的一个监测。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需要关注孩子的一个生长速度。三岁以内的孩子可能他本身处于一个生长的一个加速期，那么这个时候呢，孩子本身有一定的一个追高的情况，对于这部分年龄的孩子来说，我们说骨龄的监测可以暂缓，因为孩子年龄还比较小，他本身就可以追高。但是四岁以后到青春期以前，孩子的生长发育就进入一个稳定的状态，那每年的生长速率呢大概是在5到8厘米。如果家长发现您孩子每年的生长的速度是小于5厘米或者是4厘米以下的，那么就建议您要带孩子去做一下骨龄的一个监测，明确一下到底是不是存在晚长的情况，还是有其他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可以做一个初步的一个判断。第三一点呢，就是千万不要只以为矮小的孩子需要去测骨龄。如果您的孩子身高明显的是高于同龄的孩子，或者是说一段时间内有明显的一个生长加速的话，那么也要当心了，是不是有早发育的问题呢？这个时候也需要去做骨龄的监测。还有就是说，如果有家族性遗传性矮小的，那么我们建议家长带孩子要去做一下骨龄的监测，那通常是四岁以后，就是进入稳定生长期了以后。比如说您孩子是小于胎龄儿的，或者是说早产儿的，那如果在三岁以内追不到正常孩子的一个正常身高的话，那这部分孩子也建议去做一下骨龄的监测。
1: 明白了，徐医生。那还想请教您一下，刚才您也提到了建议孩子从四岁之后开始做骨龄监测，那么什么样的频率呢？您具体再给我们讲讲，大概做到什么样的年纪就不用再做了？
0: 就是对于四岁以后到青春期以前这部分稳定生长的孩子来说呢，我们建议每年可以做一下骨龄的一个监测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发现孩子有早发育的倾向，就比如说七岁半以前，你如果发现女孩子有乳房的发育，那九岁以前如果发现男孩子有睾丸的增大，这个就是我们早发育的一个迹象。如果发现这个问题的话，可能随时都需要到医院进行一个骨龄的监测。那么青春期以后呢，骨龄监测的频率呢可以适当放宽一些，就是我们可能需要半年就去做一下这个骨龄的一个监测。具体的情况呢也要根据孩子的一个生长的一个速率，还有孩子发育第二性征发育的一个情况，我们来做决定。那比如说有的孩子发育特别快，属于快进展的一个发育，或者是说他短时间内我们可以看到身高有一个明显的加速，第二性征有一个明显发育的一个启动的话，那有的时候可能三个月我们就需要去做

0: 骨龄的监测了、嗯，这个是比较个体化的一个情况。
1: 其实我们都知道儿童身高啊是很多家长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那么暑假家长应该如何助力孩子长高呢？比如说您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像在营养啊、睡眠啊、运动方面，我们怎样帮助孩子长高？
0: 那么暑假的话呢，其实本身就是孩子快生长的一个阶段，因为我们说暑假休息多了啊，娱乐也多了，运动也应该多，那课业负担也没有那么重了，其实对孩子的长高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需要家长对孩子一个营养方面的关注，均衡的饮食对于孩子来说是更为重要的，就是我们每天需要保证一杯牛奶、一个鸡蛋，然后我们需要有肉类啊，需要有蔬菜，需要有水果，那么这些均衡的营养呢，才能帮助孩子补充充足的一个营养。我们暑假期间我们有更多的时间，那家长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运动。
1: 是。
0: 那对于长高来说，其实我们推荐的是纵向运动和拉伸运动。那什么是纵向运动呢？就我们常规说的比较简单的跳绳啊、摸高跳啊、开合跳啊，或者是我们这个啊打篮球、打羽毛球，这些都可以。那我们所说的拉伸运动呢，比如说我们给孩子拉点单杠，或者我们让孩子去游泳，或者我们带孩子去跑步一下，这些都是可以帮助孩子长高的。那么我们需要趁暑假的时候给孩子一个充分的睡眠，充分的睡眠包括了睡眠的时长，我们对于小学生来说睡眠时间能够10个小时，那么对于中学生来说呢，最好每天的睡眠时间能到9个小时。那对于小学生来说，或者是小学以前的孩子来说，我们建议9点半以前入睡。那对于中学生来说的话呢，我们建议10点以前入睡，除非是课业比较繁重的初三或者是高三的毕业班的学生，那可以适量的放宽到10点半。睡眠的早晚和睡眠的时长其实是同样重要的，我们只有通过饮食、运动、睡眠，那么可以帮助孩子进行一个绿色的追高。
1: 好的，谢谢西医生。总结一下呢，就是吃好、睡好、运动好，我们也希望孩子都可以健康的长高。谢谢西医生，感谢您的分享，再见。
0: 再见。
1: 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您都记住了吗？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在公众号里小圈也给您送上了各种用药宝典和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同关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全民健康操，一起开练吧。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带您来练全民增肌操。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呢？上下楼梯腿越来越沉，越爬越酸，久坐之后想起身膝盖发软，走路打晃，这可能是您下肢肌肉力量不足的表现。今天我们就跟着运动专家活力跳起来，激活腿部肌肉。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朱丹，今天开始跟着我们一起来练健康操，增加肌肉力量。
3: 这个项目谁来扛？

0: 扛住。
1: 欢迎二位，朱丹老师想问问您哈，刚才您的这套动作看起来真的非常有活力，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去做呢？比如说我身边有一些老年朋友哈，他们上楼梯的时候总是感觉双腿没劲儿啊，这个膝盖这块总是打晃，甚至有一些还腰膝酸软，那适合他们来练吗？
2: 我们这一套健身操呢是带有韵律感，并且呢是比较简单有效的，能锻炼到我们的下肢协调能力和肌肉力量。所以我们常见的问题，比如说膝盖内扣、身体前倾，通过我们这样正确的练习，可以增加我们的肌肉力量。
1: 是的，其实除了适合老年朋友，也适合一些长期久坐的人群，比如说办公族啊，还有学生。

0: 学生党都可以练起来，对不对？
1: 是的。
2: 您是不是稍微活动活动，腿就容易发酸发软，总觉得使不上劲儿？快跟着我们一起动起来，三个动作教您激活下肢肌肉，来吧，开练。
1: 那么我们先从第一个动作开始，那我们先双手先叉腰，对，我们先稳定住我们的身体，好，抬起我们的一条腿，抬高，对，高抬腿，好，落下，对，换腿，抬高，注意抬的时候呢，我们的腹部要收紧，
0: 核心收紧，
1: 然后抬的时候膝盖尽量向上抬，对，尽量的大腿要用力向下落，对，主力腿呢脚要踩稳，好，慢慢落下，我们加上我们的手臂动作，
0: 好，
1: 让我们的左腿抬起的时候呢，我们的右手要向下用力，对，这个时候注意不要含胸驼背，我们注意腹肌要使劲儿，用绷紧了，核心依然是收紧的状态，对，身体不要晃，好，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有没有感觉到我们的腹部有酸的感觉？ 有感觉到，
0: 而且我有一种就是整个血液开始循环了的感觉。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朱老师，就是刚才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他俩要碰到吗？
1: 你的能力可以达到的话，其实是最好肘关节去找我们的膝关节，这样是加难一点的。对，如果你实在觉得很困难，腹肌没有那么多的力量，那么我们正常向下有一个主动发力就可以了。下一个动作就是迈步的深蹲动作，那么我们在做深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腹部收紧，然后背部要挺直，对，在我们的腿呢向外迈一步的时候，同时向下蹲，膝盖向下蹲，对，膝盖尽量不朝脚尖，大腿前侧去用力，对，上身保持直立，对，不要过度的向前倾，对，过度向前倾您的重心就会往前倒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注意向下，然后臀部感觉后面有一把椅子一样，主动向下坐，好，起，对，好，收回。现在我们加上手臂的动作，是为了这个动作能够协调发力。
0: 好，
1: 好，我们在做的时候呢，左腿向外迈一步，双手慢慢举起来，对，对着自己的身体前方就可以了。好，起，收回。好，再来一次，向外迈步，蹲，很好，好，收回。在蹲的时候呢，大家还可以加上我们的呼吸，比如说向下蹲发力的时候，我们可以呼气向外吐出来，对，这样会让你事半功倍，对，我们的肌肉更有控制，很好。
3: 朱老师，就是我在蹲深蹲的时候为什么会感觉膝盖有点疼？
1: 如果我们的锻炼感觉到有膝盖痛的感觉，一定我们要注意要把动作可以先幅度不用那么大，你可以先试试幅度不那么大的去完成。
0: 所以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比如说有一些腰部啊或者是膝盖的基础疾病的朋友还是要注意一下。
1: 是的，
2: 没错，做动作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量力而行，不要让关节出现疼痛。我们可以先从小幅度慢速度来跟练，逐渐增加难度。
1: 好，刚才我们的动作是深蹲，现在我们在深蹲的基础上可以加难一点点，加一个向上跳动的动作。对，这个动作可以练习我们的身体的爆发力，下肢的爆发力，还有我们股四头肌的这个快速用力，脚踝的力量都可以锻炼到。 好，大家来跟着我一起，五六七深蹲，一二，在这个基础上，好，我们手向下伸的同时双脚跳起，起，对，很好，好，收回。好，再来一次，蹲跳落，对，好，收回。那么这个动作如果说我们感觉很吃力的话，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脚踝要用力，主动用力。
0: 明白了。
1: 而且我们在下蹲的时候，为了向上跳会有一个向下压的动作，然后起跳的时候我们的脚尖向下伸，落地的时候呢是脚尖脚掌脚后跟三个动作，有一个缓冲动作，而不要直接的脚后跟落地。
0: 刚才这个动作除了考验我们的这个爆发力还有协调能力，关键的是老年朋友他们能这样跳吗？有没有什么相似的动作？
1: 我们可以做一个脚尖发力的向上立的动作，同样可以锻炼到我们的脚踝力量。
3: 我在深蹲的时候重心老往前倒，这个怎么需要改善一下吗？
1: 这个问题呢，我们如果在下蹲的时候重心不稳，我们一定要注意。

0: 以我们整个脚是踩在地面的，我们的臀部呢是感觉到后面有一把椅子，刚才说的我们稳稳的向后坐的感觉，有一点向后坐，臀部不要往前收，还有我们注意头部不要低头，一定是看向正前方的、如果你头看到下面，那也会容易影响你的重心。
1: 记住关键要领，落地时有控制的下落，从脚尖、脚掌、脚跟慢慢过渡，下蹲时找到向后坐的感觉。最后我们跟着音乐一起动起来，
0: 走，好，核心收紧，膝盖抬高，很好，注意向侧迈，动作稳定，蹲，很好，膝盖控制住，蹬跳，好，再来一次，很好啊，对，腰背不晃，收紧，向侧迈，蹲低一点，非常好，股四头肌控制住，脚踝发力，
2: 以上的动作您都学会了吗？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看健康操的视频合集，秀出您的跟练打卡视频，期待您每天都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健康动起来。
3: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好了，朋友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滋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关于这件事情，我有三点处理意见。第一，不参与396旅党委对郭子健同志的处理意见。
1: 第二，事情没有完全搞清楚之前，不急于表态。第三，
0: 396旅已经停了郭子健的集训保障队长职务，我建议
1: 由旅里安排一名同志暂时代理。
2: 明白。首长，但是问题发生在集团军的集训队，我们难道什么都不管吗？
0: 林觉，你要真想做点什么的话，就赶快把事情的真实情况搞清楚。
2: 但是郭子健本人已经承认了。
1: 什么？
0: 我总觉得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很蹊跷。我说的是直觉啊。
2: 啊，首长说的是。本着对首长负责的态度，我马上落实。
1: 不是对我负责，
0: 是对郭子健同志负责。你要知道，如果他真的被坐实了，那至少证明他真的不是我们要找的人。
2: 首长啊，这郭子健身上怎么就那么多事儿呢？我现在都有点糊涂了，不知道该信谁的。
0: 越是到这个时候，越要冷静，不能被表面的现象影响到内心的判断。
2: 首长说的是。
3: 告诉我，虽然党总会有了决议，但我觉得对郭子健还是太重了。
4: 政委，你是老政工了，又爱惜人才，所以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3: 行政记大过，再加上降职降级，郭子健的军旅生涯可以画上句号。毕竟这样的处分一宣布，他就是有3头6臂也很难翻身了。
4: 像他这样恃才傲物的个性，如果不勒上缰绳，以后很难在部队有大的发展。要知道，职务越高责任也大呀。
3: 这件事情我还得向梁副军长汇报一下，不管怎么说，他很看重郭子健。
4: 首长也有看走眼的时候，诸葛亮还看错人呢，要么怎么会吃街亭呢？也算我们是替他把这地雷给挖了。哎，
3: 这样一来，咱们396旅在集团军又要出名了。
4: 不是，我说政委，你不会以为我故意跟他过不去吧？哎，
3: 我可没这么想啊，我只是为郭子健感到暖心。
4: 他这个怨谁，这不咎由自取吗？
3: 行吧，处理意见集团军党委一通过，马上召开干部大会，先让郭子健做检讨，然后宣布对他的处理决定。
4: 好，集训队还有很多事儿呢，我先走了。
3: 哎，老左，说句真心话，这段时间你这么累，真是不想让你去，但是考虑到这次集训对你的前途有很大的帮助，我还是支持了。
4: 感谢政委一见。

0: 报告。
1: 门没锁。
2: 营长，营长，你干嘛跟索副长承认说是你打刘望远啊？
3: 营长，这事跟你没关系，不能让你背黑锅。
1: 就是，
4: 是啊，
2: 是。我们昨天晚上是想教训杨茂林来着，结果巧不巧的他没去，刘望远来了。我们
5: 套错了人，
6: 不用解释，
1: 我都知道。
2: 不过就算是套错了，我们也不后悔。谁让他老针对你？
6: 刘望远本来就对我有意见，不管是谁套的，他都会认为是我干的。这件事总归跟我脱不了干系，这个锅我不背，谁背啊？
4: 不是，
2: 我说营长，
4: 现在一点证据都没有，只要我们几个咬死了不松口，谁能拿我们怎么样？你替我们扛着吗？
7: 骗得了别人，骗得了自己吗？

0: 我们去找索副队长自首。
1: 回来！
2: 反了你们了！这不是说，只有留在部队，女朋友才肯跟你结婚吗？
3: 郭营长，我林一虎，我打一辈子光棍，我也不能让您替我背这黑锅。
2: 行了，这件事情必须得是我负责，大不了降级降职，实在不行还能转业，这摆在我眼前的路又不止一条。你们呢，有没有想过后果？
4: 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大不了退役。
1: 我们退役？
4: 我们退役？
5: 退役？
2: 说的简单，就算你们现在去找首长，他们还是会以为你们是在替我顶包。这件事情的根在我这儿，
1: 如果被强制退役，这会是你们一生的污点，
2: 你们能承受吗？这件事情到此为止。还是那句话，都给我好好训练，别给一营丢脸。
0: 郭营长，对不起，我们几个没想到事儿闹这么大。
2: 战友们，千万千万记住了，以后不管做任何事情，先过过脑子，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了。我没法一直帮你们。男儿有泪不轻弹，瞧你俩出息。回去吧，我要接电话。滚吧。

0: 喂，
1: 班长，那咱们怎么办？
2: 刚才大家伙都听见了，骗得了别人，骗不了自己。去给郭院长讨个清白，干不干？
3: 干
4: 干
3: 干，
1: 走。
5: 打死我也不相信是你干的，我告诉你啊，一定保持冷静，千万不能让刘望远给你带偏了。
0: 放心，我不会。
5: 你啊，这个时候一定要控制好你那个臭脾气，好好跟领导解释，听着没？
0: 做都做了，有什么可解释的？
5: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种话？
0: 算了，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5: 喂，喂。
3: 郭子健，过来一下。
0: 你是来笑话我，还是来给刘望远报仇啊？
3: 你脑子进水了吧你？有病啊？
0: 可能吧，病得还不轻。
3: 别在这儿给我嬉皮笑脸的。说实话，当初听说你在集训队当保障队长，我心里边挺难过的。别误会，不是为你，为我自己，为我自己少了一次在战场上战胜你的机会，我觉得很遗憾。我本以为你郭子健准备卧薪尝胆，没想到啊，怎么着，现在准备自己刨坑把自己给埋了是吗？
0: 我也没想到。那怎么着，我是不是还要给你道个歉，让江营长失望了？
3: 人不是你打的，我没说错吧？你郭子健只会当众打别人的脸，套麻袋，多此一举啊。
0: 哼，你还挺了解我。

0: 着，过瘾是吗？特别的过瘾，替人出头，带人受过，
1: 过瘾吗？
0: 之前撂那些狠话呢？
1: 理想呢？追求、报复、改革。
2: 那要换作是你，你怎么办？

0: 事情就是这样，刘望远是我们几个套的麻袋，跟郭营长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是怕这件事情影响我们之后在部队的前途，才替我们背的黑锅。
1: 是这样吗？
2: 是。
3: 是的。
0: 这条裤子就是我那晚穿的，套麻袋的时候不小心溅上了泥点子。
2: 林一虎，你知不知道殴打上级军官是什么样的后果？
0: 首长，我们没真打，就推了刘科长一把。后来我们发现套错人，我们赶紧就跑了。
1: 那他身上的伤是怎么来的？
4: 我们真不知道。
0: 首长，您就是再借我十个胆子，我们也不敢对上级动手啊。
1: 那郭子健为什么会出现在现场？
0: 没有，郭营长当时没在现场，就我们几个在。
1: 你看看，你看看，一问三不知，啊，破绽百出，啊，光知道往自己身上揽责任，就不怕受处分吗？
0: 首长，不是我们往身上揽责任，是这件事他就是我们几个干的，跟郭营长一点关系都没有。
4: 对
5: 对，
1: 没关系。
0: 至于处分，我们几个犯错在先，认罪认罚我都接受，但我希望首长您明察，别冤枉了我们郭营长。
2: 行了。你们先暂停一切训练，等待处理意见，去吧。
4: 是。
6: 向左转，进步走。
2: 我觉得林英虎他们说的还是有可信度。
1: 我倒觉得完全不可信，说的话呀驴唇不对马嘴，哼！啊，他们说约好了杨茂林是吧？认错人了。那杨茂林呢？杨茂林为什么不在现场？对不对？哪有那么巧的事儿啊？还有说他们没打人，没打人上哪来的？刘望远，别的我不敢说，有一点我敢打包票。他绝不会说为了诬陷别人啊把自己弄伤了再弄一身泥，不至于。所以说呀，这帮小子就是想来给郭子健顶罪的，又怕担责，呵呵，就编出这些说辞来，都是些孩子。
2: 但照这么说，郭子健的群众基础还是不错的呀。
1: 哎，你还别说，郭子健这一点还不错，到什么地方都能跟战士打成一片，说得好听点啊叫人仗义，说得难听点拉帮结派。嗨，
2: 老左呀，你又上纲上线了。
7: 这慢慢慢慢慢
8: 转转转转转，
2: 疼吗？
7: 疼疼
2: 疼
7: 疼疼，
8: 哪儿疼？告诉我。
7: 就这儿啊，腰。
8: 这儿是吧？那什么？我看你，我看你。
7: 哎，你轻点啊。
8: 没破皮了。
7: 没破皮儿怎么了？要是破个皮儿我还真不至于。我现在这是内伤，疼着呢。放着吧，什么事儿说。

0: 刘，你也知道，郭子健这个人，我一直看不上。这么跟你说，要是那天晚上我在场，这孙子就是跑出二里地去，我也抓着他，把臭揍他一顿，我一定替你出口气。太过分！
1: 哎，想一想，但是老姜，就冲着你刚才这番话啊，我没白认你这个兄弟。这样，等我好了以后，我请你吃火锅，
2: 还是老样子，九宫格加麻加辣，行吧？
0: 我话说回来，这事儿也过去了，要不算了，得饶人处且饶人。
1: 什么叫得饶人处且饶人呢？啊？啊，感情我挨打了，我还错了呗？
2: 不是这个意思。那你什么意思啊？
1: 哎，我问你，老姜，这事我要是忍了，那我刘望远以后在咱们旅还怎么立足啊？
0: 这不现在不是在咱们旅吗？咱们跟郭子健现在是作为战友，作为队友，一起在集训队，不是吗？许队长那是集团军派下来的，这事要是闹大了，许队长怎么看？集团军怎么看？显得咱们旅不团结，丢谁的人呢？索夫旅上的人呢？
1: 问题现在破坏团结的人不是我，是他，对吧？那我要不讨一个说法，他还真以为他能为所欲为了。他今天能这样对我动手，那是不是明天跟首长他们一言不合也可以动手啊？总之这样的人啊，就应该狠狠的罚，不然他怎么长记性啊？
0: 老刘，
1: 行了，你要是还把我当老战友的话，这个架你甭劝，我还就告诉你了，这个事儿我不可能就这么算了。
0: 好好好好，不可能，我明白了，好吧，受委屈了啊。
1: 哎，行了，
0: 消消气，消消气，消消气，不聊了，不聊这事啊。哎，你现在还那么怕隔着吗？
2: 怕呀。
1: 在干嘛？
2: 哎呦！
0: 老刘，心眼太多了。
3: 嗯，喝点水。
4: 谢谢首长。
3: 你说你这个黑曼巴怎么换成狗了啊？你的狗铃的。
4: 首长，先不说这个，您就给我句痛快话吧。
3: 这个痛快话我还真不能给你。
4: 为什么？
3: 郭子健在打人这个事情上基本上供认不讳了，如果半路被你这个程咬金劫走了，两级党委的脸往哪放？你告诉我。
4: 怎么还真要把郭子健往死路上逼啊？
3: 没人逼他，但他打人就得承担后果。
4: 首长，您就忍心这么一个好苗子就这么毁了？再说了，即便郭子健报复打人的事情已成定案，那人也是可以改变的嘛。您把他交给我，我有信心带好他。
3: 如果他到了404旅还受到重用，那就说明我们在处置这件事情上是轻拿轻放，等于给郭子健个人开了绿灯。

0: 对他个人成长没有好处，而且在全军用人问题上树立了一个不好的典型。你想过了吗？
1: 那这样，等整件事情过去之后我再来要人，这总可以吧？
0: 郭子健被降了职，他的心态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他的职务和年龄明显就是格格不入了，他的心里能平衡吗？如果他的心态崩了，他还能站得起来吗？
1: 那我们就这么放弃他了？
0: 没人放弃他，要说放弃的话，也是他自己放弃了自己。
1: 我觉得他不会。
0: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2: 哎，东方，周末不申请外出啊？
3: 又看啥呢？
1: 来，过来。
2: 好。
4: 前几天啊，就是网上炒得火热的解放军少校军官把这个大学生的饭锅给踢翻的事件呢，有了后续的报道。就在前几个小时，整段的视频是被发布到了网上。哎，看了这个视频之后呢，我想说的是，别说是踢他这个锅了，就算把他这个人给踢了，也是活该。这个锅啊，踢他个100次也不行。
5: 行啊，还算有点良心。
2: 哎，就是不知道来不来得及啊。你说咱们队长怎么就那么背啊？
6: 哎，没事儿，林哥。
7: 是不是你把视频泄露出去的？你是不是想害死我？
8: 我没想害死你，我只是不希望一个优秀的军官被冤枉。
7: 你现在在哪儿？我去找你。
8: 我不想见你，你以后也别打电话给我了。

0: 梁灿，你说咱们这个战力分析会有用吗？
1: 战力分析可以客观地复盘演习中所有的细节，为首长们提供一份真实可靠的判断依据，让大家不至于被主观思想所误导。
0: 那如果事实证明郭子健在斩首的时候没有延迟，那他因为心虚担心刘科长调查而去打人的动机也就没有了。哎，梁灿，那你快点，我视频都剪辑完了，可就等着文字分析了。
1: 我已经在加速了，但是再怎么快也要等到明天晚上了。
0: 听说后天三九六旅要召开干部大会公审郭子健。
1: 洪班长，怎么什么话一到你嘴里马上就变味了？什么叫公审啊？
0: 就是这个意思呗。郭子健的未来可就掌握在咱俩手里了。不过我就担心仅凭咱们的结论没办法给他彻底翻案，当时现场压根就没有监控，没办法证明郭子健不在现场。

0: 我们要的证据，未必只有监控才能拍得到吧？
1: 哦，我现在就去看。

0: 做出这么愚蠢的事情来了啊！都说吃一堑长一智，你的智长哪儿去了？
1: 政委，无论是降职还是降级，我都接受，大不了从头再来。
0: 你还以为你能爬得起来啊？职务和职级是军队用人的必备条件，你自己说，以后把你往哪儿放？
1: 我不知道，我听组织的。
0: 组织也很头疼，康庄大道被你走成了死胡同，你郭子健太有能耐了你。

0: 大家休息一下，会议推迟半小时。
1: 同志们，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一旦对郭子健的处理意见公开宣布啊，我们可就一点回旋余地也没有。
2: 政委，都到这个节骨眼上了，您认为还有回旋余地吧？
1: 关键是啊，从昨天晚上开始，互联网和集团军作战指挥网发布了两项内容，都和郭子健有直接关系。而我们在做这个处理意见时啊，也无疑是受到了这两件事情的情绪影响。啊，战良，你先谈谈战力的事。
3: 好，梁红参谋发在集团军作战指挥网的这一战力分析啊，说的就是上次演习郭子健最后斩首的作战片段，目前呢已经被推到全军军事指挥网交流平台，视频呢资料全面，正在全军引发热议。有的院校已经表示愿意将此次案例呢作为教学课程，这个也从各个方面证明所谓的郭子健故意贻误战机放龙远山一马的说法纯属是无稽之谈。
1: 好，康副政委，你再谈谈那件踢锅的事件。
4: 现在啊，网络上流传了一条郭子健带领特战小分队营救大学生和踢锅事件的完整视频。据调查，这条视频是当时在现场的其中一名大学生上传的。现在舆论已经出现了一边倒的情况，之前在网络上攻击郭子健的那些网络大 V 啊，现在都已经集体沉默了。网友们表示啊，像这样的锅啊，踢100次都不为过，支持解放军同志啊，一踢再踢。
5: 报告，
1: 进。
6: 报告首长，一营侦察班林一虎等人要闯会场，被拦住了。
1: 闯会场？人在哪儿？
6: 就在门外。
1: 等一下，
7: 林虎，
8: 到，
7: 干什么？你们还像个军人的样子吗？
8: 报告，
7: 讲。
9: 首长，我清楚后果，可能这件事以后我们这兵都当不了了，但是我们几个今天确实有话要说。
1: 那好，你说。
9: 政委，刘科长的事儿跟我们郭营长一点关系都没有。
10: 哎，老刘，

0: 大会马上就要给你伸冤了，怎么这会儿等不了啊？哪儿来的冤啊？吕党委公平办事，我相信组织。我是在看，
1: 你是在看怎么会一拖再拖？
2: 哪儿这么多废话呀？
3: 林虎，你说的是事实吗？您要是不相信，可以去问杨茂林。
4: 我要是有半句假话，我林一虎人头落地。
5: 殴打干部，指导会怎么处理你吗？
6: 政委，我们没有打人，我们是有做的不对的地方，您该怎么处分怎么处分，我们全都服从。但是这件事儿不能冤枉了我们营长。
5: 我提醒你啊，我要提醒你们，郭子健现在已经不是营长了。既然你们这么说，口说无凭，有证据吗？

0: 哎，老徐，不是，上级是不是有新的指示？不关上级的事，我这有几段视频，大家一起看一下。
1: 好，走。
2: 这个视频之前我看过，这能说明什么呢？跟刘科长被打的事儿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0: 你着急啊，老苏？你看到那个炊事班的战士了吗？这个战士啊，我问了。
3: 他听见了林一虎和杨茂林的对话，
2: 说你呢？吴班长有话要对你说。
0: 什么话？
4: 今晚9点，体能训练场等你啊！
0: 哎，刘科长被打的时间是几点来着？
4: 据他自己说，应该是8:45。
0: 那就没错。
4: 你再接着往下看啊。

0: 这是教导队参谋开车回来的时候，他的车载视频记录的画面，
1: 拍到了郭子健。
0: 视频显示的时间是8:51，
2: 这时间显然对不上嘛。
0: 这说明什么？说明林一虎他们说的是实话。
3: 吴局，我先做个检讨。这件事的发生啊，也反映出我们每一层的干部在工作中的不足，不细致，不到位。但我想，这也同时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今后如何加强官兵们的心理建设？我们大家都要好好想想啊。
4: 这个刘科长也不能信口雌黄啊。
0: 这也不能完全怪刘科长。刘科长和郭子健啊，之前就有矛盾，也有过争执，所以他怀疑郭子健呢，也情有可原。
5: 就是这么回事儿。
0: 那既然事情已经查清楚了，相关人等怎么处理，也要好好决定一下。
3: 徐处长说的对，正好班子成员都在，马上研究一下，处理一下。
6: 梁灿，行车记录仪的视频我交给徐处长了。你就这点反应啊？这回也不知道能不能帮上郭子健。梁灿，你的这个帖子被嘉靖置顶了，
7: 这不是很正常吗？
6: 梁灿，我就佩服你这股子自信劲儿。不过我是真没想到你会把帖子直接发到集团军作战指挥网上，我还以为你会交给许处长呢。
7: 我们的战力分析就是为了业务学习和业务交流，又不是为了别的。
6: 对对对，就是为了业务交流。你让我去找证据也绝对不是为了帮他，是为了伸张正义。
7: 侯班长
6: 到。
7: 今天下午之前把下个阶段的考核计划发给我。
6: 啊
7: 啊，什么执行命令？
6: 是

科长夜查遇袭事件发生以后，吕党委非常重视，及时做出了处理意见，同时报请集团军党委。但是，有关当事人为了所谓的江湖义气，故意隐瞒事实，致使事件曲折复杂，严重干扰了吕党委工作的严肃性和客观性。现在啊。 我们掌握了充足的证据，并查清了全部事实。经吕党委研究决定，对事件主要负责人林一虎处理如下：一，因为主动袭击干部虽然是误伤，但经吕党委研究决定，给予一营侦察班代理班长林一虎行政记大过处分，留营查看半年；二。 因为干扰调查、歪曲事实，给予教导队教员郭子健行政警告处分。同志们啊，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件事啊，对咱们旅，对集训队，对每位当事人，都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打铁还需自身硬啊！从今天开始，从现在开始。 抓好思想工作，严格训练。散会。

0: 队长，我来吧。慢点啊！好嘞，轻拿轻放啊。
1: 是。
2: 队长，
0: 哎，把这些都记清楚了啊，都小心点。
2: 放心。
3: 关子健。
4: 怎么样？我看你这个保障队长干得挺带劲嘛。
2: 珍惜一切来之不易的机会。
4: 这些日子把那林一虎给我看紧了啊。再犯一点点差错，谁也保不住他。
2: 这个行政记大过是不是重了点啊？
4: 重，没脱他的军装算对得起他了。不管因为什么原因，这都属于严重违纪行为。造成的影响非常恶劣，这是不可原谅的，知道吗？
2: 明白，怪我平时没调教好。
4: 这跟着他背了一回处分，舒服了。
2: 处长，这次这个事情对我跟林一虎教训都很深刻，我向您保证绝不会有下次。
4: 行了，少说漂亮话吧。我这次来啊，那交给你一个任务。
2: 您请指示。
4: 您应该知道，咱们的集训要想实现突破，必须得有一批高清的设备。不论是电子通信还是导航系统，包括新型的无人机，我们都没办法给部队配备。
5: 集训队没有这个专项资金。
4: 但是经过我们研究呢，发现你小子聪明，脑子活，以前也在学院干过教务参谋，资源上应该比较丰富。所以报请上级批准，又交给你一个特殊的任务。你呀，去想想办法，和地方的军工企业多联系联系，争取一下他们的支持。啊，
2: 您这不是让我去化缘吗？
4: 说话呢，什么化缘，多难听啊！这差旅费正常的花销我们都可以保证的。那不管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你只要把设备给我换来，啊，不是，把设备给我弄来，我就算你一功，啊，记住，这事关我们集训教学的质量，你必须给我完成。
2: 那我试试。
4: 这不是试试，这必须完成。还有，这个保障工作也不能落下啊。
2: 是。
4: 好好干，我走了。
2: 处长慢走。
4: 必须啊。
6: 老师，那个交代你个任务。
7: 哥，我们是做平台的，我是可以把人家的产品提供。

0: 送给你们测试，可要是你们操作不规范造成损失，可是要赔偿的。
1: 这个你放心，我们的训练都很专业。
2: 行，那我过两天我陪两个厂家的人专程过去一趟，咱们签一个协议。
0: 但是你最后训练的参数可一定要提供给人家。
3: 没问题啊，这个我向你打包票。
1: 对了，那个吴东胜的事儿你办得怎么样了？
0: 要么说咱俩是亲兄妹嘛，我现在就要去办这件事儿。
3: 行，好。
1: 记住了啊，千万别让他知道我们俩的关系，听到没有？
0: 当然了，我办事你放心啊。

0: 哎呀，你说说你啊，你压根就不是个做生意的人，你说说看，你到咱们村办企业去上个班多好，活又不累，还按月发工资，是吧？总比你捣鼓这破铜烂铁强多了吧？
1: 刘文叔，你就别劝了。俺虽然已经残废了，但是俺也不想去那儿混日子。况且啊，俺也有自己想干的事儿。
0: 这破铜烂铁能当饭吃吗？你这么做，别人还以为咱们对拥军有属，不上心呢。
1: 叔，俺已经跟镇上解释过了，俺是自愿的。
0: 你呀，真是头倔驴。
2: 吴东胜，吴老板是吧？
1: 你是

停息，将喧嚣都吹拂忽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0: 我是刘奕君，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封中来》。
1: 打擂，这是给将来的新制作战力量合成营寻找领头人。
2: 是这个意思，只要有想法的都可以自由组队报名参加。
3: 我有信心。
4: 好，
5: 我申请加入你的战队。
6: 郭子健，我可以加入你，但是不是为了给你雪中送炭，我想要亲身体验新制作战力量在实战中的表现究竟如何。
7: 你的选择不会错的。
8: 这郭子健参加比武这事儿，他本身啊就不太妥。

0: 若说天下之大本为农，今日之药物则为商。
1: 振兴实业，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2: 你办工厂，你就好好办你的厂，开什么荒，啃什么木啊！
3: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0: 既然是考虑百姓的生，他就有天地之大德。
1: 我办实业兴教育，不是为了自己，
4: 一切资源任用由你说了算。
5: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6: 咱们办桑蚕，扛梨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4: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1: 张坚定不负众望，终岁永不停止。
7: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新龙鱼1:1:1，
1: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新龙鱼1:1:1。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你呀，真是头倔驴。
1: 吴东胜，吴老板是吧？
2: 你是？
1: 啊，我叫陈小山，我在网上看过你的视频，这些都是你自己做的吧？
2: 是，但是还不完善。
1: 单兵外骨骼装甲，看起来还不错。如果能换成碳纤维材质的，应该会大大减轻它的重量。
2: 行家呀，看来你不是来买东西的。
1: 我们公司正在研发单兵外骨骼装甲，我在网上无意中看到了你的视频，所以冒昧前来打扰，在想我们有没有机会能够合作。我可以帮你完善这套设备。
2: 你们公司？
1: 啊，
2: 君梦集团。
1: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具体的聊一聊合作的方式和细节。还有，这位大叔说的对，你把店盘出去吧，你这样干下去得赔死。外面一整条街卖的都是农副产品，谁会来你这儿买户外用品呢？那上面有我的联系方式，我还有点事儿，先走了，我还会再来的。
0: 董事，你别听见风就是雨啊！现在社会上骗子可多了，你那点复原费可得看紧喽。
3: 索副旅长，我希望您有时间可以看一下这些资料跟方案。根据这套方案来布置无人机打击靶场，我认为完全可行。
4: 曾慕寒同志啊，咱们不能好高骛远啊，这种新型的无人机目前还没配发部队，你先研究研究可以，但是集训的重点还是要先掌握咱们已经有的侦察无人机，好吧？来来来，先坐。再说这么短的时间，我敢让你们实弹射击吗？
3: 报告副旅长，当年抗美援朝，我军的飞行员可是训练几天就跟美军在空中拼刺刀了。
4: 那是战争年代，现在不行了。好，今天就到这儿啊。这你这还赖上我了是吧？那今天我要是不答应你，你就不走了呗？啊？
5: 报告。
4: 哎，郭子健，你来的正好。
5: 副旅长，我是来跟您汇报新装备的。
4: 这个不着急，我问你，无人机区队的训练方案你看了吗？
5: 看了，他们所有的保障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
4: 可是他们现在要求在这期间搞无人机实弹射击，而且还要设置一个射击靶场，是吧？
5: 是。明白，我马上回去研究落实。
4: 谁让你落实了？这根本就不可行。
5: 也不是完全不可行。
4: 怎么可行？能的你。
5: 是。
4: 这样吧，你们回去再好好研究研究啊，以后再说。好，哎，我是索建安，通知我已经接到了。好，好。
6: 不愧是理工硕士，资料做得很详实啊。
3: 那这个科目应该能成吧？
6: 不能。

0: 为什么呀？
1: 原因，索夫旅长不是说得很清楚吗？
0: 他让咱们两个回来先自己研究，听他那个意思，应该有商量的余地啊。
1: 很抱歉，我无能为力。
0: 郭队长，说实话，我听过很多关于你的传闻，可就是因为上次演习的事儿，我心里一直相信你绝对不是一个只会哗众取宠的人。但现在我觉得，我可能看错人了。还是说，就是因为受了几次处分，你就不敢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
1: 你真是这么想的？
0: 没错，我就是这么想的。抱歉耽误了郭队长宝贵的时间。
1: 这情商还不如我呢。
2: 给我轻一点啊，别把东西磕坏了。
3: 慢点啊。
2: 哎，队长，
4: 李宗文，
5: 到。
6: 左副旅长，
4: 办什么呢？
6: 是郭队长与地方军工厂家联系的训练器材。
4: 什么器材？
6: 有无人机，还有一些最先进的电子训练设备，反正挺多的。
4: 郭子健人呢？
6: 他们在上面跟许处长准备签协议呢。
4: 行，你先忙吧。
7: 郭子健这么卖力，我看这小子是卯足了劲要在集训队博个一席之位的。
2: 先把手轻一点，轻一点啊。
8: 真是没想到啊，陈总会这么年轻，现在真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了。你看这次多亏了陈总帮我们联系了那么多先进的装备，连察打一体无人机都带过来了啊，感谢
9: 首长。过奖了，我是晚辈，以后叫我小山就可以了。我也就是做了一些牵线搭桥的工作，能和最可爱的人合作是我司的荣幸。
8: 好，那你不许谦虚啊，你已经非常了不起了。用你们年轻人的话说叫好有给啊，哦，奥利给，奥利给。
9: 首长真幽默。
8: 我还有些事情要处理。子健
10: 到，
8: 你好好陪陪小山，你是保障队长，保障的质量可以高点。
1: 明白，处长放心。
8: 你们年轻人多聊会儿啊。
1: 是。
11: 怎么样哥，没给你丢人吧？
1: 还不错，继续保持。还有啊，我们俩的关系千万
11: 明白，我们俩的关系要保密。所以打算怎么谢我呀？
1: 晚上给你加个鸡腿。
11: 就一个鸡腿啊？刚刚说了提高质量。
1: 那你还想要什么？
11: 想打枪，手枪、步枪、机枪我都想打。
1: 你想得美。
11: 某人吴东胜的消息是不想了解了。
1: 他怎么样了？行，等下回部队打靶的时候你再来，我带你打两发让你试试，行吗？
11: 你们这个侦察班班长可不好搞了，我好不容易才把他骗到军梦集团来上班了，为了免费能给他装上一只，还不透露我们的关系，我那故事编的呀，我应该去当编剧。
1: 这个吴东胜很有天赋，能把他拉过去是你们公司的福气。他装上这个有什么不适应吗？
11: 说实话，虽然这已经是最新型的智能义肢了，但是磨破皮肤和残肢的问题还是存在的。但是跟他同期装上的人都在那滋啊乱叫，他一声都没吭过。哥，你们当兵的人是不是都这么能忍啊？
1: 这就叫钢铁般的意志。

0: 你一定要帮我好好照顾他，别亏了他。
1: 当然，他都这样了，上次踢锅的时候他还挺身而出，这人照定。
0: 雪儿，比你厉害呢。

0: 谁呀？
1: 别瞎想啊，同事而已。
0: 不说就不说嘛，看上去好高冷啊，你搞不定吧？
1: 怎么那么八卦？
2: 报告，
3: 进来。
1: 副旅长，404旅的龙旅长给我打电话，说按照计划，他要过来给集训队讲课，问行程怎么安排。这许处长去集团军了，所以我过来。
3: 这事我知道了，你不用操心了，我会安排人接洽的，你不用管了。
1: 龙旅长他……
3: 好，就这样吧。啊，喂，啊，我正在赶。哎哎，好，马上马上啊。
4: 红蓝对抗，竟然一直会是我们训练场上不可避免的冤家巨头。那我希望这种冤家巨头一定是充满未知，充满变数。但是这种未知和变数很显然在我们未来的演兵场上，只有心智作战力量的运用才能使其焕发出像万花筒一样的奇妙景观。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同志们，你们就是这种未知和变数的执牛耳之人，让我们共同努力吧。
5: 真不愧是蓝军指挥员呐，这可讲的呱呱叫。
4: 行了，别跟我这儿酸不溜秋的。哎，啊，你们那个郭子健怎么回事啊？太不够意思了，我今天可是点了名让他接驾的，不听课也就算了，怎么到现在连个人影也见不着啊？
5: 郭子健现在是集训队的保障队长，那成天忙的脚打后脑勺。啊，怎么你跟他有交情啊？
4: 在战场上两次差点端了我的老窝，这交情能浅了吗？不过我说老索，这么个军事人才，你们要是不爱惜啊，干脆让给我404旅得了，你不用人家就算了，还给人家安一个什么保障队长，这不恶心人吗？
5: 我说你这话说的不像一旅之长说的话，这事儿我说了算呐，那是旅党委一致决定的。
4: 好好好好好，你别把旅党委抬出来啊！我知道你老索啊，喜欢听话的、乖巧的、稳当的。行行行，我不干涉，好吧？
5: 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我告诉你，我要把他给了你，你就笑不出来了。真的，
4: 可惜啊，人家认准了我是个对手，宁可在你这儿当条毛毛虫，也不愿意去我那儿叱咤风云。行了，留着你这保障队长好好用吧。走了，
5: 辛苦了，龙旅长。

0: 刘旅长，
1: 你小子干什么去了？
0: 你送盒饭吧。
2: 怎么，保障队长当上瘾了，准备一直送盒饭啊？
3: 您找我肯定有什么指示，您说吧。
2: 郭子健，你在396旅已经没有前途了，这一点你自己心里非常清楚。树挪死，人挪活，你要想东山再起的话，赶紧离开396旅，到我这儿来。只要你点个头，一切手续我替你办。
3: 刘旅长，谢谢您这么器重我。
2: 答应了。
3: 这几个跟头实实在在摔得有点疼，但如果我就这么走了，就对不起那些与我并肩战斗的战友。
2: 是，你这么做是有情有义，但是我也要告诉你，如果你想要站起来，光有骨气和本事那是不够的，你得有

0: 机会和平台，你这是在浪费你自己的才华，你知道吗？你会离陆军的发展方向越来越远的，等有一天你想要站起来的时候就没劲儿了。
1: 机会都是靠自己争取的，您知道当保障队长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吗？消息灵通，集团军包括战区陆军对这次集训队的最后落地正在商讨方案，按惯例以前是从哪来就回哪去，但这一次是新制力量的骨干集训，是一次全新的尝试，跟以前肯定不一样。
0: 行，你小子确实是消息灵通啊。没错，战区陆军正准备以这次集训试点为基础打造一个新制作战力量的合成单位，营级规模，但是合成方式、兵种搭配和人员组成现在还没有最后确定，但是不少人已经开始行动了。虽然我还不知道具体的方式是怎么样的，但是我认为这确实是一次非常大的机会，只要你来我404旅，我有把握让你进入这支合成营。
1: 如果有机会，我也希望是以现在的身份去竞争。对不起龙旅长，我不能答应你。
0: 看来你早就想好了，
1: 这就是为什么我宁可做保障队长也要进集训队的原因。
0: 有骨气，算我没看错你。但是有一点啊，我实在是不明白啊，索建安都已经把你摁在地上，恨不得把你的脸当拖把使，你干嘛非得赖在396旅不肯走啊？
1: 索副旅长没有把我摁在地上，是我自己摔倒，不怪任何人。
0: 行啊，到底还是没有把你拿下。
2: 我不强人所难了。
0: 还是那句话，404旅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
3: 这次我到战区陆军开会，带回来一些资料，非常有价值，看看。
4: 首长说好，那肯定好啊。
3: 咱们这个集训队就像养在深闺中的闺女，一旦被人发现了，前来求婚的人络绎不绝啊，把门槛都踢破了。
4: 都是聪明人，谁还闻不见这里面的味道啊？不瞒您说，现在找我求情办到想进集训队的人多了去了。
3: 这说明新制作战力量对于陆军未来走向的引领作用已经引起了大家足够的关注。中国陆军伴随综合军力的提升，既要飞又要跳，既能日行千里，又能实现多域立体攻防。说起来是几个关键词，但真要做起来，需要我们这一代人好手穷经啊。
4: 嗨，好手穷经算什么呀？头发秃了也值得。
5: 哎，首长，关于集训队最后的合成问题，我们有个想法，您给把把关。
3: 打擂要比武了？
5: 是，
3: 这是给将来的新制作战力量合成营寻找领头人。
4: 是这个意思，我们准备在集训队内广发招贤令，只要有想法的都可以自由组队报名参加。
3: 你们这个招贤令已经酝酿一段时间了，我看计划可行，你们报请集团军首长得到批示之后可以试试。
4: 是。
6: 臭小子，高兴了吧？这次招贤令怎么看都是想给你量身定做的。
4: 报告首长，你千万别这么说，集团军的能人多的是，
6: 别得了便宜卖乖了。行了，坐吧。
4: 是。我说真的，首长，在新制作战力量这一块我还有一定的差距。
6: 通知精神没学透。这次选贤任能那是给未来选的，你想想看，如果选的人都是已经无所不能了，那还有什么好选的？
4: 首长，我不太明白。
6: 我和许处长沟通过，这次团队对抗主要是模拟对抗，重点是团队的合作意识，至于新制作战力量的战场运用，目前还停留在理念的层面，不是实战操作。

0: 但恰恰是理念层面，对你们这些团队的负责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大的挑战呐。一，要理念必须领先；二，战法要前沿；三，力量的合成使用必须要适应未来的战场。你说的对。
1: 这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所以说，你们这些优秀的营长就有机会了。那以您的意见，我的团队应该怎么打造？
0: 第一，要熟悉，熟悉才顺手；第二，要有合作基础，这样才能避免内卷；第三。
1: 技能、智能都要最前沿的。集训队里面有能用的人吗？哎呀，咱们集训队啊，虽然说都是各路的精英，但是主要是集中时间短，我们训练的科目又多，这样反而影响了专业。最重要的是。
0: 我们来自不同的单位，大家的工作方式、思维惯性，以及过去的原单位痕迹，都会成为我们合作的钉子。就是我刚才讲的内卷。明白了，我们营本身在特战化上就有基础，而且这两年和电抗、远火、陆航等各兵种都有过合练，我有信心。好。
1: 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记住，这次无论如何，也要将我们三九六旅的脸面给我挣回来。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1: 你是集团军连续两年的标兵营长，也是这次集训唯一的在职合成营长。在这次对抗里头，你的表现得到了所有集团军领导的一致赞许。虽然说郭子健。 差一点斩首成功，但是毕竟差了一步。从这点上说，你比他的表现更优秀，影响更大。
0: 说到郭子健，我听说他也要报名。
1: 以他的个性，你觉得他会放过这次机会吗？怎么，有压力啊？你看。
0: 我像有压力的样子吗？不过说实话，首长，听说他要报名，我很兴奋。你放心，这一次我一定把他打趴下。
1: 好，我告诉你，在我心里，你和郭子健不用比武，高下立判。不用把他放在心上，多花点功夫想一想，你到底还有什么短板弱项？是。
3: 杨灿，听说这次赵先把郭子健也接了，你都是从哪儿听说的这些消息啊？<笑>
4: 那你就别管那么多了。不过我今年才明白，你当时说那什么“能有一席之地就是机会”是个什么意思了。杨灿，你是不是早就明白郭子健的意图了？
3: 以他的性格，他是不会一直都在保障队里搬白菜的。他是在等待一个契机，现在契机出现了，就一定会抓住不放的。你这么一说，怎么有种王者归来的感觉啊？杨灿，你老实交代，是不是因为郭子健才推迟去北京报名参加集训队的？
4: 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3: 行，没关系。那你分析分析，他这次会跟谁一起组队？
4: 如果他想把握住这次机会的话，那他一定会集齐集训队里最优秀的人。
3: 那他会不会邀请我吧？
4: 那是要看他的眼光了。
3: 我觉得他一定会的。新制作战力量，电抗可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这方面还有谁比咱俩厉害的？

0: 你怎么这么兴奋啊？那当然，你没发现吗？有郭子健在的地方，就一定有惊喜。啊，我的长剑如虹组合就要横空出世了。
1: 但是你也别高兴得太早，以他现在这个情况，战队组建不组建得起来还是一个问题。
2: 我说什么来着？曾营长一直憋着劲儿。哼，把你们找来，就是希望能跟你们一起组成战队。但你们要是有更好的选择，我也不勉强。
3: 队长，你这说的什么话？今天这个队伍要是没有我的名额，我跟你说，我就赖这不走了。
2: 行了行了，少来这套。李宗伟，
4: 到。
2: 林虎，
5: 哎，到。
2: 你们最近跟着我在宝山队，耽误了不少时间。 这几天要加班加点，把落下的功课尽快补上。
6: 放心吧，营长，保证完成任务。
4: 哎，营长，光我们几个缺点人手吧？哎，咱是不是能把那个曾博涵一块拉进来？别看他平常不太爱说话，还有点傲，但我相信这个人肯定是个牛人。

0: 看看，这些都是你做的，可以随时用于实弹射击练习。可你之前不是说这些事儿？
1: 首富难为无米之炊，实在是无能为力。
0: 郭队长，之前是我太急于求成，我说话太冲了，我向你道歉。我知道，那些无人机也是你弄来的。
1: 我申请加入你的战队。
2: 我这可不是为了收买你啊，
3: 我也不是为你收买了。我加入你的战队，是因为经过这次和上次演习的事以后，我越来越相信你能赢。
2: 不，是我们能赢。
4: 梁参，
2: 招生榜报名两天了，郭子琪来找过你吗？
4: 没有，事实证明他的眼光并不怎么样。
1: 梁参谋，
2: 哎，来了来了，是我曹操。
1: 郭队长你好，
5: 我们长，梁参谋你们好。
2: 郭队长你好啊，有什么事儿吗？
5: 长话短说，我已经报名参加何成银、招贤、擂台赛，现在林虎、李松伟、东方晴天、杨茂林还有曾慕寒已经同意加入我的战队。
2: 哦，那恭喜你啊，
1: 郭队长，我看看。
5: 谢谢，不过我现在还缺一位高参，还有电抗专家，所以正式向二位发出邀请，希望你们能够加入我的战队。
2: 没问题，没问题，郭队长。
1: 我们很开心。谢谢郭队长的邀请，但是呢，这两天邀请我们的队伍已经有好几个了，我还需要全面的评估一下每个队伍的特点，再决定是否接受你的邀请。
5: 梁参谋，我的队员都是精英中的精英，你见过他们的能力，如果二位能够加入，我不敢保证夺冠，但是前三甲不在话下。当然，这个荣誉对你来说不过是锦上添花，但对我来说是雪中送炭。
2: 你尽管考虑，我等你消息。梁参，为什么不答应他？理由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而且我也没有不答应，我只是需要时间考虑一下。
6: 可我怎么觉得你是在闹情绪啊？
2: 我为什么要闹情绪？
6: 因为他最后才来找的咱们。
2: 梁参，梁参。
7: 队长，先别弄了，哦。
8: 特战训练的城市工房需要个模拟点，到时候我跟王队长说一下，在外墙加一些攀爬点，作为训练场还是不错的。
7: 太好了，谢谢队长。
5: 最近特战学院给你们安排了不少课程，那些教学哪怕是生吞也得咽下去。
7: 明白，放心吧。
6: 好，我先走了。
5: 啊，
1: 队长，你去哪儿？
6: 三顾茅庐。
7: 啊？

0: 郭队长，这是什么？看看，原本我的目标是前三甲，现在从他们的成绩来看，夺冠是完全有可能的。杨参谋，考虑的怎么样了？
1: 没关系，还有时间，你接着考虑。这个位置不会留给别人，你是唯一的选择。郭子健，我可以加入你，但是不是为了给你雪中送炭？我想要亲身体验心智作战力量在实战中的表现究竟如何。
0: 你的选择不会错的。

0: 下。
1: 望远呐，这次擂台赛，我看你就别参加了啊。
2: 您是不是觉得我能力不行啊？
1: 你有这个热情，我很高兴。我建议啊，你把精力啊放在自己本职工作上，把作战和训练水平提高了，我看比什么都强。机会以后多的是啊。
2: 先吃饭吧。我知道您也是为我着想，您害怕我这万一被淘汰了脸上挂不住，对吧？
1: 你要是真的这么想，那我也承认。
2: 但是我听说郭子健也报名了，这两天到处拉人组队，甚至把梁红博士也吸收进去了。
1: 没错，我看他们几个积极性很高，训练也非常刻苦，看样子是想借这个机会打个翻身仗。嗯，但是有香胜强他们几个在，这临时凑的班子未必有机会。
2: 这话是这么说，但是我总觉得这郭子健参加比武这事儿他本身啊就不太妥。
1: 我说望远呐，把个人成见放一放，这一码归一码嘛。这次是面向全集训队全体指战员，是吧？招贤纳士，别说他是保障队队长了，你就是一个普通的车队司机啊，炊事班的都可以报名参加，不拘一格叫人才嘛。
2: 是，您说的这些啊我都明白，但毕竟他身上还是背着处分的人啊。
1: 别老盯着郭子健，格局大一点好不好？事实都证明了，之前那些事儿跟他没有太大关系。
2: 您说的对，这提放锅的事儿我们确实冤枉他了，那锅就该提，但我挨打的事儿总不能也是活该吧。是，虽然动手的不是他，但毕竟是他手下的兵，他不但没管教好他的兵，甚至还试图包庇，不然干嘛也给他警告处分呢？对吗？这才刚过几天，他就带队比武，这万一还让他拿个名次，那是不是等于变相告诉大家一个信息，业务水平啊是可以凌驾于军规军纪之上的。你犯了错没关系，只要你业务水平过硬，所有的污点就都可以被抹掉，是这样吗？不是吧？这招贤榜，招贤榜，首先你得贤吧。我所理解的贤是德才兼备，他郭子健是有些歪才，这个我也认，但是思想品德这一块呢是不是还有待考察？索副旅长，您真别觉得呀，

0: 我对他是个人成见，真不是。我这也是担心别的指战员会对他有意见。您说呢？本来让这个郭子健当这个保障队的队长，就是法外开恩了。我相信这些日子，他应该有收获。只是，是不是让他参加这次招前比武，咱们党委还是要慎重啊。
1: 我不是针对他，只是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太敏感了，我怕有争议啊。老左，我还是那句话，我们还是要本着以培养打仗的人才、使用打仗的人才来看待郭子健。如果因为害怕引起争议，我们就畏手畏脚，不敢大胆选拔人才。 把一个优秀青年军官的前途给堵死，那对郭子健是不是不公平？
0: 不是政委，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只是想让他缓一缓，学会顾全大局。我相信以后这样的机会多了。再说，这样对他来说也是一种考验，看他能不能沉得住气，真正的解决他自身的问题。你想想看。
2: 如果这次比武他要是赢了，啊，会掩盖掉很多他身上的毛病啊，不利于他成长。
3: 队长，来口水。
4: 你们听说了吗？这次招贤比武啊，名次都定好了。
5: 别胡说八道，我咋不知道？哎，我跟你们说，我听说咱们这次比武就是给郭子健量身定制的。
6: 这种计划你也信？
5: 这郭子健有这么大面子吗？状况盛大的办一个比武，就是为了捧他郭子健，怎么可能？
7: 反正呀，民风不齐了。
5: 队长，别那么胡咧咧，瞎胡说。
8: 没事，接着来。退出？是。
9: 你不要理会那些闲言碎语啊！招贤比武容不得半点虚假，这机会明天人人平等，你尽管放手去看就行了。
8: 是我太急于求成了，现在真的不是最好的时机。
9: 你要想清楚啊，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军旅生涯说长也长，说短也短，关键的一步没走好，可能后面就跟不上了。我明白，我已经跌到底了，也不在乎他们说什么，但我不想因为我让一场光明正大的较量变了味儿。您放心，我会用自己的方式重新站起来。
10: 让所有人闭嘴，自己的方式。什么方式？到时候您就知道了。他真这么说啊？可不是嘛。
9: 在我看来，这倒不是一件坏事。嗯，
10: 林军，
9: 嗯，
10: 我最近听到一些闲言碎语啊，说是你们招贤比武已经内定冠军了。
9: 这都是些什么人啊？无聊不无聊？首长，您别听他们胡说八道啊。
10: 郭子健临阵退出，在我看来倒不是退缩，这说明他知道敬畏了，知道替人考虑了，这是对事业最起码的尊重，也是对个人最负责任的衡量。嗯，
9: 首长，我看这小子不是说心里没打算，他说他要用自己的方式，不知道心里憋着什么劲儿呢。<笑>
10: 好啊，那咱们拭目以待啊。哎。 林军，你的这个招贤榜现在是反应非常强烈啊，连陆军机关都知道了，所以无论如何要组织好这次擂台赛，赛出真正的水平，选出真正的人才。
11: 请首长放心。哎呀，
10: 把点水。
11: 好。

0: 郭子健，
1: 干嘛呀？听说你退出招贤比武了。
0: 保障队离不了人，还是在这儿待得踏实。是吗？几句闲话就把你干翻了，就这点出息，嗯？不过对于你来说也好，知道要脸了。谢谢夸奖。
1: 郭子健，算个男人吗？李宗伟、林一虎，人家死心塌地的跟着你，说撂挑子就撂挑子，亏着我还把你当对手，你配吗？
0: 满完没有，我那儿一堆事儿呢，
1: 一堆事儿也给我等着。说实话，这次招贤比武。 你是我唯一想要遇到的对手，
2: 谢谢乔院长那么看得起我，我给你机会，只要你能夺冠，
1: 什么意思？
2: 自己体会。

0: 大家好，我是欧豪，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风中来》。
1: 好风露气的仗是打不赢的，今天我们必须给他们一个完败。
2: 对抗结束，蓝军胜，比分7-1。
3: 我并不能代表心智作战力量的真正实力，有本事挑战一下集训队，保障队长郭子健。
1: 各位首长，这个战书我接了。
4: 按照演习预设的第二方案，晚上10点，实兵对抗开始。
5: 这个争夺点的名称就叫冠军城。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1: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2: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3: 办桑蚕，扛梨绢，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4: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0: 张謇定不负众望，终岁永不停止。

0: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1: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目前这种舆论环境，我不适合继续参加擂台赛。但我不会退出，在擂台结果公布以后，我会选择挑战冠军队。我不想因为自己的决定而拖累大家，所以你们现在退出战队还来得及。加入其他战队，即便拿不到冠军，还有机会可以争夺第二、第三名，这也是了不起的荣誉了。但如果选择继续跟我一起， 会有很多未知的风险存在，冠军队不一定会接受我的挑战，即便接受了，我也不能保证100%能赢。一旦输了，那连争夺第二、第三名的机会就都没有了。所以，决定权在各位自己手里。
1: 队长，没什么好考虑的，我跟你到底，挑战冠军队，我赢。
2: 那还说啥？赔的嘛。
3: 听你到底，
4: 我也是，
3: 我可不会去这一别的队伍。队长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4: 对，我们也是，对，不抛弃，不放弃。没错，说得好。梁参，郭子健就是个赌徒。 不过根据我的数据分析，我决定把筹码压在你这儿。
5: 梁才说的多好，鼓掌啊！

0: 进来。坐。
1: 是。
2: 部长，嗯，这是打猎的结果，你看一下。
0: 哦，出来了。
3: 特战旅三营、三九六旅二营，
4: 旗鼓相当嘛。
1: 这是新科目，嗯，但在传统科目的对抗上，江胜强明显胜出。
3: 论综合实力，江胜强的团队更胜一筹。
1: 是这样。
3: 对于这个江胜强，总觉得差点什么。是灵感还是悟性？是对战场的感知，还是作为一个战术指挥员的
5: 临场决断？
3: 说不清楚，你觉得呢？
1: 我觉得好像都有点儿，但在打猎的成绩上看，他确实是领先的。
3: 对，对于这个成绩，集团军其他领导什么意见？
1: 首长们的总体意思是，最好把前几名的团队合并成一个团队，强强联合。
3: 嗯，明白了，这是一个折中的办法。
6: 报告首长，军长请您去他办公室。
0: 知道了。
7: 处长，
0: 嗯，
7: 看来这事儿闹得动静挺大呀，上面都惊动了。
0: 嗯，走吧。哈哈
8: 哈！胜强，我真为你高兴啊！
6: 谢谢首长。
8: 哎，你知道为什么我一直都看好你吗？因为跟郭子健比，你更踏实，也更勤奋，做事呢沉稳，又爱钻研，最重要的是大局观强啊。
7: 师长您就别夸我了，之前我连主攻营的位子都没能保住。
8: 那有什么关系啊，作为一个指挥员，不怕失败，可贵的是要在失败中汲取经验教训，不断成长。我觉得你有这方面的潜质。说实话，郭子健有天赋，也很聪明，但是这个人毛病太多了，总想着出奇制胜。你想想看，如果有一天战争爆发了，我敢把指挥员的位置交给他吗？他走钢丝的行为很可能会导致队伍的覆灭呀。但是你就不同了，你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我把队伍交给你，放心呐。
7: 齐处长放心，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
8: 好好努力，相信未来属于你。
6: 是。连长，打猎结果出来了，不出所料，江山强赢了。怎么着，咱什么时候办他？
9: 别着急，你得让人家先高兴会儿。
0: 我说老梁啊，你们这次打猎的事情动静很大呀，连上级机关都惊动了，你看看。
3: 这是好事啊，这是陆军机关和学院共同促成的，我们正需要这样的磨刀师。
0: 我也是这么看的，这次上级机关和有关院校联手推出的这个模拟蓝军小分队很有针对性啊，是对我们心智力量的使用和发展进行了一次探索与探索的碰撞。
3: 可是他们说一天之内要跟我们打擂的前三甲比赛，嗯，还是有点猖狂啊。
0: 没有金刚钻，人家还不揽着瓷器活呢。
3: 这金刚钻够坚硬的，
0: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既然人家打上门了，狭路相逢就接招吧。
3: 明白，我马上去布置。陆军机关用的是自己的裁判，我只陪同不讲话。
0: 既然是对抗，那就让龙远山这

0: 早就听说这块场地不错，果然名不虚传啊。
1: 再好的场地，那也得像你咱们呀。能不能别这么骄傲啊？还用得着骄傲吗？说实话，队长，我都觉得咱们来这里啊，跟他们搞对抗，简直是对咱们自己的不认可。
0: 都是探索，是吧？咱们跟他们之间本来模式就不同，我们都是为了培养对未来战争的感知感，人家既然已经组队了，可能就摸出门道了。
1: 那咱们就把这门道给他堵得一窍不通。这话没毛病。你要是真给我打个6-2，我还不高兴呢。
2: 打不到8-0，都证明不了咱们的模式比他们的优越。
0: 可惜这块场地喽。
3: 是啊，这么好的场地，要能痛痛快快来一场实兵对抗，那就太好了。
0: 实兵，打模拟我都下不去手。

0: 吴队长吧？对，我是吴大周，
1: 我是保障队队长郭子健，以后特战队的生活保障由我来负责。
0: 郭队长，好意心领了，我们不用。
1: 吴队长客气了，这部队不光得打仗，还得吃饭睡觉啊。
0: 帐篷、伙食全都带了，而且我们把地都选好了，就在这儿安营扎寨。
1: 这样啊，这我们集训队的领导还等着给大家接风呢，千万别，你说这来打对抗的就是对手是吧？今天见了面，上场下不去手了。
2: 吴队长痛快人，那玉树宁，取得好成绩，我也会把您的话给我们领导带到。
0: 有劳郭队长了。
1: 行，那就不打扰了，有任何需要随时找我，随叫随到。
0: 这是我的电话。好嘞，郭队长。
3: 坚决不跟我们见面，连吃饭睡觉都要自己解决。这说明什么呀？来者不善呐！啊，明天就要开战了，今天晚上不用加班训练，但是要好好琢磨一下战法，想一想明天可能会出现的问题。
4: 徐师长，真的打车轮战？
3: 是啊，人家是有备而来啊，就是要一个打仨。
5: 太嚣张了！战术安排也好，真的有本事也罢，明天一战就清楚了。焦仁强，
6: 到，
5: 养精蓄锐，明天的压轴戏就看你们的了。
7: 是，保证我这任务。
6: 哎，我真不是吹，要是咱们参战，肯定把那吴大周打得屁滚尿流。
7: 这个吴大周我听说过。
5: 是个狠角色，没那么容易对付。杨武林哪边的？当叛徒当上瘾了啊？
7: 我不是叛徒。
8: 哎，行行行行行，你俩再抽一个屁用，我看这事怎么着也轮不到咱们。
9: 队长，待会说句话呀。
8: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让他们先练练手，有什么不好？
5: 这么说，你决定挑战冠军队了？
8: 挑战。 自然要找最强的对手，才能够证明我们的实力。这个吴大周来的刚好。
10: 队长，你的意思是，姜胜强会输？
11: 我可没说啊，这得比过才知道。
12: 哎，这事儿啊，你们仨知道就行了，别在外面瞎嚷嚷。
5: 明白。

0: 主任，饭呢？知道了。文警，忙着呢。啊！吉星队的保障队长说，盒饭已经拉到现场了。
1: 还别说啊，这保障队长还真有眼力劲儿。这饭送的真是时候。这场对抗虽然推到了中午1点。但很快就要结束了。
2: 对抗结束，蓝军胜，比分7-1。
3: 这上不是两场模拟对抗，你可憋屈。这要换咱们，脑瓜子给他削放屁的。
4: 闭嘴。怎么样了？
5: 差不多有底了。
6: 抓紧吃啊，下午还有硬仗打。
7: 吴队长，
6: 哎，吴队长，
7: 知道你们中午没开火。给你们准备了几个好菜，来，赶紧坐。
6: 太客气，辛苦了、啊。
7: 不辛苦，不辛苦。兄弟们，快坐。
6: 哟，看看人家多细心啊！啊，
7: 我们家辣子鸡不错，您尝尝。
6: 你们这菜啊，一看质量就不错。
7: 您要吃得好，就是对我们最大的褒奖。这辣子鸡特好。
6: 嗯。哎，正好跟你打听打听，你们那个冠军队什么水平啊？你看我们这一上午就干掉了两个团队，如果都这水平的话，晚上不在这吃了。
7: 哎呦，这个我还真没法回答您。您要问我说白菜多少钱一斤，我兴许能知道。但是我们这个冠军队也挺强的。嗯，那我觉得你们没问题。
6: 会说话啊，郭队长。嗯，你忙你的。
7: 好好好好。哎，我们也赶紧吃饭啊。一会儿还得布置会场啊。
6: 是。嗯。咱们真的感谢人家，人家集训队的兄弟还在跑前跑后的，辛苦你们。
8: 记住了，想办法从前两个队的经验教训里找到对方的战术特点。
0: 张胜强，我以变应变。

0: 想不到咱们的两支强队跟他们比起来就像过家家一样。
1: 说明还是不够强啊，要不是打这一仗都不知道跟人家差距这么大。
2: 有点意思啊，兄弟们，上来就折了我们一阵，都把眼睛给我瞪大了，剩下的对抗一场也不准丢。
3: 是。
2: 虽然他们赢了第一局，但是用力太猛，实力暴露得过早，意图已经非常明显了。好风露气的仗是打不赢的，今天我们必须给他们一个完败，给我盯住他们无人机。
4: 电抗组避免与蓝军信息纠缠。
5: 电抗组明白。
4: 空突火力准备。
6: 空突火力准备。
7: 报告队长，我无人机编队遭对方激光设备和干扰设备双重拦截，损失惨重，已无法出战。
8: 这仗打得太窝囊了，浑身力气使不出来。
4: 命令，一旦发现目标，远程火力激活攻击。
3: 是。

0: 天怎么出来了？啊，有陆军训练局的同志在，我又何必画蛇添足呢？老师，我觉得我们这次和特战队的打擂不公平。
1: 各抒此言啊。
0: 我们的探索才刚刚开始，人员、配备什么都没有，更别说以后的编制了。来到这里的基层一线同志，他们打擂是奔着明天去的，但是明天还没有来呢。特战队他们就不一样。他们是已经基本成熟了的团队，训练磨合些早就过了，从战术、战法以及装备的使用上面，都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在这种条件下来找我们挑战，这不是摆明了欺负人吗？嗯。
1: 可人家人都来了，总不能拒之门外吧？
0: 所以我的意思是，现实如此，而并非我们不如他们。老师，您不用上火。
2: 你看出来我上火了？
0: 那要不我换个词儿，您失望了？
1: 你这丫头啊，我原本想着这次对抗怎么着也能撑个三天，没想到一天不到我们的选手全都报废了。
0: 老师，您不用上火，还没到我们认输的时候。
1: 但愿吧。
3: 但愿江胜强他们能扳回一局。
4: 你觉得还能吗？
3: 你怎么能长他人之气，灭自己威风呢？
4: 要是真威风，谁还灭得了啊？
5: 连长，连长，连长，
6: 干啥玩意儿？雾咋咋的，啥事儿？
5: 都结束了，江营长败了。
6: 哎，是不是该到咱上场了？
5: 咱营长说了，让一营马上进入作战状态，随时等候任务。
6: 太好了，通营通知全连马上集合。
7: 真给我憋的。
8: 各位首长，我们特战队这次来呢，怎么说呢，很失望，特别失望。本来想过来痛痛快快地打一场对抗，没想到最后变成了以大欺小。一直听说第八集团军在搞心智集训，我们也一直想来学习体验一下，但是经过今天的对抗之后，我觉得我们还是来得太早了。你们的心智集训确实还是不够成熟，还需要再多发展发展。处长，我们就是指出看到的问题，没有别的意思。
9: 你们是胜利者，有评判的资格。
10: 徐处长，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事实它就是事实。你们组织打擂这是好事，但如果让你们这前三名来组建心智作战单元，你能放心让他们上战场吗？
11: 报告，各位处长，自古以来胜者为王，败者寇，败军之将我没什么好说的，不过我想提醒吴队长，我并不能代表心智作战力量的真正实力。之所以你能赢，那是因为你没有碰到真正的对手。
3: 江胜强，有一说一，输了就输了，扯那些没用的干什么？
10: 索建安同志，别打岔，让他说。
8: 是。
11: 说就说，有本事挑战一下集训队，如果还是现在这个结果，我江胜强心服口服。
10: 集训队？你们不就是这次集训的代表队吗？还有哪个集训队啊？
11: 保障队长郭子健，只有他能把集训队组织起来。
8: 这个江营长，我知道你们打对抗输了心里不舒服，但是你

你不能拿一个保障队长跟我打对抗吧？你这寒碜谁呢？当然啊，这小郭非常好，保障工作做得非常到位。

0: 我们的战斗力量已经过过瘾，根本没有挑战到第八集团军心智作战力量的骨干。
1: 各位首长，这个战书我接了，我们特战队这次来就是为了达到练兵的目的。但是很显然，今天的对抗没有达到这个目的，所以如果集训队有这样的人才的话，我希望各位领导也不要藏着，赶紧拎出来，我们想看一看。
2: 是，老邓啊，那就由你们陆军机关决定吧。
3: 首长，你把球又踢给了我。
1: 当务局长，只有球在脚下，才能更好的炫出精彩的脚法呀！老龙，你真是看热闹的不嫌事儿大呀！
4: 没没没没没没没没。
1: 行，老龙说的很有道理。说句心里话，我们这次专门过来，如果没见点真章就回去，也不好向首长们交代。郭子健同志。
4: 走，说实话，你能迅速组队应战吗？
1: 这个犹豫什么？不敢吗？这
4: 对抗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这得需要点时间呢。你需要多长时间？一天够不够？
3: 那倒不用，今晚九点以后就行。
1: 胡大同，等。
4: 你还有什么想法？
3: 没什么想法。
1: 既然大家都推选出郭队长，那希望郭队长拿出真正的实力，好好给我们打一场，不要让我们再在这儿浪费那些时间了。郭子健同志，
4: 到。
1: 你还有什么要求？
5: 我没什么要求，就是今晚不能给各位送餐了。<笑><笑>
1: 好，请坐。按照演习预设的第二方案，晚上10点。 实兵对抗开始，教导队本来就是教学训练单位，所以一定要做好这次实兵对抗的导调保障。另外，由于两支团队的特点相似，所以啊，干脆来个直接的，那就是以凤鸣山南侧的城市作战模拟训练场为基准点，两个团队同时出发，同时开机，谁能够成功拿下这个要点？
6: 并守住要点超过2个小时，或者成功斩首对方指挥员，谁就是胜利者。
1: 梁副军长，
6: 很好啊，我提一点啊，既然双方都选择了士兵对抗，那么我建议在双方争夺点的这个名称上换一换，这个争夺点的名称就叫冠军城。
7: 这事儿太滑稽了，这个姜胜强输到脸上都挂不住了，把郭子健推出来当子弹，
6: 这郭子健是够委屈的，被叫起来就是感觉，哎，看我，看我，我是谁？我在哪儿啊？<笑>哎，可是他们居然会让郭子健出来挑战，那这个人是不是真有什么不一般啊？
7: 我说你不是当时在现场吗？
6: 啊，
7: 他们所有的领导都不想接这茬，可就是被这个姜胜强。
6: 架上去下不来了，所以才硬着头皮把郭子健给推出来。哦，
7: 这个小郭啊，我对他印象还真不错，工作上尽心尽力的，给咱们保障做得也好。但是当对手嘛，也不当太含糎，尽量别让人家太难堪啊。
6: 那是，好歹吃了人的辣子鸡呢，面子咱一定要给到，对不对？
8: 对，
7: 给他个面子。
6: 队长，如果需要近身格斗，怎么办？
7: 该打的再打，别伤人。明白。这次，邓副局长选择城市作战模拟训练场为争夺点，这很有讲究啊。背后就是凤鸣山，我把计划发给你们，都做好准备。
9: 是。对我们双方来说。 想要快速到达冠军城，显然是翻山的距离更近，耗时更短。
10: 那就先把凤鸣山的山头占了再说。
11: 可如果我们占领山头，目标太过明显，很容易遭到对方火力的集中打击。
8: 队长，

0: 还有一个担心，对方是特战队，在城市巷战上比我们更有优势，即便是我们先占领了冠军城，真正防守起来也难。
1: 杨宝玲，好歹你也是特战队员出身，还怕这个？
0: 我不是怕，是实话实说。
2: 你有什么想法？
3: 如果我们拳头不够硬，那就多用脑子。既然我们打的是心智力量作战，那就要打出一些心智力量的气质来。
1: 不是，都这个时候了，你俩就别打哑语了，有什么招赶紧说呀，急死我了都。
2: 我们这样，
4: 首长，今天这激将法您和冷远山演的那是到位。哎，您真不去郭子健那给他传授一点坐山技巧啊？
5: 有什么传授的啊？说不定会影响他的发挥，影响他的奇思妙想。
4: 您这心可真大呀。
5: 我的心一点都不大，我特别希望郭子健能赢，如果他赢了，对于我们后续的工作有非常大的参考价值啊。
4: 那这么说，如果今天江胜强不挑这个头，您也会主动的挑起这个战局？
5: 如果江胜强不跳头的话，你觉得郭子健能坐得住吗？即便郭子健能坐得住，你许灵军能忍得住你这张嘴吗？
4: 真是什么都瞒不过您。但是您就这么肯定郭子健会主动挑战吴大洲？
5: 当然了，你以为郭子健认输了啊？通过一系列的事情，郭子健得到了磨砺，他真的变了。相对于输赢，其实我更高兴的是看到了郭子健的变化。如果说他现在是一名剑客，那至少知道他该怎么出剑了。
4: 我觉得您这话会不会说得太早了？如果他今天晚上真的输，
5: 如果真输了，那就说明欠火候，火候不够，还需要磨砺。怎么了？哎，我说你许灵军，你怎么那么多的问题啊？啊，你看这问了一路了，你都。
4: 我
5: 行了，去导演部。啰里吧嗦的，
6: 队长，他们的队伍已经出发，正在向凤鸣山方向前进。
7: 按计划的。
6: 是。
7: 小分队怎么样？
6: 一直没有消息。
7: 报告，捕捉到对方频段，
8: 切进去。
7: 是。
9: 报告，有可疑信号接入。
3: 这是试探性信号，保持正常频率，不要让对方有所察觉。
9: 是。
10: 来得够快的。
3: 对方抓频段确实有一套，这信息源一看就是个老手。
0: 能应付吗？
3: 我们这批新装备很给力。

0: 山猫呼叫山鹰，山猫呼叫山鹰。
1: 队长，山猫发现的是一款新式组合发射器，由于功率大，它基本就是红方指挥所的镜像基地，所以欺骗性很强。
2: 假的。老崔，切进去没有？
3: 已经切入，但红方有高手，木马进不去。
2: 接着切。
4: 是，
2: 叫山猫马上撤回来。
4: 是，山猫，马上撤回，马上撤回。
0: 收到，撤离。

0: 把他们身上的好东西搜索一下，全部带走。
1: 是。
2: 我们猜到会有埋伏，但没想到埋伏点会离诱导点这么近。
0: 刚接到命令，准备返回了是吧？要的就是路回头。反正你们的命令已经回复，干脆好好待着吧。仗打完了，会有人来接你们。
2: 这打法够狠啊，连俘虏都不要。
1: 知道我们班长外号是什么吗？
2: 什么？
1: 人狠话不多，看我平头哥。
0: 就你话多。
1: 洪班长说的嘛。
0: 少废话，出发。

0: 杨茂林报告，六枚鸭弹已经打包处理，
1: 让杨茂林按计划行动。
0: 是。
2: 队长，红方一支分队正在向凤鸣山顶集结，马上就要登顶，打不打？
3: 放他们过去。
4: 是。
3: 李虎，你们侦察办是负责盯住山坡北侧通道安全，路上发现零散人员，直接干掉。
4: 是。
3: 一旦发现蓝军大部队，立刻发送信号。记住，为了防止蓝军绕行，北侧通道务必始终保持在我们手里。
4: 是，你们。
3: 山顶各个方向注意警戒。
5: 还是你们地形熟啊，凤鸣山已经拿在手里了，有了这个制高点，南军想要越过凤鸣山到达冠军城可就难了。
6: 翻山有人拦路，山路绕行吧，又怕敌军从高处打击，的确难呐。
7: 不见得，按理说蓝军离凤鸣山更近，迟迟没有露面，恐怕是另有算计。
8: 首长说的是啊，更何况这打的也不是传统的攻防战。
9: 曹操到，
10: 蓝军来了。
9: 看这架势，吴大洲是胸有成竹啊。
11: 身手不错，可惜了。
12: 团长，打得够激烈的呀！我看他们没打算从北边通道绕行，而是直接攻山头。要不，来从侧面，再来个助攻。
11: 少废话，连长下的死命令，撤离山顶。
12: 是。
5: 现代战争啊，站住山头不见得就能守住山头。这种新式弹药可是一点道理也不讲啊。
13: 好，打得好。
14: 认识。
9: 这一下他们山顶的队伍就彻底完蛋了，占领山顶。
5: 刚刚蓝军故意让出了山头高点，目的就是要用这种新式弹药清除山顶的红军，
15: 然后再从容登顶。
5: 看来传统作战与新的特种作战还是有明显的区别
6: 呀。本来就是小分队作战，这下损失大了。
7: 别急，
11: 这才刚刚开始。
1: 李松威，鱼上钩了。

0: 联系吗？
1: 这波人没死，够狡猾的。
2: 他们刚才应该是秘密转移了，那目的是什么？就是引诱蓝军暴露火力点，然后实施打击的。
3: 邓局长，怎么样？仗打到这个份上，渐入佳境吧。
4: 看来他们早就得到消息，所以来了个将计就计。
5: 老崔啊，老崔，红军指挥所在哪儿了？
6: 信号显示的只能是可疑点，必须实兵现地侦查才能最后确定。
7: 山猫呢？山猫人呢？
4: 一直没有消息，很可能已经报销了。
7: 队长，我申请带队拿下红方指挥所。

0: 他一个保障队队长，能有这两下子？
1: 不对，
0: 怎么了？我建议指挥所必须动起来，要不然很可能马上会被锁定。
1: 不跟他们兜圈子了，转移指挥所副队带人，把冠军城给我打下来。是。
2: 已成功将蓝军指挥部逼出地下掩体。
3: 漂亮！为什么一定要把他们逼出来？直接用钻机导弹打不是更划算吗？
2: 有两个原因：第一，一线人员不在现场，所以没有办法确认；第二，
4: 你们无人机练这么久，总得派上用场吧？
1: 明白。
4: 我马上下达侦察跟踪指令。

0: 天亮了，这仗越来越透明。虽然确定了蓝军指挥所的新位置，但就这么几个人，能有什么用啊？
1: 别忘了，这可是新制作战力量的比拼，每一个单兵的背后都有一个强大的作战系统作为支撑。首长说的是，是我入戏太深了。 还没有从传统战法中跳出来。
2: 进入攻击城后，电磁干扰系统和防空导弹立即就位。
3: 是。

0: 报告，副队长通过密语发来信息，
1: 讲，
0: 冠军城已被红军占领，估计20分钟后红军指挥所入驻。副队长请求重火力打击冠军城，全部摧毁之后，我方再重新占领。
1: 敢于自我牺牲啊！满足他，通知无人机编队，把所有导弹全部给我砸到冠军城。
0: 这个玩法不太合规吧？
1: 战场上哪有规矩？打！

未停息，将喧嚣都吹拂忽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0: 我是刘奕君，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风中来》。
1: 这个蓝军打疯了，真的要把冠军城全部炸掉了。
2: 报告，已成功定位蓝军指挥阵位置。
3: 那还等什么？
4: 打！
5: 是。
6: 不好，欧队，指挥车被红军无人机锁定，抓紧跳车。
7: 想抓俘虏，你倒是换把枪啊！
8: 我不喜欢抓俘虏，

0: 铸造民族品牌，传承工匠精神。强劲动力，国货精品，金帅洗衣机、烘干机，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乐畅调味，轻松烹饪，家的味道。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金嗓金上洗衣机，出口家电品牌。

棵古树可以有多美？柯南树告诉你答案，那不是树，而是一座花房。繁密的花簇层层叠叠，遮住整片树冠，细密花絮犹如金羽垂丝，微风拂过，小花洒落满地，淡香漫过山坳高坡。约600岁的树龄，高约20米，胸围超过5米，平均官幅35米。放眼中国西部，如此巨大、如此长寿又如此美丽的柯南树，目前已知仅此一株。

0: 又涨了一点，5.12。那看来从去年到今年，这株古树的生长是非常的良好。
1: 0.几厘米的微弱增长，对于许多树来说或许不值一提，但对于这株柯南树，却意义非凡。野生状态的柯南树通常长得非常缓慢，更何况这株树已是高龄。更令人惊奇的是，

0: 并未因老迈而凋零，反而年年岁岁繁花似锦。柯南树并非大众熟知的常见树种，野生柯南树资源稀缺。在植物学分类上，它属于青风藤科柯南树属。要想辨认它，除了看花，还可以看叶子。柯南树叶片是羽状复叶，来源于裸露的芽，裸芽表面遍布锈色柔毛，成为柯南树标志性的特征。野生柯南树大多栖身于海拔1000米到2500米的湿润山地密林，藏匿于高大乔木的树冠之下，显得有些细弱。但是平武县的这株树却以一己之力刷新了人们对柯南树的认知。那么它是如何做到的呢？秘密就藏在它的落脚之地。平武县，这里是四川盆地的盆岩，山占据了县域90%以上的面积，山间云雾缭绕，雪顶冰封，寒意袭人。柯南树是喜欢温暖的亚热带树种，这里本不应该是它的生存之地。但这株柯南树很聪明，它选择的落脚地并不是山间，而是谷底，完美地避开了高山的寒冷。大自然是如此垂青于它，这里恰好没有其他高大乔木与它竞争，卸下了生存压力，它可以慢条斯理地生长600年。
1: 它前面有条河，而且呢，它生活在一个坡上。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呢，它的水气、热气，还有自然条件、土壤条件都很适合它。所以说呢，它在那儿长的地方就要比其他的地方要好很多。
0: 如此巧妙的落脚地，仿佛有意为之。是谁把它带到这里的呢？时光流转，往事已不可考。但是这株树所在的位置却给了人们一点暗示。平武县曾是川藏茶马古道上一处重要的驿站，千百年里，马帮将内地的茶叶通过这条路送往边疆，又将边疆的马匹运回内地。我们或许可以大胆地想象，在那漫长的商业运输历史中，有一位赶马人将一株柯南树苗长途运来，安置于此，作为思念故乡的信物，或者是长途跋涉的路标。无论是自然萌发，还是人类栽种，这株柯南树用约600年光阴，把自己活成了同类物种中的佼佼者。但很多年里，它不为外界所知。直到1910年，英国植物学家亨利·威尔逊和他的考察队来到这里。踏遍中国西部的威尔逊早已阅尽无数奇树，可眼前这株古树让他深为震撼。他从没有见过如此高大的柯南树。激动之余，威尔逊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记录下这株柯南树100多年前的模样，也为后人留下堪以对比的依据。100多年后的今天，这株柯南树不仅没有衰颓之势，反而显得更加茂盛。那些照片中看上去细弱的枝条，竟然变得更加粗壮。这份特别的生机，既得益于周边生态环境的改善，也离不开它自身优异的禀赋。
1: 我们看到的平武的这棵柯南树呢，一定是柯南树这个物种当中非常优秀的一个单株。它也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病虫害，而经历这个过程中它能够存活下来，说明它的基因在它的同类里面是强悍的。
0: 弱中有强的基因，险中求生的环境，是这株柯南树独有的幸运。但是这还不足以让它生存至今，因为柯南树木

0: 质优异，很适合打造家具。但这株橄榄树在约600年间却从未被人类扰动过半分。
1: 我们家里就挨着树70多年了嘛，所以我对这个树相当于信物。这个树花开到庄稼好，你花开的少，拿庄稼的撇。我们这儿的很多农民呢，他对这个是有亲身体会的。今年花开得好，开到粮食就要大丰收了。不要说是我们皮尤县的一颗宝贝。
0: 约600年里，这棵柯南树的故事交织着地理的偶然与生命的必然，自然的眷顾与人类的善意。然而关于它本身还有很多未解之谜。它的优异基因源于何处？为什么它能超越同类，长成中国西部最大柯南树，且约600年仍保持旺盛的长势？又为什么年年开花结果，却从未见到新的柯南树种子萌发和幼苗建成？今天的我们来不及一一探寻，而为了把它留给后世，人们必须珍重以待。为此，林业人为它精心打造了根系的透气管，帮助树根获取足够的养分。与此同时，柯南树向南伸出的两只臂膀也被支撑架稳稳地托住。
2: 平武这边它是那种小气候天气，每年4月到5月左右的时候它那个大风比较多，我们这段时间除了要监测这棵古树它的那个生长状况，还有一个就是要监测这个白蚁。白蚁它对古树造成的损害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始终坚持科学守护的原则，多年来我们对这棵古树没有做过多的人工干预。
0: 穿越约600年风霜，这棵柯南树仿佛一位智者，诉说着生命的奥义。世间最持久的生命力往往藏在最谦逊的角落里，用沉默和坚韧与光阴言和，与天地共生。

0: 若说天下之大本为农，今日之药物则为商。
1: 振兴实业，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2: 你办工厂，你就好好办你的厂，开什么荒，啃什么木啊？
3: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0: 既然是考虑百姓的生，他就有天地之大德。
1: 我办实业兴教育，不是为了自己，
4: 一切资源任用由你说了算。
5: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6: 咱们办桑蚕，扛梨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4: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1: 张坚定不负众望，终岁永不停止。

0: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3: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台风白海豚昨天在浙江登陆，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未来几天华东等地仍有强风雨天气。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900亿立方米，惠及全国48座大中城市，1.95亿人口。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目前正对伊朗问题低调处理。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当天袭击了也门摩卡港的军事设施和位于沙特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并称是为了回应此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900亿立方米。
2: 南水北调工程已惠及7省份，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
3: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自2014年12月12号东中线一期工程全面通水以来，以中线工程水源地丹江口水库正常蓄水位库容290亿立方米计算，相当于调了3个丹江口水库的水量给北方，极大均衡了我国水资源配置空间。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心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
4: 以前的运河基本上都是干的，现在水也有了，而且水质也特别好。
3: 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我国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今天上午11点位于浙江丽水龙泉境内。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2: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未来3天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华东等地仍有强风雨天气，浙江、安徽等地或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2: 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核查、群众安置救助、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
1: 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今天凌晨上海多区普降大雨。
2: 截至上午的11点，金山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中心城区、闵行、浦东等区发布暴雨

0: 橙色预警。
1: 我现在呢是在上海市的徐家汇的过街天桥，这一带呢就是上海的徐家汇商圈，这边的路段是上海的一个交通要道。大家可以看到哈，今天早高峰期间上海的交通还是比较顺畅的。从今天凌晨开始呢，上海是普降大雨。那么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哈，目前这个雨是越来越大。据上海市气象台介绍呢，上海今天上午都会维持一个降雨的状态。那么为了应对今天上午的大雨，上海市呢也在这些可能的积水点安排了人员进行紧急的处理。上海市交通委和公安局呢昨天就发布公告，鼓励大家呢居家办公，要求大家非必要不出门。受这次台风白海豚的影响，那么昨天晚上呢，上海有21万人在安置点过夜。像上海的交通大学呢，华东师范大学的体育馆昨天都打开，共1000多个建筑工人在这里转移安置。安置点呢是提供免费的食宿。
2: 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今天8点起，对途经杭深铁路杭州东至苍南段、杭衢高铁、合福高铁，8点30分起对途经金温铁路，9点起对途经杭台高铁韩温玉段、杭温高铁、杭昌高铁、宣济高铁、池黄高铁，10点起对途经沪昆高铁杭州东至江山段等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0: 受到白海豚的影响，昨天16点，位于中国第一高楼上海中心大厦125层的千吨阻尼器出现了明显摆动，单边摆幅大约50公分左右。
2: 这座千吨阻尼器采用电涡流阻尼技术，设定的极限值是单边摆幅2米。当大楼在强风作用下产生摆动时，千吨重的阻尼器以产生反向运动的方式来抵消大楼的摆动，从而保持稳定。昨晚台风白海豚在温州乐清市二次登陆，当地测得最大风力达到15级，强风雨使得当地大量树枝折断，树木倒伏，影响交通通行。
0: 从昨晚开始，清障工作持续进行，具体的进展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此时此刻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下起了一阵急雨，即便这样的一个雨势跟昨天晚上这个乐清台风二次登陆时的那个狂风暴雨的景象相比呢，仍然是要小很多。当时呢，我们就在这个温州市采访，当时呢，我们也是拍摄到了那样的一个狂风暴雨的情况，给大家呢可以来进行回顾。但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呢，当时是我们从温州的永嘉县转移到这个乐清市的这个途中。视频拍摄的时间呢是大概在18点20分左右，就正好是台风二次登陆的那个时间。大家可以看到，当时的那个雨已经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雨幕，一遍又一遍地拍打在前挡风玻璃上，包括我们当时在车上的这个行驶的过程当中，都感觉到车身晃动了非常的厉害，基本是看不清前方的道路的。画面中现在大家可能可以看到一个金属的横在地上的某个单位的不锈钢的伸缩门，当时这个伸缩门就是在我们的眼前被台风直接吹倒在地。我们现在看到有当地的园林部门的工作、道路清障人员，包括联合我们的消防救援人员，正在对这一处大型的这个树木的这个断枝的这个现场进行清理。园林人员告诉我呢，它是一个树龄超过了25年的一棵大樟树，那么折断的那一棵树枝，目测呢是有水桶粗细。清障人员呢正在将这一大片的这个树枝呢进行一个分解拆解。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了解到，昨天晚上在这样的一个强风暴雨的影响之下呢，当地的消防救援部门呢也是经历了一个不眠之夜。那么从昨天台风二次登陆开始呢，消防部门呢是这个接到这个跟台风相关的警情呢是超过200多起，那么主要集中在这个道路涉水车辆的人员转移，包括高空排险跟道路清障方面。那么随着这个台风的核心的这个影响呢，离温州呢越来越远，当地的清障包括各项的生产生活恢复的工作呢将持续不断的进行。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倒计时100天。今年11月，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召开，这是中国第3次担任 APEC 会议东道主。
0: 承办城市深圳正以开放、创新、合作为主题，

0: 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此前，深圳已举办林业部长级会议、中小企业工商论坛等多场预热活动。
1: 昨天，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开幕，大会将持续到8月21号。
0: 千余名中外科学家、科研工作者和青年学子参会，共话学科前沿趋势。
2: 在为期两周的会议期间，将举办500余场学术会议，涉及基础科学各个分支与交叉方向，同时覆盖生成式大模型推理、计算机视觉、人机交互、量子信息等前沿热点。多位国际顶尖科学家将领衔主讲基础科学报告、前沿科学奖报告，分享各领域最新突破性成果。
3: 从基础的学问到应用到交叉学科，跟踪5年来最重要的科学成就来邀请他们来演讲的。人工智能对现在很多科学都有很大的贡献，所以我们也邀请一些在人工智能方面的学者。我希望让我们年轻的学者能够建立第六的学问。
4: 我本次报告将更多聚焦算术几何方向，平时我参加的大多是本方向的专业会议，而这个大会提供了一个契机，可以接触不同学科的内容，让我学习到本领域之外的知识，我非常期待。
2: 在推动高水平学术交流的同时，本次大会持续完善青年科学人才培育的生态体系，推出多元特色主题活动，其中清华日专场活动、学术成果海报展、科学家面对面、大学生、中学生专场，将为大学生、高中生搭建交流展示平台。
1: 2020年11月，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八部门联合启动实施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全面系统开展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等古文字研究。
0: 目前第一期建设趋近尾声，取得一批重大成果，为早期中华文明研究提供新材料，并揭示出古文字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
5: 这里有最后有三个字，你看这个就是星星的星，因为甲骨文刀刻的，它是好像是这个方的，它也可以稍微圆一点也可以。这个字就是帅，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四海之内皆兄弟的那个皆，他用这个帅啊，就是一批个流星，跟下雨啊，流星雨。然后再一个这个字啊，就是西，看到吗？是个动词了。就是划过夜空以后朝西，这是历史上3000多年以前啊，就是记录这个流星雨的这个很重要的天文资料。
6: 这份极为珍贵的天文资料是黄天树教授团队在8万多片甲骨残片中反复寻找坠河后发现的。被古文字专家试读出来的流星雨，反映出商人对天文观测的重视，成为追溯中国科技史的重要史料。甲骨文摹本大系编撰出版期间，已完成新坠河甲骨1200多组。
5: 没有坠河以前，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就是坠河以后，这个内容大概就完整了。就做研究历史也好，研究语言也好，它就是很重要的一条材料。
6: 所谓坠河，就是将甲骨碎片经过拼接，变成完整或较为完整的卜辞，还原语义文理，使之成为可研究的珍贵史料。据介绍，全世界现藏甲骨约16万片，公开出版的著录甲骨约8万片。10年来，黄天树教授团队对其重新进行摹写，同时坠合拼接、合并重复以及剔除尾片，又增加索引和最新研究释文。得益于古文字工程支持，最终出版面世，成为学者研究甲骨文的必备工具书。即便是普通人，对照图版和释文，也能发现甲骨文隐藏的奥秘。
7: 这是一个集成式的代表性的成果，使甲骨文资料作为科学的历史史料能得到更好的应用，会推动甲骨文研究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0: 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该国经济和军事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1: 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

0: 面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军事领域动态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
1: 伊朗总统府9号宣布，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
0: 此外，佐勒加德尔已担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政治顾问。
2: 伊朗总统府官员表示，此次任命基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的总统令，是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任秘书佐勒加德尔辞职并接受新职务后进行的。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9号报道，佐勒加德尔已担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政治顾问。今年3月，佐勒加德尔接替在美军空袭中身亡的拉里贾尼出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雷扎伊还被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任命为最高领袖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雷扎伊生于1954年，1981年至1997年担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后曾任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秘书长，还曾在伊朗前总统莱西治下担任分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统。近期，雷扎伊经常以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的身份在社交媒体上对地区局势和伊美谈判发表强硬言论。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0: 他还重申，伊朗与阿曼确定新的航道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阿拉格奇表示，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重新开启谈判的途径。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阿拉格奇说，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仍在继续，进展良好，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根据谈判结果，现有航道将由新航道取代。他还表示，调整海上航道属于技术和法律问题，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即使达成有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仍取决于其他条件是否得到满足。这些条件已经通过中间人转达给美国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已迫使敌人放弃此前设定的所有目标，对方当前正将精力集中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在此期间，伊朗将保持对海峡的控制，直到敌人接受我们的全部条件，承认其失败。此前，伊朗方面已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五个条件，即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侮辱伊朗，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的损失。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当地时间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目前正对伊朗问题低调处理。
0: 特朗普还暗示，相比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让伊朗面临的经济压力继续累积。
2: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正与伊朗处于半谈判状态，对伊朗保持观察。他称，伊朗通胀高企，财政拮据，甚至无力支付军费。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了伊朗经济危机。特朗普将美伊局势比作棋局，称事态最终会得到解决。报道透露，就在一周前，特朗普还一度接近下令恢复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但随后被说服暂时降级局势。此次采访中，特朗普没有发出新的军事威胁，也没有对伊朗迟迟未宣布与阿曼达成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表现出愤怒。
1: 也门胡塞武装9号宣布对也门摩卡港的军事设施和位于沙特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进行打击。
0: 也门政府军方面称，对摩卡港的袭击已经导致7人死亡，30人受伤。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9号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当天大规模袭击了位于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摩卡港的军事集结点和武器库，袭击动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据也门政府媒体9号援引摩卡港负责人的话报道说，袭击波及港口内的民用设施，防空部队在摩卡港上空拦截了胡塞武装。

0: 的无人机。同一天，胡塞武装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此次打击是为了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沙特阿拉伯能源部9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的一处设施当天凌晨起火，大火已被扑灭，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
2: 当地时间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目前有20多艘美国军舰部署在中东执行军事任务，包括严格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截至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已迫使55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上2艘船只检查，以确保相关船只遵守封锁要求。
2: 以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在美洲政府会议上表示，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
1: 内塔尼亚胡还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
0: 当天谈及加沙地带与巴勒斯坦问题时，内塔尼亚胡称，在其任内，无论是在加沙地带还是约旦河西岸，都绝不会建立巴勒斯坦国。他强调，以色列拒绝接受此前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15点方案。在哈马斯彻底解除包括重型和轻型在内的所有武装之前，以色列国防军不会进行任何撤离。内塔尼亚胡还称，以方目前正与美方就此问题进行沟通。同一天，哈马斯发表声明，宣布将坚持并落实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及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并制定明确的时间表。声明表示，当前阶段的重中之重是确保加沙停火协议各阶段内容全面执行，从而实现全面停火，结束冲突。此外，还应完成以军撤出加沙地带、口岸开放、人道援助物资运入以及启动重建进程等。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宣布，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该计划，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以色列则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哈马斯于7月31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4: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老家河南，欢迎你。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这里是新闻三十分，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简讯。
1: 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九号报道，叙利亚与俄罗斯已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确认叙西部沿海地区赫梅米姆和塔尔图斯两处俄军事基地的未来管理问题。具有军事性质的设施将被改为联合培训和训练中心，具有民用性质的设施将由叙过渡政府负责管理。当地时间九

0: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于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过去7天，该省新增火灾70起，截至目前，仍有105处山火处于活跃状态，火场甚至形成局部天气系统，引发雷电，并进一步加剧火势蔓延。当地时间9号，英国今年内气温达到或超过30摄氏度的天数累计已达35天，打破1995年创下的34天记录。英国气象部门表示，即将迎来今年第5轮高温天气，预计未来部分地区气温将升至36摄氏度，7月成为英格兰和威尔士有记录以来最干燥的7月之一。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多瑙河塞尔维亚段入口处水位降至百年来最低点。受此影响，塞尔维亚境内多个河段出现大面积沙洲与浅滩，大量驳船无法满载通行。目前，经由多瑙河进口的成品油运输量仅为正常水平的 25%， 给当地油品供应带来潜在压力。丹麦政府近日出台紧急措施，打击学校里 AI 作弊行为。丹麦教育部宣布，针对约9000名两年制高等预科考试项目的在读学生提交的包括论文在内的书面作业，将增设口头答辩环节，该规定即刻生效。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7: 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8: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浙江中北部、上海、江苏、安徽、河南东部和中南部、湖北北部和中东部以及内蒙古西部、云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另外，在黄海南部到东海等海域有大风天气。北京25到33摄氏度，抚远16到25度，银川21到33度，兰州21到37度，榆林20到29度，咸阳22到31度，西宁16到33度，广元23到36度，南充25到35度，乐山26到37度，泸州26到36度。宜宾26到36度，昭通16到27度，曲靖17到28度，晋城21到30度，邯郸25到34度，鹤壁23到32度，安庆25到28度，襄阳23到32度，南昌26到29度，泉州28到33度，漳州27到35度，东海北部小雨，风力6级左右。

0: 东海南部小雨，风力六级左右。南海西南部多云转小雨，风力六到七级。
1: 感谢收看新闻三十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1: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2: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3: 办桑蚕，扛雷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4: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0: 张謇定不负众望，终岁永不停止。

0: 颗粒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你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你就碰一下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9: 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10: 碰一下，
9: 放心吧。
11: 那我也碰一下。

0: 之妻爱你哦。
1: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4: 痘痘反复，难以消退。一健美过氧苯甲酰凝胶，杀菌净痘，治痤疮。
5: 绿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
2: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绿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6: 绿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2: 绿林制药。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当山野的野。

0: 好处，微舒折耳根露酒。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有人手头拮据，好心人贴心推荐赚钱副业。
3: 我还寻妈呀，这样事挣我这房贷都不是事儿。
2: 看似稳妥的工作，哪料想到头来却是一场噩梦。
3: 一批完事了，两批完事了，第三批的时候我精神状态已经不行了。
2: 动动手指轻松赚钱背后暗藏怎样的风险？
4: 他对这个真实的这个到底参与了多大的犯罪，他们自己也不清楚。
2: 警惕红包洗钱犯罪，今日说法即将播出。他叫小豪，今年20岁，在四川上大学。他叫于红，36岁，一直在内蒙古生活。两个人相距千里，素不相识，却被卷入了同一起案件，人生因此掀起了巨大波澜。
5: 我担心的就是说这件事情是不是对我以后造成什么影响，或者说就是去坐牢啊。
3: 每天不吃饭不喝水，一口饭不吃一口水不喝，晚上根本不睡觉。
2: 而在这件事发生之前，小豪和于红都对潜藏的风险毫无防备，总觉得违法犯罪离自己十分遥远。
5: 平时学校宣传的时候，其实真正的当回事的没有几个。
3: 有时候是刷到过，但是没在意过，这种事肯定不得在我身上发生，我就这么想。
2: 改变两人生活轨迹的是一份看似轻松的线上兼职。那是2025年4月的一天，小豪被他的继父拉进了一个微信群，继父告诉小豪，群里有人发红包，让他帮着抢，抢一个红包给5块钱报酬，就当赚个饭钱。
5: 比如说一个红包抢到了一个人，我是200块钱，然后我自己可以拿9块钱，其他的就转过去就行了，转给我的继父。
2: 小豪说自己家里条件不算好，平日里一直靠各类兼职补贴日常开销，这次动动手指就能赚钱，况且还是继父介绍的，他没多想就欣然照做了。可让小豪没料到的是，没过多久警察找上了门，直到这时他才知道自己随手抢的红包竟惹出了大事。
6: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抢红包是日常社交里很常见的一件事儿，可大学生小豪却因为抢红包被公安机关传唤调查了。他抢的究竟是谁的红包？这些红包背后又藏着什么秘密呢？想要弄清楚这些疑问，还得从距离小豪千里之外的于红的遭遇说起。
2: 于红家住内蒙古自治区霍林郭勒市，忙完一天的工作，于红回到家中，弟弟已经做好了晚饭，和母亲等着他回来一起吃。对于红而言，一天中只有晚饭这段时间相对空闲，能坐下来陪家人聊聊天。可就在这份看似平静安稳的日常背后，一场巨大打击带来的阴影，一年来始终笼罩在他的心头。
3: 现在想想，有的都部分的就是特别多的那种细节，我好像刻意的都忘了似的。
2: 这段让当事人不愿细想的遭遇始于2025年4月，那时于红刚凑够首付，买下了一家人现在住的这套房子，每个月要还近1000元的房贷。这笔钱对别人来说或许不算什么，但落在于红身上却让他倍感压力。
3: 家里人都需要照顾，他们都没有那个什么的能力，自理能力，都得需要我管。
2: 于红的压力源于她特殊的家庭处境。于红是一名单亲妈妈，不仅要独自抚养上小学的女儿，同时还要照顾生病的母亲与弟弟。
3: 我弟是26岁得的脑出血，我妈也是计算今年2年半了脑出血，我得养着他们。我还离婚了，自己带着姑娘，哎，日子过得那个时候真。

0: 真是没法说。
1: 一家四口全靠于红做家政服务的收入勉强支撑，如今又背上了房贷，生活更加拮据。于是于红琢磨着再做份副业，多挣些钱。一天，某平台上一条推广卤货培训课程的短视频引起了他的注意。
0: 教人那个学怎么卤货，怎么就是各种各样的教程。完，正好我也赶上就是困难嘛，完我也想学，我也想做点手艺，挣点钱嘛。
1: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于红在评论区留了言。没过多久，有一个叫晚风的陌生用户给他发来私信。于红以为这个人是卖卤货课程的，就添加了好友。但对方上来并不提卤货的事，也不推销，只是跟他闲聊。
0: 你一天挣多少钱？完了，你是干啥的？咋咋地？哎呀，就是套近乎呗。
1: 于红说自己那段时间因为钱的事压力很大，又不敢在家人面前表露太多。这个突然冒出来的陌生人倒成了他为数不多可以倾诉的对象。聊了几次，于红了解到晚风和自己年龄相仿，也是个上有老下有小辛苦挣钱养家的女人。相似的处境让于红慢慢放下了戒备。当得知于红的难处，晚风顺势提起自己在一个平台上做任务赚佣金，一天轻轻松松就能挣几百块，还说愿意当于红的推荐人，带他一起赚钱。
0: 他说啊，你想学你就下载这个软件，完了就给我推荐。进了那个软件了以后，他们那里头也有个群，也有个群，那里头好多人，我记得好像是100多个人。
1: 按照晚风的指引，于红下载了一款聊天软件，并进入任务群。观察后发现任务并不复杂，只要给指定的短视频评论点赞或关注指定的账号就能领到佣金。群里不时有人发截图晒收益，气氛看起来相当热闹。
0: 他们就截屏到群里，哎，这个单我刷了多少钱多少钱的，给了多少钱，你看督导给我转了多少钱，直接截屏过来。
1: 看到大家的收益，于红动了心。晚风随即给他推荐了一名上级督导，说是专门负责验收和结算的，做完任务把截图发给督导就行。于红试着抢了一单任务，并按要求完成了。第一单于红赚了5元佣金。这时晚风告诉他，如果充值成为会员，佣金能翻倍，充值越多，会员等级越高，每单佣金也就越高。更重要的是，会员费当天晚上就会原路返还，相当于白送。于红决定先充300元成为最初级的普通会员，充完一试，佣金果然涨了，和晚风说的一模一样。
0: 100多块钱是立马到账的，立马给的，微信红包转账，支付宝转账，那个充的300块钱是晚上8点就能到账，又返回你的账户上。
1: 接下来的几天，在晚风的催促和带动下，于红每天都充值300元，抢单做任务，佣金及时到账，会员费每晚如期返还。几轮下来，他彻底放了心，觉得这个平台正规可靠。
0: 刚开始我有点害怕来着，但是本来就一到晚上钱就回来了，而且今天还收入还不错。
1: 尝到甜头之后，于红的胆子逐渐大了起来。大约一周后，他决定充值10000，成为白银会员。
0: 那越充的越高，那回收那就更高了。我还寻思，妈呀，这样事挣我这房贷都不是事儿，真的，几天就能挣回来。
1: 可当10000元充进去之后，事情开始朝着于红完全想不到的方向发展了。
0: 刚开始刷几单之后还挣来着，没一会儿我摁一下，妈呀，8万多块钱窟窿，我的10000块钱屏幕上看不见了，那都负数了。
1: 眼看着账户里的金额变成了-8万多元，于红慌了，赶紧联系督导。对方告诉他，这是因为他的会员等级不够，却抢了大额任务单，系统自动扣除了差额。要想恢复账户拿到佣金，必须把这笔钱补齐。
0: 我的10000多块钱还在压里头呢，我得要回来，这我根本没想过要挣这份单的那个费用，我就想把我的那份钱要回来呀。
1: 于红说，当时出现那种情况后，他已经无心考虑佣金，只想把10000会员费拿回来，赶紧脱身。可他根本拿不出8万多块钱，晚风和督导轮番给他出主意，

0: 让他去向亲戚朋友借钱或者去借网贷，说这只是临时周转，只要把金额补上，钱就能全提出来。晚峰还安慰他说，自己当初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后来补了18万，账户就解冻了，钱一分不少拿回来了。于红听信了他们的话，借了8万多元冲了进去。
1: 时间还得限制你，这个时间段你补不起，你投进的这些钱都没了，我得四处借钱，真的我差点疯了那段时间。
0: 钱冲进去之后，账户余额果然恢复了正数，于红松了一口气。可就在他点击提现按钮后，系统却弹出了新的提示，告知他升级失败，无法提现，必须再充值10万元，成为钻石会员才能返款。
1: 你还得补齐，又来这样式的了。我说你们要干啥呀？那时候已经不是我说了算了，人家说了算，不是我说了能算的。
0: 于红说他不是没怀疑过，可当时他认为自己别无选择，不补之前投入的近10万元就没了，补了还有可能拿回来，这些钱都是他透支信用借来的，如果打了水漂，他不知道该如何收场。
1: 我得赶紧把钱拿回来呀，拿回来赶紧把我这些亲戚朋友的钱还给人家呀，我以后咋做人呢？
0: 于红又借了10万元冲进去，可噩梦并没有结束，系统再一次提示提现失败。据于红回忆，那段时间他在恐慌和焦虑的折磨下已经丧失了思考能力，脑子里唯一的念头就是筹钱充值，尽快把之前投入的钱拿回来。
1: 已经一批完事了，两批完事了，第三批的时候我精神状态已经不行了。
0: 就这样，于红为解冻账户先后充值了3次，共计26万余元。此时刷单平台上他的账户余额已经显示有34万多元，可依旧一分钱也取不出来。晚峰和督导也再无回应，所有的侥幸和幻想彻底破灭，于红终于意识到自己被骗了，来到霍林郭勒市公安局报了案。涉诈赃款，化整为零，新型洗钱手法浮出水面。
2: 比如说这个群里有10个人，他就可以发2000的红包，这个群里有40个人，他就可以发8000的红包。
0: 警方追查资金流向，能否锁定背后黑手？
3: 我们通过受害人发出的这个微信红包的流水号进行了止付，但是止付失败了，资金已经流出了。
0: 警惕红包洗钱犯罪，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4: 根据于红的讲述，民警很快判断出他遭遇的是典型的刷单返利类诈骗。诈骗分子依托短视频引流，先用小额返利建立信任，再用会员福利制造升级诱惑，最后用账户冻结需充值解冻完成资金收割，一环扣一环，让人越陷越深。那么于红被骗走的26万多元最终去了哪里呢？
0: 于红报案后，民警通过查看他的手机发现，他与晚峰督导聊天的软件是一款非法应用，无法调取用户信息，刷单平台也是仿冒虚假网站，没有有效追查线索。按照侦办此类案件的经验，民警将突破口放在查找于红被骗资金的去向上。
2: 对于我们来说，当务之急肯定是受害人的钱，是我们最要紧的事儿。然后我们首先看他转账记录，就看他钱都是怎么出去的嘛。
0: 然而让民警有些意外的是，于红的钱并不像一般诈骗案中从银行卡划出，而是大部分以微信红包的形式一笔一笔发出去的。26万多元被拆成了数十笔大额群红包，发进了几十个不同的微信群。
2: 根据微信的发红包规则，每个人最多抢红包只能抢200元。然后这个受害人发红包主要是看群里有多少个人，比如说这个群里有10个人，他就可以发2000的红包，这个群里有40个人，他就可以发8000的红包。
0: 于红告诉民警，最开始充值时对方确实给过他银行卡号，但由于银行卡每次有转账限额，对方就以尽快充值才能解冻账户为由，让他改用发微信红包的方式。每次充值前，对方发来一个群二维码，他扫描入群后，根据群里人数发红包，红包被抢光后，群立即解散。下一次充值，再发一个新的群码，反反复复。那时，已经深陷骗局的于红并不知道，骗子之所以让他用发红包的形式完成。

0: 层充值，并且反复更换微信群，就是为了绕开银行和公安机关的监管，把赃款快速洗白。
1: 之前我们侦办案件过程中，多数都使用银行卡卡对卡转账，但是随着公安机关对银行卡的监管力度越来越大，诈骗团伙开始研究新型的洗钱手法。
0: 民警发现，于红的钱通过红包形式发出后，迅速化整为零，分散到几十上百个账户里。等警方介入侦查时，赃款早已完成第一轮分流。
2: 首先我们通过受害人发出的这个微信红包的流水号进行了止付，但是止付失败了，资金已经流出了。
0: 第一步止付失败后，民警研判认为，要想找到这些钱去了哪里，必须先查清楚红包被谁抢走了。民警立即向相关公司发起调证，很快公司将相关数据回传给民警。每一个抢过于红红包的微信账号，抢了多少，何时抢的，全部被调取出来。通过这种方式，民警最终锁定了89名嫌疑人。通过对这些红包抢手资金流水的深入分析，民警发现他们抢红包的行为高度一致，都是在极短时间内抢走大量200元红包，每个红包扣除5至8元作为好处费，再将剩余款项向少数几个账户转出。
2: 基层抢手的红包流出的时候，我们就会对他的下一级账户进行研判，发现他的下一级账户所收到的这些钱呢，基本上就不是咱们基层抢手所抢到的200元、200元的红包了，基层都是一些比较大额的。就像这样的人呢，公安机关就可认定为他是一些小团伙的组织者。
0: 民警顺着资金流向继续深挖，发现涉诈资金集中流转到少数几个账号后，随后进入虚拟货币交易平台。至此，警方摸清了这条洗钱链条的完整路径。被害人的钱变成微信红包流出，被遍布全国各地的抢手抢走，层层汇总后，通过虚拟货币交易等渠道转移至境外。
1: 后续我们已经发起对这些虚拟币钱包的交易明细及主体信息发取了多轮调证，我们通过调证还会继续研判，进行下一步的打击工作。
0: 警方查明，对于红实施诈骗的团伙长期藏匿境外，跨境抓捕追缴赃款难度极大，案件后续侦办工作仍在推进当中。与此同时，警方决定对充当诈骗分子洗钱工具的抢红包人员进行打击。经研判时机成熟后，公安机关抽调精干警力，组建9个抓捕组，分赴湖南、云南、广东、广西等地，开展跨区域同步收网行动。明知资金来路可疑，却仍配合洗钱。
3: 我大概知道一点嘛，知道一点，这个是有点洗钱的性质。
0: 为了蝇头小利，心存侥幸，沦为犯罪工具。
4: 我这个就是每天我就赚个几十块钱。然后我就不干了。
0: 警惕红包洗钱犯罪，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5: 经过近一个月的收网，本案89名红包抢手到案。经审讯，警方进一步摸清了这个洗钱团伙的内部架构。团伙内有若干小团伙，小团伙的组织者呢，各自搭建临时洗钱微信群，向上对接境外诈骗分子，向下招揽红包抢手，最终织成一张跨区域运作的跑分犯罪网络。警方查明，节目开头出现的大学生小豪的继父杨某，正是其中一个小团伙的负责人，也正是他将涉世未深的继子小豪引入歧途。
0: 小豪的继父杨某今年36岁，2025年4月正在待业，手头拮据的杨某被网友拉进一个微信群，对方声称可以给他介绍一份来钱快的差事。
3: 就在群里说有抢红包的业务，说刚开始5块钱一个、6块钱一个，抢一个红包5、6块钱吧。
0: 杨某说，由于自己当时急于赚钱，没有追究红包的来源，便做了。抢了一段时间后，那个网友提出让杨某发展更多人手参与，并许诺给他人头提成，还专门寄来一部手机，让他通过手机上安装的境外聊天软件单线联络。
3: 应该是他那边人抢了太多，抢了太多封号了，他就问我还能不能拉到人，拉到人我给一两块钱，另外给1-2块钱一个给我，我就试试了，就拉几个朋友进来抢。
0: 自此，杨某从一名普通抢手转变为团伙小头目。

0: 此时的他心里早已隐约察觉到这些红包来路可疑，可赚钱的欲望压倒了警惕，他不断拉拢身边亲友入局，其中就包括还在读大学的继子小豪，只是嘱咐他不要抢太多。
1: 我说你一天抢个几个子够生活费就算了，因为我大概知道一点嘛，知道一点这个是有点洗钱的性质。
0: 生活费本就不够用的小豪，听说只是动动手指抢红包，操作简单，结算便捷，没有过多思索便答应下来。令人惋惜的是，小豪本来有机会及时收手的。小豪说，那时他按照继父的要求找自己的同学参与，其中一个同学在了解情况后果断拒绝，说这是洗钱，劝他也不要做。可心存侥幸的小豪完全没有放在心上。
2: 因为像他们那种洗钱，就是说比如说银行卡呀什么之类的，他们都是那种嘛，金额非常大，然后我感觉我这种的话，我这个就是每天我就赚个几十块钱，然后我直播间哪天我就不干了，我就是抱着这种心态的。
0: 就这样，小豪找理由麻痹了自己，在违法的路上越走越远。他不仅频繁抢红包，还在暑假期间帮继父杨某管理团伙账目，直到微信账号接连被风控弹出涉诈提示，他才不得不停下。
2: 甚至他当时把我的那个微信的部分功能给禁封了，禁封了大概十来天吧。后来我就意识到了，我说我不能这样下去了，然后我就没有去动这个事情了。
0: 小豪及其继父杨某的经历并非孤立，在警方抓获的89名涉案人员中，绝大多数都是20-30岁的年轻人，有人被亲戚拉入圈套，有人受朋友邀约入局，还有人被陌生网友拉进群聊。他们大多没有犯罪前科，不少人甚至搞不清洗钱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只是渴望多一份收入补贴生活，却因为法律认知匮乏，被眼前微薄佣金诱惑，沦为电信诈骗分子的洗钱工具人。
3: 是因为这个眼前的蝇头小利吧，然后去参与到了这个犯罪中。他对这个真实的这个到底参与了多大的犯罪，他们自己也不清楚，就是稀里糊涂就走进了这个犯罪这个道路上了。最主要呢，还是就是提高自己的自身的这个警惕性。因为这个天上没有掉下来的馅饼，现在掉下来的全是陷阱。
0: 霍林郭勒警方结束对本案洗钱环节的侦查后，以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将89名嫌疑人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审查，小豪名下微信号共抢红包金额11万余元，获利1600余元；其继父杨某抢红包16万余元，获利4200余元。目前，小豪、杨某因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已被检察机关起诉至法院。本案其他涉案人员的审查工作仍在进行中。此外，警方以本案为突破口，在全国范围内串并诈骗案件135起，相关案件的侦查工作正在同步推进。案发一年多后，在家人的开导和支持下，于红正努力走出阴霾。嫌疑人到案后陆续退赔给了于红一些钱款，但与26万多元的损失相比，终究是杯水车薪。如今于红除了做家政工作外，还四处兼职打零工，一点点偿还债务。回望这段惨痛经历，他也想以此警示所有人，
4: 天上没有掉馅饼的这个事儿，还是实实在在的靠自己的双手挣，那才是最靠谱的。
5: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袁毅教授。你好，袁老师。袁老师，这个案件当中的于红的确挺让我们同情的哈。你看，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本来想着赚点钱，然后贴补一下家用，结果却落入到这样的一个骗局当中。那么我们回顾一下于红整个的被骗的经历哈，您给我们分析分析，就这个刷单诈骗的套路是怎么一步步的突破于红的心理防线的？
6: 这个骗子呢，并不是上来呢就去行骗，也没有提出任何的经济上的往来，那么直接呢就是跟他去聊天，对他的生活呢表示理解，跟他产生这样一种共情，然后呢慢慢的去跟他建立这样一种信任的关系。那么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开始给他一个小额的回报。那么这小额回报呢，首先呢他是及时到账，一直都很稳定，那么慢慢的呢他就建立起了这种信任，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靠谱的

0: 副业。我们看到第一步的时候，他是对这个人产生了一定的信任，第二步呢，他对这个事情产生了一定的信任，最后一步呢，就是骗子开始收网，进入我们经常常见的一些套路了。那么大额充值之后呢，又账户冻结，冻结之后呢，又需要他去这个再去充资金，大额的资金，然后再去解冻。那么最终呢，我们看到他利用这个被害人的这样一个沉默成本的心理，也就是说他之前的钱呢，他是想拿回来，至少想把本金拿回来。那么在这种心理下呢，他就会一步一步的丧失理智，然后呢不断的去投入更大额的财物。
1: 袁老师，我们也注意到这个案件当中，就是这个红包抢手小豪自己也是辩解称哈，我不太清楚原来这个源头是诈骗分子，我只是想赚点钱，也没想过后果那么严重。但是呢，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他的这种不清楚站得住脚吗？
0: 刑法规定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呢，他这个在312条里面明确的规定是要明知是犯罪所得，然后呢窝藏转移等等一些手段吧，去掩饰隐瞒这样一个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明知在这个犯罪构成要件里面呢是非常关键的。小豪呢，他虽然主观上辩称他自己不知道，就像刚才您提到的这样，但是呢我们说我们的法律，我们的司法机关，他是要通过他的客观行为来去判断他的主观的心态的。在我们这个案件里面，小豪他作为一个成年人，他看到这个交易呢是异常的，然后呢又有同学在提醒他而且后来呢平台也给他发各种提示，甚至于把他账号去封冻了。那么在这些情况下呢，小豪作为一个成年人，他就是应当去知道，这是我们法律里面规定的这样一个专有的名词，叫应当知道，也就是说他是完全有可能去知道这件事情的。因此呢，他这个行为呢就不是一个过失的行为，他一定是一个故意的行为。也就是说他是在应当知道这个钱款一定是一个非法的情况下，然后呢他又去放任这种行为，通过这种红包的方式去转移入账的方式，去完成他这样一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行为。那么最终呢，他其实就构成了这样一个故意犯罪。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一条红包跑分黑色链条，戳破了两类常见的人性弱点：求财心切，容易被虚假高收益蒙蔽；法律意识薄弱，总觉得捞点小钱无关紧要。但事实是，所有足不出户、动动手指就能轻松赚钱的网络兼职，背后十有八九藏着陷阱。再次提醒大家，放平心态，踏实谋生，多学习反诈法律知识，守住不贪不盲从的底线，才能远离各类犯罪陷阱。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袁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0: 古斯，九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是新一代的演员。
1: 潇洒呢？嗯，你说的对。冯导，娃既然说到了新一代，那咱今天啊，就把最新的、最年轻的都拉出来练练，把这些 B 角、C 角、D、E、F 啥的都拉出来，都练练，好吧？好，来 ，B 角的楚嘉禾来上来，
2: 再造一个。
1: 来 F 的易清娥上来，
3: 清娥，去去去去，上。
1: 你俩把这个鬼乐从头来一遍。
0: 唱啥唱嘛，一开口一股外线范儿。
1: 外线范儿，好，那就不唱了。形体没有外线范儿吧？来，从卧云开始。邓三呢？啊，
4: 南王。

0: 大大吃。
1: 咋了？
2: 我动我动。啊？
3: 咋了这是？啊！
2: 快来送医院，快快快！来，轻点轻点轻点。
4: 医生，咋样？严重不？
5: 骨头没事。你这腰有老伤的吧？
4: 我以前练功的时候扭过。
5: 你这情况呀，最少卧床3个月。
4: 啥？这么严重吗？
5: 腰椎滑脱，这是你们戏曲演员常见的职业病。如果修养不好，到时候只能手术了。
4: 不行，大夫，你得帮我想想办法。我这次演出对我特别重要，我不能缺席。我这么行，我打封闭行不行？
5: 你还想站起来？跟你说了，除了静养没有别的好办法。去输液室等着，一会儿给你打点消炎针。哎呀，
4: 你喝水

0: 给你倒点水喝。
1: 楚家河
0: 在这儿呢，
1: 药呢？
0: 啊，在这儿呢。
2: 你出去，我不想看到你。
3: 就在这盼星星盼月亮盼人家主动上门呢，你直接行去吗？
4: 你看也没来得及问清人在哪，
3: 那不就在顺城乡城下底下卖凉皮呢？
4: 哎，你咋不早说呢嘛？
3: 那你也没问我。哎呀，
5: 醋酸辣子都要哈。哎，好，你等一下啊，马上就好。哎，
6: 下多少角儿的起落，可又怎么这么小，一转头就让他俩又碰上了。胡三元看到现在的花彩香，心里特别难受，他想起了过去，想起了花彩香的过去。那时候他是县剧团那小院子里的女王，脾气火爆，敢爱敢恨，宁州县城大街上的大明星，舞台上当之无愧的当家花旦。现在曾经抖水袖的兰花指，抓着菜刀和豆芽，胡三元他自己也不过是半斤八两罢了，戏台子上的金鼓玉嗓都成了城墙下头的烟火气。

0: 我一听声音就知道是你了。
1: 对吗？把我烧成灰抹成粉你都能认得出来吗？
0: 你那么大丑抹你干啥呢？
1: 你现在住哪儿呢？
0: 仁义巷租的农民房。
1: 那娃跟张光荣呢？
0: 回山东老家了。
1: 啥时候走？
0: 三年多了吧。厂子刚解散那会儿，他就说带娃走，我不想去，别别扭扭又闹了好几年，离了就走了。要不
1: 你还闹着呢？你那会儿写信来，不是说想到地方团上工作？
0: 想归想的嘛。
1: 那两边生意好做？
0: 不比唱戏难，也不比唱戏简的。你啥时候到的这儿？
1: 来没多久嘛。那来地调到省勤了，我陪他过来。
0: 来地调省。

0: 省钱了，
1: 省钱要排游戏红了。
0: 我就说这娃一定有出息呢，今年得22了吧，好些年没见了，娃咋样？
1: 哎，越长越浓，就住在省钱后边那小平房啊，这排练马上结束，一块过去看一看。
0: 改天吧，你娘天不能过夜，我得卖完了。
2: 老板，来两份凉皮带走。
0: 哎，
2: 三份。
0: 三份啊？
2: 啊。
0: 六吗？你回吧，我这忙呢，没空招呼你。
1: 再来一碗吧，没吃饱。
0: 醋蒜都要哈，
1: 要，
2: 啥都要。

0: 哎呀，吃饱没？还剩一碗，
1: 带走吗？晚上饿了再吃呢。哎，
2: 你看这十二把镰刀完成了，明天张乐政治委员，他一定夸你是个好人呢。
3: 未来，我是个好人，那你就是个大大的好人呀。
4: 好人呀，真的没人。
5: 你咋来这儿了？找我呢？吃饭了没？杨斌，
6: 不吃，你吃。
5: 我不敢再吃了，吃一天这撑死了。啥事儿呢？
6: 华姨的腰是不是有旧伤了？
5: 那突然想起问这个、
6: 今天排练杵在后摔了，伤了腰。医生说是旧伤复发，好像跟花姨是一个地方。
5: 严重不？
6: 穿过长三个月。
5: 那演出是演不成了，那他还是闭着。咋摔的？
6: 就古爷让我们俩一块做示范，他摔的时候一直看我，他眼里有怨。
5: 跟你有啥关系？
6: 那如果我要不来省亲的话，
5: 哪来那么多如果呢？那如果要有如果，我这会儿还坐在这儿拎着个凉皮儿，别往自己身上揽。你现在都跟毕哥一块排练了，有进步啊！你千万不敢让别人的情绪把你给影响。你回头叫楚天河到刁家村诊所找我一趟，让我给敲一下，
6: 能行吗？
5: 人和骨一个圆。都是活一口气，有啥不行？敲好多人。
7: 谢谢啊。
8: 哎，没事。
7: 好嘞，谢谢啊。

天黑了自己手出去啊，为人还没抓呢。

0: 哎，穆然了，哎，师傅，秦啊，回来了。稍等一会儿啊，这马上就好了。你看这一铺，那档次瞬间就上来了嘛。
1: 所以爽咋进的门？
0: 滚！啥东西？六门撬锁，你是谁啊？
1: 师傅，我知道错了。那烂锁锁轻轻拨一下就开了嘛。哎，先锁，我已经挂门上了。再说了，我也是为了秦娥好。你说是吧？那万一哪天来个歹人呢？
0: 除了你，哪有歹人？你这话说的。
1: 你没看团里的一个个男的看秦娥那眼神，那都放光了。
0: 滚！再来，你小心点。滚不滚？
1: 别生气，走。哎，
0: 下，你来，你说，
1: 哎，不是，
0: 钥匙，先锁的钥匙，
1: 坐，先锁
0: 就一把钥匙，拿来。
1: 就两把，再敢来腿你大段，腿大段，你可能先滚。
0: 我脸皮咋能厚？城墙管咬不厚。
1: 师傅，我不懂爱情。
0: 哎，你打了个葫芦丝。
2: 年轻人的事情你少管啊！
0: 哎呦，
1: 哎，我错了，回家，师傅，走了。
0: 干啥呢？
2: 我掀不开呀。
0: 算了，叫铺上，这还能当点灰。晚上一个人在屋待着时候啊，门锁上这插销销子插上啊。
2: 嗯。
0: 回头我再给安个销子啊，两个一块插上，门要锁好了。
2: 啊。
0: 行，那早点歇着啊，我走了。嗯，这货给换了个新锁，钥匙。

0: 嘉禾，
1: 一晴娥，
2: 嘉禾咋样了？他在吗？我来看看他。
1: 啊，他妈把他接回宁州了。
2: 那我走了。
1: 你别自责，他不怪你。
2: 真的？
1: 嗯，他临走的时候说的。你回头就好好排练，别分心啊，没事儿。

0: 咋样了？
1: 你跟他胡说些啥嘛？
0: 你不想见他，我也是替你给挡了。他啥人你还不知道？不说你去宁州了，他还会再来的。
1: 我说后面那句。
0: 那本来就跟他无关啊。
1: 咋能无关的嘛？你说就排个练，他较啥劲嘛？我都躲他躲到长安来了，你说他跟来干啥嘛？你知道我为啥盯着他？就是因为他是我的克星，只要有他在我就好不了。以前不是这样的，现在平常谁都向着他，平常啥都要让给他。
0: 没事的，咱还有机会，又不一定就是他上了。

0: 这个按道理呢 B 组下应该是 C 组顶上，哎，但是老冯啊，老谷这是有自己的想法，他觉得楚家河呢长项在攻，一秦娥呢长项也是在攻，他们两个人的角色倒是可以互相换一换，你觉得呢？
1: 我觉得可以让他上。
0: 那就让他上。
2: 王峰，
3: 干啥？
2: 到底是咋想？
3: 我咋想的不都说了吗？老虎那么坚持，那就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2: 你跟我说实话吗？
3: 实话。实话就是用事实说话，用实力见真章了。
2: 又逗，逗吧！看你们各显神通到什么时候。

0: 来，停一下，来。一清河呀，口口声声念啥狼啊？
1: 北狼。
0: 念裴狼吗？北狼是个啥吗？杵的都掉渣了，我第一句我就出戏了。哎，你这要是一开始不能把观众带到戏里面去，你后面就不用唱了。你唱啥嘛？根本就不用唱。
2: 冯导，
0: 你还有，你把唱上场的来一下，我看一下。来，走一下来。来，预备，走。来，停一下来。你这一步三摇的拿枪做事的，你这是干啥呢嘛？你摆啥谱呢嘛？你们看见没有？这就是我经常跟你们说的老把式。拼了命的用这些所谓的技巧去讨好观众，迎合观众。这要是放在旧戏的舞台上，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现在不行了。演戏演的是啥嘛？塑造人物。Tristanage， 人物呀。你的一举一动都要符合人物的逻辑。观众为啥爱看戏呢？因为戏它有矛盾，有冲突，戏美。但是时代它不一样了，现在观众就是喜欢看这种激烈的情节，优美的身段，而不是那种过分拿捏的旧风俗。
2: 啥是旧？啥是新？跟游西湖比，长阳冈是新，可蹦跶了这几年，现在为啥不排了呢？
0: 古导，你不要曲解我的意思啊！我是觉得，如果观念不更新的话，秦腔不可能进步。
2: 更新了就一定好吗？更新了，老百姓就一定喜欢吗？只有在乡野的大舞台上历练过的，才叫好东西。
0: 从我的角度来看，
2: 否则都叫自以为是。
0: 咱们不争论这个，来，鬼院这一折先放一放。 A 组，丽丽、秦升，优惠那一折。

0: 走一下。
1: 等啥嘛？动起来！
2: 师傅，麻烦问一下，咱这住着有一个卖凉皮的，姓花的，
3: 不知道。
2: 啊。
4: 花开路。哎。
5: 叫你来
6: 可
5: 咋的？
6: 出来！呀，你还个性的很啊！你多大年纪了？人家还能看得上你，花钱来找你配种，你连个福都不会享你！你给我出来！
2: 师傅，哎，问个人嘛，这儿有没有一个卖凉皮的姓花的？
6: 这个巷里好几个卖凉皮，你找哪个嘛？
2: 那一个女的嘛，40来岁，人长得挺漂亮的。
6: 那你是买凉皮了还是寻人了吗？
2: 找人吗？
6: 不知道。出来，你再不出来我给你打死你，我跟你说。出来。
2: 这狗还有意思呢啊。
6: 有啥意思？
2: 那叫拉配种都不去，特立独行嘛。哎呀。我给你再弄出来，你别打这货啊。
6: 哎，还把你弄的。你弄。
2: 朋友喜欢小动物不啊？来献点爱心啊。
6: 他跟你俩好得很啊，嘿嘿，
2: 哎，我们俩同病相怜啊，都是
6: 你也配种啊？
2: 哎，说啥呢？如丧家之犬。
6: 你胡说啥呢？我们这有家了，走，走，走。
2: 听这话像骂人呢。哎，你啥时候站着了？
7: 该看的都看见了。
2: 看啥了？
7: 特立独行的丧家之犬。
2: 你这巷子人都会骂人啊。
7: 啊。
2: 你今儿咋没出摊吗？
7: 城墙那儿不让盖了，说我们影响市容呢。
2: 啊。
7: 你咋寻这儿的？
2: 问嘛，行嘛。啊，你闲来了。
7: 找我有事儿。
2: 到我那儿去认个门嘛，一块吃个饭。
7: 饭哪儿不能吃？
2: 那在你这儿吃也行呢。看你这儿啥都没有，咱不能还吃凉皮吗？啊，要不就去我那儿认个门吗？咱俩这也算是他乡遇故知，高低认个门。我那现成的弄好了臊子面，臊子都拦好了，去了光把面一下就吃了。我自己拦的臊子。
8: 行，今天就到这儿了，明天老时间啊，来，散了。来来来，易清娥，今天有句点评忘了说了啊，就你这个卧鱼啊，功不错，继续保持啊。
9: 就这样。
8: 那你还想听啥？
7: 这揉面就揉面，扭啥呢？
10: 你知道我揉面师傅是谁？咱县剧团造成的胖鼻梁。哎呀，得他揉面的精髓，我知道，要把全身的力量传递到这面上的，哎，哄出来的媳妇儿，揉出来的面。
7: 团里咋样？
10: 哎，我回去那会儿好得很呢。黄正娘走了，这朱继如掌管了业务啊。村子辈儿这四个老人呢，反正团里

0: 收拾得红红火火的。
1: 哎，
0: 那红火了一阵子，这会儿又散得差不多了。
2: 听说狗爷走在吹火的台上了。
0: 啊，狗爷走着遗憾得很呢，还特意叮嘱着来地儿一定要超过那魏长生吹火的记录，一个包子81口。
2: 那都是传说，谁知道是真的假的？来地儿那娃也认死理儿，够他练。
0: 哎，我觉得好着呢，这认死理儿的人啊，你给他一个追不上的目标，哎，要不然容易跑偏啊，让他奔着目标一直去。哎，
2: 娃咋样？来了以后还适应不？
0: 还行，现在这跑龙套着，这生活呀、唱腔呀，都得适应。
2: 那唱腔确实得适应。
0: 嗯。
2: 还记得学员班那个王老师吗？
0: 啊。
2: 长安来的。哎呀，我记得他给我们上的第一节课的时候就说，说这800里秦川，每一个地方都是一个口音，但是还是得往长安附近的泾阳、三远、高陵上靠呢。
0: 啊。
2: 那时候也是。给我们好一通练。
0: 那会儿你是咋练？
2: 还能咋练？标注音呗。
0: 嗯。
2: 标字头，标字尾，标滑音，然后自个儿练。还记得那棵树吗？
0: 啊，
2: 就站那树底下，自个儿慢慢练，练的嘴起泡不说，还舌头都是硬的。
0: 你看，哎，一说到秦腔呢，两眼都放光了。哎呀，电人呢。
2: 物是人非啦，
0: 这有些事情吧，是都变了吧，但你没变吗？哎，我也没变吗？对不？
2: 咱俩现在，我是凉皮西施，你是江湖大夫，以前顶多不着调，现在骨子都找不着了。
0: 这听着也还般配，是吧？
2: 我们也就算他乡遇故知啊，你别想多了，整出后头的事
0: 来。啊，那这后头是个啥？
2: 油面。
0: 哎。
3: 哎。回来了，
4: 师傅。
3: 今儿排练后头咋样？
4: 好着呢。故事吃了吗？
3: 啊啊啊啊，吃了。嗯。你看啥？现在这局势你都看到了，姓封的为啥答应的这么痛快？欲擒故纵。我为啥走？虚张声势，这都是兵法，是策略。
5: 这哈怂给我用计，
3: 我也得回敬他三分。嗯，你听不懂没关系。
5: 我问你，这奶道的后来又说啥了？
4: 没有。
3: 行了，回去。
4: 他说了。
3: 说了。多少了？
4: 他说我卧云功不错，
3: 他夸你了。
4: 啊，
3: 哎，这个奶道的不按常理出牌呀。
4: 师傅。
3: 嗯。
4: 楚家和受伤的事儿也是您的兵法吗？
3: 谁？哦，哎，不是不是，这那是个意外嘛，我都不知道这娃啥基本功啊。嗯，瞒天过海
5: 不行，孙子兵法。

0: 哎呀，呀，
1: 咋了？
0: 哎呀，这寸劲儿，又把我这旧伤带出来了。
1: 装，你再好好装。
0: 装啥呢？我这半扇子，连腰带背的。那，帮我拿一下，拿一下。呀，
1: 你这真的假的呀？
0: 哎呀，我这跟你说啥假的？
1: 弄哪个？
0: 这红的。
1: 咋弄呢？我可不会你那敲人的本事。
0: 就擦点药，哎呀，舒缓一下，一会儿就能好些。哎，
1: 把衣服脱了。
0: 弄啥呢？
1: 我给你揉。
0: 一回把话说完嘛，啊，说的还让人胡想了。
1: 脱了。啊。
0: 这半扇，
1: 这儿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哎，这儿行吧？
0: 对对对，就这
1: 儿。这伤咋弄的？
0: 哎，谁知道呢？干活挨打，不知道咋就弄上了。哎，在里头的日子没个头嘛。真没想到，这还能再跟你见上面。哎，谁？
2: 别说，
3: 去，
4: 走。人家，刚看到烧搞里没有？
5: 那边看了没有？
4: 走。
6: 咦，来的真不是时候，实在对不住啊，三元。
7: 哎，你别误会了。
6: 啊，不，我没误会。哇，这事儿我懂。古人云。洞房花烛夜，人生大事儿。嫂子，郑重的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刁老黑。今天这事儿怪我，算是我欠你们两个的啊。以后有什么事儿，直接寻我。刁家村这一带，我说了算，保证满足。你看能成不？
2: 知道了，赶紧走。哎，
6: 对不住了，你们继续，走了。
1: 你等会儿。
6: 啊，
1: 黑哥是吧？
6: 啊，
1: 刁家村你说了算。
6: 是，
1: 那别以后了，就今天吧。我在村口需要一个固定的位置做点小买卖，你看行不？
0: 行。
1: 那谢谢了。
6: 谢啥呀？
2: 继续，走了。
0: 这货呀。
2: 继续吧，
0: 啊！
2: 哎呀，没事，去。
0: 咦，
1: 是啊，
0: 对啊，对对对对。哎，倒是有我别单词嘛。
1: 你的私心多得很，
0: 啊！
1: 行了，你回吧。嗯，
2: 没到。
1: 我觉得有些话我还是得跟你说清楚呢。
2: 说嘛。
1: 我离婚不是因为你，所以你心里头不用内疚。
2: 啊，知道。嗯，
1: 咱俩前前后后也纠缠了十几年，李青娥、张光荣这些人来了又走，我进你退，我拽你跑，说白了就是生不逢时，老天爷没让咱俩在一起。以前我也不信命，也老想着折腾，折腾了半辈子，才发现其实该咋还是咋，所以我现在也放下了。放下的东西我就不想再拿起来了。就算你还是以前的胡三元，我也不是曾经的花彩香。
0: 那我
1: 有啥事儿回头再说吧。
0: 那啥时候

0: 说你这一大早就把我拉出来新地方，
1: 咋想我变卦？
2: 哎，那不小瞧黑哥了，我是想赶紧把地方定下来，啊，让他赶紧把摊子出来，小买卖挣钱了。啊，哎，
0: 伙计，我说你牛批得很嘛，你才来长安几天啊，就傍上人了，真是应了那句话了，咬人的狗不叫。
2: 黑哥，你高看我，那就是个老乡，真的就是个老乡。啊，
1: 这，嗯，哎，啊，你看这儿行不？
2: 这儿，
1: 啊，
2: 好吗？行，这那是谁堆的东西？这在人家门口，能行吗？
0: 哎，没事，你不管了，我跟他说一下，你收拾。
2: 那我收拾了
1: 啊。
3: 干啥呢？
4: 给我舅留个条子。
3: 一会儿去白乐亭，把它带上。
4: 啥？
3: 包子。
4: 我吃过了。
3: 就知道吃。吹火的包子。
4: 哦。副脑说排练不用真吹火。
3: 听谁的？
4: 听师傅的。
3: 今天，一切行动听指挥。
5: 梦醒了，买回

0: 你的意思是替身呐？
1: 你那叫胡丑症，他让你受苦受累，让他人去出风头。
2: 我觉得那吹火的人是我，掌声就是给我鼓的。
3: 谁强谁就能站稳。
4: 那个新来的一青娥，他替我上古元阁杀生了。
5: 交给我了。
6: 请看主角第29集。
7: 若说天下之大本为农，今日之药物则为商。
8: 振兴实业，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9: 你办工厂，你就好好办你的厂，开什么荒，啃什么木啊？
10: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7: 既然是考虑百姓的生，他就有天地之大德。
8: 我办实业兴教育，不是为了自己，
11: 一切资源任用由你说了算。
12: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13: 咱们办桑蚕，扛梨绢，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11: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7: 张坚定不负众望，
8: 终岁永不停止。
6: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1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5: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这儿呢，这儿，这儿，这儿，来，来，就在这儿。咋样？啊，这边都可以。放你这凳子上，这就在村口地方没了。一大早，我这新的老黑硬把地方给掀掀了。哎，这家人呢，招呼也都打好了，后院有口井，你用水随便用，人好得很。行，那赶紧上趟吧。
1: 好。
2: 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
0: 哎呀，我呀，哎呀，哎呀。

0: 没事吧？
1: 不是，哎呀，心里有事儿，昨晚没睡好。
0: 咋了嘛？
1: 你说这次全国地方戏汇演，省上为啥选了游西湖这出戏呢？
0: 有啥直说嘛。
1: 哎，你看啊，这人家领导要看啥，咱就得让人家看啥，对不？还得让人家看高兴，看满意。咱这杀生啊，排三遍了，都是不带吹火的排练。我现在最担心的呀，回头三结合的时候，万一哪一块没配合好，出了问题，那就毙了。
0: 说的对着呢，
1: 对着吗？
0: 我想的也是这。
1: 铁丝，
0: 丽丽，
2: 嗯，
0: 吹火练的咋样了？
2: 练着呢呀，一直练着呢。
0: 好，你带上吹火来一下来。
2: 现在？
0: 啊。
2: 咋不早说呀？没带包子啊，今天吹不了。
0: 没带包子。
1: 哎呀，那看看今天有谁带着没？
0: 有谁带了包子没？你们谁带包子了？有带包子的没有？举手我看一下来。谁带包子了？
3: 没有。
0: 谁带了？
3: 我带。
0: 你带了？把包子给龚丽丽用一下。
4: 你说他咋带的呀？他会吗？
2: 哎，你别过来啊！别人的包子，我咋用啊？吹不了。
0: 那让一清娥试一下。
1: 你看，你看，
0: 你看我干啥了？你自己随身带着吗？练了吧？来，你试一试。来，准备一下，把火一点。顾导，
1: 嗯，
0: 团里还有个会，
1: 嗯，
0: 我先去一下。
1: 嗯嗯，你去。
0: 咳嗽怎么样啊？
1: 嗯，
0: 咳嗽好点没？
1: 哦，哎，好多了，好多了这会儿。哎呀，
0: 好，今天排练先到这儿啊。哎呀。
1: 行了吧，把地毯都恢复一下。
0: 来，
1: 看见了，青青雨露和他的结果真不赖，等我的好消息。
5: 我不知道你是咋从县城爬到省城的，但就凭你那土掉渣的唱腔，光靠骚青上赶，就想挤上长安的戏台，还差点意思。

0: 美得很，好吃。来，这个条卷。
1: 好。
0: 够了够了，吃了好几碗了。
1: 好嘛，
0: 再吃。
1: 回头你要是饿了，就上我这儿来，管够，不用钱。
0: 嗯，那不行，你去打听打听，在刁家村这一带，我刁老黑不管吃谁的、喝谁的、拿谁的，我都给钱。哎，白吃白干的事儿，我刁老黑干不出来。
2: 这
3: 义气人。
2: 大哥，
1: 是呢。
0: 干啥去？吃了没？
2: 哦，俺们几个想去吃面呢。
0: 吃面？吃啥面呢？来，坐那吃凉皮。
2: 俺们想吃面。
0: 吃啥？我跟你说了，正宗的宁州凉皮美得很。坐那吃，嫂子，给他们先。一人调两碗，
1: 好，
0: 上八碗，
1: 好嘞。哎呀，
4: 黑哥今天想请客呢吗？
0: 啊，我请客，自己掏钱。
1: 醋辣子都要哈？
2: 都要。
5: 黑哥，
6: 黑哥，
0: 吃了没？
5: 没呢，
7: 没吃呢。
0: 没事，刚好坐那吃凉皮儿。
5: 凉皮儿，
0: 坐那吃。
5: 好。
0: 嫂子，给他俩一人再来两碗。
1: 好嘞。
0: 都是兄弟。嫂子，以后有啥事儿你就跟我刁老黑说，没有我办不到的。
1: 谢谢黑哥啊。
2: 谢啥呀？
8: 仰面我把苍天望，为何？
9: 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剧本呢，是1953年整理过后的版本啊。我做了一些删减和这个修改，也是基于咱们开始排练这半个月以来所碰到的现实情况啊。有意见大家提啊。
8: 行。
10: 删词儿了，
9: 啊，对呀，我刚才不是说我做了一些调整和修改吗？啊，就是李慧娘这场戏啊，我是这么想的，她那个卧鱼儿只要一下去，啊，这个追光一给一聚拢，收光，这场戏就结束了，留白才更有韵味儿。后边那些唱词儿给的太白了，狗尾续貂没啥意思。
10: 冯导，咱现在这个 A 桌的李慧娘啊，她擅长的就是唱，你把这么多唱词都删了。那这场戏的功就成了重中之重了，可他这个卧衣功的水平你也清楚，你这不等于弄了个火堆把他架上去烤吗？
9: 对，我正要说这个，这一清娥同志这个吹火呀，真是给了我很大的震撼，我觉得太好了，我就严重的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功啊，像卧鱼啊、吹火呀，其实他的技巧也没有啥保密性。很多都是对观众、对同行都是公开的，但为什么只有极少的演员能够演好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就是难度实在是太高了，这功不是每个人都能练成的，这里面有两个字很重要，天分呢。
11: 这是肯定的嘛，必须得有天分。
10: 废话嘛，这不是。
9: 所以团长，我有个新想法，既然易清娥有这个天分，那么就让她上。
12: 然后呢？
9: 然后易清娥这个问题啊，是在于她的唱腔实在是太土了。哎呀，一两天也改不过来，所以唱词的部分，我想着还是功力力上。
12: 那你的意思是，
9: 替身呐，让易清娥做功力力、卧鱼儿和吹火的替身？
10: 咋替？你一场戏。弄两个李慧娘，
9: 这在以前是绝对没有可能的，但是现在的舞台让这一切都成为了可能。只要声光电一配合上，一上台，大家都是浓墨重彩的李慧娘。只要观众一看进去了，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不会介意的。
11: 胡正，你这叫胡丑正，
13: 角儿
11: 之所以为角儿
9: 舞蹈。一个角儿撑起一整场演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这个构思能够让演员的优势发挥到最大。
11: 你这是个拆子构思。哎，
14: 好了好了，鼓捣鼓捣。哎呀呀呀呀呀，鼓捣。
15: 我觉得冯导说的有道理，各有所长嘛，是不是？
10: 哪长？
11: 他哪长？
15: 他哪长？我哪知道？
9: 你这
15: 莫名其妙，
14: 这话好好什么汉子？
12: 这个。创新呢是有意思的，那保持传统呢是有意义的，
11: 对吗？
12: 但是冯导的这个艺术的结合呢也不是不可以。你想，一个角色两个演员演，这样就不用争角色了，都能一块儿演，对戏也好。你说呢？
15: 那你们几个演员说，我把话撂这儿，哪个演员同意这么干，那这个瓜叔的戏也是白学了。
3: 那你们俩谁跟演员去说一下？
5: 你干啥呢？去盯着，看他们想干啥。快去！
6: 哦。
7: 看出来，
13: 啊！山潭，
7: 你看，
5: 别去，盯着他，
15: 盯啥？
5: 盯易清恶吗？这货肯定是找易清河谈话去了，你看着，如果易清河快答应了，马上拦住，一定要拦住。
15: 哦，
5: 去。
3: 哎，易清河同志，
16: 团长。
3: 哎，来来来，我给你说个事儿。
16: 啥事儿啊？
3: 坐，坐好说。我们想呢是这样的。

0: 师傅，
1: 吓死我了！你咋出来了？
0: 我看上他跟一星二在那说了半天了。
1: 说的啥？
0: 听不清吗？
2: 那你进去干啥去了吗？要看我在这儿不能看。嘿，赶紧！
3: 我睡觉。干啥去？
4: 干吧。
5: 哎，你跟我说不着，演员不同意我也没办法。哎，
3: 这娃呀真是个好娃，顾全大局。
5: 再一次再说点，
3: 人家娃说了，说组织咋安排他就咋执行。
6: 哎呀，好娃呀，
3: 你狗也是个好老师啊。谢谢你啊，你向人谦哥好好学习啊，笑嘻嘻笑嘻嘻笑嘻嘻不是个好东西。谢谢了老谷，
7: 不用谢。
8: 走起山西好。

0: 有家园，姐弟姻缘，他生了面，堂上点线，梦许愿。
1: 停！停停停停停了！哎呀，
0: 咋了？
1: 唱的啥嘛？
0: 唱戏你们唱了呀？
1: 哎，你管这叫戏呢吗？
0: 你家这还是行家呢。
1: 哎，摸了你说呢？
0: 那你给他来一段
1: 吧。来来就来嘛，美猴王，
0: 来上，
1: 切切切，来来来来。

0: 急啥呢？都没开始呢吗？
1: 你挑着担。
2: 花轿老汉来了，
0: 跟你们开玩耍呢吗？来，跟着走。一不得吹牛，二不选那么我家三代做大官，那么我也见过皇上的面，那么我婆给娘娘

0: 过饭那么我大穿过，黄马褂那么我马穿过，绫罗缎那么俺们出门不走，说晚叫那么回来催杯酒，丫鬟那么玉石万用的是玉石万，腰背上镶的我是五彩蓝，哎，练切练切练切切，我练切。
1: 小伙子，你弄啥事嘛？我伺候你们了吗？回屋伺候行家去。
2: 说话，为什么要答应他？唱戏，找人替，我休他先人。自古以来都没这么唱戏的。
3: 那咱们这么唱，不就有了吗？
2: 啥？你想啥？啊？你还想开天辟地啊？你咋想的？你这？谁教你这么说的？山瘸子呀，你山瘸子呀，欺负老汉偏碎挖你，他骗你的，你知不知道？他让你受苦受累，让他人去出风头，你知不知道？
3: 我觉得那吹火的人是我，掌声就是给我鼓的，我都听到了，那就是我的吗？啥叫给人出风头？
2: 我见过瓜娃，我见过你这么瓜的娃。啥叫主角？知道不？以后还想不想当主角？说话。
3: 我本来也没想当主角。
2: 啥？你。你这话岂跟狗似的？

0: 口之人。一，不准来这里；二，不准买任何东西；不准再买回去的；不准在这乱扔钱，不全中了。哎呀，还有这么可爱的女的呢！到了，到了。
1: 你是瞎呀，还不识字儿啊？
2: 哎，我给你们垫高，垫高。人是铁，饭是钢的，垫高吃起来又甜又香，趁热吃。看你还整个八不准，给我弄的都不会了。那你不能不让我关心你吗？是吧？看节礼，广州牛仔服，现在的明星都穿这个，试一下，试一下。
1: 我不要。
2: 哎，你不试你咋知道？对吧？你穿上以后啊，那就是剧团里面最漂亮的靓女。试一下，不好意思是吧？哦，帘子拉上，哎，好好试一下啊！你穿上以后，那肯定朝气蓬勃，向阳而生，整体都是充满了朝气。那多漂亮！下去吧，咱走。哎，人家老话说得好，打是亲，骂是爱，又亲又爱，拿脚踹。哎，

我错了，我逗你玩呢，啊！咱八部转让也没说不让逗你玩嘛，让，行，我错了。

0: 错了，我下次再也不敢了，我逗你玩了，好吧？别哭了，你哭了我心疼啊。谁欺负你了是吧？
1: 你，就你，出去！
0: 好，我走，我走可以。但是，谁又欺负你了？你告诉我。弄死他！
2: 什么？
0: 古色，
2: 什么让他受委屈了？来，你弄什么？来，你弄。
0: 不是那意思，这咋回事？
2: 滚！王楚滚！还不嫌乱？那都成不成戏了？
0: 排的啥戏吗？咋这么大情绪？
2: 啥戏？大小三？啥戏？
1: 以前在宁州的时候，我什么都不用管，就听几位师傅的。现在他们都不在了，我就听你的。但是我现在越来越发现，你也啥都，你也不知道该咋办了。我现在就一个想法，就听我师傅的，吹够八十一口火，其他的我管不了了。
3: 你这是咋了嘛？这上几趟厕所？
4: 肚子疼。哎，你那大山山阿丸给我拿两丸嚼一下。
3: 呀，我看你就是凉皮吃太多了。啥月份嘛，哪能这么吃？嗯，一天吃五顿，前前后后十八碗。武松上景阳岗之前也就十八碗。
5: 嗯，三元，
6: 啊，
5: 给凉皮子。你相当让我给你烧过来，
6: 烧啥呢？我一会儿摊上吃呢嘛。
5: 别去了，去了也是白跑一趟。
6: 爸，
5: 今天生意特别好，早早卖光了，提前收摊了。
6: 啊？
5: 就剩这最后一碗，让我给你带过来。人家还说了，特地感谢你的惠顾。
3: 你俩啥关系嘛？
6: 你觉得呢？
3: 呀，我们三元有故事的人。
5: 嗯。有没有故事不知道，这凉皮子再这么吃下去就成吃播了。

0: 你秦娥，你想啥呢？赶紧上了！哎呀，现在上有什么用啊？你刚才干嘛去了？你注意力集中一点。你现在和宫丽丽是同一个李慧娘，你们在交接的时候啊，衔接的时候，一定要是严丝合缝，不然这个导演构思没有任何意义啊，好不好？来，再来，你先下去，快快快快快！
1: 从哪？
0: 浪费时间，就从上开始吧。
2: 从上开始吧。嗯，
0: 哎，走。啊，对不起，停下啊！来来，你这样，逸晴哥，你再侧目调，《星月惨淡风露凉》，你来唱。
2: 啊？
0: 宫丽丽对口型，好吧？
2: 凭啥呀？之前不是这么说的呀，
0: 哎呀，听我说，我知道。哎，咱试一试，好不好？咱就试，来，就从他唱开始。来，哎，走。

0: 张脸怎么就配了这么土气的家伙，就跟上了床脱了裤子放了屁一样，一下子人都泄了气了。
1: 对，
2: 钱一定可给媳妇儿一
3: 这行吗？
4: 来，核对清楚数额，然后签字啊。
5: 哎，我工资多少啊？
4: 45啊，这上写的明白着呢。咋了？有啥问题呢？
5: 没有，没有，没有。
6: 啥意思？
4: 咋了？
6: 凭啥扣我钱？这咋了？
4: 业务科让扣的，这上写的很明白。
6: 业务科都不是好东西。哎，我一个月我演一场戏2块钱，唱错的词也扣我2块钱。一个月我辛辛苦苦7-8场，还能不演出挣得多？讲道理吗？你们说啊？讲道理吗？
1: 不讲道理吗？
4: 别在这儿嚷嚷啊！到业务科找业务科去。
6: 就是不合理。看到没？看到没？这就是主角的待遇，一天到晚争来争去，争个屁！
1: 丽姐，
6: 让开让开，
1: 别生气。丽姐，
6: 什么东西？
1: 谁把你惹的？给你出气嘛！啊！
4: 签字签字。
7: 皮蛋脸粉了。就是。
1: 咋了嘛？不是冲你。
5: 快点！第五条不许到我单位来。
1: 哎，第七条，才认真学习过。
5: 那你还来？
1: 你这不刚发工资吗？写了一笔巨款，我好赖给你送回去。放心，我进去，我看着你进门我就走。
8: 谁？
1: 咱俩。
8: 帮我进门就是扒了。想收你吗？收你吗？
5: 再加一条，不许把别人的气门掀。
8: 不是你这把危险的，到了省钱一点规矩都没有了。
9: 我原来以为啊，凭我一己之力，咋都能让娃在省厅稳住脚。可现在，我也有点慌了。
10: 哎，你不敢慌，那有些事儿咱就得坚持，有些也可以做一些改变。你比如这唱腔，疯子导演有一点我觉得说的是对的，到省亲来了你就讲究个融合，在融合的过程中谁强谁就能站稳。我再说的不对你别往心里去。
9: 你没错，是我娃昨晚说的也没错，唱了这么多年戏了，我现在倒是真不知道该咋唱了。
10: 不管咋唱，得先上了台嘛，对吧？
9: 哎，对啊，你这话说的对。你放心，只要唱腔能变过来，我就敢让风导让戏，至少《鬼院杀生》2折是亲额的。
10: 对。不吃，坐着。我心里有事儿，没跟人说呀。
7: 本来就是现在忙的，
10: 我这都来一个月了，啊，还不适应。这老狗以前教那唱腔。跟省钱这要求不符合，这一开口就叫人说是外线范儿，影响登台了。
11: 来碗凉皮儿。
5: 哎，来了。醋辣子都要哈？
11: 都要。
5: 来，
11: 谢谢啊。
10: 我是想看您给找个老师辅导一下那唱腔，这人难找啊，得是个专业，还得接受过省钱系统训练，那还不能是现在就是省钱的人要避嫌呢。这人我上哪儿找？
12: 再找找吧，我也不知道。
10: 那你愿意？ 愿意不愿意，思考一下。
6: 老板，来碗凉皮儿。
5: 来了。秦腔的事儿跟我没关系。
3: 你娃嘛，你给他喊啥嘛？给我
6: 放大，
3: 把他吓着了。哎呀！

0: 的一青娥，哎，就外县那货，他替我上古元阁杀生了。
1: 冯导不是说了吗？他就是个替身。你这生娃娃呀，腿脚都硬了，一拉筋鬼哭狼嚎的，我看着都心疼。他做你的替身是好事。
0: 现在听着是好，就怕有啥变化。
1: 能咋吗？
0: 他师父那个老骨滑头得很，谁知道心里憋啥坏水？
1: 就那个挨扎尸的外乡老汉。交给我了。
0: 哎，你别去打人啊！我现在还站着理呢，动手都理亏了。哎，你听见没有？
2: 哎呀，我又不是个瓜子啊，我有的是办法。
3: 袁姐，
4: 哟，大阴阳师，难得见你啊，怎么跑到这来了？
3: 嗨呀，丽丽，马大哈把身份证弄丢了，要不取我户籍卡，我办一下呗。
4: 等一下，我把这吃完了给你找啊。
3: 袁宝珍。
4: 哦，你还懂这个？
3: 丽丽也知，现在最时兴了，
1: 不能断，一断就起包。我自己去找。
4: 那在第二个柜子人员单。
1: 第二个。
4: 自己找一下。
1: 别断啊。哎，你爱人最近咋样？
4: 哎呦，再别提那个人，提那个人我就满肚子生气的。你又知道呢，经常又不回家，回来跟大爷似的，袜子一扔，脏衣服一扔，也不知道自己洗。我又得洗衣服，还得照顾孩子，还得做家务。啊，老人那边我还得跑，天天就跟他那朋友不知道喝酒还是打麻将。
5: 你好，汇款。
6: 宁州湖碧粮酒给我一毛钱收，对不对？对不对？地址姓名，对不对？
5: 对着呢，对着呢。
6: 发什么死？
7: 嫂子，这秦香莲和关文正唱的这三对面可真香啊！哎，不过啊，这戏唱的再香，没有嫂子这凉皮子香。
5: 来，吃好再来哈。姐，给你吃。
7: 哎，
5: 香的凉皮子。
7: 好，美得很。
8: 一碗凉皮带走。
6: 好，两毛五，醋和辣子都要哈。
9: 花老师。
5: 你是？
9: 我是楚家河。
5: 楚家河？
9: 嗯，是我。
5: 哎呀，
9: 你咋卖上凉皮了？
5: 你咋也在这儿呢？你也调省琴来了？
9: 嗯。
5: 呀，那你现在跟来地儿是同事了？
8: 他，人家现在叫易晴娥了，是要在秦腔界大展拳脚。
5: 我听说你们团排游西湖呢，你咋没排练去？
8: 排练啊。排练跟我没啥关系了，我腰受伤了。
5: 腰咋了？滑脱了？
8: 没到那个程度呢。
5: 哎呀，那可得注意呢。我也有这个毛病，开始的时候没治好，后来就一次比一次严重了。你看了没有？大夫咋说的？
8: 易晴娥没跟你说吗？其实本来我是唱 B 角的，但是医生说我现在至少要卧床三个月。
5: 不能让你卧床呢，你出来瞎溜达啥呢？你这得治啊！我带你去一个地儿，肯定能治好。哎，老黑，看下摊儿啊！走走走走，
8: 花老师不用，花老师
5: 不行。
10: 我本来要给你买过冬的衣服呢，但是我来长安之后也没逛过，怕买的不合适，你自己买。
11: 你别给我钱，我钱够花。
10: 拿着吧，长安物价那么高，买啥都贵。
11: 长安物价高，你就更得自己留着嘛，自己留着花。
10: 我有钱，一个月45呢。自己留15块钱吃饭，给家里寄20，你留着。
11: 哎呀，这些年家里亏了你给寄钱呢。
10: 要是当年你把我姐带出来了，她也会给家里寄钱的。
11: 行了，就老了没本事呢，怕以后你再遇到啥事儿，就也帮不了个啥了。
10: 就你咋了？
11: 没咋好着呢。对，这钱我拿着了。
10: 行，
5: 老板。

0: 胡大夫在呢吧？
1: 在呢。
0: 啊，
1: 大月，你先到来了。
0: 你先坐这
2: 儿。哎，你咋来了？
0: 啊，带娃来看看，腰坏了，跟我一样，给他敲一下。
2: 哎，这不咱学员班的吗？
0: 啊。哎，这你不能起这么猛的，你再扭着了，你这腰得治呢。
3: 不用你们可怜我。
2: 我去劝了。
0: 来地儿啊，长成大姑娘了。

你没事吧？林总，我不管你跟秦哥有啥恩怨啊，我作为一个秦腔的前辈，一定要跟你说呢，你这病得抓紧治呢，你不好好治，怕以后永远都上不了台呢。你别把我当秦哥的旧看，就当是一个宁州的老乡。你信我一回啊！ 你就算不让我治，也一定要去医院看。你不治好，这人就废了。你听见了没？要治呢啊！

0: 我是早就听说过你，咱宁州县剧团的大青衣了嘛，大美女了嘛。你这不唱了，可惜了吗？
1: 有啥可惜的？不可惜。
0: 来，姑爷，我敬你啊！
2: 哎，好好好。
0: 你是咱团上来的人，那就是我娘家人。我先干了。
2: 哎，好好好。
0: 来，吃菜吃菜。
2: 哎哎，
0: 你吃你的。你倒上啊。嗯，我还得再敬您一个。嗯，敬您和狗爷，还有另外两位爷，是你们把娃教出来了呢。
2: 哎，你要这么说啊，这杯我得敬你，是你先发现娃的潜质的，你应该算是娃的领路人了嘛。
0: 那没有呢，娃以后还要靠你呢。
2: 这你放心。
0: 就算把我这把老骨头烧干了，也得让咱娃在长乐大舞台上大放光彩。
2: 好，来，
0: 以前啊，我是不觉得，今天见着秦娥和嘉禾，是真觉得自己老了。
2: 哎，你看你说啥？你可不老，你这么年轻的。我跟你说，你现在可有大用处了。 咱娃那个唱上这个羊，这块
3: 别光顾着说话呢，吃菜吃菜，那酒下的有点快呢。
0: 你也赶紧坐下，
2: 我还
0: 有个菜，马上就好。
2: 在这儿住得惯不？嗯，想吃啥跟花姨说，花姨给。

0: 就是县城的畅想老师嘛，他小时候在学员班就是沈清老师教的。那你刚才咋不让我说呢？
1: 哎呀，回头还是我说吧，你先进去喝。

0: 快点儿，醒醒了，跟花姨走。
1: 胡三元，以后敲鼓卖艺去吧。
2: 这里头我的鼓也就占五毛钱，剩下的是你跟秦娥子唱。
3: 相亲的导演武存孝就是一大流氓，今天必须我说吧。
4: 这是咋回事吗？从哪儿来？你慢慢说。
5: 请看主角第30集。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鲜龙鱼一比一比一，
1: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0: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0: 健康好油，
1: 我选鲜龙鱼一比一比一。
2: 立白等欢度节，立白大师香氛
3: 真香，
2: 立白洗洁精
3: 不杀手。
2: 立白感恩欢购节，超级大补贴，
3: 真划算，
2: 还得是立白。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委员，你慢点啊！我这儿好着呢，好着呢。
1: 行，你俩早点歇着啊！
0: 来来来来，让我扶着，走走走走走，回去。
1: 弄啥呢？
0: 不想回去，不想回，我想走回家。
1: 回去弄啥呢？哎，
0: 走走
1: 走啥呢？回去歇着了啊！喝成这了，
0: 走两步，走两步。 我想回去，走。这
1: 老汉啊，有家硬是不想回，弄啥呢？
0: 哎呀，美得很！哎，今天美得很，喝美了也偏美了。最近啊，一直是唱秦腔，排秦腔，没有偏秦腔么？今天这一偏呀，美得很，
1: 美得很，就赶紧回睡了嘛。
0: 我跟你说，现在啊，等秦娥在长安登台了。
1: 一炮走红了，我就走了。走去哪儿呢？
0: 管求他去哪儿了，只要让我把鼻子这一肚子细劲使出去，要不然阎王爷收走了。
1: 哎，爷不敢胡说了啊！你看那电影上演的啊，那只要说是打完这一仗回去结婚呀，弄啥，十有八九都得牺牲。
0: 死不怕，就怕不死不活的活着。嘿嘿。
1: 死不了啊！到时候我陪着你一块儿走啊，咱浪迹天涯，唱戏作伴啊！这会儿呢，赶紧回家睡啊！走走走，
0: 不用，你现在就走，叫我一个人，请请请请，
1: 一个人待会儿
0: 啊？
1: 哎，
0: 美得很，
1: 不敢待时间长啊，等天外头凉了，
0: 嗯，
1: 我走了啊，
0: 不管你了啊，不管。
2: 走，欢迎你放那吧，我弄吧。没事儿，还真以为我喝多了。我来，就是高兴。
3: 这衣服好看着呢，咋不穿呢？
2: 哦，那不是我的，别人给。太贵了，不能扔。
3: 找个机会我再还给他。有男朋友啦？他不是我男朋友，我不喜欢他。你有喜欢的人？嗯，没有。懂了。喜欢的不能在一起。哎，喜欢你的，你又不喜欢人家，这不就是人生吗？跟唱戏一个样儿，甭管调起的有多高，就是个开头。往后的路还长着呢。

0: 睡不着啊？你就走的时候跟你说啥了？是不是说让我教你唱戏呢？
1: 他说不要让我跟你提秦腔。他说你离开这么多年，想要再捡起来是需要很多勇气的，不想让你难受。

0: 我自从来了省亲之后，就没有一天踏实过。省亲的咬字跟县里不一样，大家都着急。我天天练功也看不到方向。我舅呢，就让我好好唱戏，不要想太多。可是他说的越多，我心里就越乱。停下来的时候越来越少了。
1: 你舅说的对着呢，他们怎么说怎么想都不重要，关键还是你自己。
0: 可是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我吹火的时候最踏实了，因为我答应师父一定要超过魏长生，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要不是那天碰巧遇到了，也不知道花彩祥要躲到啥时候。他告诉晴娥，他觉得自己现在这个样子不是啥好榜样。时间真的把一个人彻底改变了。

0: 麦蒂儿，醒醒了，醒醒了，赶上好时候了，咱就不能错过了，跟花姨走。
1: 去哪儿啊？
2: 还记得小时候带你在山沟里头练功夫？
3: 记得。
2: 那是咱俩的幸运地。来，先开嗓子啊。胡散元，胡散元，王王八蛋，霸霸王

0: 哎呀，这不能不抽了，不然呛死。
1: 不抽干啥呀？呛死你个老皮！就抽。
0: 我还想死呢。我死了，我死了，看你吃啥。
1: 哎呀，你放心，你死了，我喝西北风。人家不是捣鼓这房子，就捣鼓点啥。你连块烂板子都捣鼓不出来，还一天到晚的笨狗大嗓老是超你能的。
0: 媳妇，你可以走吗？
1: 啊，就会让我走，早干啥去了？啊，来了新人，嫌我多余是吧？
2: 你要干啥呢？
1: 我走了好给你
2: 找人呢。咋了？嗯，找谁？
1: 那你能？
2: 徐亮住这儿吗？徐亮
1: 就不走，
2: 不认识。
1: 我气死你！这过的啥日子吧？你也要跟着你过着好日子呢？早咋不说这话呢？
2: 师傅，
3: 早饭买回来了。
1: 你这嘴里吃的啥？你师傅还没吃呢。

0: 这谁还往骨套子里头扔钱？还真把咱当卖唱的了。嘘，哎，2.48块呢。
1: 嗯，这一个月30天，每天都能有个2块钱，一个月60块呢，啊，那也不少的。那你不用敲人了，以后敲鼓卖艺去吧。
2: 单木不成林嘛。 这里头我的苦也就占5毛钱，剩下的是你跟秦娥的唱。现在不用，没准将来能谋生呢。哎，
0: 以后是啥时候啊？
2: 听你的嘛，你再一声令下，瞪着三轮带你走天下。哎，说这电影好看的啊，想看吗？
3: 不想，一张票1.2块，那古袋子里的钱刚好嘛，没准是天意。看，哎，上回一块看电影，还是在剧团那会儿，咱们拍《红湖十卫队》，放到露天电影，你还记得吗？这想一想，就跟昨天发生的事儿。 我一直问你，那心里写的啥？就是不跟我说，把人气的。你说那会儿那封信要是没被雨水淋湿，啊，那咱俩的结果会不会就不一样了？好好看电影，
4: 花钱买的票。
5: 就回娘我要，还悲伤。

0: 九天玄女连年女。
1: 那你在哪儿啊？
2: 想知道我那信里写的啥是吗？告诉你吧。
1: 你干嘛？我把他送到爷爷奶奶。
2: 就写了三个字。
3: 他们都去世了。
1: 外公
2: 接着我。
3: 跟我划清界限。
2: 那我写了三十年。
3: 你说什么？
4: 他就找了一个唱戏的当小老婆，后来解放他怕人民政府对他进行专政，带着那个小老婆跑了，他抛弃了我妈，现在看到改革了又想拐带我妈，把我妈当作他的私人财产，使唤丫头给他当牛做马呀。
5: 哎，小伙子，我不管咋说还是你妈呢嘛，话咋能这样说？
6: 不管你们省情，今天必须我说吧。
5: 生气给你啥说法呢？你有啥事你到派出所公安局去嘛，对吧？你在这儿这样的话对人家进行人身攻击，这是犯法的。
6: 啥攻击？他是你们的人，你们肯定误会哈，我管。今天必须把我妈给我还回来。对了，还要给我赔钱，赔几手手续费。
5: 你什么错？你能不
7: 能先把这横幅拆了？
8: 我这还抛弃妻子呢，连老婆孩子都不要了。
9: 侄子，哎，老陈，你给谁打电话呢？
10: 报警吗？
9: 报啥警？挂了，快点挂了！你还嫌事不够大？报警呢？咱现在是要学会保护自己人的。我是要报警，我是吓唬吓唬他啊！我看能闹到啥时候？
6: 你就给我人说吧。
11: 别跟人闹了吧你！哎呀
12: 呀呀呀！伙计呀，不该坐到这个省亲门口闹事情吗？你把这堵个车水不通的，这违法了，知道吗？
6: 谁嘛？
12: 你是谁？你知道？
6: 啥？
12: 我刚故事我听了半天了吗？哎，
10: 你妈没和顾存孝离婚。哎，你爸咋把你给生了？
12: 我就那么一说嘛。
6: 他抛弃俺妈。啊！我爸看他可怜，这才收留到我妈，这才有的我。哦，
12: 哎呀，那你妈没有和古存孝离婚，
10: 你爸和你妈那就是非法同居，
12: 对吗？
13: 非法同居这是违法的，你知道吗？这这都叫坐牢呢。你从一出生就是违法的呀！
12: 这咋弄的嘛？
6: 你说谁？
7: 没事吧？
12: 拿着，我都打电话了。
14: 还咋样？啊，能当演员吗？哎呀，
5: 小伙子，哎，谢谢啊。哎呀，
14: 小事情。
5: 你贵姓？
14: 刘洪明。
5: 感谢呢。啊，你这是阿大的你？
14: 以前他男朋友吗？
5: 进！
15: 顾存孝同志，这是咋回事吗？咱那政策，你都应该了解吗？
16: 了解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吗？
15: 不是，是一夫一妻吗？你这咋解放前犯的错误，这解放后又给捡回来了吗？
16: 比窦娥还冤。不是我想捡回来，是人家自己寻回来的嘛。咱在北山把戏唱红了，是这个自己找回来的。
15: 你那个都说过了，这是咋回事呢？从哪儿来？ 不要乱，啊，你慢慢说。
16: 走，出去吃。
10: 乔总，
16: 来。大的叫张素娥，有人告诉他我在这儿，前几天刚找来的。我跟他没有正经离婚，那时候我身不由己，每天为了生计到处奔波，日子憋屈，狼狈不堪，还经常被刁难，处境就更别提了。他也跟着我过苦日子，然后就碰上了一个头头，看上他了。当时他要是不从，估计我就完了。那个人现在死了，他的儿子更混蛋，对他的就像使唤驴马一样的，不是打就是骂。他实在受不了了，就跑了，找到这儿了。他原来还是一个盐贩家的小姐，就是看了我的信，连夜私奔跟我。一日夫妻百日恩，人家现在这样了，找到你了，你说留不留？不留吧，这事我干不出来；留吧，你来了。
15: 你这还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呀！啊，
9: 哎，乔二座，老五肯定不是有意的啊，这事不算违法吧？
15: 子壮，从法律角度上来说，暂时还没有违法。
9: 啊，那好。
15: 但是你看啊，
9: 好。
15: 哎，你们三个这种生活模式，如果再继续下去，你们就构成重婚罪了。
9: 赶紧分开。
15: 不是赶紧分开，这得彻底分开。
9: 彻底分开，
15: 这不是换个地方住就能解决问题的啊！这俩人必须走一个啊！
17: 放心，肯定没事儿。多大个事儿？
18: 看不出来呀、啊，这古老汉还是厉害嘛，俩媳妇儿呢。
5: 这么大岁数了，也不嫌丢人现眼。哎哎哎哎
17: 哎！装啥呢嘛？都是男人，装啥呢？
5: 你谁啊？
17: 家属。你谁？
5: 传了音响师，咋了？
7: 哎，你少说两句。
17: 就特看不起那不专一的男的。哎，姑爷虽然是你师父，但这事儿上我照样瞧不起他。那像我这辈子有你一个就够了。
15: 如果一周之后这还聚到群众举报，我们就真不客气了，悬崖勒马，回头是岸，执迷不悟者苦海无边。
9: 老吴
15: 走，
9: 快解决啊。
5: 哎呀，乔总，你们这消息也够灵通的，这刚来一星期你们都知道了。
15: 咋了？这证明咱群众眼睛是雪亮的吗？
5: 对对对。哎，这是哪个群众？你告诉我，我好表扬一下他。
15: 你们团有时间有精力，赶紧把古天耀同志问题处理好了啊。
5: 啊，
15: 坐这啊。
5: 好，
15: 坐了啊。
5: 好好。青啊，青啊，你进老谷看看，看有啥事你跟我说。
17: 啊，山东，有我呢，放心。
5: 好，
17: 我的警察也带走了。
5: 你也去。啊。哎呀，哎，你看看这一团的男人嘛，还不如人家一个家属呢，啊，都散了，散了，散了吧。刘继松，布置工作的时候装聋作哑，看热闹的时候你一门灵。
18: 好，我团长呢，你可冤枉死我。我今天好好的那个排练呢，那批两个会儿一嗓子把我们都喊过来了，真的是吧？
5: 哎，刘劲松，你可别胡说啊！啥叫听我喊了一嗓子？我也是听别人喊的。
18: 我就听你喊的一嗓子。
5: 你再胡说，嘴给你扯了。
18: 你来嘛！
5: 看我干啥？你长得好看吗？不看你看谁呢？啊，这争主演这事情，我觉得这都很正常。但是要讲究方式方法，手段不敢那么下作。行了行了，都走了，散了。
7: 师父。

0: 把你师傅喊进来，杵在外面干啥呢？正这事情要解决呢。
1: 卡桑，
0: 我来让他给个痛快话。
1: 骗骗，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还是我回去吧，我不想连累你师父。那个家，我是一分钟也待不下去了。
3: 大师娘，
2: 我但凡有一点办法，我都不会来这儿的。
0: 啊，对对对，那应该走的人是我，我是被休了的，我回乡下去，饿死算球。
3: 小师娘，你看您说的啥话呀？
0: 啥话？大实话呀！人家好赖有个儿子嘛，
4: 好活赖活都活着了。
1: 啊、师傅，你蹲着干
4: 啥？我有啥？我知道喝西北。
1: 你咋在这儿？
4: 死了都没人。
1: 你说李大少，我师傅让买的饭吗？
4: 让狗抱。
1: 你想愣着干啥呢吗？
4: 好，
1: 师傅谁家不得吃饭吗？赶紧安排上吧。嗯，这快快快快！
0: 我喝你个天神呀！
5: 哎呀，这都几点了嘛？啊，
6: 这剧都不看了，
5: 啊？哎呀，这真把这当个事儿呢。
7: 就开始了。
5: 哎呀，
7: 都几点了，我啥时候开始的？
8: 哎，这个师娘，多大个事儿嘛？
1: 大师娘，
8: 吃点吃。
7: 哎，
8: 来，吃点馍。
7: 昨天还好好的，怎么今天就吵上了呢？
5: 那能在一起吗？啊？啊，你就天天找着男的事儿呢，一天晚上啥事不干，就坐床上抽烟。你看，那戏里那女主角都把烟给戒了，你还抽啥？是吧？
6: 往那走，往那走。
9: 顺子，顺子，来来来来来，
6: 导演咋了？
9: 你这光咋打的嘛？亮堂堂的，这还像西湖吗？
6: 不是，你说观众要看表演的嘛？那氛围不重要了吗？
9: 你是导演，我是导演。
6: 那你是导演，那咋弄嘛？
9: 我要一个西湖的气氛，你说咋弄的嘛？你问我。
6: 好好好，调调调调调，我调。来来来，暗一点，暗一点。
10: 这是把西湖美景搬到台上了，啊？这回头再打点光，再弄点音乐，美。
9: 这么晚了，古导有什么指教没有？
10: 你是对的。一桌二椅三搭帘儿，真是过时了。
9: 那古导慢慢欣赏着，我先回家吃饭了啊。

0: 走了。
1: 去哪儿？
0: 离开这儿。以前去哪儿，现在还是去哪儿。
1: 那两个师娘咋办？
0: 这些年我存的钱都给他们，团长也答应了，那间屋子让他俩住着，我走了他们就不吵了。
1: 可是
0: 放心吧，这社会谁离了谁都能活着，我现在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是我把你从宁州招来，让你在这儿受气的，这口气我也一直憋到现在。但是经了这段时间，尤其是替身那个事之后，我发现你比我想的强，甚至比我强。
1: 顾四，您别安慰我了。
0: 不是安慰你，是真的，你的心很稳，因为你没有杂念，你不想掌控生活，所以你才能在生活的夹缝中存活下来。娃，你记住，以后要一直这样，不要变。
1: 我不明白。
0: 唱戏对你来说是啥？
1: 没想过。
0: 这就对了，这就跟很多事情一样，你越想就越想不明白。你只要记住，人生很长，不只有唱戏。以后能唱戏就好好唱戏，不能唱戏了要好好的活着。
1: 记住了。

古存孝家的事是历史留下的烂账，他离开剧团不是为了躲避风流债，是他跟风导的秦腔理念拧不到一块儿。可也正是从风导那儿学了点东西，他才更清楚自己想唱什么，他得抓紧时间去唱。

0: 他说他要起业，结果一走就再也没回来。
1: 算了算了，大早上的忙去了。
2: 老顾真得揍了。
3: 家里值钱的东西啥也没带走。
4: 行吧，他这么一走，这问题也算解决了。也没什么可查的。
2: 两位老嫂子就先回屋歇着吧。
5: 啊，哎，领导领导，你们不能走啊。那两个老婆子咋生活呀嘛，你们领导不能不管嘛。
2: 这房子你们就先住着，有啥困难的话呢就跟街道说，咱们再协商解决。如果还有问题的话，乔总你给协调一下子。
4: 对，
2: 先进屋歇着吧。啊，
3: 行了，哎呀，回屋吧回屋吧，我去热饭去。
6: 就这么走了？
7: 嗯，你咋了？还打出感情来了？他走了你还不适应了？
6: 哎呀，我跟他都是一些理念之争，我对他这个人没有任何看法。
7: 哎呀，这个我知道，你现在不要想那么多了，就好好拍戏吧。
6: 对，我就好好拍戏吧，也算是完成他的心愿。
7: 这都交给你了啊，好好干。

0: 我是觉得现在这个唱腔我觉得非常好了，一点问题都没有，但就是感受还要再强一点。现在咱演的这个林徽娘她不是和对对，而且那个身上的这个东西都在强，都在给那就不能做得行。
1: 哎呀，你还能沉得住气的很啊。
2: 咋了？
1: 这鬼爷走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啊？你为啥不告诉我呢？
2: 师傅不让说。
1: 他不让你说，你就不跟我说？
2: 那你不让我做的事儿，我也没干呀。
1: 哎，
2: 我能理解古爷，要是有一天我要离开，我也会这么做的。
1: 你要离开，你去哪儿？那古爷现在一走，这团里连个帮你说话的都没有。一早排练，那风导连看都不看你一眼。
2: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师傅说的。你别跟了，我去厕所。
1: 纯纯个瓜娃嘛！
3: 你这下的咋样嘛？也敢跟我下？我可是下遍秦腔界无敌手啊！
4: 啊，那试试吧啊！我是在秦腔界家属第一手啊！
3: 你赢了我再当家属，
5: 这咋办？让一个剧目
1: 就在这儿弄啥？
4: 哎，说！
1: 哎呀，
4: 手里切个排练呢！
1: 哎，不用你手，不用手，赶紧走，赶紧走！
3: 期末下盘，
1: 一会儿我陪你下着。你别一天到晚在这儿进进出出吹牛放炮，你再把秦哥影响了，他就……
4: 哎，夏总，出去啊！
6: 哦，小刘啊，
4: 是
6: 你咋在这儿呢？来看秦哥来了。
4: 哎，
6: 欢迎欢迎！哎，你要么到我办公室坐一会儿，
4: 我给咱看门的嘛，有我在，省钱大门兵卒难进，放心。
6: 你还幽默的
4: 呀？
6: 哦对，
4: 这次。吴三元同志，激情和他舅亲舅。
1: 哎呀，团长好，团长好。
6: 哎呀，感谢嘛，感谢把青娥培养成咱秦腔的人才。哎，
1: 不敢不敢不敢。
6: 但是这老谷一走呢，这娃心里头可能觉得别扭的很。你这当家属的，还要帮着咱把思想工作做好。
4: 团长放心嘛，这都是咱当家属的义务，交给我们没事。
6: 好好好，哎，那都得交给你们家属了。我先有个会，我先走了。
4: 哎，好好好，
6: 有空常来啊。
7: 那团长忙啊。
6: 好好好，
7: 好。哎，
1: 那你耍的大，团长还给你打招呼。

0: 就上次公司那点事情，最小的事帮了个忙而已。
1: 对了对了，戏曲界的事儿你就别跟着掺和，别捣乱啊！
0: 哎，这咋能这捣乱呢嘛？树树，哎，祖母，咱吃凉皮去，咱舅家最新开了一家凉皮儿。
1: 动手！
0: 走走走走走！哎呀！
2: 姐，哎，两碗凉皮儿吗？
3: 来了。哎，
2: 说，走。正宗的宁州口味凉皮，味道美得很，关键是人也美。
1: 你装啥呢？
2: 你装啥了吗？
1: 哇，什么？哎呀，那老狗真走了。哎呀，也怪我呢，跟他说那些话弄啥？
3: 要我说啊，你就是多余。你从牢里出来那会儿，人家来店都唱出名了，问你干啥了？
1: 那会儿没我在，还有四个老的在。
3: 四个老的走了，还有四个新的呢。从一个烧火丫头到主角难，还是现在难啊？物理该有的时候总是有的，没有的你愁也愁不来。
1: 话是这么说。
3: 哎，行了，别啰嗦了，要不然你再花200块钱买头猪，请大家伙吃一顿。哎，这钱得把老谷胡说八道的说走了，跑我这儿来愁眉苦脸，干啥？咒我生意呢？得快吃吃。
0: 说，要我说，我姐说的对，这事儿犯不着你操心，何况现在还有我呢嘛。前门的事情我管，你的事情稍微上点心吧。
1: 怎么你能呢？
0: 我能耐还大着呢。要不说，男人出门太要面子，说句话听我没？好女怕缠男。放得下脸皮，天下无敌。想要媳妇儿，那太要脸。哼，只要是对人有意思，咱得积极主动。
1: 咋积极主动？跟你一样不要脸。
0: 咱首先就要做到，花起时间，进出计谋，挨得住打，忘了还身段，你知道吗？这把人家咋没有？咱这边最起码早警务晚汇报，连爪把你过来一打，赶紧把笑着右脸上侧着你，跟人接着打。
4: 这能做到？叔，你不懂爱情。你什么时候真的爱上谁了？就走。
1: 看这恶心的怂样，你赶紧吃，吃完赶紧滚。
2: 呀，姐，你就是花语啊！
3: 爸，
2: 秦哥一天到晚就把你挂在嘴边上呢。呀，刘红兵，
5: 啊，有油呢，有油呢。哎呀，
2: 我跟你说啊，三爷叔，这我叔啊，以后交给你了，都归亲啊。
5: 好，
2: 秦哥的事情是我的事情，是吧？有你啥事情，你随便问我，咱能安排呢，是吧？啊，多少花爷。
5: 这娃好着呢吧？
1: 病着。
5: 放心吧，他肯定能过去。就这点啊，女的可是比你们男人强多了。
1: 我今天见他们团长了，我认识，以前一起演出过，我给他敲过鼓，但他没认出我来，我也没说。
5: 咋不说呢？
1: 现在说了，韩复权贵了嘛。嗯，关键的时候再说了。好钢筋用村儿。
0: 树
1: 弄啥？
0: 斩马汉，这马汉
1: 大姐，咱这弄啥？

0: 你这哪弄的？
1: 哎呀，你村子都种的是花吗？该掐就得掐嘛，啊，咋了？
0: 哎，这货那能随便掐吗？

0: 好，跟他吧。
1: 没。

0: 哎呦，秦娥，今天来给您捎一点心意。
1: 人家可是艺术家，清高着呢。
2: 你知道为啥功力比万年不倒？因为他和丰岛都是齐枪大师李老师的学生。

0: 李老师，您给点评一下。
1: 把那个吹火和走卧鱼的那个小丫头给我叫上来。
2: 请看《主角》第31集。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来碗凉皮儿吧。
1: 人赃俱获，我辛辛苦苦养盆花养大半年，好不容易开花了，就开这么多鲜艳的，你给我掐了干什么？
0: 啊，我就觉得这花挺好的，咱不生气。那要不然我把这花买了，这盆都买了。
1: 我养花是为了卖给你吗？
0: 那不是吗？那你说咋弄呢？
1: 吃块。
0: 好。
1: 哎呦，你说这么好的一朵花，它长在盆里不好吗？你放在这烂瓶子里，它能活几天？
0: 咱不生气，不生气，不生气啊！给你调个凉皮吧，辣和醋都要是吧？马上，马上就好。等一会儿啊。哎
1: 呀，大王，我店里忙着呢。
0: 好，不生气啊。下回不了，
1: 筷子给我，
0: 拿两双。那下回能不干这事儿不？
2: 上回就小心点
0: 儿。幼稚。
3: 小杨，吃几碗了？嫂子，给我来一碗，辣子多，醋多。
0: 哎，知道知道。
3: 哎，嫂子。
0: 喂。
3: 你也喜欢养花？这不行啊，开的一点都不烦。喜欢花你早说嘛，回头我给你弄盆好的。
4: 那招财树哪是花啊？你有呢？
0: 到底是发财还是破财，心里没点数啊？
4: 一会儿吃完以后等我走啊，你不管了，安排明白没有？
5: 来，
4: 刘
5: 公子喝呀，
4: 喝呀。刘公子，哎呀，来，坐，
6: 太晚了嘛，
7: 音乐就是唱几学了，都崩掉了。
8: 兵哥，一会儿带你去个特色的地方啊，
9: 我去。
8: 哎，你咋了？哎，之前你来长安可不是这样子。
9: 啊、咋了？你皈依了？不近女色了？
8: 咋了嘛，兵哥？
10: 跟你说啊，哥几个今儿跟你聊个正事。

0: 知道吗？啊，谁能把管省钱的领导给闲下来？
1: 啊，省钱？你干啥呀？你找省钱干啥？
0: 哎，你不管了吗？啊，正事知道吗？哎，领导，别打扰，
1: 你先喝一个。
0: 哎，有戏的啊！可以啊！
2: 正也听我说话吗？这宁州县文化馆以前靠的是绘画文学在省上和地区出的名，后来硬是让我把画画小说从文化馆里给挤出去了。靠的是啥？就是琢磨，你得琢磨呀。
3: 哎，我都饿了，能不能先吃啊？到底在等谁呀？
2: 饿也得等着。
0: 谁能把这领导给来闲哈？门口那车看到了吗？免费开一个月。
4: 哎，丁主任，不是说业务上的事儿吗？到这儿来干嘛呀？
5: 饭店你说干嘛？当然吃饭了。
4: 跟谁吃饭？
5: 进去就知道了啊。走。
4: 不认识我不去。
5: 哎呀，走吧。走。
6: 哎，快一会儿啊，节奏快得很。不是，我靠你了啊！哎呀，
7: 丁主任啊，主任，这位就是。
5: 这就是沈晴的风导。
7: 果然是咱省勤的勤教领导。哎，幸会幸会幸会。
6: 你是
7: 啊，我是楚家河的妈妈。哦，那个不好意思，去一下洗手间。哎，这儿，请坐请坐，快来。
4: 啊，就不坐了，我晚上确实还有事情，丁主任也没说清楚。啊，情况我都知道。咱们今天就当认识一下，改天咱们再聚，好吧？
7: 你，风导，慢走啊。丁主任，这
5: 他就是这个脾气，
8: 怪导演吧？
7: 对，您坐。
8: 我想我也不坐了啊，我去看看他，别到时候胡说八道啊。
7: 丁主任，
6: 走一个呀，我喝酒了。
5: 不用，一点点路。
7: 啊，我还给你带着点礼物在车上，要不回头让司机给你送到家里去。
5: 这怎么好意思呢？我先走了啊。
7: 好，您慢走啊。
5: 好。俩，哎，
2: 我给你办事儿呢，你躲厕所里，你啥意思啊你？
3: 你把风导找来干啥？
2: 他有决定演员的权利。
3: 你太不了解他了，他是个文人书呆子，他最烦这一套。你这样只会适得其反。
2: 任何事都有可能解决，慢慢来，这事儿且得琢磨呢。之前跟你说的相亲的事儿，人家介绍人回话了，下周见面。
3: 我不去。
2: 你以为你是谁呀？这小伙子特别难得，他爸是你们财政厅的处长，你们单位的钱袋子都在他那儿了，跟了他你还怕唱不上主角？
3: 我自己也能唱。
2: 楚家河，你别不知好歹，我真金白银找了多少人，搭了多少人情，才换来你的闭绝。你还真以为是你自己唱得好唱戏？你已经够努力了，人这一辈子不是只有唱戏，一目疙瘩。
3: 我这辈子我自己说了算。
2: 楚家河，你
6: 哎，马上，
9: 哥已经把这正事安排了啊！今晚事情闲着。
10: 行嘛，哎，不是，哎，
0: 我来做。
10: 哎，
0: 嘿，千娥，
3: 在哪都有你啊！
0: 哎呀，请风导吃饭未遂，
3: 跟你有啥关系啊？
0: 咱跟我没关系。啊，你学弟之间请人吃饭，你要上了我们家千娥不就下了？啥呢？
3: 我像你啊？你以为沈晴只有我和易清娥啊？我现在跟游西湖是无缘了，可是他还在戏上，我现在压他一头的人是龚丽丽。
0: 这咋搞清楚？
3: 你清楚个啥嘛？就你成天跟这个胡骗那个胡骗，买个肉夹馍买个汽水，领个屁用。
9: 那你说该咋办？
3: 找关系啊， 而且要找到点子上。现在游西湖剧组谁说了算？你弄清楚没？
11: 展开讲讲。
3: 你知道为啥功力里万年不倒？因为他和风岛都是秦腔大师李老师的学生，算是师兄妹，能不罩着？
12: 我只能说到这儿了，你自己琢磨吧。
11: 找关系，咱强项。哼。

0: 啷当啷，滴答啷答啦答答来答啷。
1: 哎呀，不好不好！哎呀，不好啊！来来来来，再来一下，来再来一下，来。
2: 来嘛，
3: 到。

0: 来来，再来再来再来来。
1: 哪儿不好？
2: 哎呀，哪儿不好呀？
0: 今天就这吧，歇了吧，明天接着拍。下班上班去。
3: 洗好了再来吗？
1: 泡着呢，
3: 来先坐凉啊，悠着凉凉啊。
1: 好。
3: 嘉禾，你好啦。
1: 好多了。
3: 那这回游戏湖你能上不？
1: 啊，可能还要歇着吧。
4: 你别美化转化了，
3: 去忙你自己的事儿吧。
4: 你的事儿比我的事儿忙多了。

0: 这一个人坐在这儿干啥呢？我就是想起古导了。哎呦，这还打出感情了是咋的啊？我觉得他就是另外一个我呀。每当我志得意满、志在必得的时候，他就肯定要跳出来跟我唱反调。我说往东好吧，他非说往西好。 不过这也给我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现在两个人拼凑成一个角色，这也不是我想要的。
1: 嗯，
0: 哎，
2: 那你想要的是啥嘛？我想要把戏排好。别。
0: 这也是个戏疯子呀！哎，就喜欢在这儿玩，是不是？来，让过一下，来，哎，听个响，好的，来，这个，哎，吴导，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刘鸿兵，
4: 一秦娥男朋友。
5: <笑>一秦娥这个事情，我跟你说，绝对有啥事儿，屋里说。
6: 哎，对对对，有啥事儿屋里说。
5: 哎呀，冯导，我就是代表秦娥，今天来给您捎一点心意。
0: 哎，
5: 你我不说第二遍啊，拿着东西出去。冯
6: 导，你看你这话说的，对吧？哎，我今天来就是认个门儿。再说了，秦娥也是您的学生嘛，是不是？小伙子，你要是来寻秦钻演的话，我跟你说，你走错地方。
5: 人家可是艺术家，清高着呢，就你这仨瓜俩枣，人家看不上。
0: 你说啥呢吧？你少说两句吧。
6: 我说了咋了？
0: 这嗓子说的对，这东西你越搬不上台面，咱带点好的过来。但是您对秦娥多少还是有点误会。
5: 我对她有啥误会？易秦娥的唱腔就是有问题啊。我不是针对她个人，我是为了戏好。团里有啥安排，我一个人做不了主。你走，出去。
6: 哎呦我。
0: 我今天来与这事情无关，我来就是来跟您真诚交个朋友。
6: 我不需要交任何朋友，走吧走吧。哎呀，您这话说的，人生在世哪有不需要？
0: 你听不见呀？你爸吐了。听见了，听见了。
6: 哎呀，
0: 哎，
6: 你看这不就呼应上了吗？创作留给艺术家。
0: 生活的琐事交给我。
6: 哇，嘿，嫂啊，你还吐了个银花。 擦擦一下就好，擦，咱给书擦一下嘛，来，你就把这胸口上的这些小污渍去除去。好了好了，走走，
0: 那你给书擦着吧啊！
6: 哎，叔，哎呀，哎，嫂子，爬，来，是奶奶。
0: 连个娃都背不了，你来来给我，来妈抱啊抱，快去给奶奶喝啊！来来来，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
1: 真不会说话。
2: 写作业，写作业。
0: 哎，你咋还没走？走吧。
3: 走啥呀？
4: 人家帮忙干活，你没看见呀？
3: 你一天到晚在家啥活都不干，要走你走。
1: 就是，冯导，多少干点活嘛。
0: 你俩能过到一块儿？
5: 跟嫂子，他说的气话，艺术家，有个性。
3: 他有个性，我还有个性。
1: 嗯，哎，你咋停下了？写作业吗？
2: 咋？
1: 不会？
2: 给你看看吧。啊，
1: 给水池放水，注满水需要3个小时，放水需要4个小时。假如放水和注水，哎，这咋现在还有这题吗？我小时候就做这题，做的生气的很。 有机会我给教育局反映一下，那开了又放，放了又开，浪费的很嘛。
4: 方导，火又灭了，这咋做饭的嘛？
5: 哎，你吵吵啥呢嘛？哎，火灭了一会儿我去生嘛，你吵吵吵啥呢嘛？
4: 我吵了喊了咋了？你动弹了一下吗？
5: 家里还有人吗？你吵那么大声干啥嘛？
4: 哎呦，这会儿知道有人了哈，我还就喊了。团里涨工资、评职称的时候你在哪儿呢？你咋往后躲呢？你咋往后躲呢？
5: 扯这些干啥呢嘛？
4: 我就扯了，我跟了你，我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找了你这么个货色。我当年在县剧团唱小旦的时候，追我的人可多着呢，眼瞎了跟了个你。
5: 那你回县剧团唱小旦去吧。
2: 没事。你会说话吗？
6: 我说我妈不让我在别人面前说话。
2: 一会儿叔叔帮你叫妈妈做饭吃啊，你先好好休息。我就说两句，说两句我就走。哦，七哥在上千万方面确实已经很努力了，李正敏的磁带每天都听着呢，而且啊赵明是天天的白人，他的进步真的大家都有目共睹。对于他来说，唱戏真的是比天还大的一件事情。我说完了。

0: 这唱戏呀、啊，在生活面前就算个球嘛。你拿上你的东西，走吧。别为难我，就算我求求你了，行吗？
1: 四个夹馍吧。
2: 好嘞，稍等一下啊。
1: 哎，老板，四碗馄饨一碗面烙、
3: 哦。好的，稍等一下、哦，马上就好。
4: 你快做饭去啊！你都不吃，别人都不吃吧？你爸饿得又翻白眼了。
2: 催啥催的？没说不做吗？火要上来才能做呢嘛。哎呀，等。哎，谁把我炉子里面浇水了？
5: 是个叔叔干的，他让你吃这个。
1: 游西湖啊，马上就要正式演出了。今天彩排，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秦腔大家李老师和众多秦腔的老艺人们，为大家一起把把关。大家欢迎。好，准备演出。

0: 老师，您给点评一下。
1: 丽丽留下，其他人都先下去。
2: 没事，你先下。
1: 把那个吹火和走卧鱼的那个小丫头给我叫上来。叫呀。
2: 秦哥，风导叫你上台呢。
1: 这一个李慧娘为啥要两个演员掺和着演呢吗？
0: 老戏恢复的时间不长，现在团里的演员一个人拿不下来嘛。
1: 拿不下来就继续练嘛。我刚才看你在那吹火，恍惚间呀，我就看见了北山的男旦苟存忠。
3: 苟思硕师傅。
1: 哦，难怪呀，你的卧鱼也有他的影子。哎，你师傅的精髓是三口长火，咋没见你吹呢？
3: 我还没学会。
1: 哦，丽丽啊，你先下去。
0: 丽丽先下去。
1: 你清唱一段鬼怨。

0: 青娥，祝贺祝贺啊！哎，你那个朋友真没骗我，你这表现的真是太好了，下了不少功夫吧？
1: 什么朋友啊？
0: 就是那个头发卷卷那个小伙子。
1: 他去找您了？
0: 我刚才在台下看吹火，效果特别好，吹得好。
1: 吹得不好，我气都堵胸口了，不够放松。
0: 嗯，我觉得可能还不只是气的问题，还是塑造角色的方法问题。当然我肯定不懂吹火了，但是从表演的角度上来说啊，你可以尝试从内心去挖掘一些东西，带入一下李慧娘的心境。你想李慧娘这个人，她是与相爱的人是被迫分开，阴阳两隔，是永世不得见面。你说这是一种啥心情？那种愤怒、哀伤、惋惜，他已经不仅是用气在吹火了，他是用心在表达呀。
1: 谢谢冯导。
0: 哎呀，谢我干啥啊？你好好想想。这娃的进步啊，就是看在眼里的，几乎就是一天一个样，性格也好，不争不抢。你看我之前故意带着他，人家也不生气。这么好的吹火功，也从来不说在导演面前要表现个啥，定得很，稳得很。这不就是咱们说的大家风范吗？跟他一比，我倒有点小气了。但我也不是冲他，我是因为排斥古存孝才排斥的他嘛。但是这娃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硬生生的把我的偏见是转变过来了呀。团长，你就说你同不同意吧。
2: 幻觉这种事情啊，它会闹出人命来的。这种事情，你为什么不早吭声呢？
0: 我早就想说了，但是我也一直在想啊，我在犹豫，我还怕你不接受嘛。但是现在时间真的不等人了。
2: 这样，让他奏上沙僧和鬼院这两折。这样的话呢，同志们能好接受一点。
0: 那我明天去排练场宣布。
2: 那不行，你不能去宣布，这个事情得我去说，还得找准了时机。
3: 我从小就唱戏，所有人都跟我说让我好好唱戏，这么多年我除了唱戏没干过别的事儿，现在连戏都唱不好，我还能干啥吗？
4: 不哭了，丽丽，都怪我，别哭了。你这一哭啊，我这心里也难受。现在团里啊，他离不开你，你还是主角啊。
3: 我咽不下这口气。
4: 咱凭啥咽下这口气？咱得争这口气。你看我怎么给他们立威。你看着。玉清啊，
1: 哎，
4: 你就是玉清啊，你给那个疯子和那个瘸子下啥迷魂药了
1: 啊？啥意思啊？
4: 啥意思？看不出来啊，你一个从县里来的家娃，寻求转眼的跑到我们省钱来了，你有啥本事？
1: 你要干啥呀？
4: 我能干啥呀？哎，这不咱们团握人握的最好那个吗？啊，来，在这握一个，你让大伙看看呀。握，一个烂握人嘛，凭啥说我媳妇下不去？啊，凭啥说下不去？她在屋里练功的时候，你们都看到了。我看到了，一个女的生完娃容易吗？啊，容易吗？就是你们这些外县来的啊，把这个团弄得乱糟糟，败坏秦腔，败坏传承。我告诉你啊，你给我放老实，你再给我乱找事的话，我可收拾你。
0: 皮师傅，
4: 一边去。
0: 皮师傅，一会儿我们还要排戏呢。
4: 排不了。
0: 咋了这是？
4: 今天谁也不能排。
1: 皮师傅，
0: 这咋了嘛？
4: 团长，别
0: 生气。
4: 你干啥呢你？你要想让我开除你，你就直说。团长，这货吃错迷魂药了。谁吃迷魂药了？谁吃迷魂药了？啊，你也吃药了？
5: 你咋说话呢？
4: 你们都看到了啊，这女的她不一般，她有手段的。你是长了三只眼呢，还是有啥与众不同？
6: 别亮，你不要胡来啊！你敢动她一个，你试试。
4: 瘸子，你别吓唬我，我就动手了，赶紧的把我打了吧。
7: 哎，
4: 你都让开，你干什么？

0: 好嘞，你比上班还准时啊！
1: 加，填个肚子。哎，
2: 用勺给你，让你尝尝。哎，
3: 你个女王嘛，能吃多少？看，别让领导看见你啊！
4: 太欺负人了！
5: 是呀，
6: 刚跑练功房，你来打人，还好家伙把他拉住了。
2: 总之，今天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
7: 不然还不知道他下回要干啥呢。
8: 一星娥，你必须得拿出态度来。就
9: 是的，这不明白欺负咱外星来的吗？
10: 对呢，
11: 可不就是吗？就是纯一个秘书。
12: 哟，
13: 都改这儿排练来了。
12: 来正好，
13: 哎，看看咱这实木地板，
12: 哎，
9: 给这屋里收拾咋样？
2: 你还在这美呢，一星娥今天差点给人给打了。

0: 咋了？谁打你啊？
1: 没人打我。
0: 谁吗？
1: 跟你没关系，你别问。
0: 行，自己回去。
1: 问啥问？别去。
0: 咱就不能吃这哑巴亏啊？
1: 我没事儿。
0: 你告诉我，骨头给他拆。
1: 现在是没事了，但是是暂时的。不过秦娥说的对，你现在不能去打人，因为动了手就是你的问题。你出事了，谁来保护秦娥？
2: 对啊。
0: 咋回事吗？
3: 我刚才
1: 说了，我的事跟你没关系。就是团里的那个李慧娘 A 绝，她比不过易清娥，所以她的丈夫今天就跑到团里去大闹了一通。
2: 别说
1: 了，然后她还要打人。
2: 你别说了，
1: 易清娥，你就是太好说话了，你知道吗？
2: 秦娥，我跟你说，你就好好歇着，别着急回去。
4: 你
2: 说你这事情，这个风气就应该上上。
4: 来来来，
5: 看
4: 不
5: 出来，
2: 咱外线人咋了？上差
1: 了。记住我说的话，以后不管谁喊你去排练，都别回去，答应我。
0: 有啥事要跟我说的？
1: 看来给凤岛送礼起效果了。
0: 破啥脸呢？秦娥自己唱的好，跟我啥关系？
1: 行，算我多余。
0: 哎，其实谢谢你啊。
1: 其实我不光是为了他，跟你说实话吧。我今天就是想借这个事情告诉长安那帮人我们的底线，不然就净剩下挨欺负了。
0: 八爷那事儿不是真心的吗？说给秦娥听的吗？如果是真心的，劝你再想想。
1: 你啥意思啊？
0: 戏马上开演了嘛，那肯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何为贵？是。
1: 你这么怂，我咋没看出来呢？
0: 是吗？你这么有心眼，我咋也没看出来呢？
1: 你把话说明白。
0: 游西湖，他认为你啥份儿？破罐子破摔了，把桃子黄了，大家都别上。跟你说，就凭你，想都别想，是不是？哎，是不是？

0: 杨哥，
1: 哎，哎，
0: 嘿，啊，咋？
2: 易秦娥，没事吧？
0: 咋了？
2: 你不知道？
0: 咋了吗？哎，看这啥？
3: 电棍。
4: 你又要干啥呀？
3: 明天开始，你排练，我守着，放心。
4: 我暂时不想排练了。
0: 哎，你听他吵架讹的干什么？
4: 我不是听他的。哎，我跟你说不着。
3: 你咋还真刮了弦？
4: 我不刮。
3: 那女子有目的的，你知道不？前段时间怂恿我去给风导送礼，结果我一去才知道，那风导最讨厌的就是这套，他明摆害我。
4: 谁让你给风导送礼了？谁让你管我的事儿了？我那八不准让狗吃了。
3: 形势不是有变化吗？再说了，我这为了你，哎哎哎，这是
4: 真的。出去，走不走？
3: 真家伙，你小心，
0: 不然了
3: 自己。哎，说。
0: 排长，
5: 这干嘛？
0: 排长来看，来。
4: 山团。
5: 哎，易秦娥同志，我今天就是代表团上的来向你道个歉。皮亮呢，批评他，他也解释了，说他昨天晚上喝多了，今天早上酒还没醒呢，所以呢，到练功房去给你捣乱了。但他已经保证了，不会再到团里去闹事了。啊，这你放心。
0: 对对，咱不立在这儿说话，进屋。啊，行，那快让团长进屋。
5: 好。
3: 倒水了，啊。
4: 山团，您坐。
5: 啊，
3: 屁屁，哎呦，真家伙，有电呢，
0: 小心。
3: 是。
4: 山团，我从没想过跟别人争主角。
5: 哎呀，这争主角咋了嘛？这是，坐坐坐，秦哥坐。在剧团里争角色是正常的嘛，只要方法不过激，对吧？今天跟巩俐丽也谈过了。你们俩就好好排练，谁好谁上，这又咋了吗？
4: 我把吹火吹好就行了。
5: 哎呀，天塌不下来，秦哥，要坚持下去的嘛。这团里都支持你争嘛。
4: 我，
5: 你咋了吗？这古爷走的时候是不是也跟你说了，他要支持你、鼓励你上台的嘛？你为了他，你也得坚持到底啊。
4: 他没说。他就说让我不要变。
5: 你是挖他舅的吗？你表个态吧。
0: 山团，你还能记着1961年吗？
5: 咋了？
0: 黔州双阳镇战沙场，你的二舅。
5: 咦，要不我看着你咋这么面熟呢？那想起来了吗？哎呀，这当年多亏了你舅，咱团里的尸骨饿晕了嘛。这要不是他在台上敲鼓，把那么劲儿敲起来，这在团上我们都得是他的。哎呀，太感谢了！哎、
0: 一蹉跎20多年了，这咋都没想，就能坐到这儿说话呢？
5: 哎，太蹉跎了嘛！哎，那你这最近是
0: 吧？啊，咱先不叙旧了啊。这说实话了，我一听着这娃叫威胁了，我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哎呀，算球了，咱不受这气了。这来省钱一个月了呀，这把委屈受尽了。娃不说啥，我他舅呢嘛。我说实话，我今天就想把那货我收拾了家呀，大不了回宁州了。
5: 哎呀，那不行，那不行，这心情可能理解的，宁州不能轻易的回啊。
0: 不是呢，沙团，哎，你说你那阵子那饿着肚子台上唱戏，吼呢啊，靠啥呢？就靠了这一口气嘛。对不，这娃现在也是，我也是，啊，我从秦岭大山里头把娃带出来，走到今天，啥时候没泄过气吗？你说在今天搁这儿把气给泄了，那些年经历了，哎，吃下那苦，白费了，
5: 好吗？就按你说的嘛，咱争口气，咱把这个戏送上戏曲奖，咋样？
0: 哎，对嘛，这就对了嘛，哎呀。
5: 对，梦醒了，买回走。

0: 唱折子戏，青哥你来。
1: 你把戏心子都抽了，还演什么演啊我？
2: 你凭啥站到这中间？我滚！
3: 你们到这是咋回事？又开始武松打火啊？
4: 本来没啥感情，再打出感情来。
5: 这来地儿不是说跟风萧萧吗？
6: 我找易青娥同志。
7: 请看主角第32集。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8: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9: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10: 到了。
8: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5: 新消费，先锋品牌。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6: 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17: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互动，集体退股了。
18: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19: 办桑蚕，扛梨绢，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20: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16: 张謇定不负众望，中岁永不停止。
2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哎呀，三儿，今天我真是百感交集啊。咱俩的事以后再说啊。
1: 嗯，
0: 秦娥这事我向你保证，以后我对她亲自保驾护航。还有，我给你投个底，这团上对她还有委以重任的，千万不能让她退缩。
2: 对对对对，对的。
0: 你回吧，啊，我自己走。
2: 送。
3: 舅，你刚才说的是真心的吗？
0: 啥？
3: 我说咱不干了，胡明州。
2: 哎，当然是假的嘛。
1: 舅知道你委屈的，
2: 但现在局面刚打开，咋能退缩呢？
1: 就向你保证啊，再在这儿遇着让你这么委屈的事儿，哎，就带着你回宁州，咱就不干了。
4: 我也保证，护着这条命，我也保护好秦娥呢。
1: 你在这儿干啥啊？
4: 叔，你刚说那话我都听见了，感人的很。秦娥，这才是咱亲舅呢，你有这样的舅，幸福的很，我都想要。
2: 跟你有啥关系？回。
4: 秦娥，舅。你这个舅认定了吗？
5: 团长，出去啊！哎、
6: 团长，
2: 团长，团长，
7: 来了！
2: 哎呀，你不要让他进来嘛！
0: 小刘，小刘，
2: 团长，不敢在这儿待着了，你放心啊。不会发生任何事情，有我在。哎，
8: 我在这儿，你放心。
2: 哎呀，不是我放不放心的问题，哎，我跟你说，你不能老在这儿待着嘛，这样子就
8: 听我说嘛，咱这事儿马虎不得。我肯定不惹事儿。再说了，
4: 那怂棍子不是让三爷叔给收了？
2: 哎呀，我说的不是棍子的事情，对吧？我说你弄在这儿嘛，你影响人演员排练呢，对不对？再说了。你在这儿弄上，对秦娥不好，你说呢？
8: 你说的对，对秦娥不好。
2: 对，
8: 坐，
2: 好，好，好，你放心，有我在呢，你放心啊。
8: 好，哎，你坐，啊、你别这下来，你坐，你看着，啊，你有你在
2: 啊，不，那个，我不在这儿看了，我进去看啊，你放心，放心。
8: 回见啊！
2: 走吧，走吧，走吧，放心啊
8: 啊！
2: 这个货呀，
9: 叔，出卖我！
10: 人家早看见你了，
9: 也没怪你。
4: 站岗的士兵按列宁的意，尽职尽责。
8: 咋说？中午你给我凉皮儿，
10: 别来这套。
8: 呀，有原则。
10: 哎，隔壁那家羊肉泡馍不错。
8: 明白。
11: 藏菜藏菜藏藏藏菜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
3: 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当当当当！还有我师父交代我的事儿，我还没做完呢。好，我还真是小看你了，你真是顾全大局啊。

停一下啊，我们从卧云开始，来，丽丽休息一下，晴娥，休息一下，好，预备。

0: 好，停，咱接着往下演啊。青娥后边词儿都知道吧？
1: 哦，知道。
0: 你接着往下演，啊，来。
2: 哎，啥意思？
0: 来，到位。来，准备，走。
3: 二庭内花园内，
4: 这明摆的是疯子故意的呀。
3: 悲伤，
5: 掉掉掉。
6: 你上这来的吗？
7: 哎呀，这货窝在那儿干啥？
6: 王皮亮，
7: 就你还弄我胃呢？我在这儿都转了800圈了，也没见你露过头呢。
6: 啊，皮亮目标比你大多了，
7: 放心吧。就过来这边，双杠那儿不敢待，站他撵人呢。
8: 撵你，他还能撵我呢？
7: 你别在这儿待，你回去。
8: 你在那儿只能惹事儿，我在这儿他就不能出事儿，
7: 了不得！
8: 哎呀，我说话不管用了是吧？啊，信不信我搂你？
7: 管用，管用！
6: 哎呀，你哎哎，好，你待啊。好，停一下。
9: 同志们。我说两句啊，离调研呢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不能把所有的时间啊都放在培养演员上，时不我待啊。这两折子戏，我觉得就青娥你来，鬼院跟沙僧你来排啊，其他的戏呢，丽丽你上。
2: 还演什么演啊我？你把戏心子都抽了，我演个屁呀、啊！
9: 在舞台上没有小角色，也没有什么小演员，如果都是这个态度的话，整本换人也是可以的，整本换人我都认了。今天啥都不排了，把秦哥这两张戏给我排好，我还是不信了。
10: 来，我们接着排，就是这段唱词重新再来一遍，预备，走。

0: 讲这个，
1: 你们这帮人想造反是不是？看你们这帮子就是欠揍！你就你还要来主角啊？
2: 这是团里的决定，有事找团长说去吧。
3: 找团长说去。
1: 善果子他跑不了，告诉你，你们一个个我都要收拾。你个叛徒，对你多好啊！还有你。

0: 小左，
1: 哎，你们到这儿咋回事呢？啊，一夫二妻的文戏没唱够，又开始武松打虎啊？
2: 哎呀，不能算武松打虎，充其量是武松打了个胖猫。哦，这介绍一下，乔左。
3: 乔所长，
2: 这是咱们团新来的女演员，演李慧娘的。
1: 哦，就是为你打的架呀？
2: 啊，是，乔所，你看啥时候放人啊？
1: 放人
2: 啊？
1: 这电棍子用上了咋放嘛？
2: 哎呀，电棍用上了，他电一下没事，他经常被电的嘛。
1: 经常被电
2: 啊？
1: 干啥的嘛？
2: 他是团里头管音响的音响师。
1: 音响师是干啥？
2: 就是管舞台上声音大小的都归他管。
1: 嗯，你们这门道还多呢。那小伙子跟那老汉呢？
2: 老汉是娃他舅嘛，小伙子是他男朋友啊。
3: 就是普通朋友，本来就是认识。
1: 普通朋友。
3: 嗯。
1: 这头都打破了，命都豁出去了，普通朋友吗？
2: 哎，那只能说明人家娃心底好嘛。
1: 我跟你说啊，这现在问题严重了，啊。属于非法使用警用器械。
2: 那咋办呢？
4: 电棍是我托一伙计买的，防身用的。咱叫啥？哎，不能跟你说，不能卖朋友，对吧？
5: 但这货就是我店里，啊，我看他打我女朋友呢。
3: 我就
5: 那咱不能不管吗？两根扭打到一块儿，一失手就……
6: 嗯，你说，
7: 警察同志。我确实没打人，这是我自己的裤腰带。我呢最近发胖了，
5: 对呀，
7: 然后我这肚子勒得慌，我就把裤腰带解下来了。
5: 你不是长得狠吗？你在警察面前你憎恨一个试试。我告诉你，今天要不是我叔拦着我，我能把你牺牲到哪儿去？
6: 你让谁牺牲到这儿？啊，这什么地方？你还威胁上人了？
5: 警察同志，行，形容一下心情，不敢。
6: 他到底打易清娥了没有？打到了没有？
5: 差一点。
7: 你看，
5: 但是他老婆跟我女朋友抢主角呢，那戏不如人，他就下黑手呢。
7: 兄弟仙人呢啊！一个外乡来的土豹子演员，训球专演的挤到省城剧团来了，还跟我媳妇演对手。你知道我媳妇前演谁的吗？李铁梅、小长宝。
6: 皮亮，从你一进来你就没消停过。把你嘴里糖吐出来。
7: 嗯，啥糖？
6: 你嘴里鼓的那两个包是什么东西？
7: 这是两疙瘩肉，吃出来的肉。哪有糖？
5: 这是个二五零。
6: 你嘟囔的啥？
5: 骂你呢。
6: 二五零啥意思？告诉
1: 你
6: 俩，
1: 你自己看，这是啥认错态度啊？你还真把我们警察当瓜子？
2: 小左。你愿意关他俩多长时间随你，这事我不管了。
8: 好好想你们做的事情，再问你们什么，再回答什么问题。
2: 你赶快过来，
3: 团长，
2: 这还闹啥了吧？
3: 团长，我们真的知道错了。
2: 这人家乔所呢，确实是看我的面子，对吧？不打算把你们批量送到看守所去。就在这儿待一晚上，你赶回去拿被子去。
3: 就住一晚上？
2: 哎，你咋？你以为是住旅馆的？住一晚上，在这儿待一晚上，你可不要在这儿磨乱了。待会儿乔所看见不高兴，待几个晚上我可受不好啊！回去拿被子去吧。嗯。
3: 团长
2: 啊，
3: 那刘红兵呢？要不要被子啊？
2: 哎呀，刘红兵这他是因为警棍的问题，在这儿可能还解决不了这问题。但是刚才乔所说了，说你就。

0: 不能，没事，一会儿就能出来。啊，来来来，哎，乔叔，
1: 那行，没啥事儿就给领走吧。
0: 哦，谢谢乔叔，
1: 你这么大岁数啊，而且娃们家的事儿一会儿他们自己处理嘛，你就别管了嘛啊。
0: 对对，您教育的对，记住了记住了。
1: 啊，
0: 谢谢啊。
1: 那行，那就这啊。
0: 好，好，谢谢乔叔啊。
2: 谢谢乔叔、啊。就你没事吧？
0: 没事，就没事了。走，咱赶紧回，别立着。
3: 那个谁呢？胡斌呢？
0: 哎，不是你团上的人吗？你看你操的心多了。
4: 哎呀，我咋能这是冲动呢？我说把刘胡斌也给害了。
2: 既然他都扛下来了，咱就先把眼前的事解决了呗。哎呀，
4: 那被子给弄厚一点。
2: 嗯，
4: 看守所里条件差。我那会儿在看守所的时候，那床上铺的都是麦秸，没事在那儿数呢。哎，有一天终于把那都数清楚了，高兴的嚎了一嗓子，那还让旁人美美的给了一面。那霍进去肯定得挨打，那没准在里头能把这活管好，还没说呢。
5: 这是啥？
2: 魔方。
5: 我知道魔方，送他干嘛？
2: 里面没事干，打发时间行吗？
6: 哟，他来了啊！
5: 哎，你们看，送的啥？哎，魔方。他进来啊，是接受教育、自我反省的，不是开发智力的。这个拿回去，不能送。
1: 姐，你咋不把他送过篮球呢？
2: 乔所长，我能见见他吗？
1: 哎，刘洪彪，
7: 哎，
1: 你咋跑那儿去了？
7: 融不进去。
8: 哎，请。
1: 你小子服气的很吗？啊，这媳妇儿多好啊！以后出去少惹事儿啊！
8: 阿姐，
1: 那行吧，你俩抓紧时间聊会儿。
8: 哎，三秋，没事吗？
2: 他没事，
8: 我也没事。阿姐，
2: 你有没有家里电话呀？我给你爸妈打电话。
8: 你让他们知道干什么？他们知道了还生气呢。我在这儿好好的，你看，还能跟大家聊个天，平安啥的，时间过得快着呢。咋？担心我呢？
2: 我舅让我来的，他说谢谢你。
8: 他们跟我客气啥的吗？
2: 我也谢谢你。
8: 碎碎的事情啊，这事儿就过了，再也不提了，不提。哎，行了，差不多了，回去吧，不是好地方，没两天我出去了，在警察东站。好了，
1: 嗯，
8: 哎，
1: 哎，我收回去。

0: 回来了。
1: 哎，你咋来着？我刚过村口的时候，看你都收摊了。
0: 派出所怎么没把你关起来呀？人咋样？
1: 别打。
0: 没打死。
1: 手里想有话。
0: 娃呢？
1: 我呢？
0: 那我走了。
1: 哎，你咋知道？
0: 年近五旬的老汉，身手矫健，打锤闹跳进派出所，在英雄事迹刁家村都传遍了，没样儿。留着点你的烂命，说好了要跑江湖唱戏呢。
1: 要。那带上你一起走江湖了吗？啊，
0: 滚！
1: 比翼双飞嘛。
2: 我还以为我幻觉，真美的喝。哎呦！哎哎，你是不是聋了？还看你呢，是你媳妇吧？没事，那女娃身上香得很，都隔这么远。我都闻见了，你都闻见了，我还以为……
3: 哎，嘴闭上啊！
2: 啊，你娃歪得很，你知道是啥地方？你再看，
4: 你个水怂！
2: 你再看一看，没事，那女娃你别看手。屁股上全是肉。

0: 寄一个包裹。
1: 北山地区政府办公室，找刘专员。你叫啥？
0: 我叫刘红兵。
2: 喂，你还知道打电话给我啊？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以后打电话别打到我办公室。
0: 刘红兵出事了，你赶紧来救他。
2: 啊？他咋了？你是谁啊？喂，你是谁？
0: 你快来救他呢，把娃带回去，别再叫来了。
2: 你是谁？
0: 哎呀，我也算帮你了。
3: 咱团以后谁想上主演，恐怕得从炮兵部队找人。不行，把榴弹炮拉来，拿炮叠嘛。
4: 实在不行啊，上飞机得了嘛。
5: 青娥，青娥，
6: 给你设个色。啊，这个宫丽丽呢，因为她爱人的事情受了一点刺激，所以呢就请了长假。啊，我跟风导做商量一下，想让你呢上这个全本的这个
7: 李慧娘。
6: 哎，对，李慧娘。咋，你还有啥意见吗？
8: 我还是先排练吧。
6: 多踏实的话呀。
7: 就说了，
6: 对，这样你就跟先跟大家上宣布一样啊。哎，我先去开个会。
7: 哎，我快，
9: 宣布个事情啊。宫丽的情况大家也都知道啊，家里娃太小了，精力不够，所以团里决定呢，由易晴娥同志来扮演全本的李慧娘。
10: 啥？
9: 啥啊？有意见找团长去。来，你排练。
0: 他那不行，全本行。
11: 好。
9: 易晴娥，来吧，晴娥，易晴娥。

0: 刘慧斌，有人来看你。哼，又来了，来了。哼，就这个屋。
1: 啊！啥？真的？那这是大好的事儿啊！连升三级呀、啊，挺好挺好。哎呀，这些年的苦没白吃。咋了？看着咋不高兴呢？
2: 因为打人的事儿啊，无论往多了想，唱主角就这样，无缘无故都能变冤家。
1: 我不想当主角，我就想唱戏，想完成师傅交代的事儿，咋这么难呢？你不想唱主角，咋完成师傅的交代的事儿啊？这几件事不冲突。
2: 我最近老做一个噩梦，吓人的很。
1: 梦见啥了？
2: 我认识的一个人，我咋叫他都不答应我。谁呀？我认识吗？嗯，嗯，我认识。没事，
1: 梦都是反的，没准啊，过两天你们就见面了呢。
3: 不可能了。
1: 来，
4: 把凉皮带走。
1: 哦，好嘞。
2: 花姨，这事儿你先别跟我舅说啊。
1: 知道。刚才来地儿来了。
5: 啊，人呢？走了。
1: 跟你说啥了？没说啥。都刘红斌了。哎，我都怕这一仗打的，本来没啥感情，再打出感情来了。哎，这来地儿，在团里头谈过没？
5: 不算谈。
1: 不是说跟风潇潇吗？
5: 你咋说？
1: 团里那点事儿。
5: 不过他们那一茬吧，也就风潇潇长得还行。
1: 哎呀，就这闲鱼没来眼去的。来这儿接着调令一走，也就不了了之了。你没在里头干啥？
5: 没有。
1: 哎，你要说这林红兵吧，也不是不行，就是看着有点顽固。那这回进去教育教育，没准儿是个好事儿。
6: 啊，你干啥呀？现在啥女的了？那来地儿咱多大，着啥急呢？
1: 谈恋爱嘛，早晚的事儿，多谈几次挺好的，省得跟我一样遇见某人误终生。
7: 某人谁？
6: 方潇潇，
7: 哎，马松，站那儿干啥呢？工地在那儿呢，跟我走，快！
8: 哦，来了来了。

0: 羊肠山椒。
1: 师傅，我找易青娥同志。
0: 易青娥？易秦娥吧？
1: 啊，易秦娥。啊，
0: 跟什么关系啊？
1: 同学。
0: 同学，登记。同学，你连名字你都说不准，你这什么口音？嗯，一直往里走，走到头左拐，你到那儿再问。
1: 那往那边走。啊。

0: 上。
1: 王潇潇，
2: 别去！
1: 你干啥？松手！
2: 别去！
1: 我松手！
2: 别去！
1: 我让你放开！

0: 你好，有没有看到穿一身蓝衣服的人提个包？没有。
1: 师傅，嘿，麻烦给回一回，刚有名男孩这么高，出去中分头穿一身蓝色，你讲讲吧。
2: 手里拎了个包。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啊？
1: 结束。
0: 忍着啊。别动。
2: 晴，
0: 说了别动嘛，过来。
2: 先别走啊，晴。
0: 哎，再动眼睛给你缝上。嗯，忍着。
2: 晴啊，晴啊，晴啊，不敢走啊，晴啊。
0: 忍着。
2: 晴啊，咱走慢点嘛，头晕呢。
3: 哎呀，我都说了你。不用你送，
2: 不送咋行呢嘛？魏振海还没抓到呢。说，
4: 哎，你咋出来了？哎呀，这咋弄的？在柳翠窖打的，
2: 撞树上了。
4: 星儿，他那公告我看见了，当主角了，成了。
2: 太好了嘛，哎。哦，没白挨。
3: 哎呀，回去吧，我累了。
4: 哎，咋了？
2: 这么闹吗？是不是看我出来，激动了？
4: 这，上回那啥，这真是多亏了你。
2: 少爷，你这话说的，是吧？我跟你说。这咱俩配合的好，
4: 对，
2: 这要不是你把他给电晕了，我跟你说他能给我开瓢呢。
4: 你啥时候走啊？提前打个招呼啊，我跟你姑阿姨行啊，给你接行。
2: 我走去哪儿呢？
4: 回北山吧。
2: 回北山干啥嘛？我刚在这地方租了个房，我还常住呢。啊，离这近得很，受受。走走，带你去看看。
4: 不就回北山了吗？
2: 快走。
5: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

0: 的花事过，兰花却依然环抱也无一个。转眼秋天都已烂如晚风，
1: 我上去找个人，马上就下来。
0: 朝朝平不息，夜夜不相忘。期待春花开，能将夙愿偿。满天花簇簇，无天的许多香。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
1: 一会儿得积极点，你别每次都那么被动，让我很难做。
2: 哎，嘉禾。
1: 哎，嘉禾来了，
2: 久等了，小姐。
1: 不久不久，我们这也才刚到不久，是吧？李明，李明，嘉禾来了。介绍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李明同志，在咱们税务局工作啊。这个是，
2: 你好，我是楚嘉禾，沈秦香剧团的演员。
1: 哎呀，你看人家嘉禾多大方，你看嘉禾多大方，说什么都不能看。
3: 不是，那。
1: 文化人就这样，这个看书看不够，你们聊聊。
4: 哎，嘿，咱自己的这地方嘛，坐，坐。哎呀，高兴得很嘛。现在这工作关系啊，已经转到北山驻长安办事处了，咱以后啊就不再是闲散人员了，那就跟秦娥一样，是长安户口。
5: 把你叫到长安来了。

0: 不怕你笑话，我妈呀一开始就不同意。哎呀，
1: 结果她这次一来，哎，坐嘛，
0: 一看我这吃了秤砣铁了心了嘛，她怕我再整出点啥事儿来，索性就答应了。哎呀，我跟你说，这次一出事儿，有人给我爸打电话。哎呀，我爸一知道这情况，吊儿郎当的跑来了长安。哎呀，我跟你说，我真心想把打电话这个人给救出来。哎呀，我得好好的感谢一下他，成全了我跟钱娥嘛。咋嘛？啊？
2: 胖了吧？
3: 哎呀，嘉禾，你妈妈还好着呢哈，真是越长越漂亮了。哎呀，这李宁啊，他就是内向，不爱说话，就爱看个书。这大学都考了好几回了，是吧？他们家有三个兄弟姐妹，现在就剩他一个人没成家了。哎，他爸爸可说了，只要是他满意的人，他绝对没有意见。现在这个年代，这么开明的家长不多了，是吧？哎呀，李宁，你别光让我说，你也来说一说呀。敢说呀，你说
4: 那叫考研，不叫考大学。
3: 严谨，一个字儿都不能错。
5: 潇潇，
3: 哎，嘉禾，潇潇，
5: 真的是你啊？啊，
4: 不是，
5: 这
4: 他今天约了几个呀？
5: 不是这女子

0: 不临门一脚了，咱又说不远了。
1: 踏踏实实，要真没这命，那就不拼了。
2: 那么多人费那么大力气，想要的东西，你就这么对待他呀？
3: 咱们乐队的同志一定要打起精神。
1: 感觉有点不差劲。
4: 我们这是省钦剧团，不是你们草台班班子，不要把你们哈哈风气给带过来。
5: 你来的正好，我正找你呢，怕你出事了。
6: 请看《主角》第33集。
7: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驾邀您收看精彩节目。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天天坐好，我们要进村了。

今天在车里等我们。

0: 天天，你干嘛去了？
1: 刚才我看到了大黄牛，我想喂它草。

0: 好了好了，没事没事了啊。嗯。
1: 啊？妈妈，这是什么花呀？
0: 这是一棵柿子树。
1: 原来柿子树也会开花呀！
0: 五月正是柿子树的花期，到了九月，它就会结满红红的柿子。
1: 好美呀！爸爸没有骗我，这里真的有很多花。哇！妈妈，这是送给你的。
0: 是有些暗，不过家具都很齐全。嗯，妈妈把这里收拾一下，你会喜欢的。
2: 天天，你来看，爸爸要惊喜给你。
1: 不会是更糟糕的惊喜吧？
2: 准备好了吗？你看。
1: 啊！啊！哇！哇！我开始喜欢这里了。
0: 来，天天，洗脚了。嗯，天天，我们说好的，下乡后要学着自己照顾自己啊。
1: 嗯，好吧，那我今天自己洗。
0: 嗯，真乖。
2: 哎呀，今天一直忙着搬家，都没时间去看望您。
3: 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别跟我客气啊。哎呀，
0: 谢谢您啊，还送来这么多蔬菜。
3: 庄稼人有什么好东西，你别嫌弃，都是自家地里种的。
2: 哎呀，借住您家的房子已经很感谢了，还收拾得这么干净，真是劳烦您了。
3: 哎，孩子呢？
0: 他已经上床了。
3: 哦，那行，时候不早了，我就不打扰你们了啊。
0: 哎，谢谢您啊。
4: 东东，快回去！
5: 遵令。
1: 原来房东奶奶就是东东的奶奶。
0: 天天，你试着睡一会儿好吗？
1: 我怕做噩梦。
0: 那你躺着，我给你读这个故事好吗？
1: 啊，好的，不要读得太快哦。嗯，
0: 故事开始喽。我想，小王子大概是利用一群候鸟迁徙的机会跑出来的。在他出发的那天早上，他把他的星球收拾得整整齐齐。

0: 醒。啊！
1: 嗨，宝贝儿。
0: 你听。嗯。
1: 哦，那是公鸡的叫声。啊，
0: 公鸡。
2: 宝贝儿，我马上起来。
0: 爸爸，公鸡叫声好大，它是不是找不到家了？爸爸，快起来，我们去找它。
1: 好，好，爸爸马上起来。

0: 别想跑，
1: 爸，
0: 让我抓住了吧。别看你现在还没长大，再不听话，小心我吃掉你。谁呀？是谁呀？还跑不跑啊，小东西！
2: 东东，还不把猪放回去？过来！
0: 你，
2: 去，到你王婶家借点糖来。
0: 奶奶，是要做豆包吗？
2: 猫，快去！
0: 得令！
2: 别乱跑，跟我走过啊！

0: 啊，看什么？我又不是鸭子。
1: 天天，天天，
2: 别着急。
1: 哎呀，怎么办呢？
2: 哦，我们去找房东奶奶。
1: 啊，对对对，
2: 嗯，走。
0: 嘿嘿，豆包，豆包，哈哈哈哈，哒哒哒，嘿嘿嘿嘿。
3: 嗯，啊！等等我，别跑！别跑！等等我嘛！
0: 啊！啊！还想跟踪我，真烦人！
1: 天天早上说要去找公鸡，我起来他就不见了。
4: 没事儿没事儿，村子不大，咱村孩子都挨家窜，谁遇到了都会照顾的。东东，你回来时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妹妹啊？
2: 扎着辫子，哦，还抱着一只这么大的毛绒兔子。
4: 说呀。
0: 没有。
2: 哎呀，
4: 快找去。
0: 我肚子疼，我要先去个厕所。
4: 走，我带你们到村里找找去。
2: 好，我们走。
0: 哦，嘿嘿，看来他是迷路了。

0: 喂，你叫天天？
1: 你叫东东？
0: 你不傻呀？
1: 哼，东东，快把猪赶回去！哦，嗯，
0: 哎，你是不是迷路了？
1: 哼，
0: 哦，哎呀，你说谁会那么傻？公鸡没找到，还回不了家。
1: 你怎么知道？
0: 我刚才回家，听一个叔叔告诉我奶奶，说他女儿不见了。
1: 那是我爸爸。
0: 哦，那你需要我帮忙吗？
1: 不需要。
0: 那你不想找到公鸡吗？
1: 你真的知道公鸡在哪里吗？
0: 哼，村里没有我不知道的。想见大公鸡，跟我来。喂，你先在这儿等着。

0: 公鸡来。嘿，啊！就是大公鸡。我叫他大喇叭，他的叫声全村都能听到。
1: 对，早上他就是这么叫的，还真的是。
0: 是不是你啊，东东？不好，快跑！好了，你到家了，我走了。
1: 等一下。谢谢你。哦，哈
0: 哈，现在知道我厉害了吧？
2: 天天，
3: 天天，你跑哪儿去了？
2: 你没事吧，天天？
1: 爸爸，我看到大公鸡了，红红的，头上冠子好大，
3: 身上怎么弄这么脏啊？快去洗洗啊！
2: 没事就好，以后出门可要等爸爸呀。
4: 又跑哪儿疯去了？
0: 没去哪儿。
4: 你还能消停？
3: 大妈，大妈回来了，天天回来了。
4: 哎，太好了，
3: 那孩子真的去找公鸡，还真被他找到了。
4: 是吗？
3: 真是太好了。
1: 好饿呀。
2: 哎呀，天天啊，爸爸错了，这柴火灶啊，掌握不好，米饭夹生了。
1: 什么是夹生？
3: 就是米饭一部分熟了，一部分还是生的。
1: 那怎么办？
3: 妈妈马上去给你重新做啊。
2: 嘿，小伙子，你好。
0: 奶奶说给你们的。
2: 哦，是馒头。
0: 是我奶奶做的豆包，都拿来了。
3: 哎呀，真是太谢谢了。
0: 哼，我走了。
2: 哎，东东，你也吃。
0: 我吃过了。
1: 吃吧，有很多呢。
0: 哎，那就坐那去吧。真好吃。
4: 你是不是偷吃了我送客人的豆包？
0: 没有啊。
4: 那你嘴上是什么？
0: 是他们送给我的。
4: 看我不收拾你！
0: 他们又吃不了那么多。

0: 看来我要饿肚子了。
1: 哎，你等等。哎，天天。
2: 哦，爸爸，你拿我草帽干什么？
1: 因为吃完早饭，我们要去村子里玩啊。
0: 有什么好玩的？
3: 我们会看到很多小动物，鸡呀、鸭呀、牛啊，
0: 这些我都看到了。
1: 我们还可以到河边去捉鱼
2: 啊？真的吗？
3: 还会看到地里的蔬菜、还有很多花呢，
1: 还会拍很多的照片。
0: 出发。
1: Ha ha ha ha!

0: 那条鱼好大呀，可惜跑了。
1: 还不是因为你笨手笨脚的。
2: 哎呦，你们回来了。
0: 您好，不知道您会来。
2: 怎么样，住的还习惯不？
0: 习惯。
2: 哎，快来看看我给你们带了什么。刚从地里回来，这水萝卜很甜，最好切片生吃。啊，这是蒜，咱这的蒜很出名，是特产。啊，还有茄子，哎，这个呀是我留的玉米面，早上做饼子。嗯，
3: 爸爸，那是什么？
0: 哎，大妈，这个是？
2: 这个呀是晒干的蒿子草。这个不是吃的。这是给你们熏蚊子的。

0: 天天，尝尝隔壁奶奶带来的萝卜，很甜。哎，你画什么呢？
1: 啊，没画完，不准看。
0: 好，画完我再看。
2: 这画好看，不过嘛，哎，啊，哎，我看是这画笔好，哎，哇，真全呐！喂，这是多少色的？我以前有个12色的，你这个不得36色啊？哎，又哭，你怎么那么爱哭？哎，给你看看这个，嗯，啊。这个呀是洋洋的金箍棒。哦，哎，哎，哎，等等，哈，哎，那，嘿，嘿，哟，等等等等等等，嘿，这是二狗子的火箭枪。啊，
3: 哦，你拿了别人的东西，所以他们在找你。哎呀，
2: 这都被你猜到了，看来你确实不傻呀。
1: 哼，
2: 哎呀，逗你玩的。啊，哎。你也试试，
3: 还我！
2: 哎呀，你耍两下我就还你。啊，嘿，啊，哎呀，哼，你看，好好的东西，该死的棍子！
0: 怎么了？哇，这画真漂亮！
3: 这是牛大爷家的玉米地。
0: 那你为什么哭啊？嗯，啊，只是根蜡笔而已。
3: 刚才隔壁的东东跳进来。啊，
4: 天天爸。听说你们用不惯柴火，我给你们带了些干柴，顺便告诉你咋生火。
5: 您老咋知道的？不过我刚买了煤气罐。啊，
4: 哎呀，这怎么能跟柴火炒的菜比呀？哎，
5: 啊，哎呀，在城里习惯了，这个呀可方便了。
2: 啊。哦，啊，

0: 快看，是不是很方便？
1: 孩子，等一下。来，拿着。
2: 我不要。
1: 我们带了几套，天天说你喜欢，就当是我们送给你的礼物。
3: 还不谢谢阿姨。
2: 谢谢。

0: 妈妈，快点，快点！
1: 哎、来了，来了！
2: 哎呀，终于吃上一顿好的了！
0: 开动！哦？
1: 哎呦！
2: 哎呀！哎！哎呦！甜甜，都怪爸爸忘记买蚊香了。
0: 奶奶不是给我们耗子草了吗？爸爸，给。妈妈，你的。

0: 臣贺知章叩见陛下太子殿下。
1: 爱卿平身。
2: 先生请起。
0: 皇上太子特来送我辞官还乡，微臣诚惶诚恐。
1: 季真不必多礼，念你多年来为朝廷尽心尽力，特赏赐越州一方灵狐宅邸供你颐养天年。回乡之路遥远，你可坐三品朝官的车马归乡。今日梅斯爱卿即将归隐，心中无比怅然，作了一首诗。
0: 圣上赐我华章，臣感激涕零，老朽之身无以为报。臣自入仕后在朝堂数十载，昨夜辗转难眠，细数功劳，方觉时光如白驹过隙，这一晃已有37年了呀。
2: 恩师此去，学生怅然。
0: 殿下在陛下的教导下日益成长，重任在肩，莫要惦念老臣。陛下，臣也想在有生之年再看看那片养育臣的一方山水。
1: 爱卿此去，朕实在不舍，然君臣义重，岂可强留？愿爱卿悠游岁月，颐养天年。
0: 臣拜别陛下和太子，愿我大唐江山永固，百姓安乐。
3: 贺老，
4: 是贺老、
3: 啊、有失远迎啊。
0: 太白见谅，是我迟了，只有和你们在一起，我才能开怀痛饮呐。
3: 京城都在传皇帝率百官为兄长辞行，场面宏大，皇帝还赐诗一首啊。哎，
0: 圣上赐诗在此。
3: 仪容妻入道，此老竟抽簪，岂不惜贤达，岂如高尚心。
5: 圣上对你情真意切啊，只是
6: 哎，快快喝酒，这时不读也罢。
3: 博高所言极是，一个四名狂徒加一个草书张颠，都是酒中之仙。季真要归乡，我等情难舍。
0: 劝君一杯酒，长宵离别愁啊。
5: 两年前我初到京城，举目无亲，幸遇季真兄，引为知己，对酒论诗。你还向圣上举荐，让我谋得一官半职，不用担心无钱沽酒，此等恩情莫齿难忘。
6: 啊，季真，此次归乡山高水远，今后也难得一见了。
5: 古人有言，黯然销魂者为别而已矣。强尽酒，杯莫停。
6: 好，今日这酒我们喝个痛快。

0: 锦臻，太白，要看我今日这以发代笔的绝技。这泼墨芳草，便赠你做回乡之礼。
1: 季真兄此去，当承长风破万里了。
0: 待你在故乡镜湖垂钓时，我便骑鲸踏月而来，共醉三秋桂子。
2: 太白恃才冠绝天下，博高大作惊世骇俗。今日得两位挚友热情相送，胜却琼浆万湖。

0: 龙是三龙啊，哥哥陌生，从来没见过龙啊。十三十三，龙从啥地方来了？
1: 我是从很远的地方回来喽，我也是这村子里的人呀。我离乡的时候还没有你们呢。
0: 骗您了，俺从来没有见过龙啊，俺离婚是城里的。
2: 叔哥，叔哥，侄儿来接你了。
3: 曾儿啊，我终于回来了。
2: 叔公，家族里的长辈们都已经不在了，
3: 快快带我回家。
2: 叔公，慢一些。

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0: 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1: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2: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3: 办桑蚕，扛梨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4: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0: 张坚定不负众望，中岁永不停止。
5: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6: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7: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8: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9: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0: 法是治国之重刑，
11: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12: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

0: 真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1: 冲啊！
0: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2: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3: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4: 不如大家一起
3: 去观赛。
4: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3: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3: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4: 一起看，
2: 还有趣。
4: 这个暑假，
3: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5: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0: 都知道紫薯是食养好物，但口感干噎难下咽。今天咱们就爆改紫薯，口感养生双升级。三伏天如何科学驱湿气？发烧流涕竟是病毒性脑炎，和普通感冒该如何区分？哪些孩子需要做骨龄检测？如何助力孩子科学长高？膝盖酸软腿发沉？今天的全民健康操带您一起来做全民增肌操，激活下肢肌肉，走路更稳当。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圈。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说一说紫薯。平时大家吃紫薯，大多上锅蒸熟就可以直接吃了，可能口感上比较干噎乏味，老人嫌噎得慌，孩子们也不爱吃。但是紫薯作为一种比较有营养的食材，不仅利于健脾益气，还能润肠通便。今天中医专家就带咱们换个全新的吃法，不用复杂厨艺，只靠食材巧妙搭配，就可以干湿平衡，健脾不伤胃。不管是夏秋解腻，还是日常食补，都比较合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揭开紫薯的养生奥秘。
0: 要说紫薯可是名副其实的食补好食材，可单蒸熟了吃，实属是埋没了它的养生潜力。那究竟有没有好吃又营养的吃法呢？今天专家就带来一道精美的药膳小食，紫泥芡实百香盏。光是看着颜色就让人食欲大开呀！把紫薯做成泥，配上鸡头米，再淋上百香果，这酸甜可口的味道真是忍不住想要吃上一口。屏幕前的您是不是已经好奇它的做法了呢？咱们得先从紫薯的养生门道说起。
2: 紫薯呢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一种食物。我们中医讲五色入五脏，紫薯呢它颜色是比较黑的，然后入肾经走血分，因此它的养生作用要比我们普通的红薯另有侧重。那简单来说呢，首先是补中益气，健脾和胃，对于脾胃虚弱引起的易于疲劳、说话气短、食欲不佳的人能够有改善作用。其次是有养阴滋肾、益精填髓的作用，它能够滋养我们的肾阴，特别适合调理肾阴不足引起的腰膝酸软、口干舌燥、睡中盗汗、头发早白等表现。另外呢，紫薯还具有润肠通便的作用，它能够润滑我们的肠道，尤其对老年

0: 前人病后或者是产后因肠道津液不足推动无力导致的虚性便秘效果很好。
1: 秋天已至，可苦夏的症状却仍在延续，此时吃紫薯可以帮助我们改善哪些身体不适呢？
0: 在这个季节呢，湿气会偏重，脾主湿，因此自然界的湿气容易困制脾胃，使我们很多人出现暑伤气阴、口干欲饮呀、食欲不振、大便黏腻不爽等等。这时候我们来吃紫薯就会比较合适，正好切合这个季节适宜清补的养生要点。概括来说，现在吃紫薯就是一个平和而不伤身的给身体加油，把耗掉的气和阴液悄悄补回来的方法，同时能够把我们的湿气渐除，使身体至中和而气血调畅。
1: 虽说紫薯食补价值出众，并非人人都适合多吃，针对不同体质的人，吃紫薯又该如何巧妙搭配呢？
0: 比如气滞性体质者应该少吃或者不吃紫薯，多吃了容易造成壅滞气机，因此脾胃气滞所致的胃脘痞闷、腹胀、偶尔泛酸、舌苔厚腻者不建议多食用紫薯。我们还可以根据不同的人群进行搭配调和，比如说像容易怕冷腹泻的脾胃虚寒人群，吃紫薯的时候我们可以搭配上生姜、大蒜蓉、红糖等温暖脾胃。对于消化能力差的老人和儿童，我们可以搭配山药、莲子、山楂、橘皮等，增强健脾益气之力。
1: 正如节目开头所说，绝大多数人吃紫薯除了蒸就是煮，口感确实干噎难下咽，而这道药膳小食不仅解决了紫薯口感的短板，这其中的搭配也是有讲究的。
0: 那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紫泥芡实百香盏。紫薯是维菌，负责补中益气、滋养肾阴、润肠。芡实呢，健脾止泻、固肾涩精，与紫薯同用，可协助紫薯健脾补肾除湿，二者相需为用，配伍精当。百香果呢，它味酸甘，能生津止渴，解除我们夏日通常常见的口干舌燥。另一方面，它的酸香还能够解除紫薯和芡实可能产生的一个滋腻感，三者搭配补而不滞、润而不腻，酸甘化阴，起到健脾益肾、开胃通便的功效。
1: 那么同样是紫薯，制成薯泥食用和直接蒸食相比，究竟有什么养生优势呢？
0: 将紫薯制成泥而食用，它的养生之道源于我们以糜为养、细嚼慢咽的中医智慧，这对于我们脾胃虚弱呀、老人、儿童或者大病初愈的人来说，能够极大地减轻我们消化负担，让紫薯补中益气、滋养阴血的作用能够更充分地发挥出来，口感上也更顺滑，同时还能够和我们芡实百香果汁融合，滋补力量更柔和、绵长、持久。在食用方面呢，我们要注意温食，建议大家趁温热吃，不要冰镇，因为许多食物呢，你冷食吃就会耗伤我们脾阳，尤其是脾胃虚寒的人。其次呢，还需要控制食量，紫薯泥每人每天一小碗，大概是100到150克即可，多吃了容易引起腹胀、反酸。
1: 话不多说，这道紫泥芡实百香盏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呢？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吧。
2: 大家好，接下来为大家做一道紫薯芡实百香盏。这道菜呢，原材料非常简单，用到紫薯、芡实、百香果。首先把紫薯去皮儿，切成厚片，跟鸡头米一起上笼蒸15分钟左右。那么接下来呢，把蒸好的红薯取出，放到搅拌机里头，加酸奶跟蜂蜜搅拌，搅拌到糊状之后呢，倒入碗里，加入蒸好的鸡头米，最后呢，我们把百香果淋到上面即可。
1: 一道紫泥芡实百香盏让紫薯的口感升级，好吃不腻。细腻的紫薯泥搭配软糯芡实，再配合百香果的清新酸甜，口感丰富又柔和，美味与养生一举兼得。
3: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聚焦三伏天祛湿。您会不会有身体沉重、没精神、大便还黏腻的情况呢？这很可能是体内湿气太多了。三伏天是湿气容易入侵人体的时候，但也是祛湿的黄金窗口期。可是关于祛湿，网上的传言数不胜数，踩坑的朋友也不在少数。今天咱们就把流传最广的祛湿传言逐一拆解，带您科学祛湿，不踩雷。
1: 说到祛湿，网上五花八门的说法还真是让人真假难辨。不少人奉为经典的祛湿方法里面竟藏着不少大坑。这不，最近网上一则传言称，祛湿神方红豆薏米水90%的人都喝错了，引起了不少圈友关注。那么这红豆薏米水究竟能不能祛湿，怎么喝才能达到祛湿效果呢？
4: 红豆薏米水呢，要除湿啊，要用正确的方法啊。这里边啊，实际上应该是应用啊赤小豆。那么早在汉代呢，就有一部中医的经典《伤寒杂病论》，当中呢就有用赤小豆祛湿的这种方子，叫做麻黄连翘赤小豆汤，就是应用赤小豆来除湿啊。那么这里边呢，我们用的呢不是我们生活当中那种圆圆的那个红豆啊，而是赤小豆除湿。那么我们平时吃的那个红豆啊，圆圆的呢，它有一种啊补血养心啊，它没有明显除湿的效果啊，这个大家是需要注意的。
1: 您可注意了，想用红豆薏米水来祛湿，主料没选对，再怎么煮也是白费。您得选这种赤小豆。除此之外，薏米也不能选这种普通的白色薏米。
4: 这个薏米呢，我们是用的是炒薏米啊，生薏米呢，它虽然有除湿的作用啊，但是呢，它性呢是比较寒的。如果是长期用生薏米来除湿的话呢，就会伤人体的这种脾胃的阳气。所以呢，我们用的是炒薏米。炒薏米呢，就有健脾除湿的作用啊。所以我们实际上用红豆薏米除湿，实际上用的是赤小豆和炒薏米。
1: 没想到吧，细节决定成败，一杯红豆薏米水中也藏着许多门道。弄明白了这两样药材，那么赤小豆和炒薏米的用量上有讲究吗？
4: 1:1，可以每个10克左右吧。我觉得如果是健脾除湿，用温热的啊，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但是可能呢，也有一部分人呢，他是热性的体质，啊，尤其到了夏天，他喜欢要喝一些，冰的呀、冷的呀，具有这种清热啊、除湿的这种作用，我觉得也是可以的，但是呢，就是不要过量，因为过量之后呢，对人类的脾胃的阳气还是有耗伤的。
1: 除了红豆薏米水，网上还有一个祛湿传言争议不断：三伏天吃辣祛湿，这个说法又是否靠谱呢？
4: 那么吃辣呢，有助于排湿，但是也看人的体质，一般来讲呢，如果是体内，有一些湿气，然后呢，另外呢就是有点偏寒性的体质，我们就是用一些辣椒啊、辛辣的一些这种食材呢，可以有助于这种出汗呀、排湿啊、这个散寒呀起到这种效果啊。所以呢，就是潮湿的寒湿的地方，湖南呀、湖北呀、四川呀，那个地方是喜欢吃辛辣的，这种有助于排寒湿的啊。特别是什么呢？特别是这个冬天的时候啊，那时候呢就是人们这种寒湿更多，更喜欢吃一些辛辣的这种辣椒。
1: 辛辣食物确实有助于排寒湿，这也是川湘鄂等潮湿地区人们爱吃辣的原因。那是不是意味着三伏天我们可以采用吃辣的方法来祛湿呢？专家表示不能一概而论。
4: 三伏天这段时间，这个时候主要看人的体质了啊。如果这个人呢属于一种湿热的体质啊，热比较盛那么这时候我们吃辣椒呢太助热了，那么这时候呢我们不建议呢就是吃很多辣椒那么如果是属于是 寒湿型的这种体质啊，或者是湿型的这种体质的这个。

0: 人群啊，可以适当的吃一些啊这种辛辣的啊，什么辣椒啊，这个有助于这种排湿啊。
1: 除了吃辣椒，上班族常喝的咖啡最近也跟祛湿扯上了关系。网上传言称喝咖啡可以祛湿气，那么这个说法又是否靠谱呢？
0: 认为咖啡能除湿气呢，就是说它有一点作用呢，是有消肿的作用啊，所以认为它有可能会除湿。但是长久喝咖啡呢，实际上它有助于这个长体内的湿气啊，所以这个我们是需要注意一些。
1: 那么当下时节，除了赤小豆炒薏米代茶饮来祛湿，还有什么更简便有效的方法呢？
0: 就如果我们身体呢，觉得就是总是觉得困倦呀，乏力呀，舌苔比较厚腻啊，四肢比较肿胀啊，然后腹胀啊，或者是过于的这种肥胖啊，实际上这是湿比较重的这种现象，这个时候我们是需要除湿的，我们就可以喝点这种比方说陈皮茶，我们每天泡上这个5到10克。或者呢是用这个荷叶茶，也是每天用5到10克来泡一泡，这样就起到这个除湿的这种效果。荷叶呢就是有一个清凉的作用所以如果人的这脾胃偏寒的，我们就不喝了，就我们喝一点陈皮茶。
1: 怎么样，您都记住了吗？如果出现了湿气重的表现，可以选择陈皮泡水或者荷叶泡水的方法来改善。
2: 如果您想解锁更多的中医养生好方法，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了解更多的养生智慧。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感冒。前段时间68岁的张先生出现了低烧流鼻涕的症状，家里人都以为他感冒了，于是给他吃了一些感冒药。可是啊，这药吃了之后非但症状没变好，而且他还出现了胡言乱语的情况，他究竟是怎么了呢？
1: 张先生在服药后短短48小时内突然像变了个人，开始胡言乱语，不认识回家的路，反应迟钝，甚至走路不稳摔倒。于是家人立即送他就医，经过一系列检查，张先生最终被确诊为病毒性脑炎。
2: 究竟什么是病毒性脑炎呢？我们又应该如何及时发现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徐医生，给我们来讲一讲。徐医生你好。
3: 主持人好。
2: 徐医生向您请教，什么是病毒性脑炎呢？它会损害我们的大脑吗？为什么有的朋友得了病毒性脑炎会导致精神行为异常呢？
3: 病毒性脑炎啊，简单来说就是病毒突破了人体的免疫防线，侵入了大脑实质，而引发了一种感染性疾病。那我们的大脑外层呢有三层脑膜保护，颅内呢还有血脑屏障，这道天然的防护，那正常情况下能把绝大多数的病原微生物挡在外面，但有些视神经病毒啊是很狡猾的，病毒繁殖比较活跃的时候更容易感染人体啊。多数病毒呢可以通过呼吸道、消化道，随着血液啊透过血脑屏障侵入脑组织，少数的呢如单纯疱疹病毒啊可以沿着鼻腔嗅神经这个通路啊侵入颅内，在脑组织里呢大量复制，破坏神经元。病毒性脑炎啊，确实有脑组织损伤的风险。若错过啊最佳的治疗时机的话，轻症呢可能遗留记忆减退啊、反应迟钝啊、肢体不协调啊、癫痫反复发作啊这样的后遗症。重症的话呢，则会造成脑组织的不可逆的损伤，甚至危及生命。那么很多患者呢，发病以后会出现精神行为异常，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大脑啊，各个脑区啊存在着相对明确的分工，比如说额叶负责情绪调控啊、逻辑思维啊以及行为控制，那么颞叶呢可以掌控这个记忆、语言、理解等高级认知，然后一旦病毒啊侵犯了这两个脑区的话，脑组织就会发生炎症、水肿，会出现胡言乱语啊、不认亲人、反应迟钝、行走

0: 不稳啊这些精神行为异常。那短片中张先生的这种反常表现正是颞叶额叶受损的一种典型症状。
1: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判断病毒性脑炎和感冒的症状呢？
0: 他一开始表现的发热啊，流鼻涕啊，
1: 对，
0: 轻微的头痛啊，这和普通感冒啊确实是高度相似的。
1: 嗯，
0: 这也是很多患者啊自行购买感冒药啊耽误就诊的主要原因。
1: 嗯，
0: 但普通感冒啊经过休息啊对症服药啊，一般3到5天就会逐渐好转。而当出现以下4类高危预警信号中的任意一条，就千万不要耽误，建议去医院的神经内科就诊，明确是否感染了病毒性脑炎。第一呢，就是精神行为突然反常，平时性格温和的人啊，突然变得沉默寡言了啊，无端的烦躁不安，甚至出现了各种幻觉。家里啊有老人出现这种变化的，千万不要简单的认为就是衰老糊涂的一种自然表现。
1: 嗯，
0: 第二呢，认知功能快速下降，啊，对问话呢反应迟钝，啊，出现答非所问，大家啊可以在家里做一个简单的自测，啊，让患者连续做100减7再减7的这样一个心算，啊，如果出现逻辑混乱、算不清楚，这就要高度警惕脑部病变了。
1: 哦，
0: 第三呢，突发的抽搐，啊，癫痫发作。四肢呢不受控制的出现抽搐，双眼上翻啊，口吐白沫，短暂的意识丧失啊。因为不少脑炎的患者的首发症状就是癫痫发作。第四呢，就是出现了剧烈的头痛，伴有这个喷射样的啊呕吐啊。有的患者呢头痛就像裂开了一样啊，这和普通感冒引起的轻微的头晕恶心是完全不同的啊。这是出现了脑水肿、颅内压急剧增高的一种危险信号。
1: 明白了。那徐医生，哪些人群容易得病毒性脑炎呢？给大家提个醒。
0: 第一类呢，就是免疫功能薄弱的人群啊，儿童免疫系统呢还没有发育完善，老年人呢免疫功能啊自然的衰退，这都属于易感人群。
1: 哦，
0: 另外啊长期熬夜啊，过度劳累啊，或者患有糖尿病这些慢性基础疾病，以及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的人群。第二类呢，频繁的户外活动的人群啊，我们知道蚊虫叮咬啊是乙型病毒脑炎的主要传播途径，在公园啊、水边啊、野外活动啊，如果不做好防蚊措施，暴露的风险就会大幅增加。
1: 明白了。徐医生还想请教您啊，那我们生活当中应该如何预防病毒性脑炎呢？你给大家也支支招。
0: 病毒性脑炎啊，起病急，进展快啊，但是做好日常防护啊，能够大幅的降低患病风险。
1: 是
0: 啊，重点呢有4方面。第一呢，要按时完成疫苗接种啊，比如说乙脑疫苗、麻风、腮疫苗啊、流感疫苗啊，可以分别阻断相对应的病毒诱发的脑炎啊。儿童呢和老年人呢是重点人群啊，建议呢严格的按照这个接种程序来完成。第二呢，就是要做好防蚊灭蚊啊，居家呢要做好清洁卫生啊，消灭这个蚊虫滋生的环境啊。外出呢，尽量要穿这个长袖长裤，规范的使用驱蚊产品，尤其是乙脑病毒脑炎啊，防蚊呢就是防脑炎。
1: 嗯。
0: 第三呢，啊，要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那么做到勤洗手，不吃生冷啊。不吃没洗干净的食物，切断传播途径就是切断病毒进入人体的通路。第四呢，啊，我们要长期的维持一个稳定的免疫力，这一点呢，我想最根本也是最容易被我们所忽视的啊，要避免呢长期熬夜，不要呢超负荷的透支身体啊，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和平衡的饮食。我想啊，我们每个人自身啊里面完善的免疫系统，就是抵御病毒入侵最基础、最有效的防线。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徐医生的分享，让我们对病毒性脑炎有了更多的了解。谢谢徐医生，徐医生，再见。
0: 再见。
1: 医生告诉我们，病毒性脑炎早期的症状和普通感冒、流感高度相似。如果持续发热伴随精神行为异常、认知功能下降、抽搐或者癫痫等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以免贻误病情。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 儿童身高。

0: 最近啊，圈友小鹿发来求助，他说自己的孩子今年14岁了，身高有1.67米，在1-2年前孩子开始变声了，变声之后身高和体重都增长得非常快，但是最近半年他说孩子的身高增长开始变缓了，只长了1到2厘米。最近啊，他看到很多家长都带着孩子去做骨龄检测，他想问问自己有必要带着孩子去查一查吗？到底什么是骨龄检测呢？什么情况需要做骨龄检测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西医生给我们科普一下。西医生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西医生向您请教，什么是骨龄检测呢？它真的可以帮助我们预测孩子的身高吗？那么这项检测具体怎么操作呢？
1: 其实骨龄的话呢，通俗意义上讲，它其实就是一个骨骼的年龄。那么骨头的年龄到底是多少呢？它其实就是简单的我们提到的这个就是骨龄。那骨龄检测的话呢，其实我们并不是说从出生开始我们就要去做。
0: 嗯，
1: 那通常我们骨龄检测呢，一般来说孩子可能4岁以后，我们其实就可以建议孩子做一下骨龄的检测。骨龄检测的方式呢其实也比较简单，就是带孩子到医院的放射科去拍一下左手的一个正位片，那么就把这个左手和手腕部呢要同时拍进去，然后我们根据这个骨骼的手腕部和手掌骨骼的一个情况，通过医生的读片，那么来得出一个孩子的骨龄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岁数。如果您的孩子是左撇子的话，那么我们骨龄检测就需要拍右手的正位片，我们按照年龄它有一个正常的一个身高的曲线，那么可以预测孩子的具体的身高，然后我们按照父母的一个身高，其实我们也能推算出孩子的一个遗传身高，
0: 是，
1: 但是更精确的可能就是通过骨龄来预测孩子的身高。那如果孩子的骨龄明显超过年龄的话，那么他将来的预测身高有可能就会落后他同期的一个按照年龄的一个预测的一个身高。但是骨龄的这个检测如果是小于他这个年龄的，那么有可能呢他就是我们老百姓口中常说的晚长。
0: 那些医生，哪些孩子需要去做骨龄检测呢？是所有的孩子都要做这个检查吗？
1: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需要去做骨龄的检测，但是所有的孩子我们家长都需要去关注他生长发育的一个情况，每年你的孩子到底长了多少，那体重的情况，因为我们说过度肥胖的孩子有可能也会影响他最终的一个身高，那还有就是孩子性发育的一个情况，他到底是属于晚发育的或是早发育的，这些都有可能影响到孩子最终的一个身高。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骨龄检测的适应人群，首先我们如果在监测孩子身高的时候，您发现您家的孩子比同年龄同性别同种族的其他孩子的身高在这个身高曲线图上或者是身高百分位数上是低于这些孩子的负2个标准差，或者是 P3 百分位的话，那么您的孩子就属于一个矮小的范畴，那必须去做骨龄的一个监测。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需要关注孩子的一个生长速度。3岁以内的孩子可能他本身处于一个生长的一个加速期，那么这个时候呢，孩子本身有一定的一个追高的情况，对于这部分年龄的孩子来说，我们说骨龄的监测可以暂缓，因为孩子年龄还比较小，他本身就可以追高。但是4岁以后到青春期以前，孩子的生长发育就进入一个稳定的状态，那每年的生长速率呢大概是在5到8厘米。如果家长发现您孩子每年的生长的速度是小于5厘米或者是4厘米以下的，那么就建议您要带孩子去做一下骨龄的一个监测，明确一下到底是不是存在晚长的情况，还是有其他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可以做一个初步的一个判断。第三一点呢，就是千万不要只以为矮小的孩子需要去测骨龄，如果您的孩子身高明显的是高于同龄的孩子，或者是说一段时间内有明显的一个生长加速的话，那么也要当心了，是不是有早发育的问题呢？这个时候也需要去做骨龄的监测。还有就是说，如果有家族性遗传性矮小的，那么我们建议家长带孩子要去做一下骨龄的监测，那通常是4岁以后，就是进入稳定生长期了以后。比如说您孩子是小于胎龄儿的， 或者是说早产儿的，那如果在3岁以内追不到正常孩子的一个正常身高的话，那这部分孩子也建议去做一下骨龄的监测。
0: 明白了，徐医生。那还想请教您一下，刚才您也提到了建议孩子从4岁之后开始做骨龄监测，那么什么样的频率呢？您具体再给我们讲讲，大概做到什么样的年纪就不用再做了？
1: 就是对于4岁以后到青春期以前这部分稳定生长的孩子来说呢，我们建议每年可以做一下骨龄的一个监测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发现孩子有早发育的倾向，就比如说7岁半以前，你如果发现女孩子有乳房的发育，那9岁以前如果发现男孩子有睾丸的增大，这个就是我们早发育的一个迹象。如果发现这个问题的话，可能随时都需要到医院进行一个骨龄的监测。那么青春期以后呢，骨龄监测的频率呢可以适当放宽一些，就是我们可能需要半年就去做一下这个骨龄的一个监测。具体的情况呢也要根据孩子的一个生长的一个速率，还有孩子发育第二性征发育的一个情况，我们来做决定。那比如说有的孩子发育特别快，属于快进展的一个发育，或者是说他短时间内我们可以看到身高有一个明显的加速，第二性征有一个明显发育的一个启动的话，那有的时候可能3个月我们就需要去做骨龄的监测了。这个是比较个体化的一个情况。
0: 其实我们都知道儿童身高啊是很多家长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那么暑假家长应该如何助力孩子长高呢？比如说您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像在营养啊、睡眠啊、运动方面，我们怎样帮助孩子长高？
1: 那么暑假的话呢，其实本身就是孩子快生长的一个阶段，因为我们说暑假休息多了啊，娱乐也多了，运动也应该多，那课业负担也没有那么重了，其实对于孩子的长高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需要家长对孩子一个营养方面的关注，均衡的饮食对于孩子来说是更为重要的，就是我们每天需要保证一杯牛奶、一个鸡蛋，然后我们需要有肉类啊，需要有蔬菜，需要有水果，那么这些均衡的营养呢才能帮助孩子补充充足的一个营养。我们暑假期间我们有更多的时间，那家长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运动。
0: 是。
1: 那对于长高来说，其实我们推荐的是纵向运动和拉伸运动。那什么是纵向运动呢？就我们常规说的比较简单的跳绳啊、摸高跳啊、开合跳啊，或者是我们这个打篮球、打羽毛球，这些都可以。那我们所说的拉伸运动呢，比如说我们给孩子拉点单杠，或者我们让孩子去游泳，或者我们带孩子去跑步一下，这些都是可以帮助孩子长高的。那么我们需要趁暑假的时候给孩子一个充分的睡眠。充分的睡眠包括了睡眠的时长，我们对于小学生来说睡眠时间能够10个小时，那么对于中学生来说呢，最好每天的睡眠时间能到9个小时。那对于小学生来说，或者是小学以前的孩子来说，我们建议9点半以前入睡。那对于中学生来说的话呢，我们建议10点以前入睡，除非是课业比较繁重的初三或者是高三的毕业班的学生，那可以适量的放宽到10点半。睡眠的早晚和睡眠的时长其实是同样重要的，我们只有通过饮食、运动、睡眠，那么可以帮助孩子进行一个绿色的追高。
0: 好的，谢谢徐医生。总结一下呢，就是吃好、睡好、运动好，我们也希望孩子都可以健康的长高。谢谢徐医生，感谢您的分享，再见。
1: 再见。
0: 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您都记住了吗？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回复阿拉伯数字1，在公众号里小圈也给您送上了各种用药宝典和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同关注。经典中国香，地道13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13香独家冠名播出。全民健康操，一起开练吧。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带您来练全民增肌操。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呢？上下楼梯腿越来越沉，越爬越酸，久坐之后想起身膝盖发软，走路打晃，这可能是您下肢肌肉力量不足的表现。今天我们就跟着运动专家活力跳起来，激活腿部肌肉。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朱丹，今天开始跟着我们一起来练健康操，增加肌肉力量。
3: 这个项目谁来扛？

0: 扛住。
1: 欢迎二位，朱丹老师想问问您哈，刚才您的这套动作看起来真的非常有活力，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去做呢？比如说我身边有一些老年朋友哈，他们上楼梯的时候总是感觉双腿没劲儿啊，这个膝盖这块总是打晃，甚至有一些还腰膝酸软，那适合他们来练吗？
2: 我们这一套健身操呢是带有韵律感，并且呢是比较简单有效的，能锻炼到我们的下肢协调能力和肌肉力量。所以我们常见的问题，比如说膝盖内扣、身体前倾，通过我们这样正确的练习，可以增加我们的肌肉力量。
1: 是的，其实除了适合老年朋友，也适合一些长期久坐的人群，比如说办公族啊，还有学生党都可以练起来，对不对？
2: 是的。
3: 您是不是稍微活动活动，腿就容易发酸发软，总觉得使不上劲儿？快跟着我们一起动起来，三个动作教您激活下肢肌肉，来吧，开练。
2: 那么我们先从第一个动作开始，那我们先双手先叉腰，对，我们先稳定住我们的身体，好，抬起我们的一条腿，抬高，对，高抬腿，好，落下，对，换腿，抬高，注意抬的时候呢，我们的腹部要收紧，
1: 核心收紧，
2: 然后抬的时候膝盖尽量向上抬，对，尽量的大腿要用力向下落，对，主力腿呢脚要踩稳，好，慢慢落下，我们加上我们的手臂动作，
1: 好，
2: 让我们的左腿抬起的时候呢，我们的右手要向下用力，对，这个时候注意不要含胸驼背，我们注意腹肌要使劲儿，用绷紧了，核心依然是收紧的状态，对，身体不要晃，好，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有没有感觉到我们的腹部有酸的感觉？ 有感觉到，
1: 而且我有一种就是整个血液开始循环了的感觉。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朱老师，就是刚才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他俩要碰到吗？
2: 你的能力可以达到的话，其实是最好肘关节去找我们的膝关节，这样是加难一点的。对，如果你实在觉得很困难，腹肌没有那么多的力量，那么我们正常向下有一个主动发力就可以了。下一个动作就是迈步的深蹲动作。那么我们在做深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腹部收紧，然后背部要挺直。对，在我们的腿呢向外迈一步的时候，同时向下蹲，膝盖向下蹲，对，膝盖尽量不朝脚尖，大腿前侧去用力，对，上身保持直立，对，不要过度的向前倾，对，过度向前倾您的重心就会往前倒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注意向下，然后臀部感觉后面有一把椅子一样，主动向下坐，好，起，对，好，收回。现在我们加上手臂的动作，是为了这个动作能够协调发力。
1: 好，
2: 我们在做的时候呢，左腿向外迈一步，双手慢慢举起来，对，对着自己的身体前方就可以了。好，起，收回。好，再来一次，向外迈步，蹲，很好，好，收回。在蹲的时候呢，大家还可以加上我们的呼吸，比如说向下蹲发力的时候，我们可以呼气向外吐出来，对，这样会让你事半功倍，对，我们的肌肉更有控制，很好。
4: 朱老师，就是我在蹲深蹲的时候，为什么会感觉膝盖有点疼？
2: 如果我们的锻炼感觉到有膝盖痛的感觉，一定我们要注意要把动作可以先幅度不用那么大，你可以先试试幅度不那么大的去完成。
1: 所以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比如说有一些腰部啊或者是膝盖的基础疾病的朋友，还是要注意一下。
2: 是的，
3: 没错，做动作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量力而行，不要让关节出现疼痛。我们可以先从小幅度慢速度来跟练，逐渐增加难度。
2: 好，刚才我们的动作是深蹲，现在我们在深蹲的基础

0: 上可以加难一点点、嗯、加一个向上跳动的动作。
1: 嗯，
0: 对，这个动作可以练习我们的身体的爆发力，下肢的爆发力、哦、还有我们股四头肌的这个快速用力，脚踝的力量
1: 都
0: 可以锻炼到。 好，大家来跟着我一起，五六七，深蹲，一二，在这个基础上，好，我们手向下伸的同时，双脚跳起，起，对，很好，好，收回，好，再来一次，蹲，跳，落，对，好，收回。那么这个动作如果说我们感觉很吃力的话，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脚踝要用力，主动用力。
1: 明白了。
0: 而且我们在下蹲的时候，为了向上跳会有一个向下压的动作，然后起跳的时候我们的脚尖向下伸，落地的时候呢是脚尖、脚掌、脚后跟三个动作，有一个缓冲动作，而不要直接的脚后跟落地。
1: 刚才这个动作除了考验我们的这个爆发力还有协调能力，关键的是老年朋友他们能这样跳吗？有没有什么相似的动作？
0: 我们可以做一个脚尖发力的向上立的动作、嗯、同样可以锻炼到我们的脚踝力量。
2: 我在深蹲的时候重心老往前倒，这个怎么需要改善一下吗？
1: 嗯，
0: 这个问题呢，我们如果在下蹲的时候重心不稳，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整个脚是踩在地面的，我们的臀部呢是感觉到后面有一把椅子，刚才说的我们稳稳的向后坐的感觉，有一点向后坐、哦、臀部不要往前收，还有我们注意头部不要低头，一定是看向正前方的、
1: 哦、
0: 如果你头看到下面，那也会容易影响你的重心。
3: 记住关键要领，落地时有控制的下落，从脚尖、脚掌、脚跟慢慢过渡，下蹲时找到向后坐的感觉，最后我们跟着音乐一起动起来，
0: 走，好，核心收紧，膝盖抬高，很好，注意向侧迈，动作稳定，蹲，很好，膝盖控制住，蹬跳，好，再来一次，很好啊，对，腰背不晃，收紧，向侧迈，蹲低一点，非常好，股四头肌控制住，脚踝发力。
1: 以上的动作您都学会了吗？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看健康操的视频合集，秀出您的跟练打卡视频，期待您每天都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健康动起来。好了朋友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这里群山环绕，

0: 却经一条河流连通世界。这里居滇西边陲，扼南方丝绸之路要冲。它与缅甸边境相距仅约70千米，是马帮走出国门前的最后一座商贸重镇。百余幢百年民居静静伫立，西洋纹样与中式风骨和谐共存。600年时光流转，中原的文脉在这里扎根成了边地风情。走一方归和顺，这就是百年侨乡云南和顺。在我国西南边陲，有这样一条神秘的道路，它起于四川成都，翻过海拔3000多米的高黎贡山，经云南腾冲出缅甸，直抵印度，总长约2000千米。这条路便是南方丝绸之路。此刻，常年致力于古代文化研究的老丁，正在尝试以当年马帮最真实的条件去丈量这条古老驿道。
1: 这是我第二次纯走南方丝绸之路了，我第一次是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它的地形地貌特别的险峻。
0: 一路上，老丁要翻越1天4季的高黎贡山，山脚暖意融融，繁花漫野，山顶却冰封雪覆，寒气逼人。道路是硬生生从石头上凿出来的，最窄处仅容一匹马通过，一侧是山体，一侧是万丈深渊。走得越深，他越明白和顺作为这条险路上的一处喘息之地是多么重要。
1: 马帮好不容易翻过了高黎贡山，如果没有补给，只能露宿在荒郊野外，货物根本就没有堆放的地方，骡马也无处休整。
0: 和顺的故事正是始于横断山脉的阻隔与指引。和顺古镇地处云南省腾冲市西南4公里，恰好位于高黎贡山南段西侧的开阔地带，马帮翻过整座大山，退无可退，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向西前行。好在发源于山脉深处的龙川江、大盈江、槟榔江硬生生在绝壁间开辟出通向外部世界的走廊。正是这一山三江的格局，让和顺自然而然成为了马帮商队走出国门前的最后一座商贸重镇。

0: 尹老太和队员们正在吟唱的是和顺人传唱了近200年的杨温吞小饮。
1: 我们和顺原名是杨温吞村，道光年间流传温吞小饮，教育子孙后代如何做人。
0: 600多年前，明朝戍边的将士来到这里，见山间晨雾散尽后，第一缕光总是落在这片缓坡上，便给此地取名杨温吞。清初因乡前流淌的三河河绕村而过，便更名和顺。清康熙年间取适合民顺之意，雅化为和顺。和顺名字的由来，其实已经埋下了古镇布局的伏笔。阳光最先照到的缓坡，河水绕过的乡前平地，便是这片土地上最平坦、最适宜耕作的地方，也是刘荣浩研究古镇布局时反复推敲的起点。
2: 和顺古镇呢，田地少，只位于

0: 江面前的这一小部分，所以呢，这也就是我们所有的房屋民居要依山而建、顺势而建的原因之一。
1: 平地是稀缺的，容不得铺张，因此古镇依率头坡北路而建，建筑在山脊两侧层叠而上，如一把徐徐展开的折扇，主尖环相路为扇形边缘，

0: 独特格局。
1: 和顺古镇呀，因为它的先民都是来自于江浙一带的移民。明代洪武年间，朱元璋搞了军屯戍边制，偷调了大量江浙一带的军民到这里来军屯戍边，先后有八个大的姓氏到了我们和顺古镇：顺、刘、李、尹、贾、张、杨、串，同姓人家聚集在一起，就以这个族姓来命名街道。
0: 八个姓氏的街巷从山脚向山脊铺展开去，构成了支撑古镇肌理的扇骨。每条街巷口都设有一个总大门，用于抵挡野兽土匪的侵袭，门前筑起月台供族人聚会之用。从环乡路向南延伸，自东向西排列着古镇的四大主巷：大桥巷、李家巷、大石巷和尹家巷。大桥巷、尹家巷以民居老宅为主，为古镇的综合生活区。李家巷为教师世家聚居之地，可谓古镇人文教化核心街巷。大石巷则因腾冲最大的商号之一永茂河坐落于此，成为了侨商文化的代表街巷。四条主巷周围分布了很多稍小的街巷，形成了古镇更加细密的街巷肌理。其中最具特色的当属与大石巷东西相交的小菜街，来来往往的马帮需要一个地方填饱肚子，小菜街最初就是他们的补给站。一碗稀豆粉，一份炒饵块，是当年赶路人的吃食，也是如今小镇居民的日常风味。
2: 都是好生香的习俗，
3: 在沟里是好生香的。
4: 您的头脑来喽，来，我给你们浇上汁。
5: 哦，这个汤头来了，甜蜜蜜的。
4: 哎，甜甜蜜蜜，有头有脑啊。
0: 头脑本是源自中原的药膳，以羊肉、黄芪、山药为主要原料，为健脾驱寒之用。跟随中原戍边将士来到和顺后，因北方药材难以获取，南方口味不喜药香，便渐渐省去了药材，结合本地食材改良而成。先将糯米片晒干炸酥，再配以香酥的豆腐干、腊肉、火腿与煎蛋，最后浇上一碗温润驱寒的红糖醪糟水，就制作完成了。这种高热量的食物能提供饱腹感，帮助人们抵御山区早晚显著的湿寒。戍边的中原人从故土带来的不只是一方风味，更是对家的全部想象。行走在和顺的街巷中，你不难看到很多中式建筑的典型特色：三方一照壁，走马串角楼，却又会被突然出现的南亚风格大门、欧式铁艺窗花吸引住目光。这些西洋建筑的影子是怎么落在这个边陲小镇的？这也正是昆明理工大学的杨大宇教授深入研究和顺建筑的缘起。作为土生土长的腾冲人，他于2006年撰写出版了《历史和顺、环境和顺、人居和顺》三册丛书，为和顺独特的建筑风格留存了可寻的基因图谱。
6: 哎，你好。20年前我来这边做过测绘啊，看看这么多年有没有什么变化。
7: 跟以前一样，没有什么变化。
0: 花大门坐落于古镇西侧，它是和顺古镇百余座古老民居之一，因精美繁复的门楼设计而得名。如今花大门在顺应时代的过程中已成为接待游人的民宿。
7: 有人房间就在里面了。这是一个古色古香的院子，
0: 但古宅的风貌却丝毫没有改变。花大门古宅由老屋和新屋两部分组成，新屋的骨架遵循了三方一照壁的传统建筑模式，由三

0: 栋房屋和一堵照壁围合而成。当阳光照进院子，照壁这堵高大的白墙就像一块巨大的反光板，使房屋变得明亮温暖。然而在依山而建的和顺，由于房子长在坡上，再方正的结构也得顺着地势走一遭。
1: 和顺整个的这个是在半坡上，高差比较大，所以正房跟厢房差不多凑了半层，花厅空间呢又跟底层呢凑了一层。和顺人怎么根据他所生活的这个小场所营造出来的一个智慧的结晶。
0: 在这个因地制宜的中式和院中，藏着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在雕工精巧的中式窗棂之间，竟嵌着一扇铸铁花窗，而窗上的纹样更赫然出现独角兽等西方神话中的形象。这并非偶然的混搭，而是远走异乡的和顺先辈当年靠马帮跋涉将异国的铸铁纹样驮回了故乡。一窗之内，中西交融，道出了古镇独特建筑风格的秘密。实际上，中西合璧的建筑风貌在和顺还不算稀奇。真正让人惊叹的是，当你沿着环乡主道行走，会见到一连串的公共建筑，一座藏书于十万册的乡村图书馆，一座规制完整的文昌宫，八座保存至今的宗祠，以及散落在河边的九座洗衣亭。和顺把它们全部装进了这同一方水土。这样的气象和格局出现在一座边陲小镇，究竟原因何在？答案依然藏在马帮商队之中。
2: 就是铁马灯，时间也比较早了。
0: 贾志伟，腾冲民间收藏家，清道光年间，他的祖父便是南下马帮中的一员，并在缅甸创立了美星和商号。从贾志伟收藏的这张光绪年间的进口放行单，便可窥见那时商贸往来的规模。进口货物共计棉纱11垛，遵照光绪20年滇缅商务通商海关税则予以放行。放行单上明确指出了商品种类与数量，证明交易的不是小额土产，而是大宗纺织原料，其源头指向缅甸，曾经西南丝路重镇的繁华跃然纸上。而能够让这份繁华得以具象化的，正是藏于古镇大石巷中的湾楼子民居。它曾是和顺著名商号永茂和李氏家族宅邸，因顺着街巷的曲线修建，被和顺人亲切地称为湾楼子。在清朝末期，和顺有大小商号200多户，财力雄厚的就有20余家。永茂和李氏家族是当时腾冲最具实力的三大商号之一。永茂和真正经商是从清朝中期开始，翡翠、丝绸、茶叶、瓷器、棉花、火柴、苏绣的屏风和中式的檀香是当年的八大产业。踏入庭院，便像是走进了一段沉静的旧时光。家中的议事厅、账房，还有那只从英国远道而来的保险柜，都仿佛在诉说着这座宅院背后的商贸故事。永茂和在鼎盛时期有14个分公司同时经营着进出口贸易生意，其家国担当亦如其商业版图般深远。在抗美援朝时期，以永茂和李氏家族为代表的和顺侨商捐款旧币50亿元，用于支援祖国购买飞机大炮。胸怀家国是和顺侨商共有的风骨。东懂西懂湾楼子，南留北凳金王章， 这流传于当地的民谣，勾勒出的正是腾冲侨商群像，从个人到家族，从乡土到国家，这份流淌于血脉中的一商一儒、一乡一国的情怀，让和顺始终保持着一种开放包容的生命力。马帮商贸带来的财富与格局，撑起了和顺的人文风骨，但能在风雨侵蚀的极边之地屹立至今，和顺还藏着另一重更根本的秘密。
3: 这个墙是100年前的老墙了，它的那个石材是我们腾冲典型的火山石。
0: 漫步古镇，细心的游客会发现，无论是深宅大院的外墙、宗祠牌楼的立柱，还是河畔的古桥，都有一种遍布孔洞、质地粗粝的奇异石材，那便是腾冲特有的火山石。和顺的先民究竟为何选中了这种布满孔洞的石头来建房子？说起来，那是一个久远的故事。约260万年前，和顺所处这一带还是地壳运动剧烈的火山活跃地带，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再次猛烈碰撞、挤压，引发了一场场声势浩大的第四纪火山喷发，炽热滚烫的熔岩从地底喷涌而出，漫过山野，而后在地表慢慢冷却、凝固，天长日久，便在和顺四周凝结出了质地、纹理各不相同的火山岩。
3: 这个季节我们来的话，刚好大片的火山石都露在外面。
0: 每到冬季枯水期，在和顺古镇20公里外的龙川江边，便会裸露大片火山石。对腾冲市文管所的杨所长而言，这正是追溯先民因材施用智慧的最佳时机。
3: 这块火山石它的气孔大、硬度低、吸水性好、透气性好，又容易加工，它就适合做我们的建筑石材使用。
0: 火山石独有的蜂窝状孔隙，让它像会呼吸一样透气、吸水、隔热防潮，完美适配滇西多雨潮湿、昼夜温差大的气候。而岩石本身质地坚硬，抗风化、耐磨损、耐腐蚀，足以抵御百年风霜。得天独厚的石材，遇上精益求精的匠人，便诞生了和顺建筑中最令人称奇的工艺——清水石缝墙。
3: 你看它的工艺，每块石头和每块石头之间，它不用现在的砂灰水泥来镶嵌，但是缝隙里面连一颗针都插不进去。这个工艺就是我们当地典型的清水石缝的工艺。
0: 火山石石块本身多孔、粗糙，大小厚薄不一，和顺的清水墙工艺全靠匠人手工打磨找平，石与石之间极少使用灰泥粘合，完全靠匠人把每块火山石对缝卡紧，使块块火山石严丝合缝，浑然一体。和顺的建筑智慧深深扎根于这片火山大地，火山不仅赐予了和顺垒石筑家的根基，也塑造了风土地貌，让这片土地结出丰硕的果实。在晨雾尚未散尽的咖啡园里，采收已经悄然开始。农户们一粒粒拣选，只为了精准挑到完全成熟的果实。云南小粒咖啡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咖啡品种之一，以其标志性的醇厚口感与花果香气，在2022年国际咖啡品鉴大赛上斩获金奖。问题是，咖啡本喜热带温润，在远离赤道的云南，凭什么能种出惊艳世界的金奖小粒咖啡？说起来，这是一场地理与气候的天作之合。 云南宝山地处北纬25度附近，咖啡种植核心区，海拔一。

0: 1000至1800米，年均气温18至22摄氏度，全年温润无霜。数百万年的火山活动，孕育出疏松肥沃的火山灰土，富含硅、钙、镁等多种矿物质。加上近20摄氏度的昼夜温差，让咖啡在日间充分积累糖分与芳香物质，最终造就了浓而不苦、醇厚顺滑、自带清新花果香的独特风味。
1: 一会儿注意看一下时间哈，这个豆子它比较新鲜，然后呢，整个萃取时间最好不要超过1分20秒。
0: 对风土的洞察与转化，仅仅是智慧的起点。千百年来的马帮商贸，让和顺人打开了眼界，他们懂得了重文重教，才是正确的出路。1938年，有一对马帮穿越茫茫无涯的蛮烟瘴雨之地，马背上驮着的竟是一扇专门从英国定制的大铁门。它漂洋过海，历经几个月，辗转了若干个港口码头，被运到和顺。这扇门安装的地方不是豪宅，而是一座乡村图书馆。和顺图书馆建于1928年，位居古镇前排公共建筑群的中央。一个人口不足8000的边陲小镇，竟能建成一座拥有13万册藏书的公共图书馆，其规模与气魄在当时堪称罕见。图书馆与诸多文化名人渊源深厚，数学家熊庆来赠言，民智全源，教育家郭少宇所提图书之府。如今走过近百年岁月的和顺图书馆，已成为古镇唯一一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静静见证着一方乡土对知识与文明的执着追求。和顺人重文重教的传统，早在百年前便已深植心底。图书馆建馆之初，由于内地交通不便，报刊经陆路辗转数月才能抵达和顺，管理员便托缅甸同乡，将书刊从上海、广州经水路运至缅甸，再转运回乡，到馆时间比陆路快了一倍。凭借这条跨国书香通道，和顺不仅早早拥有了英文、缅文等海外原版书籍，更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率先接触中外新知与前沿思潮，成为滇西最灵通的新闻中心。连腾冲城内的知识分子都专程赶来，只为第一时间阅览新书新报。翻开历史的扉页，和顺人的文化基因早在明清时期就已深深扎根。这座边陲小镇曾走出400多位秀才举人，更在近现代孕育出一批影响深远的杰出人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以一部《大众哲学》点亮了无数人求索的道路，被孙中山先生誉为华侨领袖、民族光辉的寸尊符，以商济世，倾力支持辛亥革命，将家国情怀注进时代洪流。教育家、革命家寸树生执教云南大学，创办义群中学，把文明的星火燃遍滇西边陲。这份对文化的执着，浸润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命，直至今天。图书馆门前如今是一片游人如织的荷花池，每天大批的游客在此处拍照打卡。然而他们少有人知道，这片荷花池曾是义群中学的游泳池。1940年， 由教育家寸树生担任首任校长的一群中学建立。在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乡村拥有中学已属凤毛麟角，而一群中学竟还为学生们修建了一座游泳池。彼时拥有泳池的学校全国仅武汉大学等寥寥数所高等学府，这方池水映射出一代和顺人崇文重教的远见与气魄。
2: 当时我们的这个理念，像寸树生先生他提出的，教育要和生活打成一片，组织去开挖运动场，开挖游泳池，这些都体现了我们现在说的五育融合这一个理念，在那个时候挺先进的。这一个你看我们的这个侨生的在学情况，我们从一开始办校就有这个华侨子女来就读，这一个也是，
3: 这个就是当时的缅文作业本，这是当时我们开展缅语教学的一个最好的实物资料了。
0: 一群中学的创办是和顺乡贤远赴缅甸募资的成果，只为让家乡子弟能就近求学。如今它已成为腾冲唯一还保留高中的乡村学校，也是云南省内少数仍保留招收华侨学生传统的学校之一。

0: 校内专设侨生班，以华文教育培养人才。
1: 山东，山东的起来，
2: 如果不能变钱，所以要得要得，真的要不要啦？来麦当，
3: 麦当，
2: 真的要啦，
4: 来。
0: 这座由侨资哺育的学校，至今已有80余载。如今，他正以自己的方式，温柔地回馈着那份跨越山海的情谊。
5: 我们是云南省最早的侨校嘛，起源于侨，我们还是要一直服务于侨，发挥我们侨校的功能，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传承好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和珅600年的故事，始终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如何在有限中创造无限，在扎根乡土中拥抱世界。走出去的勇气与带回来的远见，转化成和顺生生不息的创造力，凝结成和顺与广阔世界之间的牢固纽带。和顺之道，仅为中华文明之一隅，万千与之相似的智慧在这片土地生长交融，共同凝铸成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若说天下之大本为农，今日之药物则为商。振兴实业，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1: 你办工厂，你就好好办你的厂；开什么荒，垦什么牧啊？
2: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1: 既然是考虑百姓的生，它就有天地之大德。
2: 我办实业兴教育。
3: 不是为了自己，
4: 一切资源任用由你说了算。
5: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6: 咱们办桑蚕、扛犁捐、烤壮也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7: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8: 张謇定不负众望，终岁永不停止。
9: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叹千年文脉于时；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7: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2: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共享制造助力河北省激活产业集群新活力。
0: 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1: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白海豚的影响。
0: 日本民众在长崎、东京等地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企图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1: 以色列总理称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2: 最近，湖北鄂州铜山村里的山野茶馆运动俱乐部开门迎客，来村里休闲度假的游客们又有了新去处。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曾来到铜山村同乡亲们座谈。总书记指出，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把广大农村建设成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落实总书记要求，当地持续推进城乡产业融合，盘活生态资源，引入城市资本，城乡联手打造农文旅融合、水产养殖、藕带规模化种植等高附加值产业。
3: 之前农村是留不住人的，都愿意去到城里面闯荡生活。现如今我们铜山村大变样，周末节假日人气爆棚，不只是我，还有许多的年轻人选择了返乡就业。
2: 我国目前有9.5亿人生活在城镇，4.5亿人在乡村。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指出，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

0: 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作出一系列体系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做好农产品加工增值大文章，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推进县域城乡公共服务一体配置，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0: 城乡融合，产业要强大。今年，我国将进一步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培育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休闲康养等新业态。河南今年通过构建连通城乡的冷链物流网，畅通城乡农产品流通通道，推动食品加工等产业发展壮大。内蒙古乌兰察布立足燕麦种植优势，推动当地燕麦精加工企业扩容升级，重点开发健康食品、生物提取等多元业态。目前当地已形成70多个单品，有效带动种植户增收。
2: 我们全程和燕麦加工企业签订订单种植协议，企业统一为村里提供优质良种、田间管理技术指导与全程收购兜底保障。加工厂落地后还就近设置务工岗位，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创收，
0: 补齐城乡融合的发展短板。十五五期间，我国围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规划建设9项重大工程，从农村道路到供水管网，从数字乡村到快递进村，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安徽宁国不久前完成的城乡水网一张网改造，覆盖超过30万农村人口。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乡镇公路提升改造正在进行，今年完工后将串联起9个乡镇。
3: 这条路通了以后，我们村的玉米、核桃往外运，路好走多了，也能节省我们1/3的时间。出门务工，赶把杂也省时省心。
0: 要素流动不畅，制约着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打通双向流动的通道，今年我国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同时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就业创业。在浙江，活跃在乡村里的农创客数量超过了10.8万人。今年浙江将继续打造一批现代化农创园，提供服务链接资源，让农创客带动更多人致富。让城乡融合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各地正立足实际，积极构建优势互补、协调联动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建设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十五五开局之年，工业大省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通过打造产业大脑、共享工厂等，带动产业实现集群共享共赢，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基础。
5: 在邢台市宁晋县，全国规模最大的电线电缆产业集群坐落于此。这几天，记者来到一家位于当地高端智能制造产业园里的电缆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以往企业采购原材料一次跑好几家，压几百万元流动资金，现在企业通过线上平台集采，原材料采购成本大大降低。
6: 在产业大脑的平台上，集采的成本降低了1%。现在我们正准备开通直播，在平台上推广产品。
5: 今年以来，针对集群线缆企业群体大、协同低、融资难、成本高的突出问题，当地搭建起电线电缆数字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一缆网作为产业大脑，平台纵向贯通生产、供应、销售全流程，横向整合金融、物流、仓储、服务等各类资源，实现全链条数字化协同、精准化降本。
7: 这是我们的数据中心，也就是通俗的产业大脑。平台呢已经入驻了1100余家的线缆企业，通过我们平台的集约采购模式，降低了原材料采购成本约100到200元一吨。
5: 河北省规上工业企业中，中小微企业占比达98.6%，产业呈现数量多、体量小、布局散的特点。企业存在研发能力弱、设备投入高、采购溢价低、市场竞争力不足等短板，传统单打独斗模式制约产业提质升级。针对中小微企业发展痛点，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

0: 坚持政府引导、平台赋能、企业联动，构建实体共享工厂加数字产业大脑双载体模式，全方位推动产业链资源整合共享。通过建设共享工厂，开放共用生产设备、检测设施，大幅降低企业技改和投产成本，提升设备利用效率。同时搭建数字化集采与服务平台，整合企业零散需求，实现集中采购、资源统筹、精准匹配，全面推行设备共享、原料集采、联合研发、共创品牌、共拓市场的协同模式，有效补齐发展弱项，引导中小微企业抱团发展、协作共赢，持续激活县域特色产业内生动力。今年，河北省数字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发布，到2027年，河北将建成30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实现107个重点产业集群数字化服务全覆盖。目前，第二批10个左右省级行业产业大脑正在加快落地。
1: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全省107个重点集群的发展短板，以共享制造破题开路，通过产业大脑打通数据堵点，梯次推进集群提档升级，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支持链主企业带动上下游一体化改造。
2: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3: 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4: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受水区群众实现了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用好水的提升。
3: 此外，南水北调工程持续向沿线河湖实施生态补水，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在河北沧州，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当地持续向大运河生态补水，让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
5: 以前的运河基本上都是干的，常年干旱，现在水也有了，而且水质也特别好。
3: 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进一步加快构建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在中线，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加快进度，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青岛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浇筑坝顶防浪墙。水库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东线调蓄工程体系，大幅提升青岛及胶东半岛的供水保障能力。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
3: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7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工业运行稳健向好，新旧动能转换步伐加快。7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等技术创新型企业活力凸显。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企业创新成果加快涌现，为产业端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充沛动力。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持续保持增长。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昨天傍晚先后在我国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面对白海豚带来的强风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积极应对。
3: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浙江多地降下大到暴雨，排涝保工、隐患排查、灾后处置等各项工作加紧进行。强降雨导致台州玉环青岗镇茶头村出现严重内涝，道路阻断，村民被困。救援人员第一时间

0: 带皮划艇，逐户摸排，转移被困群众。国网浙江电力启动跨区域支援机制，从杭州、金华、嘉兴等地抽调1900多名抢修人员，40多辆发电车驰援受灾较重地区。截至目前，国家电网已累计投入抢修人员3万多人，发电车470多台，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工作。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核查、群众安置救助、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在上海，强风雨天气持续，部分路段积水明显，道路通行受到影响，一些地势低洼地带的小区也出现积水，各方力量全力排水，尽量减少暴雨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同时，各防汛泵站满负荷运转，抢险队伍分点值守，连续作业，保障城市防汛安全。从昨天开始，安徽多地出现大风降雨，目前安徽全省共设置了10000多个集中安置点，确保群众安全避险。今天上午8点至11点，江苏苏州、无锡、常州等地的17个气象观测站降水量超过100毫米。目前，江苏各地各部门重点盯防邢湖河道、山丘区汇流通道、漫水路桥、交通桥梁等风险点位，做好应急准备。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湖北中北部、山东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较高。今天，水利部针对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组织太湖流域管理局在台风来临前全力排水，降低太湖水位。
1: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
0: 今年新入选示范区的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打造12类全民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260个健康社区村，设立60余处自助健康检测点，家庭医生定期随访，把日常慢病监测、健康指导的服务触角直接延伸到居民家门口。
2: 体检报告呢，查出来结果以后，家里医生每一项都给我说得很清楚，生活方式叫我低盐低脂，经常锻炼，吃清淡的食物。
0: 据了解，慢性病已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威胁。自2010年我国启动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以来，各地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先行，将健康元素嵌入生活、工作、休闲等各类场景，健康支持性环境从医疗机构向社会全域拓展。示范区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高血压、糖尿病等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稳步改善。预计到2035年，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总数将达到820个，区县覆盖率近30%，促进居民预期寿命和生命质量持续提升。
3: 今年以来，随着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相关岗位需求快速增长，一批新职业、新工种应运而生，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
4: 把衣物卷折定型，分门别类，码进收纳箱，模拟搀扶老人起身，坐上轮椅。在北京丰台的这个家政培训基地，新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吸引了200多名学员参加。因为市场需求旺盛，培训合格后，他们可以很快上岗。
5: 我们学的是这个养老助浴、擦浴，还有短时护理，市场也很大，前景挺好的。
4: 今年以来，一老一小照护需求旺盛，养老规划师、婴幼儿发展引导师等岗位需求量增长了30%以上。不仅是家政服务空间广阔，眼下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专业维修、家装内饰等服务需求旺盛。
6: 今年我们用工的需求其实较去年同期也增长了50%，包括像动力电池维修工程师、电池回收评估师、充电桩运维工程师、

0: 在内的十多个新的工种。
1: 而随着国家加快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围绕车辆使用全生命周期衍生出的服务，涵盖维修保养、改装升级、房车露营、金融保险、赛事运动等业态，也正衍生出更多的细分岗位。
2: 以前没有大规模的规范化的这种服务，现在是需要非常专业的人员才来做，应该是百万级的这种人才需求。
1: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公布一批新职业、新工种，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被纳入其中。蓬勃发展的服务消费将持续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3: 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我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
4: 在深圳机场口岸，外籍旅客络绎不绝地从这里通过。这个暑期，不少外籍旅客选择来中国旅游。
5: 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入境游非常热，几乎每个航班都有很多。在入境外国旅客中，以观光休闲为目的的占比达47.1%，增幅更是有48.3%。
4: 入境需求不断增长，促进了航线网络的稳步扩容。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仅六月份，我国航空公司就开通国际航线达50条。
6: 目前，中外航空公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其中远程洲际航线表现突出。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越织越密的国际航线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
7: 在北京，一些原本日落就会闭园的城市公园景点正在变身为夜间消费的新场所。这样的变化是如何实现的？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8: 傍晚，当记者走进北京世界公园的时候，发现原本应该闭园的公园，此刻却迎来了一天最热闹的时刻。
9: 虽然已经是晚上了，但是这里的人气丝毫不输白天。就在一个多月之前呢，这里每天的客流只有1000多人，而现在呢，这个人数提升了10倍以上。
10: 晚上很有生活气息，跟以前来不一样。
8: 世界公园开园33年来，今年是第一次宣布免收100元的门票，为何宁可免费都要开门迎客？源于北京市丰台区文旅局联合园方的一次专门调查，他们特意把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延长到了晚上9点。
11: 过去来世界公园呢，都是游客来到这儿逛一圈拍张照，没有给周边的居民提供一个合适的傍晚的消费场景。我们经过研判后，就想通过延时开放腾出空间。
8: 热闹有了，但早已习惯日间运营模式的公园能接得住这波晚间游客的需求吗？丰台区为此特意成立专班，整合多个部门，缺什么就补什么，进行统筹调度。
12: 比如说我们这个农业农村部门呢，我们是通过整合我们周边的农村集体的这个资源，比如说我们停车场搭建了双方的合作的一个机制。
8: 客流增加无处停车，他们就把公园附近这家商场原本空置率很高的停车场利用起来，变成限时免费停车场。为了方便招来的200多家商户集中摆摊，他们协调各方把闲置的公园干道变成了市集。一系列举措之下，免票效应不仅停留在园内，更蔓延至周边。
13: 这种客流对于我们来说呢，都是纯增量，全域营业额环比提升了20%，我们感觉确实幸福来得很突然。
8: 这个暑假延时闭园的其实不只是世界公园，在陶然亭公园，经典曲艺轮番上演，文创小吃一应俱全。这个暑假，北京各大公园纷纷拉长消费时间线，打造了近200项精彩活动。
14: 这个暑期预计日均晚间游客量提升了30%以上，所有市属公园将会接待游客超过2000万人次。
8: 为了把公园从好看变得好用，眼下北京正在为城市居民的生活打开不同的可能性，让公园不再是单一的景观，而是联动生态、文旅休闲、商业消费的复合活力空间。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胺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 截至今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

0: 量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雪龙二号接棒开展后续7个冰站调查作业，双船协同深入研究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间相互作用。近日，工作人员在重庆巫溪县拍摄到2只林麝野外活动的画面。林麝俗称獐子，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濒危物种，对生存环境的植被、水质、空气质量要求较高，野外自然遇见率低。9号是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部分日本民众当天在长崎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
1: 我很害怕日本会重蹈覆辙。高市正快速推动日本成为能发动战争的国家，战争让人们经历了可怕的苦难，日本曾对其他国家人民造成很大伤害，不深刻反省历史很让人担心。
0: 在东京，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也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
2: 高市早苗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日本作为加害者的历史。如果去歪曲历史，把曾经发生过的事说成没有发生过，而不认真反省过去，这样下去，我们的后代会再次走向战争。
3: 日本宪法第9条明确了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现在日本政府却不断加强军备，这非常危险。为了日本的未来，我们必须坚决守护和平宪法。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称，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他强调，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必须真正解除所有武装，包括重型武器和轻型武器，否则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此前已表示，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色列撤军。该组织9号还称，仍致力于落实加沙和平计划，呼吁和平委员会承担责任。美国媒体9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白宫方面对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并不在意，认为这是出于与以色列大选有关的政治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宣布，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包含15点内容的加沙和平计划。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也门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发动了袭击。也门政府军今天称，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30人受伤。胡塞武装9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以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沙特官方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沙特能源部同一天称，位于吉赞的阿美公司炼油厂一处设施当天发生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沙特能源部未说明火灾原因。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报道说，特朗普认为伊朗通胀严重，经济状况糟糕，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大伊朗的经济压力。报道称，特朗普没有对伊朗发出新的军事打击威胁。另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重点讨论了经济、民生、军事等领域问题。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又控制了2个居民点，并对敖德萨热电厂和7座变电站实施打击。 另据俄方今天通报，俄达达斯坦共和国夏卡姆斯克市今天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13人死亡。乌克兰方面9号晚称，当天敖德萨州遭俄军袭击，超30万户断电。乌方称将对此予以反击。

0: 格陵兰岛的支持，呼吁丹麦民众团结应对外来威胁。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林火火情仍然严重，截至当地时间今天凌晨，该省仍有上百处活跃林火，其中46处处于失控状态。由于气温升高和阵风加剧，当地火灾强度可能进一步加强。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附近日前也燃起林火，强风助推火势威胁到居民区多个村庄疏散。在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林火已持续多日，而且不断有新的火点出现。在该省卡蒂市，又有数百名居民被迫撤离。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格力真好。
5: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6: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7: 专属短号长情。
6: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8: 姐咱们再聊会儿。
6: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9: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0: 金龙鱼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5: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
16: 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7: 我想减掉啤酒肚，
18: 我得吃清淡点了。
1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9: 你好，大自然。
20: 你好，伙伴。
21: 你好，银河。
22: 你好，梦想。
2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4: 观众朋友晚上好。历经14天超过6000公里的长途跋涉，白海豚已经在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的玉环还有乐清登陆。那么受其影响，华东沿海风力剧增，比如说浙江的玉环局地就出现了17级大风，而且暴雨是狂泻而下。我们来看一下浙江的温岭、三门还有上海的徐家汇都出现了观测史单日最强降雨。未来呢，白海豚将会北上，强度逐渐的减弱，但是它的影响将会贯穿本周，而且中东部暴雨是广泛而持久，内涝风险高，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先来看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黄海、东海的这片海域普遍会刮起6到9级大风，同时随着白海豚深入内陆，强降雨将会覆盖浙江的东北部、安徽的中北部还有河南的中南部、湖北中部和北部等地，其中湖北、河南局地会有特大暴雨，同时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等。

0: 强对流天气。雨势激烈，山区尤其需要警惕山洪以及滑坡泥石流等等的次生灾害，而城市内则是要小心积水、绕行桥洞等低洼地带。强降雨如此广泛，是因为白海豚低窝在北上的过程当中不断地引导南侧和东侧的水汽呢输入内陆。更为严峻的是12号开始，白海豚低窝将会与南下的冷空气正面交锋，再叠加太行山的地形抬升作用，华北黄淮的降雨可能会格外的猛烈。那么受影响，河南等地农田自涝风险高，大家一定要注意及时的清沟理渠。您还可以扫描二维码了解更多的天气变化，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度；长春晴转多云，25到32度；沈阳晴，24到34度；天津雷阵雨，26到33度；呼和浩特小雨转中雨，19到29度；乌鲁木齐晴，23到37度。银川雷阵雨转小雨，20到29度；西宁小雨，15到28度；兰州小雨，21到31度；西安多云转阴，23到29度；拉萨阵雨转多云，13到26度；成都晴转雷阵雨，25到35度；重庆多云，28到37度；贵阳多云，20到31度；昆明阵雨，18到29度。太原阴转小雨，20到32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4到33度；济南小雨，24到31度；郑州中雨转大雨，24到29度；合肥中雨，25到29度；南京大雨，26到30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6到30度；武汉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长沙小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南昌小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杭州小雨，25到31度；福州小雨，27到34度；台北小雨，26到30度；南宁晴，26到36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广州多云，27到37度；香港多云，28到34度；澳门多云，31到36度。
1: 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帮我找个火锅店。
3: 这事儿啊，好办，办起来都不算事儿，分分钟安排。
2: 哟，真不错。
3: 办好是重点，重点是安排好。人家不是说不安排。
2: 美团帮我办好了，预定问美团，说办就办。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史密斯相信，元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元切。
7: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8: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7: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峡谷，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全新深蓝 S05 搭载激光雷达和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备受年轻家庭信赖。全球时尚激光智能 SUV， 看得更远，开得更稳。
2: 台风白海豚登陆，如何应对？
3: 目前的这个台风强度呢，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级。
4: 紧盯台风的动向，下发了防御提示。
5: 我们通过这个漂流浮标可以得到更多的直接观测的数据。
2: 严阵以待，打好主动防御战。
6: 在台风来临之前，要提前把水库的水位降下来。
4: 我们现在对于转移避险这个工作的力度是空前的。一个台风一个台风的盯，一场仗一场仗的打。
7: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9: 用事实说话。
2: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9日下午5:30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沿海登陆，下午6:40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沿海再次登陆。白海豚是1951年以来登陆我国的生成位置最偏东的台风，自7月27日生成到登陆我国，移动路径超过6000公里，续航能力远超普通台风，是台风中少有的耐力型马拉松选手。它具有登陆风力强、携带水汽足、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等突出特点。那么台风白海豚带来了哪些影响？各地各部门如何防范应对呢？台风白海豚登陆后，给华东地区带来了强烈的风雨影响。登陆地浙江玉环国家气象站单日降雨量达322.8毫米，登陆点周边山区雨量更大，局地突破600毫米。
3: 目前的这个台风呢，强度呢已经减弱为这个热带风暴级。我们预计未来的话，它将会向西北方向移动，经过江西，在11号，进入湖北境内，并在湖北境内逐渐减弱为一个残涡。
2: 台风白海豚是继台风美沙克、巴威、红霞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四个台风。这个超强耐力选手整体环流直径约1300公里，途中多次完成掩蔽置换。掩蔽是风眼外围风雨最强的对流云环，掩蔽置换是新生外掩蔽逐步更替旧掩蔽的结构演变。白海豚途中几次增强至超强台风级别，期间还吸纳了台风鲸鱼的残余水汽，进行了能量补给，生命力十分顽强。
10: 那么台风基本上就是有台风眼、外围这个螺旋云带，还有这个掩蔽，三个部分构成的。那么掩蔽是台风的风雨最强的地方，那么台风眼里面基本上是风平浪静的。那么这个图上一个是白海豚，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灿红，另外就是原来不是有一个叫做鲸鱼，那么现在已经减弱了，看不出来了。
11: 那灿红会对我们有影响吗？
10: 那么灿红对我们国家是没影响，它可能要到这个日本白海道以东就转走了。
2: 防台风首先就要精准预报，在白海豚、灿红等多台风的相互作用下，加大了预报难度。为精准观测台风白海豚

0: 的实时情况，中国气象局依据它的路径预报，在8月3日新增部署了18套海洋漂流浮标，这些浮标所得的数据能够有效订正检验台风强度和路径预报，提高台风发展趋势研判的准确度。
1: 在以往的这个台风的远洋观测中，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卫星观测。以往的台风远洋是没有直接观测的，那我们通过这个漂流浮标可以得到更多的直接观测的数据，那比遥感数据它会更精准。
0: 随着台风白海豚向我国东南沿海靠近，中央气象台逐步上调台风预警级别，8月5日发布台风蓝色预警，9日升级至台风红色预警，这是台风红霞后今年第二个台风红色预警，持续提示各地落实防风防汛各项准备。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8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各流域落实全面彻底转移海上作业人员，坚决守住水库安全渡汛底线等防台风12条措施，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我们紧盯这个台风的动向，4日呢就向浙江、福建和江苏下发了防御提示，指导像浙江、福建这种可能受台风正面冲击的省份，及早的落实船回港、人上岸的这些工作措施，预派了2个工作组到1线协助开展相关工作。我们指导浙江和福建落实了20000多部的卫星通信电话，对于一些高风险的行政村，保证能至少落实1套保底通信装备，确保关键时刻不掉链子。
0: 面对来势汹汹的台风白海豚，各地迅速开展各项防御工作，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员安全。
3: 按照指令不要动。
0: 在浙江舟山渔山岛的绿色石化基地开启万人大转移，工人师傅们拿着大包小包匆匆下楼，在操场上排队坐大巴车前往安置点。
3: 行李尽量放到行李箱，上车的时候往里面走。
0: 为了加快转移效率，基地管委会、公安、城管等多个部门的100多名工作人员组成了6支小分队，共同完成转移工作。
4: 我们派出所组织30多名警力啊，对我们辖区每幢板房、每个房间进行扫楼敲门啊，确保一人不漏，全部清空。
0: 在保证人员安全的前提下，针对台风会给海上作业带来的巨大影响，各地积极部署防御措施。在福建宁德市海上各养殖区都抢抓台风登陆前的窗口期，开展海上鱼排加固、作业船舶归港、海上用房撤离靠岸等工作。每年的5月1日至9月16日是东海的休渔期，在这期间会实行专项捕捞，也就是民间常说的小开鱼。受白海豚的影响，原定于8月5日开启的专项捕捞全面推迟，相关渔船全部进港避风。在一艘捕捞船上，渔民们忙着给已经加入船舱的碎冰进行保冷工作。据介绍，这些冰是用来给捕捞的海鲜进行保鲜的。
5: 前几天不是台风还没到，他提前加冰，但现在台风到了，这没办法，我们就是明白啊，这个保温盖啊，全部把它包住，就是比如说30吨，停了3-5天，会损耗大概1-2吨左右。
6: 那像我们保冷工作做好一点的话，那个冰大概能持续多少天？
5: 这大概估计1-2个月有吧，保持1-2个月还是有吧，
6: 哦、
5: 不影响，就损耗1-2吨，
6: 嗯，
5: 就是300-500块的钱嘛。
0: 在江苏长江南通段的一家船舶企业中，这艘长达399米的海上巨无霸是刚刚完工的集装箱船，由于受风面积极大，因此需要为它量身设置4道加固防线。
7: 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们这个固定的锚链，第三个是本人固有的锚滑下去，第四个拖轮协助。
0: 长江江苏段全部暂停新建造船舶的试航作业，并组织沿海风电运维船、施工船以及渔船全部撤离返港，督促危险品集装箱船舶提前做好减载卸载工作，从源头降低台风期间的水上通航风险。
8: 在沿江方面，我们已引导辖区400多艘船舶有序驶往港池和内河水域就近避风，停靠在码头的80多艘修造

0: 道船舶，均已落实加带缆绳、抛防风锚等措施。在沿海方面，120余艘风电运维船舶及船上1000余人已全部转移至安全水域避风。
1: 除海上作业外，台风带来的大风和暴雨容易损毁电力、交通等设施，各地加紧落实防御措施。
2: 然后这种面试的基本上都是
1: 在江西，国铁南昌局提前部署抢险力量，应急值守和线路巡查等各项防范工作。南昌、鹰潭等地铁路公务段对沿线倾向线路的危树、竹进行全面排查和集中砍伐，防止倒伏风险。对铁路沿线彩钢棚、广告牌、防尘网等轻飘物进行加固或集中清理，全力保障台风期间设备稳定和行车安全。
3: 我们主要对沿线的排水沟、涵洞和路基边坡进行全覆盖检查，及时清理杂物，确保排水通畅和设备状态良好。
2: 这个说到这个排水沟正常，
1: 积极防御可有效降低灾害风险。
2: 正常，
1: 防御大于救援，始终是我们的防灾理念。截至目前，今年登陆我国的4个台风都是在傍晚到夜间登陆，夜间风雨交加，能见度差。一旦出现人员被困等险情，救援人员很难快速摸清现场路况，搜寻被困人员将会受到阻碍，整体抢险救援难度明显加大。因此，风险隐患突出的地方需要及时尽早地组织群众转移，前往安全点位避险。
4: 对于不托底的地方，该转的要坚决转，果断转，就是宁可十房九空。另外呢，就是其实在农村这个留守的老人和儿童比较多，那我们对于这一部分人的这个转移避险呢，要落实这种一对一的帮扶措施。近十年洪涝造成的人员伤亡较上一个十年一定是减少的，包括近5年的平均值较之前也是减少的，因为我们现在对于就是说转移避险这个工作的力度其实是空前的。
5: 前年左下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台风的规模体量大小直接决定影响范围与防控难度，这次的台风白海豚生成位置偏远，海上发展时间长，沿途积蓄大量水汽和能量，它的云系庞大，靠近我国时受西南季风水汽补充的影响，携带大量水汽登陆我国，带来大范围长时间降雨。预计白海豚将影响15个省区市，包括一般台风影响不到的京津冀、辽宁和内蒙古等地，影响时间长达9天。一般情况下，台风的路径是一条线，但白海豚却是一个面，强降雨区就有100多万平方公里，太湖流域、长江流域、淮河流域，甚至过去较少受台风影响的流域内，多条河流将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所以防范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尤为重要。
7: 应对台风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在台风来临之前要提前把水库的水位降下来，为后续更大的洪水留足防洪的库容。洪水来的时候呢，就利用这些库容把大流量的洪水给拦住，这样从根本上就可以降低流域的洪水风险。
1: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台风白海豚12日以后残余涡旋将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并可能与北方降雨系统叠加。13日至16日，京津冀、辽宁、山东北部可能出现强降水，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4: 北方一些干旱地区，它就不要说台风了，它连大的汛情都没见到过，所以对于这种的情况是容易产生这种麻痹思想的。那我们现在就是强调要求包保干部要下沉。另外呢，我们也要求他们带一些专业的人员到基层，帮助乡镇去研判风险。
1: 今年相比往年，登陆我国的台风数量偏多。据气象部门预测， 后续还会有多个台风陆续生成并靠近影响我国沿海及内陆区域。
4: 常年登陆我国的大概是7个，今年气象预报应该是7到9个。台风主要的活跃期是6到9月份，所以现在才8月刚出，我们还是要严阵以待，继续做好这种一个台风一个台风的盯，一场仗一场仗的打。
1: 台风往往让人们最先想到的是它带来的灾害，其实台风也存在有益作用，它是调节全球气候的重要载体，会将热带区域多余的热量输送至中高纬度地带。若没有台风调剂，热带气温会持续偏高，寒温带区域则会气温更低。
8: 它会把海里面就浮游生物上翻到海面啊，增加这种渔业的产量。江南这一带的是既盼台风又怕台风，因为它台风是一种很重要的水资源，如果没有台风来，那么经常会导致这个地区可能会出现干旱啊，特别是在盛夏。
1: 今天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也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虽然强度有所减弱，但其带来的强风暴雨不可小觑，而且对我国的影响时间会一直持续到本周末。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所以受影响的地区还应该提高意识，加强应对，严防各类次生灾害。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1: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2: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3: 办桑蚕，扛梨绢，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4: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0: 张謇定不负众望，
5: 中岁永不停止。
6: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7: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谱吗？
9: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0: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8: 就成功。那我就放心了。
1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4: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6: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7: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8: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工作别着急，腾讯 Work Buddy 来帮你敲代码，我帮你整数据，我帮你写文档，想创意看行情查资料， AI 提效我帮你， AI 办公智能体，快用腾讯 Work Buddy。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你今日在伎俩所授课时有几名女子闹事，明日起你就不要去了。
2: 我也想出一份力嘛。
3: 我们必须有一个完整的属于自己的金融系统。
4: 你坚持要削弱学习上课，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吧？
5: 我听说孝若要赴美去学习
3: 留学，
6: 令郎年纪还小，所以让夫人一同前往。
0: 请继续关注江海潮声，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全新深蓝 S05 搭载激光雷达和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备受年轻家庭信赖，全球时尚激光智能 SUV， 看得更远，开得更稳。
7: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帮我找个火锅店。
9: 这事儿啊，好办。办起来都不算事儿，分分钟安排。
8: 哟，真不错。
9: 办好是重点，重点是安排好。人家不是说不安排。
8: 美团帮我办好了，预定问美团，说办就办。
1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3: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5: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6: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1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8: 立白感恩欢度节，
19: 立白大师香氛
20: 真香，
19: 立白洗洁精
20: 不杀手，
19: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20: 真划算，
19: 还得是立白。

0: 西村君、君の万国商談、
1: 日本大副団長の指揮を確かに受け取った。
2: おさらばだ。

0: 哎呀，怎么样，志林，搞一台啊？真棒，这样子也大气。现在就想买，但我手头紧，我拿不出银子。
1: 找你爹呀？他是大生的银钱懂，那有的是银子。
0: 我爹还是算了吧，你也知道，我之前大烟土被坑的事儿，那我爹为了救我，可是花了不少冤枉银子。我现在哪有脸让他给我买车啊？
2: 说不。
0: 不瞒你说，我通过这次这件事，我发现我真的是对不起我爹和我娘。我爹其实对我抱着挺大的希望，我一天天净他妈惹事儿，我就没看过一件正事儿。我真的觉得我特对不起他们。果果，我想好了，你以后多带带我呗。我以后我跟你好好干，我走正路，以后赚了大钱，我好好去孝敬我爹娘，我去报答他。
2: 好啊，志力，一下子就觉得你长大了，成熟了，我都替你爹娘觉得欣慰。好，我觉得吧，你要想干点事儿，不要在南通，我觉得你的性格更适合在上海发展，进洋行，做买卖，钱挣得多，还有面子，有兴趣吗？
0: 洋行好啊，但是洋行不是谁都能进的呀。
2: 你郭伯伯，我是干什么的啊？这大半辈子就在上海这边打拼，洋行我有的是关系，只要你想进。

0: 你一句话的事情，那太好了，那伯伯，你洋行给我引荐一荐呗。
1: 没问题啊，<笑>那谢谢伯伯。哎，先别着急谢啊，眼前呢，我有一个小事儿，想需要你给我帮帮忙啊。你找把这事情做好了，我保证最多2周，你就能进全上海最大的洋行，啊，那钱哪，你就这种车子随便买啊。到时候你买一台，给你爹的买一台啊。喂，老头子，南通开着这个，不好吗？<笑>不，我是什么事儿？你说吧。哎，对你来说呀，举手之劳的一个小事儿，其实。
2: 这一株好棉呀，一要果子多，二要开得早。你手里的是美棉种子，哎，这个是农学堂实验改良后的青青鸡脚棉，这个棉花种出来大概能放出10至10只的棉纱。哎呦，我了个乖乖，这我才离开几天呀，这肯丰公司变化这么大吗？ 什么时候多了这么多棉花？这都是从世界各地搜集回来的，多的时候有100多种了。啊，100多种啊！我说任总，你现在可以啊，也懂得挺多嘛，讲的头头是道的。行啊，好干，
1: 还在学习中。
2: 好好学啊！但是说实话，我跟你讲，就这些棉种，那普通人坐这看的话，那真是看不出啥区别。
1: 这都一模一样嘛，这有啥好的呀？这看不出啥分别嘛。你要真想去。
3: 我们这有现成的女先生，周明专懂得可比我多。哎呀，这周老师是吧？哎，久仰久仰啊！哎，我是江之礼啊。那个，哎，周老师，你不是在那个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吗？怎么现在也改行种棉花了？
4: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啊，不学无术？明专可厉害了呢，人家从女士毕业以后。
5: 现在又在金陵女子大学读生物学专业，你呢？你知道生物是什么吗？哎，
2: 你行了，一边去！什么不学无术？那都是你们这些俗人对我最浅薄的理解啊！我其实是一个很上进、很努力的人。<笑>
3: 江公子，你要是想学的话，我那儿有一本农校新编的种棉手册，你可以拿去看看。
2: 哎，那太好了，那行啊，那改天吧，改天我。
5: 我约个时间，咱们我请你吃饭啊，咱好好聊聊。别理他。
2: 但是我感觉没啥区别。
5: 哎，江公子，这棉种可不能混着放。
2: 怎么？
5: 这种子要是混在一起，就没用了。
2: 没用。
5: 对了，我们新编了一句简单易学的口诀：棉种混种最不好，要一家只种一种最好。
6: 这个日商和田丰志等人收购了原美商宏源纱厂，多家日资纱厂正在华筹办工厂，来势汹汹啊！这就是我所担心的时局啊！日商确实是实力雄厚，而且它是军政商并举，不仅大件纱厂，还要断我们原材料，所以我们只有继续做好大垦木事业。
2: 方能自保。哎，总之一句话，若想洋商不欺，唯有实业自强啊。四叔，如今国内时局动荡，南北战乱不断，此时大办厂、办垦木肯定要大量举债啊。如果后续的产销跟不上，恐怕一厂二厂也会被拖累呀。是啊，
6: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倡导。 要兴办银行，顾虑就在这儿。集资贷款，你让实业银行去操办，这样呢，你万事都有个转换，不会因为说一个地方、两个地方的漏洞造成拖累。
2: 哎，到点了，我得去巡夜了，你们先吃。
6: 天凉，多穿衣服啊。
2: 好，没事没事。
7: 好，注意点啊。
2: 哎啊，嗯。
0: 江董，银行的事情你也发表发表意见
1: 啊。这个开办银行我支持啊，主要是以前呢这紧巴日子我过够了，再加上控股你们又担心什么信用危机，所以两下相权呢，哎，我觉得办银行最好。还有四哥呀，你定下来这15项水利工程啊，那得要用多少银子呀，实在是太多了，那么多银子扔到海里头，我有点心疼，我还真有点不同意。哎，
3: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这水利水利不治水，它哪来的利呀？
1: 我不是不同意办水利，我的意思啊，哎，咱们得量力而行了。
4: 哎呦，江公子啊，有什么事吗？
5: 哦，没事，我随便转转啊，你忙你的
4: 啊。好哎。

0: 孟生啊，其实你说的对，保摊呢、啊、这个所有的费用确实是不应该由大圣一家独担。
1: 听听听听，这话才对嘛。
0: 我是这么想啊，保摊工程资金来源一共是三部分，第一部分社会筹募，第二银行贷款，第三大圣捐赠。

0: 三位一体，保坛市就可以成功。
1: 这就是为什么把治水和银行连在一起谈的原因。
2: 哟，四哥，你要有这话，我就不担心了。那就让江岛民去操办吧。
3: 嗯，
2: 来，咱们干一个。
3: 来来来来。
4: 哎，哎哎哎，站住！
5: 志林，你这会儿不在家陪着你娘，你跑到这儿干嘛来了？
4: 啊，我找亮祖，亮祖人呢？
2: 亮祖巡夜去了，找他什么事儿？
4: 哦，巡夜去了。嗨，那静茹呢？
2: 你就说你找他们什么事儿？
4: 哦，没什么事儿，我就是好久不见他们了，我想过来跟他们聊聊天。
2: 他们呢都挺忙的，你要找他们呢，明天去找啊。
4: 哦，行，我先走。
2: 哎，等会儿，
4: 爹今天做了几个好菜，走陪爹喝两口。我就不去了啊，爹，你们慢慢吃慢慢喝，我就不瞎掺和了。改天，改天我陪您跟四伯好好喝，好不好？少喝点点啊！哎，我先走。
2: 哎哎，嘿，还学会关心我了。
6: 仁哥，
2: 哥来了，
6: 坐。吃饭了吗？
2: 刚吃过。你喝酒了？
6: 喝了两口。
2: 赶紧喝点茶。

0: 都正常吧？他俩刚去巡夜，我等会儿再去看一眼。
1: 歇会儿，我跟你一块儿去。你歇着吧，等会儿就回来。
2: 怎么样？
3: 那走，我们刚刚巡完夜回来。
1: 我再去看一眼。你俩回去睡觉吧，电筒给我。
2: 我们先走了，
0: 辛苦了。

0: 江之礼，你怎么在这儿？你大晚上不睡觉，在这干嘛呢？哎，
1: 任总，我过来找你，我找了你一圈，我都没找着，走错屋了。找我？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给我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啊？你是来偷资料的是吗？任总，我是偷，我想跟你说一下这个事儿。
1: 说什么？
0: 你知道我们为了这个资料费了多大努力吗？
1: 我知道任总，我真不是偷。你跟我见见爹去。
0: 哎，不能跟我爹说，我求你了。
1: 任总，任总，你不不行，
0: 走，
1: 你不行，任总，你别告诉我爹，
0: 别
1: 走，
0: 别走。
2: 你好，大声商场故事厅。
3: 三先生、四先生在吗？
2: 三先生、四先生在。
3: 从安给部那边着火了，赶快通知三先生、四先生。
2: 什么？哪里着火了？
3: 通海垦木公司那边着火了。
2: 通海垦木公司。

0: 再说，王尚书，那个人祖怎么样了？医生怎么说的？
1: 爹，人祖救火烧着了，吸入大量的烟尘，又被凉水一击，现在情况危险。
2: 人祖急人自有天相，定会没事的。啊，谁是病人家属？
3: 我是他爹，
1: 你跟我来吧。
3: 好，
1: 其他人麻烦等一下。

店主，怎么会着火了呢？不是你去巡夜了吗？人族怎么会受伤了呢？

0: 我是爹，
1: 姓詹的。

0: 你说你找静茹干什么去了？
1: 没干什么。
0: 坟墓公司着火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
1: 没有，没关系。这事儿真的跟我没关系。
0: 静茹死了，他是你三伯的亲儿子，也是跟你一起长大的兄弟。
1: 静茹死了，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爹，你相信我，爹。我真的不是故意的，爹。爹，
0: 你现在原原本本的把事情告诉我。你去那儿到底是干什么去了？
1: 是郭华茂，他让我去偷美国的长绒棉种和实验数据，但我没想到会碰上静茹，结果那个油灯就打翻了，把那些东西全烧起来，我害怕极了，所以我就跑了出来，但我没想到静茹的。静茹，爹，我真的不知道，我爹，我错了，我错了，爹。爹，我怎么办？我去自首，再不行我去找三伯，我把我这条命递给他。爹，
0: 晚了，一切都晚了。从今以后，咱们江家在张家人面前再也抬不起头了。

0: 此职张景如客室悲痛欲绝，数晚连道之。未尽静如半星小学之遗愿，静如一双倾尽家产与唐札河东建立校舍。1919年9月，私立静如高等小学校落成开学。
1: 成立淮海实业银行尚未定论，所以呢也不宜对外宣传，我们三个先商议商议。侯生啊，
2: 哎，
1: 你讲一下上海的情况。
2: 这次去上海拜会了上海总商会会长朱宝三，共议筹划建立银行的事宜。朱会长也明言了，上海金融界的确有意在南通建立银行的对战，但他们只是要把主导权放在上海而非南通，这不符合我们筹建淮海实业银行的初衷啊。
1: 我看这样，现在本公司股东的红利当中提取1/10，投入淮海股份，然后再通知与大生投资有关的各个公司也在红利之下，择肥而食之。其次呢，对外宣传发展地方实业为由对外招股，这样三管齐下把大生的股东就很自然地转变成为淮海实业银行的股东了。
2: 江董，您的意思呢？
3: 三哥说的我举双手赞同。
2: 那三先生和四先生的想法不谋而合了。四先生还建议啊，职员方面呢，就从我们开办的银行专科和加种商校的毕业生当中择优录用。
3: 三哥，
1: 莫生，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3: 我也测算了一下啊，这个淮海实业银行的注册资金以500万比较合适。按照银行的通例呢，实收资本呢占到总额的1/4时即可开业。
1: 好，如果没有异议，我们就抓紧召开股东大会讨论这个议题。
2: 好。
4: 回来就扎在书房里头，今天有没有重要的事情忘记了？
0: 没有
4: 啊。真的没有？
0: 哎呦，今天是婴儿回国的日子，我忘了接船了，快快快，现在还来得及吗？
4: 来得及什么呀，人我都给你接回来了。爷儿。
5: 爹，我回来了。
0: 终于把你盼回来了。
5: 儿子不负爹娘所望，学成归国，以后可以为爹分忧了。
0: 好。

0: 1919年8月18日，特莱克溘然长逝，我闻讯悲痛欲绝，念其在南通任职时非常勤善，凡鄙人兄弟所营地方水利工程之事，即不在建功范围以内者，无不乐为尽力，擘画周详，功德热心，真不愧老友。奈阁君之孝子，我一人是对他敬仰何及，感激又何及。立誓愿为营葬于狼山之路一直不忘。
1: 这些日子为了公葬特莱克之事，四先生劳神劳力，您辛苦了。
0: 规划南通宝滩是他，监督遥望港工程也是他，任职勤勉实属罕见。唉，太年轻了，可惜呀。
1: 逝者已矣，我们唯有

0: 好好完成他的待续工程，才可让特莱克之名与港渣同垂不朽。
1: 还有什么事吗？
0: 外交部来电说，为了加强中日商务交流，近日将有日本外务省派遣商务考察官员造访南通，让咱们妥善接待。司先生，我们有必要接待如此的考察吗？
1: 当年我不是也在日本考察了3个月吗？有来有往，没理由拒绝的。再说我们要把南通建成全国的自治范本，没什么可遮掩的，接待上有礼有节，不卑不亢。
0: 好，我知道了。各位董事，司先生曾经说过，近20年里，花、纱、布、铜业感艰难痛苦，但又无可奈何，一言以蔽之，就是因为金融关系。
1: 是的，我的确说过这样的话。各位，我们通海啊，一年5000余万的贸易额，但是金融权并不控制在我们手里。我以为兴办银行已经势在必行。
0: 民国8年，我们大升股东常会决议，投资组织银行以为金融活动机关，现已筹备就绪，命名为淮海实业银行。各位董事，对此没有异议的话，同意的请举手。好，全体通过。接下来是今天会议的第二项议程，即确定未来实业银行总经理的人选。各位董事如有合适的人选推荐，尽可提出来，由董事会议定。
1: 我以为啊，一个商业银行的总经理，他的工作不仅仅是协调账目、筹募资金，他要运用他金融方面的知识，为大升创造更新的价值。所以各位有什么人选，尽可以畅所欲言。
0: 那我提议，江梦生江董为实业银行总经理的候选人。
1: 梦生，你的意见呢？
2: 我老了，学不来新鲜东西了，我不合适。
3: 哎，郭董在上海人脉广博，又是大升的创始股东之一，我想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了。
1: 郭董的意见是，
2: 季志雄啊，我就算了吧。
4: 在上海拼搏了大半辈子，只愿能安享天伦。
2: 已经没有心力做这个总经理了，啊！
4: 若是勉为其难，也怕会影响银行的发展。算了，
0: 江董、郭董军退避前路，可谓是高风亮节啊！但是咱们今天总是要将这个总经理的人选议定出来。
5: 其实还有一个人选，
0: 请讲。
5: 我举荐孝若，他可是从美国留学学成，正可担当此人。
6: 是啊，孝若曾在美国学习商科，不正可以学以致用，接手管理吗？
1: 孝若尚年轻，此事委以重任，恐怕不妥吧。
4: 这个举贤不避亲，我推举孝若，我觉得他可以胜任。
7: 三哥说得对，是该年轻人挑这副担子的时候了。
1: 各位认为孝若如此年轻，担当这么重要的职务，可以服众吗？
5: 这事简单，您若担心他难以服众，有我们这些老人在一起扶持着，应该不是问题。
0: 既如此，司先生、三先生，我看那就这么定吧。各位董事，同意张孝若担任淮海实业银行总经理的请举手。

0: 全票通过。
1: 外人觊觎通海实业，欲设银行，我金主无心幼稚，与其受制于人，不如造自为。遂倡立淮海实业银行，与通州、崇明、海门设立三处对站，便于棉花、纱布转运，再与上海组织花布贸易总机关，使买卖看样论价，竞争全游市场，金融活则实业兴。如此十年经营，通海实业必然站稳脚跟，金融自主，保民生，不再受日资倾轧之影响，大圣终有与列强资本一战之力。

0: 郭先生，
1: 我的家人怎么样？我的夫人和孩子都还好吗？郭先生，请放心，他们都很好。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随时去看他们。

0: 这是棉籽，这是棉籽。这是经过特殊处理的鸡角棉棉籽样本。你们想让我干什么？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在明年开种的时候，我要让所有的垦木公司都种上这样的棉籽。当然了，这件事情。 对你也是有好处的，你可以先囤积大量棉花，等大生绝收后，你就可以发一笔横财了。
1: 但是倒卖棉花所挣的钱远远比我在大生的股份要少很多，这么做就是舍本逐末。
0: 郭先生，大生沙场迟早是会被我打败的。到那个时候，你的股份分文不值。

0: 您好，您是申居先生吗？
1: 是。
0: 请往这边走，刘经理在前面等你。
2: 申居先生，这里就是大绳衣厂，也就是四先生和常总们亲手建成的大绳纱厂，是1915年衣厂纱。

0: 增开至6万余美金，平均日产商140多件。非常感谢刘经理为我们介绍如此详实的数据。不过，作为马上要为大生提供巨额借款的债权方，我们更担心的是借款的风险。
1: 我们好像还没有确定向日本借款的方案，而且据我所知，这次借款的要求也是贵方主动提出的。
2: 더 혹시
0: 你需要大量的资金去周转，这也是事情啊。我们自己的问题，还是希望自己来解决。这就是你们为什么要成立淮海实业银行的原因吧？
3: 淮海实业银行只是第一步，后续我们还会借助更多的金融手段来解决南通实业的资金问题。
0: 刘经理，除了大生沙场，我们对整个南通的实业、
4: 教育、垦木、水利都非常感兴趣。不知道刘经理可否安排我们这些地方进行调查？
5: 当然可以，我会做好安排的。哎呀，都在原先。
4: 谢谢。
5: 霍生兄，我觉得这两个东洋人不怀好意，我叫几个人把他们轰走吧。
6: 四先生说了，成为根本之计，不怕他们来。

0: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这些绝红言辞一旦种下去，一切都完了。
2: 您这次举报日本人所做的这些事，不怕后果吗？
1: 是状元公唤醒了我这一股胆气。
3: 淮海实业银行的成立，是我大商商业模式的向心成功。
4: 张俭皮骨血肉，当为世界牺牲，终岁永不停止。
0: 请看《江海潮生》第三。

0: 十集大结局。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2026中国 AI 盛典由中国移动独家冠名播出。
3: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4: 不同于单一游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5: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4: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5: 健康好油，
4: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2: 2026中国 AI 盛典由中国移动独家冠名播出。
6: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7: 我们想去看大海。
8: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9: 有点东西啊，
8: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呢去了，
9: 太懂了吧。
8: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7: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0: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8: 有事说话啊。
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2026中国 AI 盛典由中国移动独家冠名播出。
11: 全新深蓝 S05 搭载激光雷达和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备受年轻家庭信赖。全球时尚激光智能 SUV， 看得更远，开得更稳。

0: 个是农学堂实验改良后的清蒸鸡脚面，
1: 是该年轻人挑这副担子的时候了。
2: 眼前呢，我有一个小事儿，想需要你给我帮帮忙。
3: 江之礼，
0: 你是来偷资料的是吧？你知道我们为了这个资料费了多大努力吗？
4: 我求你，你别告诉我爹。
0: 人族救火烧着了，吸入大量的烟尘，现在情况危险。
5: 请继续关注江海潮声，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6: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7: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6: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5: 金龙鱼，
8: 你就碰一下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9: 能，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8: 碰一下
9: 放心吧。
10: 那我也碰一下。
1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vae 小米鹏程。
5: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3: 礼物是我们彼此的独家记忆，
14: 买礼物上淘宝，
13: 天猫七夕礼遇季，
14: 天天有优惠。
5: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e 小米鹏程。
15: 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等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7: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各位，今天可以说是双喜临门，林工学社、耕俗剧场双双落成，了却我多年一桩心愿，可喜可贺。同时，多谢各位光临。日前啊，董事会在商议董事人选，经决议，我们。

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戏剧大师欧阳于倩先生，任零工学社主任，大家欢迎。欧阳于倩先生是飞升南北的戏剧大家，有他坐镇，零工学社的教学一定得以促进。另外，我们还荣幸地邀请到了国粹大师梅兰芳先生为我们做演出，届时请大家前往观看。因此啊，可以说是群贤毕至，我们此事方能做成。我们请来的师资都是京昆界大家，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培养出我们自己的优秀的戏剧人才。戏剧啊，是一种最通俗易懂的教育方式，因此在我们耕俗剧场上演的剧目一定是有益人心的优秀剧目。但是耕俗耕俗啊，不能说只是台上耕俗，台下也要耕。报纸大家都看到了，我们耕俗剧场立了12条新的规矩。比如说，如果有人问我本人来看戏要不要买票，要买，而且必须要买。如果我没有票，不许加座。总不能说台上我们演着新戏，台下是一副旧式做派，对吧？在这方面，欧阳于倩先生做了极深入的思考。下面，我们有请欧阳先生为我们致辞。

真好，剧场和学校二者相成，既能为零工学社的学生们提供实践表演的机会，又能为戏剧改良提供实验之场地。四先生所做之规划实属典范呐、啊！以往的戏园子，说话声、吵闹声、叫好声不绝于耳，甚是嘈杂。我相信此番种种改革定会为戏剧界带来新的风气和新的活力。

0: 刘经理，我一直有一件事情想问你，
1: 请讲。
0: 张简先生为什么不肯见我？
1: 大生的体系是各司其职，所以接待生驹先生也是我分内的工作。
0: 好，那好，那就我们两个人单独聊一会儿。
1: 可以。
2: 郭先生，5000包棉种已全部到货，生驹君让我转告你，事成之后必有重谢。
3: 知道了，
2: 请先生签字。
3: 你去找商贸行的刘经理，他才是这儿的负责人。
2: 不可以，生驹君特别交代过，一定要让郭先生亲自签住。

0: 那再见。
1: 南通让我刮目相看，相对比中国其他城市而言，南通堪称奇迹。这些话呢，我们的确听到不少，但以我而言，对南通的褒奖，更像是督促。因为相比较于南通，在中国的其他地方，还没有出现四先生所期待的强盛奇迹。你的意思是？ 张简先生想把南通成功的经验推广到整个中国，这谈何容易？
0: 四先生常对我们说，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不过，南通为新兴世界之雏形，便有强大中国的希望。当然，功成不必在我。
1: 四则容一先生。 准备了800万的巨款，随时可以给你们使用。刘经理，为什么我们不能成为盟友，把南通这个地方打造成整个东亚的棉纺基地呢？我想到一件事情，不久前，四先生在南通狼山。
0: 为明代抗倭英雄曹鼎修葺曹公祠，提前撰写曹公祠的楹联时，久久未能下笔，思虑再三，四先生想到了两句话，
1: 哪两句话？
0: 匹夫有耻，国非国，百世以为，功可功。

0: 有没有日本人跟着你？
1: 没有。
0: 现在情况

0: 啊，怎么样？
1: 刚刚日本的朋友打电话到公馆，说夫人和少爷已经接出来了，今天就从横滨坐船出发去香港。
0: 好，好，通知下去，沿路多派人保护，不怕花钱。
1: 明白，我都安排好了。
2: 这不是棉子吗？
0: 事已至此，我就不再隐瞒了。这些棉子是生居太郎以我家人的性命相要挟，逼着我卖给同海垦木公司的。这些绝户棉子一旦种下去，一开始会生长如常，但是最后永远也结不出棉桃，当发现的时候一切都晚了。也就是说，一年之内所有通海垦木的纸棉区将会颗粒无收啊。
2: 日本人太歹毒了，
0: 这还仅仅是第一步啊。这个生居太郎来调查的时候应该已经提出来日本政府想向大生提供借款的事情了吧？
2: 他确实找我谈过。
0: 一旦接受借款，然后原料断供，日本人再趁机提高棉花价格，将会形成花贵杀贱的局面。到时候大生的结果就不言而喻了吧。
2: 一旦大生倒下，生居太郎就会在其他种子沙场套用这般无耻的伎俩，实现其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计划，最终把中国变成日本的养料池，直至被榨干吸尽。
0: 小日本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啊。
2: 郭董，你把这事告诉我们，不怕日本人报复吗？
0: 怕，但怕又能怎么样呢？我好歹还是丙戌科的进士。大清虽然亡了，但是读书人的血性没有亡。哎呀，这些年啊，我一直在当这个买办，已经忘了意在立宪这些圣人的教诲了。若是没有碰到状元公，可能我这辈子也就浑浑噩噩地过下去了。是状元公唤醒了我这一股胆气。
2: 生居为人狠辣，郭董不得不防啊。我看这些天你就留在南鹏，不要回上海了。
0: 这生居太郎想在上海动我也没那么容易。我已经安排好了，此事披露见报之时，也就是我远渡重洋之时。只是时间紧迫，我已经不能向状元公当面道别了，向后生兄弟代为转达。郭某人一别，也许此生再无相见的可能。愿状元公保重身体，将大圣办到底。
2: 郭董，万望保重，我一定转达。

0: 诸位，今天是我们淮海实业银行成立的大喜日子。首先，有请我们年轻的张孝若总经理致辞。
1: 诸位大生同仁，诸位叔伯，淮海实业银行今日成立。 淮海实业银行职员亦多为我南通甲种商校的毕业生，所以淮海实业银行的成立是我大生商业模式的小型成功，更是南通教育的中等成功。而我们大生所盼望的是中国强盛的大成功。多谢各位，孝若。 已不再是当年父亲女一下的质子了。我往后定会不负家界，尽德继业，立身行己。

0: 这个孟生最近好像是有什么心事。
1: 是啊，森哥，我也感觉到了。你看那天董事会定淮海银行总经理的时候，以孟生的性子，我以为他会争一争的，没想到退避三舍。
0: 嗨，也许就是人老了，好胜心没那么强了。
1: 当然这解释得过去，可是您不觉着开幕酒会那天他也不太正常吗？

0: 我们也别瞎猜了，找他去聊聊，不就知道了吗？走吧。
1: 司先生，
2: 侯生，出什么事了吗？
1: 江董，他走了。
0: 走了？去哪儿了？他信上说什么了？
3: 三哥、四哥军舰，逆子行大谬之事，误人祖性命。四哥明知其咎，隐忍不发，非不能追责，实念手足之义，更望我父子仔信。然弟昏聩，溺爱不明，弟已无颜再面兄长，故举家离南通而去，弟弃百余钱，三叩谢罪，不起兄宽恕，唯望节哀自珍，罪弟梦生。
4: 四哥，如果有缘，我们下辈子还做兄弟。

0: 剧场演出，号外号外！小孩，来份报纸。
1: 京剧名家梅兰芳先生将来南通与甘肃剧场演出，号外号外！
2: 文字教化缓，工业启蒙迟，唯戏剧直面社会人性，改良最佳，使戏剧成通俗教育之讲堂，弦歌绕梁，能移风俗，古惑圣今，今亦可成古，古今英雄豪杰之精神，传承古道，民智渐开，风气渐兴，其义理相通，可养浩然之气。

0: 看我干嘛？又不是我生孩子。
1: 你不着急啊？等半天了，连信儿也没有。
0: 别急，别急，我们不必担心，吉人自有天相。
1: 你不着急，你看看你那书，把那一个时辰了，一页没翻过，嘴硬。
0: 我要去给徐世昌发个函，有消息告诉我啊。把心放肚子里吧，吉人自有天相。
2: 爹，娘，给爹娘报喜，生了，母子平安，是个男丁。
3: 男丁，
2: 对。张家长孙，
4: 好啊！
3: 抖音呐，你看我说什么来着？不用担心吧，儿女双全啊！

0: 雪君，嗯，夫人来看你来了，还给你带了参汤。
1: 夫人，怎么坐在窗边绣啊？小心着凉了。
0: 夫人坐，请。
2: 谢夫人，怪我这个病啊，耽误了传习所的课，还要你跟四先生为我担心。你别这么说，病来山倒，病去抽丝，慢慢治，慢慢养，总会好起来的。我今天来呀，是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南通绣织局在美国纽约第五大道开设了分公司，你绣的那幅美国女优贝克小巷，把那个女演员本人都吸引来了。 还说要花5000美金收藏回去呢，但是四先生一再叮嘱，说你的绣品是国宝，只展不售。行行行，来，快把这参汤喝了，别凉了。
1: 谢谢夫人。
0: 夫人，这可是天大的好消息。雪君，
1: 雪君，
0: 雪君，
1: 你怎么了？
0: 快去请沙大夫，快去。啊。

0: 雪娟，你看，
1: 沈教协，绣谱已成，从今以后提起中国刺绣，除了顾绣之外，沈绣也将传之后人，成为国艺之翘楚。
2: 我只希望我这绣谱能帮助到更多的绣娘，我此生就已无憾了。我这所里还有很多珍品，不要让人拿去卖了，全部赠予南东博物院吧。
3: 走了，都走了，他们皆是我挚爱亲朋，更是经营南通的左膀右臂。一次次剜心之痛，早已将我眼泪流干。与沈寿先生共事八载，他身子素来不好，由他口述，我执笔记下雪姨绣谱，此书无一字不自检出，实无一语不是寿出也。银行乃是实业之血脉，实业发展必赖银行体系之建立，若要人人参与，则需股票之发行，可使募资灵活，实业进步。但实业盈利并非目的，股票也好，债券也罢，均应以改善民生为出发点。水利

交通、教育、慈善等事业皆为民生之计。例如募集县自治公债200万元，购置公共汽车，创办玻璃厂、电厂等各项公用事业，这在当今中国实属首创，此举定能。

0: 接续完成了。
1: 欢迎各位嘉宾、新闻界代表出席通泰盐垦五公司债票发行说明会。诸位都知道，我父开垦荒滩、兴办盐田的想法始于光绪年间。我父毕生的心愿就是为国为民办事，而开垦荒滩、兴办盐垦的事业，我父已辛劳了20年。他常说，如果我有10个儿子，我便会叫他们每个人都学习一项技术来帮助我，并且分遣一个东北、一个西北去开垦种田。而这次发售债票就是为了开垦荒田、为国兴业的事情。上海华资银行对通泰盐垦5大公司进行评估后，发现每个公司都有大量土地可供开垦，潜力很大，故而上海金融界联合我父共同发行中国历史上第一张华商企业债票。下面有请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家敖先生与我父张俭先生共同为债票揭幕。
2: 简直谢谢。
3: 张俭先生，张俭先生，请您说明债票的发行意图。
0: 请坐，请坐。多谢各位光临啊。众所周知啊，我国海域辽阔，在黄海边上有几十万顷的荒滩。当然，在前朝也曾号召过开垦荒滩，可是呢，都是零星私垦，从未有人做成大片开发。广袤海滩呢，成为国之弃土，所有人听说垦荒便退避三舍。可是呢，我们看着那些守着大片广袤的荒滩而过着贫困生活的乡民，怎么能够无动于衷呢？因此张俭发下一个心愿，我想在通海等地区开发100万到200万亩荒田。大家想一想，如果每户领田20亩，每户以5人计，这些良田我们可以养活25万到50万人。
3: 好，好，好。四哥，近日北京、上海报界与高等大学共同举办民意测验，您以高票数荣获民众最敬仰之人，请问您有什么感想？
0: 谢谢，请坐。各位，盛衰荣辱啊，犹如五指身躯，本不足计。但是，如果说这项殊荣是由民众选出来给予我张俭，我愿意把它视为对我的勉励与鼓舞。张俭皮骨血肉，当为世界牺牲，为民众做牛马，终岁永不停止。多谢各位。

王氏的墓当初选在这里，的确合适。此处风景宜人，甚是安静。王氏长眠于此，必得安宁。司先生，你大可放心。

0: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学生目前创办实业，虽无变法之名，但却有变法之实。
1: 对了，切不可空谈误国。
0: 恩师待学生恩重如山，学生莫齿不忘。
2: 天不早了，司先生，我们回吧。
0: 玉山探望恩师还历历在目啊。侯生，恩师曾自撰挽联一幅，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今而后，吾之免夫。

0: 我们大声建厂以来急需努力，实业之道、育才之道、济世之道、富民之道、朝闻道，我闻到了吗？
1: 今日之中国，时势艰难已极，若说天下之大本为农，今日之药物则为商，天地之大德曰生，张謇定不负众望，务使大生扎根于通州，扬名于华夏。
2: 大生今日成就，世人共睹。翁师有您这样的学生，他可含笑九泉。
0: 后生，你在这儿等我一下，我一个人走一走。即此粗完一生事，会须常伴五山岭。
3: 张謇弃世从商，选择实业救国的荆棘之路，试图以一己之力在南通建设新兴世界之雏形。然而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他的宏愿终究难敌时局动荡与帝国主义资本倾轧。晚年大生一手后，他不顾年迈，全情投入南通治水保滩事业，亲自前往遥港东江边视察水利工程，受暑热病倒，最终与世长辞，享年73岁。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张謇，江南名士，
2: 颇有见地，为状元之才。
3: 刘公岛、威海卫都失守了，
4: 国难当前，日寇紧逼，
5: 为地方计，团练不可不办。
3: 高总兵要扩充兵额，他与张謇必有一争啊！
6: 说了半天，你还是要跟我抢人，那咱们走着瞧。
0: 请关注江海潮声。

0: 州老调，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传承创新，匠心铸梦。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
2: 哇！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难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2: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3: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4: 金龙鱼1:1:1，
5: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4: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5: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4: 健康好油，
5: 我选金龙鱼1:1:1。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6: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二十四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7: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6: 放心吧。
5: 那我就放心了。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喂，你好。
8: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14: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4: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7: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到今天中午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余威不减，浙、苏、皖等10多个省份局地降下暴雨或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暑期多地出现未成年人危险驾车、拍摄炫技视频等现象，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极大隐患。各地警方联合行动，重拳整治飙车、炸街等乱象。日本民众在长崎、东京等地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企图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1: 戦争反対！
2: 戦争
1: 反対！戦争
2: 反対！戦争
3: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0: 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4: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受水区群众实现了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用好水的提升。
0: 此外，南水北调工程持续向沿线河湖实施生态补水，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在河北沧州，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当地持续向大运河生态补水，让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
5: 以前的运河基本上都是干的，常年干旱，现在水也有了，而且水质也特别好。
0: 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进一步加快构建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在中线，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加快进度，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青岛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浇筑坝顶防浪墙。水库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东线调蓄工程体系，大幅提升青岛及胶东半岛的供水保障能力。今年11月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目前，会议各项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在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实现海关、安检、手提行李一体化联检，旅客可一次过检，依托入境智能化升级改造，整体通关效率可提升超60%。为迎接 APEC， 深圳全市重点酒店、餐饮场所正在开展外语接待培训，当地还组织了会议专业志愿者和城市服务志愿者两个梯队，围绕外事礼仪、APEC 知识、应急处置等进行集中培训与实景演练，届时为国际友人提供双语咨询、文旅推介、出行指引等服务。
3: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沿海登陆，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今天21时，其中心位于江西上饶婺源县境内，预计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浙江、江苏、安徽等10多个省份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太湖流域及浙东沿海地区74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自8号以来，浙江、上海5个国家级观测站日雨量突破当地建站以来的历史极值。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浙江全省已陆续进入排涝保工、复工复航阶段，积极做好灾后抢险救援和生活保障工作。
0: 自8号以来，浙江台州局地累计降雨量已突破700毫米。玉环市作为台风登陆的核心区域，城市基础设施和农作物遭受一定破坏， 当地政府联动多方力量，全力恢复居民生产生活秩序。玉城街道一株主干粗壮的大榕树，多处枝杈被狂风折断，悬空悬挂。街道工作人员联合消防救援人员及时安全移除，公安民警连夜奋战，清理路边倒伏树木、垃圾桶等障碍物，并将积水中熄火的车辆推移至安全地带。强降雨导致青岗镇茶头村出现严重内涝，道路阻断，村民被困。救援人员第一时间携带皮划艇，逐户摸排，转移被困群众。作为白海豚的二次登陆点，温州乐清从昨天夜间开始，城区先后出现九个积水点位，当地连夜派出400多名排涝人员进行抢修作业。截至上午10点，温州市派出5500多名电力、通信、道路抢修工作人员现场施工。受白海豚影响，昨天温州境内的南溪江发生今年第二号洪水，南溪江下游沿江区域不同程度被淹。
6: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浙江温州永嘉县的南浦社区，受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水影响，南溪江下游的部分地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被淹，且较上一次台风八威过境的时候影响范围更大，受灾程度更加的严重。从我手上拿着的这一张图片可以看出，在我身后的这片水域其实原本是当地的一处公园绿地，但是现在这里的水位已经往前推进了大约200-300米左右的距离。当地人告诉我，今天下午这里最高的水位的时候已经漫过了我身后的这个石砌堤坝，较上一次台风八威过境时水位高出了1米左右。随着积水慢慢的回落，当地的工作人员也告诉我，他们接下来的一个重点工作是要进行清淤。为了加速清淤工作的进展，当地的消防、电力等部门也是及时的调配了应急装备，包括抽水泵、水枪以及发电机等，来到现场来保障排涝和清淤工作的顺利进行。
0: 九号夜间，温州永嘉一辆120救护车被困积水路段抛锚，消防部门接警后联合公安、医疗等多部门赶赴现场救援。由于积水路段长1.2公里，普通车辆无法通行，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冒雨驶入，仅用20分钟就将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目前伤者生命体征平稳。受强降雨影响，浙江温岭市部分堤坝地区出现内涝。昨天下午，泽国镇东河南路一处地下室出现积水，2名老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当时地下室积水已达到成年人膝盖处，现场通行受阻，消防救援人员将一名行动不便的老人抱起，涉水离开危险区域，另一名老人则在救援人员的搀扶下安全转移。目前2名老人身体状况良好，已由家属妥善照看。国网浙江电力启动跨区域支援机制，从杭州、金华、嘉兴等地抽调1900多名抢修人员、40多辆发电车驰援受灾较重地区，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工作。铁路部门今天8时起对杭深铁路杭州东至苍南段、杭台高铁等陆续恢复开行。浙江全省今天拟执行航班计划1248架次。
3: 白海豚两次登陆浙江，给华东多地带来强风雨。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上海今天上午发布中心城区暴雨橙色预警。极端强降雨造成苏州河水位持续抬升，沿线部分亲水平台已被淹没。上海启动15台便携式大流量排水单元，首次通过人为运转方式将苏州河来水抢排翻泄至黄浦江，保障沿线25个排水系统防汛安全。上海部分路段积水明显，道路通行受到影响，一些地势低洼地带的小区出现积水内涝。
7: 这里是上海市梅陇一村的一个小区，那么上海从今天早晨开始的暴雨呢，导致现在整个这个小区里面已经被淹掉了。当地的居民呢刚才告诉我们说，里边水最深的位置到了大腿，也就是过了膝盖。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一层的这个小区门已经被淹了接近一半，哎呀，走到这儿这个水已经没过膝盖了。
0: 面对险情，各方力量迅速出动，全力排水，尽量减少暴雨对居民生活的影响。今天上午8点至11点，江苏苏州、常州等地的17个气象观测站降水量超过100毫米。苏州、南通多地出现强风天气，当地迅速启动防台响应，落实渔港船舶管控、跨江大桥交通管制等多项举措，筑牢安全防线。在无锡，一工地采钢板被大风吹至高架桥辅道上，一辆轿车不慎被压，消防员迅速赶赴现场处置。目前，江苏各地各部门重点盯防邢洪河道、山丘区汇流通道、漫水路桥、交通桥梁等风险点位，做好应急准备。从昨天开始，安徽多地出现大风降雨。目前，安徽全省共设置了10000多个集中安置点，确保群众安全避险。安徽省水利厅调度18座大型水库进行腾库泄洪。位于安徽霍山县的佛子岭水库今天13点30分再次提高泄洪流量，以每秒520立方米的流量进行泄洪。
3: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湖北中北部、山东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今天针对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组织太湖流域管理局在台风来临前全力排水，降低太湖水位。
8: 我现在就是在国家应急指挥总部。台风白海豚从昨天晚上它两次从浙江登陆我国之后啊，它没有直接顺势朝西北方向移动，而是先走出了一个向西偏南再朝西偏北方向移动的这么一个路线。可以看到其实它的外围这个云系覆盖的范围还是很广，受到台风拖尾效应的影响，未来几天它会给我们沿途带来一定的风雨的影响。
9: 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1号强降雨集中在湖北、河南、安徽及江浙沪部分地区，12号强降雨集中在湖北、安徽至河南、山东、山西、京津冀平原地区等地，13号河南东部和北部到河北南部依然是强降雨的集中区域，低窝东侧的湖北东部、安徽西部等地区也需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出现的回马枪。
0: 北京市今天相继发布暴雨、山洪灾害风险、积水内涝风险等多条橙色预警，预计11号傍晚至13号白天将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最强降雨时段将出现在12号凌晨至夜间。其中，房山区、门头沟区、平谷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古文字是我们解读上古历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钥匙。2020年11月开始的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第一期建设取得一批重大成果。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古文字构建的文明世界，重新发现鲜活的历史。
0: 今年77岁的黄天树教授抱着一册甲骨文摹本大戏，对记者讲起商代一场流星雨事件。这场流星雨得益于甲骨文记载，更得益于古文字专家试读。自然现象诱发的人类历史才打破时空阻隔，被今人成功破译。
11: 这里有最后有3个字，你看这个就是星星的星，因为甲骨用刀刻的，它是好像是这个方的，它也可以稍微圆一点也可以。这个字就是帅，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四海之内皆兄弟的那个皆，他用这个帅啊，就是一批一个流星，跟下雨啊，流星雨。对，然后再一个，这个字啊，就是西，看到吗？是个动词了，就是划过夜空以后朝西，这是历史上3000多年以前啊， 就是记录这个流星雨的这个很重要的天文资料。

0: 这份极为珍贵的天文资料是黄天树教授团队在8万多片甲骨残片当中经过反复寻找坠河后发现的。甲骨文摹本大系编撰出版期间已完成新坠河甲骨1200多组。
1: 过去我们读商代的历史啊，那都是很粗的，现在你看有了这些资料啊，整个商代那些人物啊事件就是活灵活现的就展示在我们这个眼前。
0: 据介绍，全世界现藏甲骨约16万片，公开出版的著录甲骨约8万片。10年来，黄天树教授团队对其重新进行摹写，同时坠河拼接、合并重复以及剔除伪片，又增加索引和最新研究释文，得益于古文字工程支持，最终出版面世，成为学者研究甲骨文的必备工具书。即便是普通人，对照图版和释文，也能发现甲骨文隐藏的奥秘。除了甲骨文，青铜铭文也是解开我国上古历史文化之谜的重要依据。这个屈膝半蹲、头顶脚趾形象就是一个青铜器铭文，相当于现在争先恐后的仙。仙字铭文常单独出现，专家学者研究认为它代表着器主的宗族名号。此类青铜器绝大多数出自山西福山的桥北遗址。上世纪90年代起，桥北遗址遭严重盗掘，大批精美青铜器流失国外。北京大学朱凤汉教授研究团队搜集了15件桥北遗址出土的仙字铜器，专家通过对其器形、纹饰以及组合关系等研究，判断其明显属于商文化，时代为商代晚期。
2: 就等于说，商王朝在山西地区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根据地的，或者是它代表了商文化，或者是商王朝对山西地区的经略的过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2025年12月，古文字工程标志性成果《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出版，该研究团队为23000多件铜器建档立册，体量扩容近8倍，涵盖二里头文化时期至汉代，为迄今规模最大的海外流散青铜器著录成果。
3: 进入暑期以来，多地出现未成年人在公共道路危险驾车、违法载人、拍摄炫技视频等现象，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极大隐患。近日，多地警方采取行动，重拳整治飙车、炸街等乱象。
0: 前段时间，宁夏银川警方接到居民反映，在一些城区路段夜间频繁出现摩托车、改装车飙车炸街现象。从警方调取的视频可以看到，这些参与飙车炸街的大多数为未成年人，他们有的骑车时采取猛踩油门，使轮胎摩擦地面冒烟的方式烧胎起步，还有不少人在骑行过程中将车头高高翘起，仅靠后轮行驶，翘头炫技。
4: 这些飙车炸街车辆多为非法改装车辆，部分车主为追求更高功率与行驶速度，擅自更改电池组，加装大功率控制器，改装驱动电机，大幅提升车辆车速。
0: 掌握情况后，宁夏银川多警种联动对违法行为进行打击，现场查处非法改装、飙车炸街违法行为15起，依法查扣涉案车辆24辆，查获飙车人员36人。在辽宁鞍山，警方得到线索，在胜利广场附近，每天23点到次日凌晨，有青少年频繁驾驶非法改装的电动摩托车，在这里翘车头、轰油门，甚至竞速。他们拆除车辆原厂消音器，改装加粗排气管，私自调高电机速度，给公共安全带来巨大隐患。完整掌握违法人员规模、聚集规律后，警方实施整治行动，共抓获违法嫌疑人103名，查扣涉案车辆61台，关闭网络直播间42个。在山东菏泽，近日一段飙车视频在网上引发热议。视频中，多名年轻人驾驶改装车辆在主干道竞速漂移、炫技飙车，警方立即开展夜间路面整治行动，同时又接到群众举报线索，称辖区一处居民楼内暗藏非法改装电摩窝点。
5: 经过摸排，我们发现这个窝点改装大功率的电瓶、电机、控制器等，这些改装配件线路杂乱，在居民楼内操作极易引发火灾、爆炸事故，安全风险极大，也是街头飙车炸街的重要源头。
0: 锁定窝点后，交警联合辖区派出所开展突击清查行动，现场抓获了8

0: 名涉案人员，同时扣押了5辆改装电摩以及大量改装配件。交警表示，非法改装后的车辆其动力系统、制动系统、悬挂系统等往往超出原车设计安全阈值，例如过度提升动力可能导致发动机过热甚至爆缸，过度降低车身导致车辆通过性变差，对油路、电路的改动则降低了车辆整体安全性，增加了自燃风险。
1: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且情节恶劣的，构成危险驾驶罪。那么一些未成年人参与飙车炸街，主要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呢？
0: 据了解，辽宁鞍山警方这次查处的飙车炸街群体平均年龄约20岁，最小的只有15岁。
2: 他们通过微信群、抖音短视频等方式进行联络聚集，目的是通过飙车炸街等方式寻求刺激、吸引关注、逞强好胜。
3: 看完直播感觉这边挺热闹，完了就是骑电动车过来了，完事我就是跟他们那个大队伍后面，我就是玩了2圈，告诉我爸爸是去送外卖去了，骗我爸爸就是感觉他们在那炸街，在那扰民，当时就是脑子一热，感觉他们挺帅的，完了就是想跟他们学学。
0: 据警方介绍，未成年人极易通过社交媒体接触到飙车炸街相关视频信息，加重其对相关违法行为的好奇模仿心理。
4: 未成年人其心智呢还没有成熟，对于飙车的风险理解还不足，容易将违法行为等同于很酷的一种行为，特别是为了融入一些群体或者同伴的认可，那么会不断的挑战这种高难度的动作。还有一些为了在短视频平台博取流量，部分人刻意制造危险场景，进行一些暴力的表演来挑衅警方，这种行为可能引发交通事故、治安违法，情节严重的也可能触及刑事责任。
0: 道路交通安全专家认为，针对未成年人飙车炸街行为，需要多方合力治理。一方面要强化非法改装车辆的倒查治理，对于查获的非法改装车辆要逐车溯源，倒查改装店、维修店、电商销售渠道和租赁车管理的相关责任。另一方面，还要强化网络平台治理，对炫耀飙车炸街、诱导未成年人模仿的短视频、直播和群组信息，要推动平台及时提醒限流和移交相关线索。
1: 这个暑期，全国各地立足自身特色，深挖文旅资源，创新消费场景，以特色化、差异化的体验，解锁夏日出游新玩法。
0: 这个夏季，众多休闲消暑的市民游客选择了亲水运动，桨板、皮划艇等活动备受欢迎。北京亮马河作为北京大运河文化带的重要一环，以丰富的水上运动、夜间游览为市民游客提供多元的城市休闲体验。在约1公里长的河道上，每天都有数百名市民游客泛舟水面，吹着晚风，欣赏夕阳，感受夏日亲水休闲的惬意。
5: 哎，觉得非常好，就不用跑到很远的地方才去感受到这些大自然啊，在城市中，然后呢离家也不远，就能感受到，哎，就觉得很不错。
0: 除了亮马河，北京多家公园也陆续推出游船服务。黄昏时分的颐和园，昆明湖面波光粼粼。暑期以来，颐和园单日乘船游客最高达3万人次。公园还推出游船延时服务，最晚至夜间8点。这个假期到湖北坐游轮游三峡成为不少游客的选择。在湖北宜昌港，全新的长江型极光号刚刚完成首航，这是今年以来长江三峡投入的第二艘省际高端度假游轮。为了丰富游客的度假体验，宜昌还推出游轮联动县域景区套票，游客白天打卡三峡风光，晚上在船上休闲娱乐，让旅途从走马观花变成了沉浸度假。
6: 根本感觉不到在船上，就完全是在5星级酒店里面的那种感受。现在坐在这里，就是感觉很平静，也没有任何颠簸的感觉。
0: 游轮度假提质升级的同时，湖北高速服务区也变身文旅打卡新地标。沪宜高速钱江服务区就依托小龙虾这一核心 IP， 打造了多业态融合的商业综合体。今年湖北计划打造30对特色主题服务区，其中安陆服务区以李白在安陆为文化主题，配套特色民宿与生态文化公园；武当山服务区则嵌入武当文化，成为游武当山的第一站。 这个夏天，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襄宁县的云丘山景区，凭借得天独厚的清凉生态资源，成为避暑出游的优选之地。景区的冰洞群是最具吸引力的清凉地标，洞外暑气滚滚，洞内冰柱、冰笋、冰瀑错落分布，宛如一座美轮美奂的水晶宫殿。
7: 从深圳过来的，南方没这些东西，自然的冰洞和家里人一来看挺壮观。
1: 九号是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部分日本民众当天在长崎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
8: 我很害怕日本会重蹈覆辙。高市正快速推动日本成为能发动战争的国家，战争让人们经历了可怕的苦难，日本曾对其他国家人民造成很大伤害，不深刻反省历史很让人担心。
0: 在东京，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也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
9: 高市早苗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日本作为加害者的历史。如果去歪曲历史，把曾经发生过的事说成没有发生过，而不认真反省过去，这样下去，我们的后代会再次走向战争。
10: 日本宪法第九条明确了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现在日本政府却不断加强军备，这非常危险。为了日本的未来，我们必须坚决守护和平宪法。
1: 日前，全球多地持续遭受热浪侵袭，高温和干旱导致欧洲多地多条河流水量出现明显下降，同时多地发生林火。
0: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西欧今年6月至7月平均气温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数据显示，西欧这两个月平均气温达到21.62摄氏度，比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水平高2.79摄氏度，并超过2022年创下的记录。干旱在7月持续影响欧洲西部和中部，并进一步加剧。欧洲多地河流水量显著低于平均水平，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尤为突出，对多国供水、农业灌溉、内河航运、生态系统和能源生产造成压力。公报还显示，今年7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据英国气象部门统计，9号，英国今年内气温达到或超过30摄氏度的天数累计已达35天，打破1995年创下的34天记录。同时，该国即将迎来今年第5轮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气温将升至36摄氏度。在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林火已持续多日，且不断有新的火点出现。在该省卡蒂市，又有数百名居民被迫撤离。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附近日前也燃起林火，强风助推火势威胁到居民区多个村庄疏散。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林火火情仍然严重。截至当地时间10号凌晨，该省仍有上百处活跃林火，其中46处处于失控状态。由于气温升高和阵风加剧，当地火灾强度可能进一步加强。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20时34分，在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另据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的消息，地震发生在哥伦比亚乔科省，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乔科省省长在社交媒体表示，地震造成多栋建筑物严重受损，有人员在地震中受伤。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

0: 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地域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是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7: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8: 先农于1:1:1，
9: 不同于单一油种，
8: 精选8种健康好油，
9: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8: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9: 健康好油，
8: 我选先农于1:1:1。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李白感恩欢共节，李白大师香氛
2: 真香，
1: 李白洗洁精
2: 不杀手，
1: 李白感恩欢共节超级大补贴，
2: 真划算，
1: 还得是李白。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听说有一位诗人，他墓前的泥土是永远不干的，因为但凡路过此处的人都会在他墓前洒酒祭拜。他是大唐留下诗篇最多的诗人，但他说自己不为文而作，一句文章何为时而著，歌诗何为事而作，穿透时空，立起了中国诗歌史上的一座丰碑。中国的诗歌文学也由他开启了平白浅易、关注日常生活的诗风。他就是500年中一乐天的白居易，白乐天。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文化直播节目《宗师列传·大唐诗人传》。首先，我要有请两位探访团的老师，立波老师、李菁老师，欢迎两位。
5: 三好，
6: 三老师好。
4: 此刻我们是在长江中游之畔，一座古老但是又充满了诗意的城市，而白居易在这个地方对他的评价是：左匡庐，右江湖，土高气清，富有佳境。这就是有着天下江山眉目之地之称的江西九江。
6: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公元815年，白居易被贬至此，在人生的最低谷留下了他的《琵琶行》。我们身后的这座琵琶亭，正是后人为纪念这千古名篇而建。
5: 此地何妨辨终老，譬如原是九江人啊。在九江的3年，他追寻过陶渊明笔下桃花源般的理想之路花径，亲手设计营建了自己的诗意居所庐山草堂。他留给九江的300多篇诗文里啊，处处写满了遗爱。
4: 那么在今天的探访开始之前，我想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组很有意思的展品，哎，来近距离地感受一下白居易的魅力。
5: 好。
4: 白居易啊，他是一个享有世界声誉的文学家。你比如说，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这样一幅作品，
6: 这是日本著名的古典名著《源氏物语》的古抄本。这部作品中呢，处处可以看到白居易的身影。《源氏物语》引用白居易的诗多达106处，一共有47篇。我们现在还能够清楚地看到《长恨歌》这3个汉字。
4: 所以可见白居易的诗文啊，穿越了时代，同时也跨越了国界，
5: 对，
4: 激发了无数后世各国艺术家的共鸣。接下来我们一块儿去看一看白居易人生当中几个重要的人生节点。
7: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10年苦学，我定要像离离原上草一般坚韧。
4: 白居易初尝了人生艰辛之后，决定用知识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8: 文章何为时而著， 歌诗，何为事而作。
5: 一篇《长恨歌》让白居易在长安获得了极高的声誉，终于可以一展奸计之志。
8: 我身虽没，心常在，暗示此碑与后人。
6: 晚年白居易退居洛阳，
9: 依然践行志在奸计，行在独善。
4: 公元800年，可以说是白居易乃至整个家族最关键的一年。29岁的他终于取得了乡贡的资格，拿到了参加进士考试的入场券。出自苦寒之家，一个赤手空拳，一切只能靠自己的年轻人，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才能改变自身和家族的命运呢？让我们一起穿越到公元800年，去那个时候的洛阳看一看。

0: 哎，李老师，这回穿越到中堂，还化上妆了。哎呦，
1: 我这不是入乡随俗吗？啊，但您这妆好像跟唐朝前面那些时期的妆不太一样啊。哎，
2: 小撒好眼力啊！您再看看这街上。哇，
0: 是的，他们几位紧跟时尚前沿啊。
1: 这妆显得更怪异了。
0: 他们画的是现在流行的时事妆，
1: 所以这是中堂的潮流。
0: 您看那位女子，嗯。
3: 乌高驻村，春寺泥，双眉化作八字底。
4: 这个时候啊，安史之乱过后，城市生活又重新恢复了。那么这个时期的人呢，追求更大胆、更自由，因为想要及时行乐啊。
1: 原来如此，哎，
3: 你这钱，这不行。
1: 这边什么事儿？
3: 这位后生，你这钱不对呀，是恶钱。
1: 这是我方才在书肆换来的原样味道，这怎会是恶钱呢？
4: 我卖鱼卖了这么多年，良钱恶钱，我还能认不出来？你若没有钱，这鱼就让给他人吧。嘿呦，他们说这恶钱，
1: 指的是假币？
4: 也不能完全算假币，是。
1: 掺进了别的金属，以次充好的。哦，所以呢，有些品相好的恶钱，后来政府也默认可以在市场上流通。嗯，
0: 两位看，这是刚才那位郎君掉落的白氏室内急药。
1: 那看来这也是位考生，
4: 不容易，
1: 我就帮帮他去。
4: 对对。
1: 哎哎哎，
5: 这位仁兄，你方才走得太急，这路上掉了好些钱。
6: 幸亏我跟在你身后，我是个拾金不昧之人。<笑>你看，
5: 这是他掉的钱，这钱没问题吧？
7: 可以可以。
5: 那这鱼我们拿走了啊！
7: 好的好的，
5: 生意兴隆，
7: 谢谢谢谢，多谢了。<笑>哎呀，哎，
5: 真是多谢诸位了，
6: 小事何足挂齿。
7: 真是不知该如何好。
5: 哦，对了，这个真的是你掉的。<笑>
7: 对。
5: 哦，正是正是，这个书卷对我可太重要了。
0: 多谢啊，
5: 白氏室内急要，您认识白乐天先生？那真是巧了，在下白行俭。这白乐天是我二兄啊。
7: 啊，
5: 行俭先生，在下撒贝宁。
7: 鄙人立波，
0: 后学礼敬。
5: 这两位都是我的朋友，我们呀是特意来寻访乐天先生的。
7: 原来是寻访我二兄的，我二兄去长安参加春闱了，想来这几日也该回来了，我家就在前面，要不几位去坐坐？
5: 哎呦，哎呀，那感情好。来

0: 乐天兄此番去长安科考，可有消息吗？方才正想与几位说，按往常这个时候也该收到信了。
1: 喜报喜报，白府告状，
2: 请来接喜。
3: 我二兄，白乐天，我二兄，安家，二兄告状了。哎，
1: 多谢。
4: 这是，恭喜白乐天金榜题名，与礼部侍郎高颖夏进士及第，全家免除徭役。哎呀，
5: 希儿他中了，他真的中了。
4: 娘，十年苦读，我就知道二兄他一定能中。这是金花帖子。这金花帖子。
0: 在唐代就相当于是录取通知书啊，珍贵至极。哎，我们也算见证历史了。
3: 对，
1: 好啊，
3: 我白家终于出了一个进士了，我家义儿果真改了他的命了。
2: 那便告辞。哎呀，
4: 夫人太好了，太好太好。
5: 恭喜恭喜，
2: 阿娘。
0: 这三位是远道而来拜访我二兄的朋友。
6: 是的，是的。
0: 阿莲啊，你好好招待贵客。
6: 我呀，再去添几道好菜。
0: 来，
6: 请。
0: 好，谢谢。
6: 来来来，
0: 各位请坐。
6: 如今乐天先生高中，您和母亲应该可以安心了啊。但是我看。 这院子里面放了好多这个草药，这是母亲身体抱恙。唉，说来话长，自幼帝和父亲相继离世，我阿娘的身子是一日不如一日了。为了让她少操心，两位兄长承担了很多。两年前我二兄考完乡试去看望长兄，长兄把存了几个月的禄米全都让他给带回来了。 从鄱阳到洛阳，跋山涉水2500多里，真不知道我二兄是如何坚持下来的。哎呀，
4: 楚乔也系愁于，佛和道路之茫茫。乐天先生，不易啊！
2: 我们兄弟二人出身寒微，祖上的祖辈父辈，也都是明经出身，都是县令县尉这样的小官，家中。 一无达官门印，二无中朝至亲。若想真正改变家族、扭转时局，二兄唯有考取进士这一条路，着实不容易啊。
7: 白居易少年时代，曾随任小吏的父亲游历苏杭数年，后又回到了幼时居住过的府里。

0: 这首诗，开头开得最好。再话废话下去，王阿姨就要放狗抓贼了。去衢州的这三年，你果真变得不一样了。那天我看见你从树下骑马经过，我还在想是不是你。
1: 我确实不是那个我了，我见到韦应物了。
0: 啊，苏州刺史韦应物。
1: 啊，在油宴之上他喝多了，起而长吟，自惭居处重，未睹思明康。我以后呀也要成为像他那样的人。
0: 你能超过他。
1: 我可惜我还是个毛头小伙子，参加不了那样的宴席。我要是能跟他说上一句话，我定要问问他是怎么学的诗。
0: 你知道他少年时是做什么的吗？他可是玄宗的贴身侍卫，所以他一定知道许多玄宗和贵妃的感伤情史。有样东西你记好了。做的鞋，你要穿着这双好鞋才能走得比围攻更远。

0: 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
1: 无觅处，
2: 你还给我，给我。
0: 阿兄，你就不怕赠你鞋的人是狐妖吗？少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传奇。
1: 你半夜在后花园外吟诗私会佳人的，你学的是哪一出里的情节啊？
2: 就不给，就不给，给我，就不给。
0: 嘘，
3: 自那以后，白居易发奋苦读，白天学作赋，夜里读经典，间隙习作诗，付出了超乎常人的刻苦努力，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都磨出了茧子。
4: 啊，在这里等着，故宫一会儿就到。
0: 多谢。

0: 看什么呢？
1: 是故宫吗？这草长得挺好看的。
0: 那是兰花，花昨日谢了，花姑还没来得及挪走呢。
1: 为什么要挪走？这草多有生机。
0: 兰花在长安都市卖的价钱，是几个中户人家一年要交的税赋。兰草呢，一文不值。你是要去长安考进士，想让我看看你的诗？
1: 是。
0: 你叫什么名字？
1: 白居易。
0: 长安的花很贵，你可以不买。长安的米也很贵，但是你却不得不吃。白居易，长安居，大不易呀。你的行卷呢？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你能写出这样的诗，长安居也容易。

0: 之后，白居易的家庭接连遭到沉重的打击，幼弟与父亲相继去世，母亲因悲痛过度而精神失常，甚至举刀自残，家计日渐困窘，几乎难以为继。
1: 阿兄，为何最近不读书了？你这样如何去长安考试啊？
2: 连卫姬的谷糠都不够了，我怎么会有去长安的路费？
1: 那难道你就打算在这些家务事中耽搁一辈子吗？想想办法呀。
2: 再去找别人家借，我们就这么全然不顾颜面？
1: 阿兄，我去，你自己看吧。
3: 七月初七，徐开元寺东大殿。
4: 阿兄快来，阿兄。
1: 阿兄，你怎么就突然决定带着全家去洛阳投奔亲戚了？寄人篱下岂不是更没面子？
2: 再没面子也就一年，等到明年春天，我就会在长安一战而胜。
1: 哼，太好了，阿兄，你可算想通了。哎，阿兄，那你和香菱约的哪天私奔？

0: 你可还记得母亲说过，人的命运不同，但不可失了自重之心。
1: 哦，所以你是担心他跟你私奔之后只能做妾，会沦落到比身为继室的母亲还要不幸吗？
0: 其实香菱已经有了婚约，她想约我见最后一面，就此了断。
2: 我可以和你走，只要你愿意。
0: 江母，给我收了一门婚事。
1: 你俩自幼感情要好，没想到竟就此分离了。哎，我以后定要把你们写进传奇里，给你们一个好的结局。
2: 你还有什么你要对我说的吗？
0: 两心之外无人知，深笼夜锁独栖鸟，历尽春断连理枝。
3: 白居易肯定没想到，他十六岁在扶犁，为了备考而做的一篇《赋得古原草送别》，竟然在千年之后成为了我们所有人在考场上都遇到过的命题。中国哪一个孩子学古诗能绕得开这一首？
4: 对，哎呀，白居易那真是叫考试大神啊！年轻的时候不仅凭一首《赋得》之作而名闻天下，
5: 让当时的文坛大家顾况都青眼有加啊。
4: 后来在科考过程中也展露出他丰厚的底蕴。最关键的是，当时唐代的举子们啊都很崇拜白居易，一直到晚年他还写下《白氏六帖》。
6: 您说的对，咱们今天在白行简那儿看到的那一卷《白氏四类集要》是白居易分门别类编的，一共有30卷，是可以当成工具书来用的。
4: 工具书
6: 啊，白居易进士及第之后，为了准备吏部的全选和制科考试，他左手出题，右手作答，编了《百道判》和《策林》等等，这些啊，后来都成为唐代读书人的权威备考指南。
4: 对，全真模拟试题。
3: 所以啊，我建议今天的学子们考试之前可以向白居易祈福，拜拜白居易。而且他逢考必中，10年3登科，当然跟他的刻苦努力是绝对分不开的。一个有才华的人到哪儿都掩盖不住他的光芒，很快他就以《长恨歌》呀、《观义脉》呀这样的诗名动京城，而且很快从地方回到了长安，任翰林学士。这个时候他已经基本上就离这个权力中心很近了，离他自己少年时候心中栖息的梦想也越来越近了，并且迎来了自己人生当中一个创作的黄金期。所以接下来呢，咱们可以去到公元809年，看一看那个时候的白居易为什么能够写出《长恨歌》这样的千古悲情绝唱，好不好？来。

0: 诸位，
1: 西京先生的故事在元稹的《莺莺传》中，
0: 不妨购买一卷，
2: 回去后慢慢品读。
3: 太帅了！哎
0: 呀，再附送一则《源氏玉秘文》。
4: 这个莺莺不是应该出现在元代的《西厢记》里才有吗？
5: 元代是王实甫的《西厢记》，再往前
6: 就是元稹的
5: 《元稹的莺莺传》，
4: 是那个写下“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是那个元稹，
5: 正是元稹袁维之，
6: 诗写得好。小说《莺莺传》也是唐代的三大爱情传奇之一，
5: 对，唐传奇的代表之作。当时的这个唐传奇影响之大，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老百姓，
6: 是
5: 那是热爱非常啊。
4: 所以现在年轻人都说嘛，说传奇属于唐代限定。既然来了，咱们也打听个事儿。您知道袁公的好友白学士在什么地方能找到？
7: 白学士，白居易。
4: 哎，对对对，
7: 他我不知道。哎，但是袁世玉
8: 常去前面那个酒肆里边看买戏，哎，你们不妨去那儿看看，碰碰运气，问问他。
4: 好，好，好，好，谢谢，多谢，多谢。哎，那行，
8: 哎，好嘞，
4: 好，
8: 好嘞，谢谢您，谢谢。
4: 哎，
5: 哎呀，这好。最有意思，
6: 这儿又有什么表演？
4: 这不是皮影吗？哎，
5: 对，
6: 对呀、啊。
9: 感谢捧场。嘿，
4: 咱们好像来晚了，这演完了。
5: 皮影戏其实在唐代啊，已经非常成熟了，可以说是今天电影的老祖先了。
6: 对，见说平时灯影里，玄宗前半。太真游，这说的就是唐人用皮影戏的方式
4: 演绎
6: 他俩的爱情故事。
5: 皮影戏后来在民间大放光彩，今天已然是著名的非遗项目。
4: 所以这皮影戏应该也算是传世之宝。
5: 对，传世之宝了。
4: 你要说传世之宝，我再给您看一个。哦，带着它穿越我踏实，看见没？
6: 真是啊，传世之宝，
4: 中国农业银行的传世之宝，足金精工铸造，而且这样的祝福那真的是世世代代可以传承。什么东西才能够成为传世之宝？一定是用心投入的东西，把美好的情感寄托于其间，才能够世代相传，一心传承。今日申时有《长恨歌》的演出，哎呀，喂，还是压轴戏，哎，那咱们进去看看去。哎，店家，哎嘿嘿，胖老了，敢问一下，元稹袁公今日可有来听戏啊？
10: 御史大人在那儿呢。哦。

0: 冒昧问一下，阁下可是元稹元公？
1: 正是。
0: 我们三位是专程到长安来寻访乐天先生的。哦，哎呀，没有见到乐天先生，但是有幸见到了您。我们知道您和乐天先生啊，交情甚笃啊。乐天先生曾经写过“所得为元君，乃至定交难”呐。
1: 乐天的确是一位难得的知己，他还未罢朝，诸位既是为他而来，来，不必拘礼，快请坐。
2: 好，
3: 好，
0: 谢谢先生。
3: 听完您年初被提拔为监察御史，不知后来如何？
1: 昨日方从剑南东川办完差事回京，此去东川一路上看了太多的民间疾苦了，不少官吏恃权作恶，危害一方，我呢实在是不能坐视不理，此趟啊恐怕是得罪了不少人。嗨，
0: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您和乐天先生真是性情相同，难怪乐天先生在诗中形容您是无波古井水，有节秋竹竿。
1: 他将我比作是秋竹竿，在我心里他又何尝不是呢？我二人呢在世人眼里就是那孤直之人。
4: 时下乐天先生的诗虽然在民间广为流传，但是也有人质疑他的作品格调不高，过于浅俗，您以为如何？
1: 那是他们不懂乐天，他在诗文上更注重老妪能解，他常跑去跟农民念他所写的诗句啊，都听懂了他才满意。
0: 哎，话说回来，刚才我们路过那个书肆，很多人在那儿很八卦地问说，哎呀，这莺莺传里面写的是不是员工自己的事儿啊，到底是还是不是啊？
1: 世人皆道张生违背姓氏，为了心中之志负了殷殷，但身在乱世，无论怎样选择都免不了遗憾。乐天的长恨歌不也真写尽了此恨绵绵无绝期啊。
5: 公元800年，29岁的白居易以第四名的成绩考中进士，同榜共取17名，以白居易年岁最小。公元803年，白居易通过吏部考试，任校书郎一职。与他一同通过考试的，还有此后与他齐名的元稹、

0: 不堪红叶青苔地，又是凉风沐雨天。莫怪独吟秋思苦，比君较尽二毛年。
1: 哼！劝君休作悲秋赋，白发如新也任垂。毕竟百年同是梦，长年何意少何为。
0: 白居易，
1: 我知道你元稹。
0: 我也知道你。
1: 你叹什么气啊？
0: 你能守住秘密吗？
1: 能啊。
0: 我担忧家中老母，她患有心疾，时不时就自寻短见，于是叹气。你又为何叹气啊？
1: 你能守得住秘密吗？
0: 能啊。
2: 今召引为公，将第三

0: 女许配于我，
1: 韦家小姐温柔聪慧，大婚在即，我本该欣喜若狂，
2: 可这心中却念念不忘一个早已断了联系的女子。此女子姓崔，也却是我因为一己前程而负她在先。

0: 于是叹气：“乐天竟不以我为父亲之辈，
1: 你不就是父亲之辈吗？我看你心中如此痛苦，算你是个有情之人。若换作是你，你该如何选择？”
2: 若不是你，我从来就没得选。何况，她已经嫁人了。这两个一定是监察御史，我们要走到他们那个位置，可不知要等多少时日啊！
1: 那你可知刚才那两位是谁呀？是谁？那可是以诗文称雄当世的韩退之、刘子厚。那他们的马跑得虽快，说不准我们这驴比他走得更远呢。<笑>说得好。
3: 你方才说，这驴归我们俩，现在别不认了啊！<笑>
4: 好，那我们就骑着驴当宰相去走。
3: 哎，你可小声点，别让别人听到。去<笑>去。白居易与元稹如愿考过了制举，元稹入第三等受左拾遗，白居易入四等任州治县尉。
4: 李夫人死后许久，和我弟相思成疾，有方士施展招魂之术，在未央宫中点香升起帷帐。没想到李夫人的魂魄真的回来了。哎，你们说，这贵妃的魂魄现在还飘荡在那里吗？哎，不是我们也点香升起帷帐，看看她的魂魄可愿现身？
5: 杨玉环恃宠骄纵，终致安史之乱，又引发马嵬兵变，他被赐死的地方，我看实在不值得这般挂怀。嗨，
4: 他也是个深情的可怜人。哼，贵妃可怜，那被无端卷入战祸的百姓就不可怜。
5: 这怎能怪在他一个人头上呢？
4: 那不怪他，怪谁？
5: 哎，
4: 好了好了，别吵了。这钱大人的故事，若没有不世之才来为他招魂，就会形神俱灭，岂不可惜了？
0: 我看陈红可以为他作篇传，乐天可以为他作首诗，这样后世就可以知道故事的全貌了。这玄宗贵妃之口，扮演史事，这不是弄虚作假吗？只要乐天兄心怀深情，
4: 就可以代深情之人说话，这叫弄假成真。
0: 可若无一人识得这种真，只当作艳事来读，那又如何？
6: 但有一人识得，也就够了。汉皇重色思倾国，郁郁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 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

0: 缓歌曼舞凝丝竹，近日君王看不足。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田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西殿迎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唯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即将去。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
1: 江母给我说了一门婚事，
2: 此事当真？
1: 当真。
2: 你还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

0: 如果有来世，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1: 玄宗皇帝说童子解吟长恨曲嘛，
2: 对
1: 啊，白居易去写的时候啊，他一开始呢确实是一个执笔人的身份，但是写到第二层唐明皇对杨贵妃的思念的时候，渐渐的我觉得他就把自己写成了剧中人了，
2: 代入了
1: 啊，和他的初恋经历息息相关。
3: 这元白二人啊，绝对是中唐的一段传颂千古的友情佳话。
1: 对，
3: 所以有人说真正让人羡慕的友情，不是管鲍之交，也不是高山流水，而是元稹白居易之间这种通江唱和。
2: 白居易不在身边的时候，元稹在诗里这么写啊，待之忽相思，旦夕梦魂思，他说我对你是朝思暮想。那元稹不在身边的时候，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库，他觉得整座长安城都空了。他俩称得上是唐朝唯一，古今无两。
1: 对，这个白居易贬江州司马的时候，元稹在通州啊，元稹怎么说，垂死病中惊坐起，
3: 那时候他还重病，
1: 对，暗风吹雨入寒窗啊。但是等到元稹去世之后，他的后事包括他孩子都是白居易来抚养，他写下梦微之那一联非常的传神，君埋泉下吟啸谷，我寄人间雪满头啊。所以这种极其难得一见的人间情感，他们相互之间的心有灵犀啊，那种默契，我觉得现在才可以理解，这叫量子纠缠，他们真能达到这个境界。
3: 但是虽然两个好朋友当时确实是内心充满了远大的志向，但是突然命运发生了转折。815年，这个元稹就被贬到通州了，然后7月下旬，
1: 也是这一年，
3: 白居易被贬到江州。到底在江州一段怎样的经历，使他能够写下“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想咱们可以到公元816年，去看一看那个时候的江州司马白居易。
1: 好。
3: 砌阶用石，密窗用纸，竹帘柱围，这不就跟白居易笔下描写的草堂一样？
1: 嗯，
3: 确实。敢问阁下啊，可是白司马？
4: 在下便是。请问诸位是？
3: 我等素来仰慕白公的诗文，一路追寻呐，今日终于在江州见到先生了。在下撒贝宁，
2: 后学李经，
1: 不才李波。
4: 哦，原来你们就是嘉帝和微之谈到过的来访之人呐。
1: 正是正是。
4: 好啊，前些日子我刚酿了一些新酒，
1: 哦，
4: 正在找对饮之人。绿蚁新醅酒，哎，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3: 当然当然。
4: 来来来，请屋里坐。
3: 谢先生，
1: 请。
3: 其实这次我们来一开始还挺担心的，但是来到此处见到先生，感觉您此刻心中应该是平静了许多。
4: 大丈夫所守者道，说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明鸿。既然来到这世上， 那就应该乐在其中啊。哎，别忘了，我白居易，字乐天。
2: 白公，您的诸多诗作，尤其是《长恨歌》，可谓王公妾妇、牛头马走，无不吟诵于口呀。
4: 哎，时之所重，处之所轻啊。现在人们都喜欢杂律诗，和我写的《长恨歌》，而我写的《秦中吟》、《贺宇》这些讽喻诗，大家都觉得不合时宜，那些达官权贵相目而变色，罢了罢了啊。
1: 那既然讽喻诗如此惹人不喜，为何您还孜孜以求，一写还写了那么多呢？
4: 文章何为时而著，歌诗何为事而作，于上能补察时政，就下能够谢导人情，我为何不写啊？像那些农夫贫女，他们的经历我感同身受，他们的苦难我不得不赎。言者无罪，闻者足迹，此生便足够了。
5: 公元807年，白居易被召回长安，授翰林学士。808年，授左拾遗，常写诗表达谏官应有的刚直之气。809年，生女金銮子。

0: 为之啊，为之！要是为之在就好了，他总能大发议论，鞭辟入里。你看那白学士，趁着理拿着个剑指，装模作样，还真把自己当谏官了。
1: 是啊，上次他直指圣人错误，搞得圣人难堪不已啊。要不是圣人爱才，早就把他赶出去了。
2: 哼，我害怕他连累咱们呢，还不如啊多写写薄如流的《长恨歌》，至少圣人爱听啊。可不是嘛，他以为自己真的当上了个什么左拾遗，就是杜甫在世了。哎，干嘛？
3: 白学士，
2: 听起来。
4: 白学士，白学士，白学士，白学士，等会儿来看看我家新上的货吧！啊，来来来，白学士，白学士，同志！哎，
5: 娟兰子，快看快看，这紫紫的手就是专门为这个刺绣手艺而生的。
4: 这个给你。
2: 哎，哎呦，哎，你也太多了，太多了。
4: 哎，不多不多，现在蚕丝的价格也上涨了，理应给这么多。
2: 拿着吧，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就是干这行的呢。得，哎，我鸡跑出来了，哎，快抓住它！鸡跑出来了，
4: 有狼了，有狼了！
2: 哎呦，我的鸡呀！
4: 抓住它，抓住它！
6: 哪里跑？
4: 哎，哈哈，
2: 哪里跑？
4: 你们真有一手啊！
6: 没想到吧，啊，落到我手里了。
4: 哎，完璧归赵。
2: 多谢，白学士不但才高八斗，捉鸡也很有一手啊！哎，诸位，当这个学士之前，我白居易还就是个养鸡的。哦，原来是这样啊！真的假的？我养的鸡又肥又壮。哎，这位老伯，小女尚小，她做了什么，让你如此苛责？哎。
4: 哎，那老伯也不容易啊。可怜他满满一牛车的好炭，就被那俩官吏拿一点点的红纱和白绫就给打发了。换作是谁，心里不憋着气？
1: 就是。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长口中湿，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夜来城外一池雪，小驾炭车念冰辙。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公使渠江西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细向牛头冲炭直。

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丧归家，同年长女金銮子不足三岁早夭，令其深感哀痛。元和十年，白居易在武元衡遇刺事件中直言上书惹人猜忌，被贬江州。白居易觉得政治生涯已然结束，心灰意冷。

0: 有一田舍翁，偶来买花锄，低头独长叹，此叹无人语。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富。
1: 我能讲好别人的故事，可谁又能讲好我的故事啊？

0: 你要穿着这双好鞋，才能走得比围攻更远。
1: 人之旅游霜，何曾得相似？可嗟复可惜，锦表绣为里。况今梅雨来，色暗花草。

0: 司马情。
1: 司马情。
0: 来。真是好酒啊。
1: 好酒。
2: 好酒是好酒啊。就是不尽兴。
1: 可在浔阳这种小地方，乐天兄就迁就了吧。
3: 哎，那就迁就了吧。来。

0: 此地也竟有这样的琵琶能手？
1: 这琵琶确有京都风味啊。
2: 嗯，

0: 知道谁能说我的故事了。
1: 遗传相近，妖相见，天酒回灯重开宴，千呼万唤使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

0: 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蛤蟆岭下住。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地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驾坐伤人妇。伤人重利轻别离，千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夜深轰梦少年事。
1: 好，那我们就骑着驴当宰相去。
0: 梦啼妆泪红阑干。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萋萋不似向前生，满座重闻皆掩泣。座中泣下谁最多？江中司马青衫湿。

0: 清代诗人张维平曾经有这样一句：开元法曲无人记，一曲琵琶说到尽。
1: 一开始打动白居易的是听其音，铮铮然有京都声。他是从琵琶声里面听出了长安、
2: 长安的声音，
1: 那个是他跟琵琶女共有的长安，这种生命经历的相似，最后汇成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
2: 我们对于唐诗中最经典的音乐形象最鲜活的就是这个琵琶女，她被称为千古第一音乐诗人，这么高的水平，为什么？是因为背后所孕育的情感啊，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它使得这个看上去比那些音乐大师都低了不知多少的商人妇的琵琶女的形象，最后变成了中国文学史音乐史上最灿烂辉煌的形象。
0: 白居易的《卖炭翁》，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我就记得小时候读这个十指黑的时候，感觉那双手一下子伸到了你眼前。
2: 这首诗在白居易的乐府诗里头非常独特，他没有一句评价。
0: 对，就是一个故事，画面停在最后。
2: 就像杜甫的《石壕吏》一样，他没有评价的时候，你又发现他具有一种纪录片的力
0: 量，戛然而止。
2: 对，又让你回味无穷。这就是新乐府中现实主义书写达到了中国古代现实主义文学书写的一种极致，它能让历史深处的那些曾经的孤独、不公、呐喊、穿越历史的迷雾被人听到，这是文学真正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0: 所以白居易一口气写了50篇新乐府，而且呢，正式标举了新乐府的诞生。
2: 白居易他的这些组诗，可以说就像后来鲁迅先生写杂文，像匕首、像投枪一样，是有一种战斗性在里头的。这种现实主义的力量，像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后来评价说：“寻唐代诗宗之巨制，吾国文学史上之盛业，不啻为唐代之诗经啊！”评价之高啊！他的主张叫“文章何为时而著，歌诗何为事而作”，这就成为了新乐府的宣言。
0: 我觉得这句话放到今天也是掷地有声。
2: 公元820年，在他经历了贬谪5年的生活之后，又回到了中央，一直任到中书舍人，
3: 可以说未来的仕途是一片光明啊。
2: 可是啊，这个时候因为牛李党争，其势已明啊，白居易自请外放杭州刺史，然后苏州刺史，这时候他主动在中央地方辗转之后请求分司洛阳。
0: 远离权力中心的白居易，这个时候很多人也很好奇，他心中是否仍然还有他青年时代这种兼济天下的志向。所以我想咱们也可以去公元845年到洛阳看一看暮年的白居易。还记得上次来洛阳的时候见到白宫，那会儿他还是17人中最少年的新科进士。
1: 对，
4: 又有吉林国的商人来求白少傅的诗了，你们谁有白宫的诗作快来，这次的出价可有百金
5: 啊。百金啊，
0: 哇，白少傅那就是白居易啊。
2: 对啊，对，
1: 吉林国是今天的朝鲜半岛，他在唐朝内外都有超大粉丝群，经常有日本朝鲜的商人到唐朝来用重金收集白居易的诗。有个成语叫做诗入吉林，是用来赞美文艺作品流传广泛并且价值高昂的，这个成语就是从吉林国商人重金购白居易的诗这个故事里发展来的。
0: 对了，有个事儿跟你打听一下，这个白少傅白

0: 白宫他住在什么地方？
1: 他最近不是去香山寺，就是去巴结滩。
2: 您刚才说的巴结滩是？
1: 巴结滩呢、啊，是我们这的一个险滩。白宫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花费了一年的时间才治理完。他常去看周运情况。你们沿着这条必经之路上去找找，说不定啊能碰得着。
3: 多谢这位郎君，那就告辞了。
2: 如我保暖者，百人无一人，安得不惭愧，放歌聊自沉。就要看到老百姓生活艰难，他其实很自责的，他总想有机会为百姓做点什么。
4: 对，你像他在杭州任刺史，疏通六景，疏浚西湖之后呢，他写下著名的《钱塘湖十记》，把治水方案、泄洪方案都保留下来，这些给后来的治水者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和借鉴。
0: 哎，前面有个石碑，七十三翁旦暮申，试开险路作通津，白居易，这是白宫的诗啊。
4: 我身虽末心常在，暗示慈悲与后人。我个人特别喜欢这一点。
2: 白宫，
4: 白宫啊！
5: 诸位老相识，好久不见呐！
0: 您这吓我们一跳，嘿呀！
5: 你们此次来到洛阳，不会又是专程来看老夫我的吧？嘿，
0: 正是因为牵挂白宫而来，
5: 老夫甚是欢喜啊！走走走，啊，到那边好好叙叙，来聊一聊。
4: 走走
5: 走走走。
4: 记得当年在江州，您说一生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如今可完成此志了？
5: 宦海沉浮了几十载呀、啊，哎，到现在我算是终于明白了，这八节滩的舟船，香山寺的香火，不都是老夫的兼济之心吗？啊，
4: 好，
0: 说得好，
4: 说得好，说得好。
0: 遥想当年，您和李绛、崔群等人同登翰林学士，但现在您形容六个人是五相一渔翁，您把自己比作是渔翁，特别想知道，您看着他们五个人，您心里会有落差吗？
5: 自得所宜，还独乐，各行其志，莫相嗨啊。人各有志嘛，又何必用一个准则来去衡量圆满和遗憾呢？
6: 对，
5: 若真说到遗憾，也有，老夫遗憾再也不能和未知还有众多的好友对酒言诗了。
7: 公元八二零年，穆宗即位，白居易和元稹被召回朝中，达到仕宦生涯和文学声望的巅峰。他们一个是中书舍人，一个是知制诰，眼看当上宰相的抱负就要实现。

0: 做一个被世人记住的诗人，还是做一个宰相？你怎么选？
1: 我两个都要。
0: 哎，老袁，你赖皮啊！嗯，
1: 本以为已至谷底，没想到如今还能重回朝中。你说这世间之事，还有什么是全无可能的呢？
0: 若是你我停不在当初与历史之中，不过也就是两个不得志的诗人呐。嗯，
1: 乐天，正如你诗中所说，试玉要烧三日满，辩才须待七年期呀。嗯，
0: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2: 相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负谁知。
3: 是什么这首歌引起的？嗯，
1: 一日经年史，一年前世空。
4: 来来来来，
5: 凄凉百年事，应与一年同。
0: 你似乎没有我的诗的声音大。
6: 白头宫女在，
7: 闲坐说玄宗。嗯。
0: 上阳人苦最多，
8: 少一苦老一苦，少苦老苦两如何？
9: 君不见昔时吕相美人妇，又不见今日上阳白发哥。
10: 好
9: 啊，好
6: 啊。曾经沧海难为水，
11: 除却巫山不是云。
0: 怯弄青梅凭短墙，
11: 军旗白马傍垂杨，
12: 墙头马上遥相顾，
11: 一见知君即断肠。
8: 好好好好好好，下雪了。哎呦，还真是下雪了。你看，
13: 我以后呀，也要成为像他那样的人。
14: 你能超

0: 陛下，晚来千玉雪。能饮一杯红。长庆二年，元稹被罢相，白居易被贬为杭州刺史。
1: 后一任苏州刺史，大和五年，元稹暴病而终。

望其性字。乡里宽绝，呼呼不知为谁也，不知天地内，更得几年活。从此到终身，尽为闲日月。

0: 魏之，还是你说到做到，果真当上了宰相。
1: 就做了三个月，不提也罢。要是连累了你，被贬苏杭，当不成宰相。
0: 哎，那宰相也不是我最想当的官啊。
1: 那你最想做的官是什么？
0: 就是苏州刺史。
1: 为何？
0: 我年少时见过苏州刺史韦应物，他当众引誓，我就想成为他那样的人。不是我做到了吗？
1: 你超过他。若果真如此，那我对你可没有愧疚之心了啊！说起来，还是我成全你的呢。
0: 你这个人。

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乐天。以后这头驴就交由你来骑了，毕竟你要走的路比我更远许呢。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为之啊，为之！你说我的路会走得更远，可这条路我一个人还怎么走啊？

0: 近来夜夜都有哭嚎之声，可曾搅扰到居士清梦？
1: 哎，为什么会有哭声呢？
0: 八戒滩前几日接连发生了船难，船身过滩时不慎在礁石上撞得粉碎，船上之人多有伤亡。
1: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
0: 八戒滩地势极其曲折复杂，滩上怪石嶙峋遍布。
1: 那如果把这些礁石都凿碎了的话，哦，还有把滩口也都扩宽，
0: 开凿河滩耗财耗力，功劳不那么光鲜，任务却极其艰巨，自然无人问津。
1: 哎，那这样我写一首诗文向世人说说此事。
0: 写诗？好啊，香山居士若肯为八戒滩的亡灵写诗，定能够抚慰他们的魂魄。哼，写诗？写诗有什么用啊？啊？
1: 哎，有什么用啊？
2: 毕竟，你要走的路比我更远许多。
3: 为之啊，为之。我知道剩下的路该怎么走了。
4: 这个事了，
5: 走。这个，哎，乔总，
6: 好嘞，好嘞。
7: 哎，就哎，这些地方啊，还是要凿得再深一些才是啊，否则还是会划破船底。
8: 伯父，你今年都73了。
7: 哎，这个地方啊，也要用力的凿深一些啊。
9: 他是此地的官吏吗？
10: 他就是出资开凿八戒滩的人。
11: 啊，多半呀，只是个有钱的老头吧。哎，
8: 这位可是大名鼎鼎的吗？
7: 哎呀，
12: 这些人说的对。嗯，我也只不过是一个有钱的老头。
7: 来来来，天气炎热，多喝点水。
9: 阿婆，你真是越来越好看了，真是回眸一笑百媚生啊。
13: 没事，我好干活。

0: 谢谢白老，多谢白老，哎，谢谢白老，白老，谢谢白老，谢谢白老，谢谢白老，谢谢白老，谢谢白老，谢谢白老，谢谢白老，谢谢白老。
1: 小朋友们，
2: 一米高度的世界可以看见什么？看见城市的蓝图，托起明天的希望。
3: 来，我们小朋友，
2: 看见友好的服务，回应每一份期盼。看见欢乐的空间，见证每一步成长。看见逐梦的路上，筑牢每一道守护。看见温暖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笑脸。因为关爱，所以看见；因为行动，所以实现。携手共筑儿童友好，从一米高度看到更远未来。
4: 白居易这个居易，他说的不是说住的多宽敞多容易，他说的是君子要处在一个平稳安全的地方，等待自己的使命。白居易真的是他这一生的大智慧，让他躲开了多少险滩暗礁，更重要的乐天通达的性情也在很多关键时刻帮了他。他晚年把自己的3000多篇诗文全收录在了白氏长庆集当中，数量之巨大，作品之完整，唐代其他的文人真的是望尘莫及的。
5: 白居易说的，我的诗歌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那么在他的《秦中吟》和《50首的新乐府诗》里面体现得非常的好，他确实自己在践行他的歌诗何为诗而著这个创作理念啊，这是读书人的担当，这一点让我特别感动。
6: 白居易身上的这种人生智慧、政治智慧啊，对后世的影响都特别大，尤其到了宋代，对苏东坡的影响尤其之大。
4: 两个东坡。
6: 对，苏东坡之所以号东坡，也是因为白居易在中州
5: 啊，
6: 中州成了东坡的种花种树。
5: 对对对。
6: 然后白居易说：“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所以后来东坡才会写下千古名句。此心安处是吾乡啊，所以从白居易到苏东坡到后来的历代的仁人志士，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儒家的大智慧。
7: 30年前草堂主，而今虽在鬓如丝，登山寻水应无力，不似江州司马石。
4: 白公，您来了。
7: 萨君。
8: 白公，
7: 我刚才听到这个琵琶曲似有一种久别重逢之意啊。
4: 这琴声啊，其实是来自于千年后世的江州。
7: 千年之后，
4: 我们还记得先生您在离开江州的时候曾经写下山色泉声莫惆怅，3年关满却归来。在您心中，离开江州只是一次暂别。
7: 没想到这一待就至今呐。
4: 晚辈愿意带先生一步千年，去看看今日的江州万象更新之景。请
7: 萨君，请。
4: 一步千年

0: 白宫，这边是千年之后的江州。如今它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叫九江。
1: 这滔滔江水，当是浔阳江吧？
0: 没错。
1: 这九江的山水犹如当年一样啊，左匡庐，右江湖，古高气清，
0: 富有佳境。白宫，您在看这楼上的牌匾，
1: 琵琶亭。
0: 您离开江州之后很多年了，当地百姓仍然念念不忘，后来在这里建起了这座琵琶亭，就是为了纪念您的千古名作。白宫，您看这位，您可还认得？
2: 见过白宫。
1: 李娘子，别来无恙啊。
2: 想当年您追随陶渊明为应物的步伐在此登高，竟然找到了他们文思高悬的答案。
1: 今朝登此楼，有以知其然呐、答案就是江州的清辉与灵气赋予了他们诗文的灵感。
2: 后世不少文人士大夫追随您的步伐登上琵琶亭，写下与您共鸣的诗篇，比如苏辙学着您的样子在此感慨夜闻胡琴语，辗转不成别。
1: 同是天涯沦落人呐、啊！啊，没想到老夫在千年之后还有这么多的知音呐、
0: 啊！套用您的诗句，相识何必曾相逢。总之啊，九江这座城市现在因为您的诗文而拥有了一个跨越千年的最亮丽的文学坐标。
1: 每岁秋夏时，浩大通七泽呀，我怎么没有看到江畔两岸有洪水侵扰的迹象啊？
0: 今天啊，我们的水利技术早就让您诗句中的龙宫变闾里，水府生河脉的梦想成为现实了。我带您去看看。白宫，请。
1: 两岸葱茏，高楼耸立，撒君，果然是一副万象更新的景象啊。
0: 白宫，您看这两岸的堤坝呀，过去因为江水湍急，流速太大，所以经常受到冲击，总会发生水患。但是后来我们把这两岸130里长的堤坝用现代技术进行了加固。哦，
1: 130里的堤坝，这让老夫想都不敢想啊。但是仅凭这个堤坝就能挡住大水？
3: 白宫问得好啊。
1: 李勋，多日不见呐。
3: 白宫，今人治水不再只靠筑堤坝来防水患了。哦，您看这艘小船叫做水文无人测量船，这就是我们今人治水的法宝。来，白宫，您请这边看，这是我们的治水法宝监测到的长江的水位情况以及河道淤积的情况。因为这样的数据和信息，我们就可以在水患之前做到有备无患。
1: 这确实是个宝物啊。
0: 而且你看现在的江边，浔阳楼、余亮楼、琵琶亭，现在啊，他们都经由江边的一条步道给串联起来了，成为了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最美岸线。
1: 今日确实不同往日啊。
0: 白宫，我知道在江州啊还有一处地方一定是您心之所系，接下来我就带您去那儿看看。
1: 洒君，这个地方我怎么像做梦似的，好像来过呀。
0: 您修建的那座草堂被后世人无数次的翻修重建，您当年在庐山展现出的那种进退玉儒、乐天通达的人生态度，给后世多少人以启迪啊。
1: 洒君，听，似有琵琶之音呐。
0: 这是我们为您准备的一份惊喜，先生随我来。

0: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1: 大军保住，老夫此生无憾了。

0: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1: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3: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

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他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有人手头拮据，好心人贴心推荐赚钱副业。
2: 我还寻妈呀，这样事挣我这房贷都不是事儿。
1: 看似稳妥的工作，哪料想到头来却是一场噩梦。
2: 一批完事了，两批完事了，第三批的时候我精神状态已经不行了。
1: 动动手指轻松赚钱背后暗藏怎样的风险？
3: 他对这个真实的这个到底有了参与了多大的犯罪，他们自己也不清楚。
1: 警惕红包洗钱犯罪，今日说法即将播出。他叫小豪，今年20岁，在四川上大学。他叫于红，36岁，一直在内蒙古生活。两个人相距千里，素不相识，却被卷入了同一起案件，人生因此掀起了巨大波澜。
4: 我担心的就是说这件事情是不是对我以后造成什么影响，或者说就是去坐牢啊。
2: 每天不吃饭不喝水，一口饭不吃一口水不喝，晚上根本不睡觉。
1: 而在这件事发生之前，小豪和于红都对潜藏的风险毫无防备，总觉得违法犯罪离自己十分遥远。
4: 平时学校宣传的时候，其实真正的当回事的没有几个。
2: 有时候是刷到过，但是没在意过，这种事肯定不得在我身上发生，我就这么想。
1: 改变两人生活轨迹的是一份看似轻松的线上兼职。那是2025年4月的一天，小豪被他的继父拉进了一个微信群，继父告诉小豪，群里有人发红包，让他帮着抢，抢一个红包给5块钱报酬，就当赚个饭钱。
4: 比如说一个红包抢到了一个人，我是200块钱，然后我自己可以拿几块钱，其他的就转过去就行了，转给我的继父。
1: 小豪说自己家里条件不算好，平日里一直靠各类兼职补贴日常开销，这次动动手指就能赚钱，况且还是继父介绍的，他没多想就欣然照做了。可让小豪没料到的是，没过多久警察找上了门，直到这时他才知道自己随手抢的红包竟惹出了大事。
5: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抢红包是日常社交里很常见的一件事儿，可大学生小豪却因为抢红包被公安机关传唤调查了。他抢的究竟是谁的红包？这些红包背后又藏着什么秘密呢？想要弄清楚这些疑问，还得从距离小豪千里之外的于红的遭遇说起。
1: 于红家住内蒙古自治区霍林郭勒市，忙完一天的工作，于红回到家中，弟弟已经做好了晚饭，和母亲等着他回来一起吃。对于红而言，一天中只有晚饭这段时间相对空闲，能坐下来陪家人聊聊天。可就在这份看似平静安稳的日常背后，一场巨大打击带来的阴影，一年来始终笼罩在他的心头。
2: 现在想想，有的都部分的就是特别多的那种细节，我好像刻意的都忘了似的。
1: 这段让当事人不愿细想的遭遇始于2025年4月，那时于红刚凑够首付买下了一家人现在住的这套房子，每个月要还近1000元的房贷。这笔钱对别人来说或许不算什么，但落在于红身上却让他倍感压力。
2: 家里人都需要照顾，他们都没有那个什么的能力，自理能力都得需要我管。
1: 于红的压力源于他特殊的家庭处境。于红是一名单亲妈妈，不仅要独自抚养上小学的女儿，同时还要照顾生病的母亲与弟弟。
2: 我弟是26岁得的脑出血，我妈也是计算今年2年半了脑出血，我得养着他们。我还离婚了，自己带着姑娘，哎，日子过得那个时候真是没法说。
1: 一家四口全靠于红做家政服务的收入勉强支撑，如今又背上了房贷，生活更加拮据。于是于红琢磨着再做份副业多挣些钱。一天，某平台上一条推广虏获培训课程的短视频引起了他的注意。
2: 教人那个学怎么虏获，怎么就是各种各样的教程。完正好我也赶上就是困难嘛，完我也想学，我也想做点手艺，挣点钱嘛。
1: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于红在评论区留了言， 没过多久，有一个叫晚风的陌生用户给他发来私信。于红以为这个人是卖虏获课程的，就添加了好友，但对方上来并不提虏获的事，也不推销，只是跟他闲聊。
2: 你一天挣多少钱？完了，你是干啥的？咋咋地？哎啊，就是套近乎呗。
1: 于红说自己那段时间因为钱的事压力很大，又不敢在家人面前表露太多。这个突然冒出来的陌生人，倒成了他为数不多可以倾诉的对象。聊了几次，于红了解到晚风和自己年龄相仿，也是个上有老下有小，辛苦挣钱养家的女人。相似的处境让于红慢慢放下了戒备。当得知于红的难处，晚风顺势提起自己在一个平台上做任务赚佣金，一天轻轻松松就能挣几百块，还说愿意当于红的推荐人，带他一起赚钱。
2: 他说啊，你想学你就下载这个软件，完了就给我推荐。进了那个软件了以后，他们那里头也有个群，也有个群，那里头好多人，我记得好像是100多个人。
1: 按照晚风的指引，于红下载了一款聊天软件，并进入任务群。观察后发现任务并不复杂，只要给指定的短视频评论点赞或关注指定的账号，就能领到佣金。群里不时有人发截图晒收益，气氛看起来相当热闹。
2: 他们就截屏到群里，哎，这个单我刷了多少钱多少钱的，给了多少钱，你看督导给我转了多少钱，直接截屏过来。
1: 看到大家的收益，于红动了心。晚风随即给他推荐了一名上级督导，说是专门负责验收和结算的，做完任务把截图发给督导就行。于红试着抢了一单任务，并按要求完成了。第一单，于红赚了5元佣金。这时晚风告诉他，如果充值成为会员，佣金能翻倍，充值越多，会员等级越高，每单佣金也就越高。更重要的是，会员费当天晚上就会原路返还，相当于白送。于红决定先充300元成为最初级的普通会员，充完一试，佣金果然涨了，和晚风说的一模一样。
2: 100多块钱是立马到账的，立马给的，微信红包转账，支付宝转账，那个充的300块钱是晚上8点就能到账，又返回你的账户上。
1: 接下来的几天，在晚风的催促和带动下，于红每天都充值300元，抢单做任务，佣金及时到账，会员费每晚如期返还。几轮下来，他彻底放了心，觉得这个平台正规可靠。
2: 刚开始我有点害怕来着，但是本来就一到晚上钱就回来了，而且今天还收入还不错。
1: 尝到甜头之后，于红的胆子逐渐大了起来。大约1周后，他决定充值10000，成为白银会员。
2: 那越充的越高，那回收那就更高了。我还寻思，妈呀，这样事挣我这房贷都不是事儿，真的，几天就能挣回来。
1: 可当10000元充进去之后，事情开始朝着于红完全想不到的方向发展了。
2: 刚开始刷几单之后还挣来着，没一会儿我摁一下，妈呀，8万多块钱窟窿，我的10000块钱屏幕上看不见了，那都负数了。
1: 眼看着账户里的金额变成了-8万多元，于红慌了，赶紧联系督导。对方告诉他，这是因为他的会员等级不够，却抢了大额任务单，系统自动扣除了差额。要想会

0: 恢复账户拿到佣金，必须把这笔钱补齐。
1: 我的10000多块钱还在压里头呢，我得要回来，这我根本没想过要挣这份单的那个费用，我就想把我的那份钱要回来呀。
0: 于红说，当时出现那种情况后，他已经无心考虑佣金，只想把10000会员费拿回来赶紧脱身，可他根本拿不出80000多块钱。晚风和督导轮番给他出主意，让他去向亲戚朋友借钱或者去借网贷，说这只是临时周转，只要把金额补上，钱就能全提出来。晚风还安慰他说，自己当初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后来补了180000，账户就解冻了，钱一分不少拿回来了。于红听信了他们的话，借了80000多元冲了进去。
1: 时间还得限制你，这个时间段你补不齐，你投进这些钱都没了，我得四处借钱，真的我差点疯了那段时间。
0: 钱冲进去之后，账户余额果然恢复了正数，于红松了一口气。可就在他点击提现按钮后，系统却弹出了新的提示，告知他升级失败，无法提现，必须再充值100000元，成为钻石会员才能返款。
1: 你还得补齐，又来这样式的了。我说你们要干啥呀？那时候已经不是我说了算了，人家说了算，不是我说了能算的。
0: 于红说，他不是没怀疑过，可当时他认为自己别无选择。不补，之前投入的近100000元就没了，补了还有可能拿回来，这些钱都是他透支信用借来的，如果打了水漂，他不知道该如何收场。
1: 我得不赶紧把钱拿回来呀，拿回来赶紧把我这些亲戚朋友的钱还给人家呀，我以后咋做人呢？
0: 于红又借了10万元冲进去，可噩梦并没有结束，系统再一次提示提现失败。据于红回忆，那段时间他在恐慌和焦虑的折磨下已经丧失了思考能力，脑子里唯一的念头就是筹钱充值，尽快把之前投入的钱拿回来。
1: 已经一批完事了，两批完事了，第三批的时候我精神状态已经不行了。
0: 就这样，于红为解冻账户先后充值了3次，共计26万余元。此时刷单平台上他的账户余额已经显示有34万多元，可依旧一分钱也取不出来。晚风和督导也再无回应，所有的侥幸和幻想彻底破灭，于红终于意识到自己被骗了，来到霍林郭勒市公安局报了案。涉诈赃款，化整为零，新型洗钱手法浮出水面。
2: 比如说这个群里有10个人，他就可以发2000的红包，这个群里有40个人，他就可以发8000的红包。
0: 警方追查资金流向，能否锁定背后黑手？
3: 我们通过受害人发出的这个微信红包的流水号进行了止付，但是止付失败了，资金已经流出了。
0: 警惕红包洗钱犯罪，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4: 根据于红的讲述，民警很快判断出他遭遇的是典型的刷单返利类诈骗。诈骗分子依托短视频引流，先用小额返利建立信任，再用会员福利制造升级诱惑，最后用账户冻结需充值解冻完成资金收割，一环扣一环，让人越陷越深。那么于红被骗走的26万多元最终去了哪里呢？
0: 于红报案后，民警通过查看他的手机发现，他与晚风督导聊天的软件是一款非法应用，无法调取用户信息，刷单平台也是仿冒虚假网站，没有有效追查线索。按照侦办此类案件的经验，民警将突破口放在查找于红被骗资金的去向上。
2: 对于我们来说，当务之急肯定是受害人的钱，是我们最要紧的事儿。然后我们首先看他转账记录，就看他钱都是怎么出去的嘛。
0: 然而让民警有些意外的是，于红的钱并不像一般诈骗案中从银行卡划出，而是大部分以微信红包的形式一笔一笔发出去的。26万多元被拆成了数十笔大额群红包，发进了几十个不同的微信群。
2: 根据微信的发红包规则，每个人最多抢红包只能抢200元，然后这个受害人发红包主要是看群里有多少个人，比如说这个群里有10个人，他就可以发2000的红包，这个群里有40个人，他就可以发8000的红包。
0: 于红告诉民警，最开始充值时对方确实给过他银行卡号，

0: 但由于银行卡每次有转账限额，对方就以尽快充值才能解冻账户为由，让他改用发微信红包的方式。每次充值前，对方发来一个群二维码，他扫描入群后，根据群里人数发红包，红包被抢光后，群立即解散。下一次充值，再发一个新的群码，反反复复。那时，已经深陷骗局的于红并不知道，骗子之所以让他用发红包的形式完成充值，并且反复更换微信群，就是为了绕开银行和公安机关的监管，把赃款快速洗白。
1: 之前我们侦办案件过程中，多数都使用银行卡卡对卡转账，但是随着公安机关对银行卡的监管力度越来越大，诈骗团伙开始研究新型的洗钱手法。
0: 民警发现于红的钱通过红包形式发出后，迅速化整为零，分散到几十上百个账户里。等警方介入侦查时，赃款早已完成第一轮分流。
2: 首先我们通过受害人发出的这个微信红包的流水号进行了止付，但是止付失败了，资金已经流出了。
0: 第一步止付失败后，民警研判认为，要想找到这些钱去了哪里，必须先查清楚红包被谁抢走了。民警立即向相关公司发起调证，很快公司将相关数据回传给民警。每一个抢过于红红包的微信账号，抢了多少，何时抢的，全部被调取出来。通过这种方式，民警最终锁定了89名嫌疑人。通过对这些红包抢手资金流水的深入分析，民警发现他们抢红包的行为高度一致，都是在极短时间内抢走大量200元红包，每个红包扣除5-8元作为好处费，再将剩余款项向少数几个账户转出。
2: 基层抢手的红包流出的时候，我们就会对他的下一级账户进行研判，发现他的下一级账户所收到的这些钱呢，基本上就不是咱们基层抢手所抢到的200元、200元的红包了，基层都是一些比较大额的。就像这样的人呢，公安机关就可认定为他是一些小团伙的组织者。
0: 民警顺着资金流向继续深挖，发现涉诈资金集中流转到少数几个账号后，随后进入虚拟货币交易平台。至此，警方摸清了这条洗钱链条的完整路径。被害人的钱变成微信红包流出，被遍布全国各地的抢手抢走，层层汇总后，通过虚拟货币交易等渠道转移至境外。
1: 后续我们已经发起对这些虚拟币钱包的交易明细及主体信息发起了多轮调证，我们通过调证还会继续研判，进行下一步的打击工作。
0: 警方查明，对于红实施诈骗的团伙长期藏匿境外，跨境抓捕追缴赃款难度极大。案件后续侦办工作仍在推进当中，与此同时，警方决定对充当诈骗分子洗钱工具的抢红包人员进行打击。经研判时机成熟后，公安机关抽调精干警力，组建9个抓捕组，分赴湖南、云南、广东、广西等地，开展跨区域同步收网行动。明知资金来路可疑，却仍配合洗钱。
3: 我大概知道一点嘛，知道一点，这个是有点洗钱的性质。
0: 为了蝇头小利，心存侥幸，沦为犯罪工具。
4: 我这个就是每天我就赚个几十块钱。然后我就不干了。
0: 警惕红包洗钱犯罪，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5: 经过近一个月的收网，本案89名红包抢手到案。经审讯，警方进一步摸清了这个洗钱团伙的内部架构。团伙内有若干小团伙，小团伙的组织者呢，各自搭建临时洗钱微信群，向上对接境外诈骗分子，向下招揽红包抢手，最终织成一张跨区域运作的跑分犯罪网络。警方查明，节目开头出现的大学生小豪的继父杨某，正是其中一个小团伙的负责人，也正是他将涉世未深的继子小豪引入歧途。
0: 小豪的继父杨某今年36岁，2025年4月正在待业，手头拮据的杨某被网友拉进一个微信群，对方声称可以给他介绍一份来钱快的差事。
3: 就在群里说有抢红包的业务，说刚开始5块钱一个、6块钱一个，抢一个红包5-6块之前吧。
0: 杨某说，由于自己当时急于赚钱，没有追究红包的来源，便做了。 抢了一段时间后，那个网友提出让杨某发展更多人手参与，并许诺给他人头提成，还专门寄来一部手机，让他通过手机上安装的境外聊天软件单线联络。
3: 应该是他那边人抢了太多，抢了太多封号了，他就问我还能不能拉到人，拉到人我给 一两块钱，另外给一两块钱一个给我，我就试试了，就拉了几个朋友进来抢。
0: 自此，杨某从一名普通抢

0: 只是嘱咐他不要抢太多。
1: 我说你一天抢个几块几个子够生活费就算了，因为我大概知道一点嘛，知道一点这个是有点洗钱的性质。
0: 生活费本就不够用的小豪，听说只是动动手指抢红包，操作简单，结算便捷，没有过多思索便答应下来。令人惋惜的是，小豪本来有机会及时收手的。小豪说，那时他按照继父的要求找自己的同学参与，其中一个同学在了解情况后果断拒绝，说这是洗钱，劝他也不要做。可心存侥幸的小豪完全没有放在心上。
2: 因为像他们那种洗钱，就是说比如说银行卡什么之类的，他们都是那种嘛，金额非常大。然后我感觉我这种的话，我这个就是每天我就赚个几十块钱，然后我指不定哪天我就不干了，我就是抱着这种心态的。
0: 就这样，小豪找理由麻痹了自己，在违法的路上越走越远。他不仅频繁抢红包，还在暑假期间帮继父杨某管理团伙账目，直到微信账号接连被风控弹出涉诈提示，他才不得不停下。
2: 甚至他当时把我的那个微信的部分功能给禁封了，禁封了大概十来天吧。后来我就意识到了，我说我不能这样下去了，然后我就没有去动这个事情了。
0: 小豪及其继父杨某的经历并非孤立，在警方抓获的89名涉案人员中，绝大多数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有人被亲戚拉入圈套，有人受朋友邀约入局，还有人被陌生网友拉进群聊。他们大多没有犯罪前科，不少人甚至搞不清洗钱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只是渴望多一份收入补贴生活，却因为法律认知匮乏，被眼前微薄佣金诱惑，沦为电信诈骗分子的洗钱工具人。
3: 是因为这个眼前的蝇头小利吧，然后去参与到了这个犯罪中。他对这个真实的这个到底参与了多大的犯罪，他们自己也不清楚，就是稀里糊涂就走进了这个犯罪这个道路上了。最主要呢，还是就是提高自己的自身的这个警惕性。因为这个天上没有掉下来的馅饼，现在掉下来的全是陷阱。
0: 霍林郭勒警方结束对本案洗钱环节的侦查后，以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将89名嫌疑人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审查，小豪名下微信号共抢红包金额11万余元，获利1600余元，其继父杨某抢红包16万余元，获利4200余元。目前小豪、杨某因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已被检察机关起诉至法院。本案其他涉案人员的审查工作仍在进行中。此外，警方以本案为突破口，在全国范围内串并诈骗案件135起，相关案件的侦查工作正在同步推进。案发一年多后，在家人的开导和支持下，于红正努力走出阴霾。嫌疑人到案后陆续退赔给了于红一些钱款，但与26万多元的损失相比，终究是杯水车薪。如今于红除了做家政工作外，还四处兼职打零工，一点点偿还债务。回望这段惨痛经历，他也想以此警示所有人，
4: 天上没有掉馅饼的这个事儿，还是实实在在的靠自己的双手挣，那才是最靠谱的。
5: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袁毅教授。你好，袁老师。袁老师，这个案件当中的于红的确挺让我们同情的哈。你看，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本来想着赚点钱，然后贴补一下家用，结果却落入到这样的一个骗局当中。那么我们回顾一下于红整个的被骗的经历哈，您给我们分析分析，就这个刷单诈骗的套路是怎么一步步的突破于红的心理防线的？
6: 这个骗子呢，并不是上来呢就去行骗，也没有提出任何的经济上的往来，那么直接呢就是跟他去聊天，对他的生活呢表示理解，跟他产生这样一种共情，然后呢慢慢的去跟他建立这样一种信任的关系。那么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开始给他一个小额的回报，那么这小额回报呢，首先呢他是及时到账，一直都很稳定，那么慢慢的呢他就建立起了这种信任，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靠谱的副业。我们看到第一步的时候，他是对这个人产生了一定的信任，第二步呢他对这个事情产生了一定的信任，最后一步呢就是骗子开始收网，进入我们经常常见的一些套路了。那么大额充值之后呢，

0: 又账户冻结，冻结之后呢又需要他去这个再去充资金，大额的资金，然后再去解冻。那么最终呢，我们看到他利用这个被害人的这样一个沉没成本的心理，也就是说他之前的钱呢他是想拿回来，至少想把本金拿回来。那么在这种心理下呢，他就会一步一步的丧失理智，然后呢不断的去投入更大额的财物。
1: 袁老师，我们也注意到这个案件当中，就是这个红包抢手小豪自己也是辩解称哈，我不太清楚啊，原来这个源头是诈骗分子，我只是想赚点钱，也没想过后果那么严重。但是呢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他的这种不清楚站得住脚吗？
0: 刑法规定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呢，他这个在312条里面明确的规定是要明知是犯罪所得，然后呢窝藏转移等等一些手段吧，去掩饰隐瞒这样一个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明知在这个犯罪构成要件里面呢是非常关键的。小豪呢他虽然主观上辩称他自己不知道，就像刚才您提到的这样，但是呢我们说我们的法律，我们的司法机关，他是要通过他的客观行为来去判断他的主观的心态的。在我们这个案件里面，小豪他作为一个成年人，他看到这个交易呢是异常的，然后呢又有同学在提醒他啊，而且后来呢平台也给他发各种提示，甚至于把他账号去封冻了。那么在这些情况下呢，小豪作为一个成年人，他就是应当去知道，这是我们法律里面规定的这样一个专有的名词，叫应当知道。也就是说他是完全有可能去知道这件事情的，因此呢他这个行为呢就不是一个过失的行为，他一定是一个故意的行为。也就是说他是在应当知道这个钱款一定是一个非法的情况下，然后呢他又去放任这种行为，通过这种红包的方式去转移入账的方式去完成他这样一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行为。那么最终呢他其实就构成了这样一个故意犯罪。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一条红包跑分黑色链条，戳破了两类常见的人性弱点：求财心切，容易被虚假高收益蒙蔽；法律意识薄弱，总觉得捞点小钱无关紧要。但事实是，所有足不出户、动动手指就能轻松赚钱的网络兼职，背后十有八九藏着陷阱。再次提醒大家，放平心态，踏实谋生，多学习反诈法律知识，守住不贪不盲从的底线，才能远离各类犯罪陷阱。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袁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它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都知道紫薯是食养好物，但口感干噎难下咽。今天咱们就爆改紫薯，口感养生双升级。三伏天如何科学驱湿气？发烧流涕竟是病毒性脑炎，和普通感冒该如何区分？哪些孩子需要做骨龄检测？如何助力孩子科学长高？膝盖酸软，腿发沉？今天的全民健康操带您一起来做全民增肌操，激活下肢肌肉，走路更稳当。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圈。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说一说紫薯。平时大家吃紫薯，大多上锅蒸熟就可以直接吃了，可能口感上比较干噎乏味，老人嫌噎得慌，孩子们也不爱吃。但是紫薯作为一种比较有营养的食材，不仅利于健脾益气，还能润肠通便。今天中医专家就带咱们换个全新的吃法，不用复杂厨艺，只靠食材巧妙搭配，就可以干湿平衡，健脾不伤胃。不管是夏秋解腻，还是日常食补，都比较合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揭开紫薯的养生奥秘。
0: 要说紫薯可是名副其实的食补好食材，可单蒸熟了吃，实属是埋没了它的养生潜力。那究竟有没有好吃又营养的吃法呢？今天专家就带来一道精美的药膳小食——紫泥芡实百香盏。光是看着颜色就让人食欲大开呀！把紫薯做成泥，配上鸡头米，再淋上百香果，这酸甜可口的味道真是忍不住想要吃上一口。屏幕前的您是不是已经好奇它的做法了呢？咱们得先从紫薯的养生门道说起。
2: 紫薯呢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一种食物。我们中医讲五色入五脏，紫薯呢它颜色是比较黑的，然后入肾经走血分，因此它的养生作用要比我们普通的红薯另有侧重。那简单来说呢，首先是补中益气，健脾和胃，对于脾胃虚弱引起的易于疲劳、说话气短、食欲不佳的人能够有改善作用。其次是有养阴滋肾、益精填髓的作用，它能够滋养我们的肾阴，特别适合调理肾阴不足引起的腰膝酸软、口干舌燥、睡中盗汗、头发早白等表现。另外呢，紫薯还具有润肠通便的作用，它能够润滑我们的肠道，尤其对老年人病后或者是产后因肠道津液不足推动无力导致的虚性便秘效果很好。
0: 秋天已至，可苦夏的症状却仍在延续，此时吃紫薯可以帮助我们改善哪些身体不适呢？
2: 在这个季节呢，湿气会偏重，脾主湿，因此自然界的湿气容易困制脾胃，使我们很多人出现暑伤气阴、口干欲饮呀、食欲不振、大便黏腻不爽等等。这时候我们来吃紫薯就会比较合适，正好切合这个季节适宜清补的养生要点。概括来说，现在吃紫薯就是一个平和而不伤身的给身体加油，把耗掉的气和阴液悄悄补回来的方法，同时能够把我们的湿气渐除，使身体至中和而气血调畅。
0: 虽说紫薯食补价值出众，并非人人都适合多吃，针对不同体质的人，吃紫薯又该如何巧妙搭配呢？
2: 比如气滞型体质者应该少吃或者不吃紫薯，多吃了容易造成壅滞气机，因此脾胃气滞所致的胃脘痞闷、腹胀、偶尔泛酸、舌苔厚腻者不建议多食用紫薯。我们还可以根据不同的人群进行搭配调和，比如说像容易怕冷腹泻的脾胃虚寒人群，吃紫薯的时候我们可以搭配上生姜、大蒜蓉、红糖等温暖脾胃。对于消化能力差的老人和儿童，我们可以搭配山药、莲子、山楂、橘皮等，增强健脾益气之力。
0: 正如节目开头所说， 绝大多数人吃紫薯除了蒸就是煮，口感确实干噎难下咽。而这道药膳小食不仅解决了紫薯口感的短板，这其中的搭配也是有讲究的。
2: 那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紫泥芡实百香盏。紫薯是维菌，负责补中益气，滋养肾阴，润肠。芡实呢，健脾止泻，固肾涩精，与紫薯同用，可协助紫薯健脾补肾除湿，二者相需为用，配伍精当。百香果呢，它味酸甘，能生津止渴，解除我们夏日通常常见的口干舌燥。另一方面，它的酸香还能够解除紫薯和芡实可能产生的一个滋腻感，三者搭配，补而不滞，润而不腻，酸甘化阴，起到健脾益肾、开胃通便的功效。
0: 那么同样是紫薯，制成薯泥食用和直接蒸食相比，究竟有什么养生优势呢？
2: 将紫薯制成泥而食用，它的养生之道源于我们以糜为养、细嚼慢咽的中医智慧。这对于我们脾胃虚弱呀、老人、儿童或者大病初愈的人来说，能够极大地减轻我们消化负担，让紫薯补中益气、滋养阴血的作用能够更充分地发挥出来，口感上也更顺滑，同时还能够和我们芡实、百香果汁融合，滋补力量更柔和、绵长、持久。在食用方面呢，我们要注意温食，建议大家趁温热吃，不要冰镇，因为许多食物呢，你冷食吃就会耗伤我们脾阳，尤其是脾胃虚寒的人。其次呢，还需要控制食量，紫薯泥每人每天一小碗，大概是100到150克即可，多吃了容易引起腹胀反酸。
0: 话不多说，这道紫泥芡实百香盏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呢？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吧。
3: 大家好，接下来为大家做一道紫薯芡实百香盏。这道菜呢，原材料非常简单，用到紫薯、芡实、百香果。首先把紫薯去皮儿，切成厚片，跟鸡头米一起上笼蒸15分钟左右。那么接下来呢，把蒸好的红薯取出，放到搅拌机里头，加酸奶跟蜂蜜搅拌，搅拌到糊状。之后呢，倒入碗里，加入蒸好的鸡头米。最后呢，我们把百香果淋到上面即可。
0: 一道紫泥芡实百香盏，让紫薯的口感升级，好吃不腻。细腻的紫薯泥搭配软糯芡实，再配合百香果的清新酸甜，口感丰富又柔和，美味与养生一举兼得。
1: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聚焦三伏天祛湿。您会不会有身体沉重、没精神、大便还黏腻的情况呢？这很可能是体内湿气太多了。三伏天是湿气容易入侵人体的时候，但也是祛湿的黄金窗口期。可是关于祛湿，网上的传言数不胜数，踩坑的朋友也不在少数。今天咱们就把流传最广的祛湿传言逐一拆解，带您科学祛湿，不踩雷。
0: 说到祛湿，网上五花八门的说法还真是让人真假难辨。不少人奉为经典的祛湿方法里面竟藏着不少大坑。这不，最近网上一则传言称，祛湿神方红豆薏米水90%的人都喝错了，引起了不少圈友关注。那么这红豆薏米水究竟能不能祛湿，怎么喝才能达到祛湿效果呢？
4: 红豆薏米水呢，要除湿啊，要用正确的方法啊。这里边啊，实际上应该是应用啊赤小豆。那么早在汉代呢，就有一部中医的经典《伤寒杂病论》，当中呢就有用赤小豆祛湿的这种方子，叫做麻黄连翘赤小豆汤，就是应用赤小豆来除湿啊。那么这里边呢，我们用的呢不是我们生活当中那种圆圆的那个红豆啊，而是赤小豆除湿。那么我们平时吃的那个红豆啊，圆圆的呢，它有一种啊补血养心啊，它没有明显除湿的效果啊，这个大家是需要注意的。
0: 您可注意了， 想用红豆薏米水来祛湿，主料没选对，再怎么煮也是白费。您得选这种赤小豆。除此之外，薏米也不能选这种普通的白色薏米。
4: 这个薏米呢，我们是用的是炒薏米，生薏米呢，它虽然有除湿的作用啊，但是呢，它性呢是比较寒的，如果是长期用生薏米来除湿的话呢，就会伤人体的这种脾胃的阳气，所以呢，我们用的是炒薏米，炒薏米呢就有健脾除湿的作用，所以我们实际上用红豆薏米除湿，实际上用的是赤小豆和炒薏米。
0: 没想到吧，细节决定成败，一杯红豆薏米水中也藏着许多门道，弄明白了这两样药材，那么赤小豆和炒薏米的用量上有讲究吗？
4: 1:1，可以每个10克左右吧。我觉得如果是健脾除湿，用温热的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但是可能呢，也有一部分人呢，他是热性的体质，尤其到了夏天，他喜欢要喝一些，冰的呀、冷的呀，这个，具有这种清热除湿的这种作用，我觉得也是可以的，但是呢，就是不要过量，因为过量之后呢，对人的脾胃的阳气还是有耗伤的。
0: 除了红豆薏米水，网上还有一个祛湿传言争议不断，三伏天吃辣祛湿。这个说法又是否靠谱呢？
4: 那么吃辣呢，有助于排湿，但是也看人的体质，一般来讲呢，如果是体内，有一些湿气，然后呢，另外呢就是有点偏寒性的体质，我们就是用一些辣椒啊、辛辣的一些这种食材呢，可以有助于这种，出汗呀、排湿啊，这个散寒呀，起到这种效果，所以呢，就是潮湿的、寒湿的地方，湖南呀、湖北呀、四川呀，那个地方是喜欢吃辛辣的这种，有助于排寒湿的，特别是什么呢？特别是，这个冬天的时候，那时候呢，就是人们这种寒湿更多，更喜欢吃一些辛辣的这种，辣椒。
0: 辛辣食物确实有助于排寒湿，这也是川湘鄂等潮湿地区人们爱吃辣的原因。那是不是意味着三伏天我们可以采用吃辣的方法来祛湿呢？专家表示不能一概而论。
4: 三伏天这段时间，这个时候主要看人的体质了。如果这个人呢属于一种湿热的体质，热比较盛那么这时候我们吃辣椒呢太助热了。那么这时候呢我们不建议呢，就是吃很多辣椒，那么如果是属于是寒湿型的这种体质或者是湿型的这种体质的这个人群，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这种辛辣的什么辣椒这个有助于这种排湿。
0: 除了吃辣椒，上班族常喝的咖啡最近也跟祛湿扯上了关系。网上传言称，喝咖啡可以祛湿气，那么这个说法又是否靠谱呢？
4: 认为咖啡能除湿气呢，就是说它有一点作用呢，是有消肿的作用所以认为它有可能会除湿但是长久喝咖啡呢，实际上它有助于这个长体内的湿气所以这个我们是

0: 需要注意一些。
1: 那么当下时节，除了赤小豆炒薏米代茶饮来祛湿，还有什么更简便有效的方法呢？
0: 就如果我们身体呢，觉得就是总是觉得困倦呀、乏力呀、舌苔比较厚腻啊，四肢比较肿胀啊，然后腹胀啊，或者是过于的这种肥胖啊，实际上这是湿比较重的这种现象，这个时候我们是需要除湿的，我们就可以喝点这种比方说陈皮茶，我们每天泡上这个5到10克，或者呢是用这个荷叶茶，也是每天用5到10克来泡一泡，这样就起到这个除湿的这种效果。荷叶呢就是有一个清凉的作用啊，所以如果人的这脾胃偏寒的，我们就不喝了，就我们喝一点陈皮茶。
1: 怎么样，您都记住了吗？如果出现了湿气重的表现，可以选择陈皮泡水或者荷叶泡水的方法来改善。
2: 如果您想解锁更多的中医养生好方法，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了解更多的养生智慧。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感冒。前段时间，68岁的张先生出现了低烧、流鼻涕的症状，家里人都以为他感冒了，于是给他吃了一些感冒药。可是这药吃了之后，非但症状没变好，而且他还出现了胡言乱语的情况。他究竟是怎么了呢？
1: 张先生在服药后短短48小时内突然像变了个人，开始胡言乱语，不认识回家的路，反应迟钝，甚至走路不稳摔倒。于是家人立即送他就医，经过一系列检查，张先生最终被确诊为病毒性脑炎。
2: 究竟什么是病毒性脑炎呢？我们又应该如何及时发现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徐医生，给我们来讲一讲。徐医生您好。
3: 主持人好。
2: 徐医生，向您请教，什么是病毒性脑炎呢？它会损害我们的大脑吗？为什么有的朋友得了病毒性脑炎会导致精神行为异常呢？
3: 病毒性脑炎啊，简单来说就是病毒突破了人体的免疫防线，侵入了大脑实质，而引发了一种感染性疾病。我们的大脑外层呢有3层脑膜保护，颅内呢还有血脑屏障这道天然的防护。那正常情况下能把绝大多数的病原微生物挡在外面，但有些视神经病毒啊是很狡猾的，病毒繁殖比较活跃的时候更容易感染人体啊。多数病毒呢可以通过呼吸道、消化道，随着血液啊透过血脑屏障侵入脑组织。少数的呢如单纯疱疹病毒啊，可以沿着鼻腔、嗅神经这个通路啊侵入颅内，在脑组织里呢大量复制，破坏神经元。病毒性脑炎啊，确实有脑组织损伤的风险。若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的话，轻症呢可能遗留记忆减退啊、反应迟钝啊、肢体不协调啊、癫痫反复发作啊这样的后遗症。重症的话呢，则会造成脑组织的不可逆的损伤，甚至危及生命。那么很多患者呢，发病以后会出现精神行为异常，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大脑啊，各个脑区啊存在着相对明确的分工，比如说额叶负责情绪调控啊、逻辑思维啊以及行为控制，那么颞叶呢可以掌控这个记忆、语言、理解等高级认知，然后一旦病毒啊侵犯了这两个脑区的话，脑组织就会发生炎症、水肿，会出现胡言乱语啊、不认亲人、反应迟钝、行走不稳啊，这些精神行为异常。那短片中张先生的这种反常表现，正是颞叶、额叶受损的一种典型症状。
2: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判断病毒性脑炎和感冒的症状呢？
3: 他一开始表现的发热啊、流鼻涕啊、
2: 对，
3: 轻微的头痛啊，这和普通感冒啊确实是高度相似的。这也是很多患者啊自行购买感冒药耽误就诊的主要原因。但普通感冒啊经过休息啊、对症服药啊，一般3到5天就会逐渐好转。而当出现以下4类高危

0: 预警信号中的这一条，就千万不要耽误，建议去医院的神经内科就诊，明确是否感染了病毒性脑炎。第一呢，就是精神行为突然反常，平时性格温和的人啊，突然变得沉默寡言了，无端的烦躁不安，甚至出现了各种幻觉。家里啊有老人出现这种变化的，千万不要简单的认为就是衰老糊涂的一种自然表现。
1: 嗯。
0: 第二呢，认知功能快速下降，啊，对问话呢反应迟钝，啊，出现答非所问。大家啊可以在家里做一个简单的自测，啊，让患者连续做100-7再-7的这样一个心算，啊，如果出现逻辑混乱、算不清楚，这就要高度警惕脑部病变了。
1: 哦。
0: 第三呢，突发的抽搐，啊，癫痫发作。四肢呢不受控制的出现抽搐，双眼上翻啊，口吐白沫，短暂的意识丧失啊。因为不少脑炎的患者的首发症状就是癫痫发作。第四呢，就是出现了剧烈的头痛，伴有这个喷射样的呕吐啊。有的患者呢头痛就像裂开了一样啊，这和普通感冒引起的轻微的头晕恶心是完全不同的啊。这是出现了脑水肿、颅内压急剧增高的一种危险信号。
1: 明白了。那徐医生，哪些人群容易得病毒性脑炎呢？给大家提个醒。
0: 第一类呢，就是免疫功能薄弱的人群，啊，儿童免疫系统呢还没有发育完善，老年人呢免疫功能啊自然的衰退，这都属于易感人群。
1: 哦。
0: 另外啊长期熬夜啊，过度劳累啊，或者患有糖尿病这些慢性基础疾病，以及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的人群。第二类呢，频繁的户外活动的人群，啊，我们知道蚊虫叮咬啊是乙型病毒脑炎的主要传播途径，在公园啊、水边啊、野外活动啊，如果不做好防蚊措施，暴露的风险就会大幅增加。
1: 明白了。徐医生还想请教您啊，那我们生活当中应该如何预防病毒性脑炎呢？您给大家也支支招。
0: 病毒性脑炎啊，起病急，进展快啊，但是做好日常防护啊，能够大幅的降低患病风险。
1: 是。
0: 啊，重点呢有四方面。第一呢，要按时完成疫苗接种啊，比如说乙脑疫苗、麻风、腮疫苗啊、流感疫苗啊，可以分别阻断相对应的病毒诱发的脑炎。儿童呢和老年人呢是重点人群啊，建议呢严格的按照这个接种程序来完成。第二呢，就是要做好防蚊灭蚊啊，居家呢要做好清洁卫生啊，消灭这个蚊虫滋生的环境啊，外出呢尽量要穿这个长袖长裤，规范的使用驱蚊产品，尤其是乙脑病毒脑炎啊，防蚊呢就是防脑炎。
1: 嗯。
0: 第三呢，要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那么做到勤洗手，不吃生冷啊，不吃没洗干净的食物，切断传播途径，就是切断病毒进入人体的通路。第四呢，我们要长期的维持一个稳定的免疫力，这一点呢，我想最根本也是最容易被我们所忽视的啊，要避免呢长期熬夜，不要呢超负荷的透支身体啊，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和平衡的饮食。我想啊，我们每个人自身啊里面完善的免疫系统，就是抵御病毒入侵最基础、最有效的防线。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徐医生的分享，让我们对病毒性脑炎有了更多的了解。谢谢徐医生，徐医生再见。
0: 再见。
1: 医生告诉我们，病毒性脑炎早期的症状和普通感冒、流感高度相似。如果持续发热伴随精神行为异常、认知功能下降、抽搐或者癫痫等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以免贻误病情。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儿童身高。最近啊，圈友小鹿发来求助，他说自己的孩子今年14岁了，身高有1.67米。在1-2年前，孩子开始变声了，变声之后身高和体重都增长得非常快。但是最近半年，他说孩子的身高增长开始变缓了，只长了1-2厘米。最近啊，他看到很多家长都带着孩子去做骨龄检测，他想问问自己有必要带着孩子去查一查吗？到底什么是骨龄检测呢？什么情况需要做骨龄检测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西医生，给我们科普一下。西医生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0: 持人。
1: 姬医生向您请教，什么是骨龄检测呢？它真的可以帮助我们预测孩子的身高吗？那么这项检测具体怎么操作呢？
0: 其实骨龄的话呢，通俗意义上讲，它其实就是一个骨骼的年龄。那么骨头的年龄到底是多少呢？它其实就是简单的我们提到的这个就是骨龄。那骨龄检测的话呢，其实我们并不是说从出生开始我们就要去做，那通常我们骨龄检测呢，一般来说孩子可能四岁以后，我们其实就可以建议孩子做一下骨龄的检测。骨龄检测的方式呢，其实也比较简单，就是带孩子到医院的放射科去拍一下左手的一个正位片，那么就把这个左手和手腕部呢要同时拍进去，然后我们根据这个骨骼的手腕部和手掌骨骼的一个情况，通过医生的读片，那么来得出一个孩子的骨龄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岁数。如果您的孩子是左撇子的话，那么我们骨龄检测就需要拍右手的正位片。我们按照年龄它有一个正常的一个身高的曲线，那么可以预测孩子的具体的身高，然后我们按照父母的一个身高，其实我们也能推算出孩子的一个遗传身高，
1: 是，
0: 但是更精确的可能就是通过骨龄来预测孩子的身高。那如果孩子的骨龄明显超过年龄的话，那么他将来的预测身高有可能就会落后他同期的一个按照年龄的一个预测的一个身高。但是骨龄的这个检测如果是小于他这个年龄的，那么有可能呢他就是我们老百姓口中常说的晚长。
1: 那些医生，哪些孩子需要去做骨龄检测呢？是所有的孩子都要做这个检查吗？
0: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需要去做骨龄的检测，但是所有的孩子我们家长都需要去关注他生长发育的一个情况。每年你的孩子到底长了多少，那体重的情况，因为我们说过度肥胖的孩子有可能也会影响他最终的一个身高，那还有就是孩子性发育的一个情况，他到底是属于晚发育的或是早发育的，这些都有可能影响到孩子最终的一个身高。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骨龄检测的适应人群，首先我们如果在监测孩子身高的时候，您发现您家的孩子比同年龄同性别同种族的其他孩子的身高在这个身高曲线图上或者是身高百分位数上是低于这些孩子的负两个标准差，
1: 对，
0: 或者是 P3 百分位的话，那么您的孩子就属于一个矮小的范畴，那必须去做骨龄的一个监测。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需要关注孩子的一个生长速度。三岁以内的孩子可能他本身处于一个生长的一个加速期，那么这个时候呢，孩子本身有一定的一个追高的情况，对于这部分年龄的孩子来说，我们说骨龄的监测可以暂缓，因为孩子年龄还比较小，他本身就可以追高。但是四岁以后到青春期以前，孩子的生长发育就进入一个稳定的状态，那每年的生长速率呢大概是在5到8厘米。如果家长发现您孩子每年的生长的速度是小于5厘米或者是4厘米以下的，那么就建议您要带孩子去做一下骨龄的一个监测，明确一下到底是不是存在晚长的情况，还是有其他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可以做一个初步的一个判断。第三一点呢，就是千万不要只以为矮小的孩子需要去测骨龄。如果您的孩子身高明显的是高于同龄的孩子，或者是说一段时间内有明显的一个生长加速的话，那么也要当心了，是不是有早发育的问题呢？这个时候也需要去做骨龄的监测。还有就是说，如果有家族性遗传性矮小的，那么我们建议家长带孩子要去做一下骨龄的监测，那通常是四岁以后，就是进入稳定生长期了以后。比如说您孩子是小于胎龄儿的，或者是说早产儿的，那如果在三岁以内追不到正常孩子的一个正常身高的话，那这部分孩子也建议去做一下骨龄的监测。
1: 明白了，徐医生。那还想请教您一下，刚才您也提到了建议孩子从四岁之后开始做骨龄监测，那么什么样的频率呢？您具体再给我们讲讲，大概做到什么样的年纪就不用再做了？
0: 就是对于四岁以后到青春期以前这部分稳定生长的孩子来说呢，我们建议每年可以做一下骨龄的一个监测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发现孩子有早发育的倾向，就比如说

0: 七岁半以前，你如果发现女孩子有乳房的发育，那九岁以前如果发现男孩子有睾丸的增大，这个就是我们早发育的一个迹象。如果发现这个问题的话，可能随时都需要到医院进行一个骨龄的监测。那么青春期以后呢，骨龄监测的频率呢可以适当放宽一些，就是我们可能需要半年就去做一下这个骨龄的一个监测。具体的情况呢也要根据孩子的一个生长的一个速率，还有孩子发育第二性征发育的一个情况，我们来做决定。那比如说有的孩子发育特别快，属于快进展的一个发育，或者是说他短时间内我们可以看到身高有一个明显的加速，第二性征有一个明显发育的一个启动的话，那有的时候可能三个月我们就需要去做骨龄的监测了。这个是比较个体化的一个情况。
1: 其实我们都知道儿童身高啊是很多家长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那么暑假家长应该如何助力孩子长高呢？比如说您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像在营养啊、睡眠啊、运动方面，我们怎样帮助孩子长高？
0: 那么暑假的话呢，其实本身就是孩子快生长的一个阶段，因为我们说暑假休息多了啊，娱乐也多了，运动也应该多，那课业负担也没有那么重了，其实对于孩子的长高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需要家长对孩子一个营养方面的关注，均衡的饮食对于孩子来说是更为重要的，就是我们每天需要保证一杯牛奶、一个鸡蛋，然后我们需要有肉类啊，需要有蔬菜，需要有水果，那么这些均衡的营养呢，才能帮助孩子补充充足的一个营养。我们暑假期间我们有更多的时间，那家长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运动。
1: 是。
0: 那对于长高来说，其实我们推荐的是纵向运动和拉伸运动。那什么是纵向运动呢？就我们常规说的比较简单的跳绳啊、摸高跳啊、开合跳啊，或者是我们这个啊打篮球、打羽毛球，这些都可以。那我们所说的拉伸运动呢，比如说我们给孩子拉点单杠，或者我们让孩子去游泳，或者我们带孩子去跑步一下，这些都是可以帮助孩子长高的。那么我们需要趁暑假的时候给孩子一个充分的睡眠，充分的睡眠包括了睡眠的时长，我们对于小学生来说睡眠时间能够十个小时，那么对于中学生来说呢，最好每天的睡眠时间能到九个小时。那对于小学生来说，或者是小学以前的孩子来说，我们建议九点半以前入睡。那对于中学生来说的话呢，我们建议十点以前入睡，除非是课业比较繁重的初三或者是高三的毕业班的学生，那可以适量的放宽到十点半。睡眠的早晚和睡眠的时长其实是同样重要的，我们只有通过饮食、运动、睡眠，那么可以帮助孩子进行一个绿色的追高。
1: 好的，谢谢徐医生。总结一下呢，就是吃好、睡好、运动好，我们也希望孩子都可以健康的长高。谢谢徐医生，感谢您的分享，再见。
0: 再见。
1: 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您都记住了吗？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在公众号里小倩也给您送上了各种用药宝典和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同关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全民健康操，一起开练吧。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带您来练全民增肌操。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呢？上下楼梯腿越来越沉，越爬越酸，久坐之后想起身膝盖发软，走路打晃，这可能是您下肢肌肉力量不足的表现。今天我们就跟着运动专家活力跳起来，激活腿部肌肉。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朱丹，今天开始跟着我们一起来练健康操，增加肌肉力量。
3: 这个项目谁来扛？

0: 常驻。
1: 欢迎二位，朱丹老师想问问您哈，刚才您的这套动作看起来真的非常有活力，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去做呢？比如说我身边有一些老年朋友哈，他们上楼梯的时候总是感觉双腿没劲儿啊，这个膝盖这块总是打晃，甚至有一些还腰膝酸软，那适合他们来练吗？
2: 我们这一套健身操呢是带有韵律感，并且呢是比较简单有效的，能锻炼到我们的下肢协调能力和肌肉力量。所以我们常见的问题，比如说膝盖内扣、身体前倾，通过我们这样正确的练习，可以增加我们的肌肉力量。
1: 是的，其实除了适合老年朋友，也适合一些长期久坐的人群，比如说办公族啊，还有学生党都可以练起来，对不对？
2: 是的。
3: 您是不是稍微活动活动，腿就容易发酸发软，总觉得使不上劲儿？快跟着我们一起动起来，三个动作教您激活下肢肌肉，来吧，开练。
2: 那么我们先从第一个动作开始，那我们先双手先叉腰，对，我们先稳定住我们的身体，好，抬起我们的一条腿，抬高，对，高抬腿，好，落下，对，换腿，抬高，注意抬的时候呢，我们的腹部要收紧，核心收紧，然后抬的时候膝盖尽量向上抬，对，尽量的大腿要用力向下落，对，主力腿呢脚要踩稳，好，慢慢落下，我们加上我们的手臂动作，
1: 好，
2: 让我们的左腿抬起的时候呢，我们的右手要向下用力，对，这个时候注意不要含胸驼背，我们注意腹肌要使劲儿，用绷紧了，核心依然是收紧的状态，对，身体不要晃，好，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有没有感觉到我们的腹部有酸的感觉，有点累的，
1: 有感觉到，而且我有一种就是整个血液开始循环了的感觉。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朱老师，就是刚才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他俩要碰到吗？
2: 你的能力可以达到的话，其实是最好肘关节去找我们的膝关节，这样是加难一点的。对，如果你实在觉得很困难，腹肌没有那么多的力量，那么我们正常向下有一个主动发力就可以了。下一个动作就是迈步的深蹲动作，那么我们在做深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腹部收紧，然后背部要挺直，对，在我们的腿呢向外迈一步的时候，同时向下蹲，膝盖向下蹲，对，膝盖尽量不朝脚尖，大腿前侧去用力，对，上身保持直立，对，不要过度的向前倾，对，过度向前倾您的重心就会往前倒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注意向下，然后臀部感觉后面有一把椅子一样，主动向下坐，好，起，对，好，收回，现在我们加上手臂的动作，是为了这个动作能够协调发力，
1: 好，
2: 好，我们在做的时候呢，左腿向外迈一步，双手慢慢举起来，对，对着自己的身体前方就可以了，好，起，收回，好，再来一次，向外迈步，蹲，很好，好，收回，在蹲的时候呢，大家还可以加上我们的呼吸，比如说向下蹲发力的时候，我们可以呼气向外吐出来，对，这样会让你事半功倍，对，我们的肌肉更有控制，很好。
4: 朱老师，就是我在蹲深蹲的时候，为什么会感觉膝盖有点疼？
2: 如果我们的锻炼感觉到有膝盖痛的感觉，一定我们要注意要把动作可以先幅度不用那么大你可以先试试幅度不那么大的去完成。
1: 所以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比如说有一些腰部啊或者是膝盖的基础疾病的朋友还是要注意一下。
2: 是的，
3: 没错，做动作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量力而行，不要让关节出现疼痛。我们可以先从小幅度慢速度来跟练，逐渐增加难度。
2: 好，刚才我们的动作是深蹲，现在我们在深蹲的基础上可以加难一点点，加一个向上跳动的动作。对，这个动作可以练习我们的身体的爆发力，下肢的爆发力，还有我们股四头肌的这个快速用力，脚踝的力量
1: 都
2: 可以锻炼到。 好，大家来跟着我一起，五六七深蹲，一二，在这个基础上，好，我们手向下伸的同时双脚跳起，起，对，很好，好，收回，好，再来一次，蹲跳落，对，好，收回。那么这个动作如果说我们感觉很吃力的话，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脚踝要用力，主动用力，
1: 明白了。
2: 而且我们在下蹲的时候，为了向上跳，会有一个向下压的动作，然后起跳的时候，我们的脚尖向下伸，落地的时候呢，是脚尖、脚掌、脚后跟三个动作，有一个缓冲动作，而不要直接的脚后跟落地。
1: 刚才这个动作除了考验我们的这个爆发力还有协调能力，关键的是老年朋友他们能这样跳吗？有没有什么相似的动作？
2: 我们可以做一个脚尖发力的向上立的动作，同样可以锻炼到我们的脚踝力量。
4: 我在深蹲的时候重心老往前倒，这个怎么需要改善一下吗？
2: 这个问题呢，我们如果在下蹲的时候重心不稳，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整个脚是踩在地面的，我们的臀部呢是感觉到后面有一把椅子，刚才说的我们稳稳的向后坐的感觉，有一点向后坐，臀部不要往前收，还有我们注意头部不要低头，一定是看向正前方的如果你头看到下面，那也会容易影响你的重心。
3: 记住关键要领，落地时有控制的下落，从脚尖、脚掌、脚跟慢慢过渡，下蹲时找到向后坐的感觉，最后我们跟着音乐一起动起来，
2: 走，好，核心收紧，膝盖抬高，很好，注意向侧迈，动作稳定，蹲，很好，膝盖控制住，蹬跳，好，再来一次，很好啊，对，腰背不晃，收紧，向侧迈，蹲低一点，非常好，股四头肌控制住，脚踝发力，
1: 以上的动作您都学会了吗？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看健康操的视频合集，秀出您的跟练打卡视频，期待您每天都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健康动起来。好了，朋友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它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到今天中午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余威不减，浙、苏、皖等10多个省份局地降下暴雨或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暑期多地出现未成年人危险驾车、拍摄炫技视频等现象，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极大隐患。各地警方联合行动，重拳整治飙车、炸街等乱象。日本民众在长崎、东京等地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企图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1: 戦争反対！
2: 戦争反
1: 対！高市早苗！
3: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0: 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4: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受水区群众实现了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用好水的提升。
0: 此外，南水北调工程持续向沿线河湖实施生态补水，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在河北沧州，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当地持续向大运河生态补水，让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
5: 以前的运河基本上都是干的，常年干旱，现在水也有了，而且水质也特别好。
0: 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进一步加快构建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在中线，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加快进度，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青岛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浇筑坝顶防浪墙。水库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东线调蓄工程体系，大幅提升青岛及胶东半岛的供水保障能力。今年11月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目前，会议各项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在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实现海关、安检、手提行李一体化联检，旅客可一次过检，依托入境智能化升级改造，整体通关效率可提升超60%。为迎接 APEC， 深圳全市重点酒店、餐饮场所正在开展外语接待培训，当地还组织了会议专业志愿者和城市服务志愿者2个梯队，围绕外事礼仪、APEC 知识、应急处置等进行集中培训与实景演练，届时为国际友人提供双语咨询、文旅推介、出行指引等服务。
3: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沿海登陆，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今天21时，其中心位于江西上饶婺源县境内，预计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浙江、江苏、安徽等10多个省份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太湖流域及浙东沿海地区74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自8号以来，浙江、上海5个国家级观测站日雨量突破当地建站以来的历史极值。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浙江全省已陆续进入排涝保工、复工复航阶段，积极做好灾后抢险救援和生活保障工作。
0: 自8号以来，浙江台州局地累计降雨量已突破700毫米。

环市作为台风登陆的核心区域，城市基础设施和农作物遭受一定破坏，当地政府联动多方力量，全力恢复居民生产生活秩序。玉城街道一株主干粗壮的大榕。

0: 镇茶头村出现严重内涝，道路阻断，村民被困，救援人员第一时间携带皮划艇逐户摸排转移被困群众。作为白海豚的二次登陆点，温州乐清从昨天夜间开始，城区先后出现九个积水点位，当地连夜派出400多名排涝人员进行抢修作业。截至上午10点，温州市派出5500多名电力、通信、道路抢修工作人员现场施工。受白海豚影响，昨天温州境内的南溪江发生今年第二号洪水，南溪江下游沿江区域不同程度被淹。
1: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浙江温州永嘉县的南浦社区，受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水影响，南溪江下游的部分地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被淹，且较上一次台风八威过境的时候影响范围更大，受灾程度更加的严重。从我手上拿着的这一张图片可以看出，在我身后的这片水域其实原本是当地的一处公园绿地，但是现在这里的水位已经往前推进了大约200-300米左右的距离。当地人告诉我，今天下午这里最高的水位的时候已经漫过了我身后的这个石砌堤坝，较上一次台风八威过境时水位高出了1米左右。随着积水慢慢的回落，当地的工作人员也告诉我，他们接下来的一个重点工作是要进行清淤。为了加速清淤工作的进展，当地的消防、电力等部门也是及时的调配了应急装备，包括抽水泵、水枪以及发电机等，来到现场来保障排涝和清淤工作的顺利进行。
0: 九号夜间，温州永嘉一辆120救护车被困积水路段抛锚，消防部门接警后联合公安、医疗等多部门赶赴现场救援。由于积水路段长1.2公里，普通车辆无法通行，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冒雨驶入，仅用20分钟就将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目前伤者生命体征平稳。受强降雨影响，浙江温岭市部分低洼地区出现内涝。昨天下午，泽国镇东河南路一处地下室出现积水，2名老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当时地下室积水已达到成年人膝盖处，现场通行受阻，消防救援人员将一名行动不便的老人抱起，涉水离开危险区域，另一名老人则在救援人员的搀扶下安全转移。目前2名老人身体状况良好，已由家属妥善照看。国网浙江电力启动跨区域支援机制，从杭州、金华、嘉兴等地抽调1900多名抢修人员、40多辆发电车驰援受灾较重地区，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工作。铁路部门今天8时起对杭深铁路杭州东至苍南段、杭台高铁等陆续恢复开行。浙江全省今天拟执行航班计划1248架次。
2: 白海豚两次登陆浙江，给华东多地带来强风雨。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上海今天上午发布中心城区暴雨橙色预警。极端强降雨造成苏州河水位持续抬升，沿线部分亲水平台已被淹没。上海启动15台便携式大流量排水单元，首次通过人为运转方式将苏州河来水抢排翻泄至黄浦江，保障沿线25个排水系统防汛安全。上海部分路段积水明显，道路通行受到影响，一些地势低洼地带的小区出现积水内涝。
3: 这里是上海市梅陇一村的一个小区，那么上海从今天早晨开始的暴雨呢，导致现在整个这个小区里面已经被淹掉了。当地的居民呢刚才告诉我们说，里边水最深的位置到了大腿，也就是过了膝盖。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一层的这个小区门已经被淹了接近一半，哎呀，走到这儿这个水已经没过膝盖了。
0: 面对险情，各方力量迅速出动，全力排水，尽量减少暴雨对居民生活的影响。今天上午8点至11点，江苏苏州、常州等地的17个气象观测站降水量超过100毫米。苏州、南通多地出现强风天气，当地迅速启动防台响应，落实渔港船舶管控、跨江大桥交通管制等多项举措，筑牢安全防线。 在无锡，一工地采钢板被大风吹至高架桥辅道上，一辆轿车不慎被压，消防员迅速赶赴现场处置。

0: 目前，江苏各地各部门重点盯防邢洪河道、山丘区汇流通道、漫水路桥、交通桥梁等风险点位，做好应急准备。从昨天开始，安徽多地出现大风降雨。目前，安徽全省共设置了10000多个集中安置点，确保群众安全避险。安徽省水利厅调度18座大型水库进行腾库泄洪。位于安徽霍山县的佛子岭水库今天13:30再次提高泄洪流量，以每秒520立方米的流量进行泄洪。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湖北、中北部、山东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今天针对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组织太湖流域管理局在台风来临前全力排水，降低太湖水位。
2: 我现在就是在国家应急指挥总部。台风白海豚从昨天晚上它2次从浙江登陆我国之后啊，它没有直接顺势朝西北方向移动，而是先走出了一个向西偏南再朝西偏北方向移动的这么一个路线。可以看到其实它的外围这个云系覆盖的范围还是很广，受到台风拖尾效应的影响，未来几天它会给我们沿途带来一定的风雨的影响。
3: 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1号强降雨集中在湖北、河南、安徽及江浙沪部分地区，12号强降雨集中在湖北、安徽至河南、山东、山西、京津冀平原地区等地，13号河南东部和北部到河北南部依然是强降雨的集中区域，低窝东侧的湖北东部、安徽西部等地区也需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出现的回马枪。
0: 北京市今天相继发布暴雨、山洪灾害风险、积水内涝风险等多条橙色预警，预计11号傍晚至13号白天将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最强降雨时段将出现在12号凌晨至夜间。其中，房山区、门头沟区、平谷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香。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古文字是我们解读上古历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钥匙。2020年11月开始的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第一期建设取得一批重大成果。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古文字构建的文明世界，重新发现鲜活的历史。
0: 今年77岁的黄天树教授抱着一册甲骨文摹本大戏，对记者讲起商代一场流星雨事件。这场流星雨得益于甲骨文记载，更得益于古文字专家试读。自然现象诱发的人类历史才打破时空阻隔，被今人成功破译。
5: 这里有最后有三个字，你看这个就是星星的星，因为甲骨文刀刻的，它是好像是这个方的，它也可以稍微圆一点也可以。这个字就是帅，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四海之内皆兄弟的那个皆，他用这个帅啊，就是一批个流星，跟下雨啊，流星雨。对，然后再一个，这个字啊，就是西，看到吗？是个动词了，就是划过夜空以后朝西，这是历史上3000多年以前啊，就是记录这个流星雨的这个很重要的天文资料。
0: 这份极为珍贵的天文资料是黄天树教授团队在80000多片甲骨残片当中经过反复寻找坠河后发现的。甲骨文摹本大戏编撰出版期间已完成新坠河甲骨1200多组。
5: 过去我们读商代的历史啊，那都是很粗的，现在你看有了这些资料啊，整个商代那些人物啊事件就是活灵活现的，就展示在我们这个眼前。
0: 据介绍，全世界现藏甲骨约16万

0: 片，公开出版的著录甲骨约8万片。十年来，黄天树教授团队对其重新进行磨写，同时缀合拼接、合并重复以及剔除伪片，又增加索引和最新研究释文。得益于古文字工程支持，最终出版面世，成为学者研究甲骨文的必备工具书。即便是普通人，对照图版和释文，也能发现甲骨文隐藏的奥秘。除了甲骨文，青铜铭文也是解开我国上古历史文化之谜的重要依据。这个屈膝半蹲、头顶脚趾形象，就是一个青铜器铭文，相当于现在争先恐后的仙。仙字铭文常单独出现，专家学者研究认为，它代表着器主的宗族名号。此类青铜器绝大多数出自山西福山的桥北遗址。上世纪90年代起，桥北遗址遭严重盗掘，大批精美青铜器流失国外。北京大学朱凤汉教授研究团队搜集了15件桥北遗址出土的仙字铜器，专家通过对其器形、纹饰以及组合关系等研究，判断其明显属于商文化，时代为商代晚期。
1: 就等于说，商王朝在山西地区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根据地的，或者是它代表了商文化，或者是商王朝对山西地区的侵略的过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2025年12月，古文字工程标志性成果《海外藏中国青铜器辑录》出版。该研究团队为23000多件铜器建档立册，体量扩容近8倍，涵盖二里头文化时期至汉代，为迄今规模最大的海外流散青铜器著录成果。
2: 进入暑期以来，多地出现未成年人在公共道路危险驾车、违法载人、拍摄炫技视频等现象，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极大隐患。近日，多地警方采取行动，重拳整治飙车、炸街等乱象。
0: 前段时间，宁夏银川警方接到居民反映，在一些城区路段夜间频繁出现摩托车、改装车飙车、炸街现象。从警方调取的视频可以看到，这些参与飙车炸街的大多数为未成年人，他们有的骑车时采取猛踩油门，使轮胎摩擦地面冒烟的方式烧胎起步，还有不少人在骑行过程中将车头高高翘起，仅靠后轮行驶，翘头炫技。
3: 这些飙车炸街车辆多为非法改装车辆，部分车主为追求更高功率与行驶速度，擅自更改电池组，加装大功率控制器，改装驱动电机，大幅提升车辆车速。
0: 掌握情况后，宁夏银川多警种联动对违法行为进行打击，现场查处非法改装、飙车炸街违法行为15起，依法查扣涉案车辆24辆，查获飙车人员36人。在辽宁鞍山，警方得到线索，在胜利广场附近，每天23点到次日凌晨，有青少年频繁驾驶非法改装的电动摩托车，在这里翘车头、轰油门，甚至竞速。他们拆除车辆原厂消音器，改装加粗排气管，私自调高电机速度，给公共安全带来巨大隐患。完整掌握违法人员规模、聚集规律后，警方实施整治行动，共抓获违法嫌疑人103名，查扣涉案车辆61台，关闭网络直播间42个。在山东菏泽，近日一段飙车视频在网上引发热议。视频中，多名年轻人驾驶改装车辆在主干道竞速漂移、炫技飙车，警方立即开展夜间路面整治行动，同时又接到群众举报线索，称辖区一处居民楼内暗藏非法改装电摩窝点。
4: 经过摸排，我们发现这个窝点改装大功率的电瓶、电机、控制器等，这些改装配件线路杂乱，在居民楼内操作极易引发火灾、爆炸事故，安全风险极大，也是街头飙车炸街的重要源头。
0: 锁定窝点后，交警联合辖区派出所开展突击清查行动，现场抓获了8名涉案人员，同时扣押了5辆改装电摩以及大量改装配件。交警表示，非法改装后的车辆，其动力系统、制动系统、悬挂系统等，往往超出原车设计安全阈值。例如，过度提升动力可能导致发动机过热甚至爆缸；过度降低车身导致车辆通过性变差；对油路、电路的改动，则降低了车辆整体安全性，增加了自燃风险。
2: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

0: 车追逐竞驶且情节恶劣的构成危险驾驶罪。那么一些未成年人参与飙车炸街主要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呢？
1: 据了解，辽宁鞍山警方这次查处的飙车炸街群体平均年龄约20岁，最小的只有15岁。
2: 他们通过微信群、抖音短视频等方式进行联络聚集，目的是通过飙车炸街等方式寻求刺激，吸引关注，逞强好胜。
3: 看完直播感觉这边挺热闹，完了就是骑电动车过来了，完事我就是跟他们那个大队伍后面我就是玩了两圈，告诉我爸爸是去送外卖去了，骗我爸爸就是感觉他们在那炸街，在那扰民，当时就是脑子一热，感觉他们挺帅的，完了就是想跟他们学学。
1: 据警方介绍，未成年人极易通过社交媒体接触到飙车炸街相关视频信息，加重其对相关违法行为的好奇模仿心理。
4: 未成年人其心智呢还没有成熟，对于飙车的风险理解还不足，容易将违法行为等同于很酷的一种行为，特别是为了融入一些群体或者同伴的认可，那么会不断的挑战这种高难度的动作。还有一些为了在短视频平台博取流量，部分人刻意制造危险场景，进行一些暴力的表演来挑衅警方，这种行为可能引发交通事故，治安违法，情节严重的也可能触及刑事责任。
1: 道路交通安全专家认为，针对未成年人飙车炸街行为需要多方合力治理，一方面要强化非法改装车辆的倒查治理，对于查获的非法改装车辆要逐车溯源，倒查改装店、维修店、电商销售渠道和租赁车管理的相关责任，另一方面还要强化网络平台治理，对炫耀飙车炸街、诱导未成年人模仿的短视频直播和群组信息，要推动平台及时提醒限流和移交相关线索。
0: 这个暑期，全国各地立足自身特色，深挖文旅资源，创新消费场景，以特色化、差异化的体验解锁夏日出游新玩法。
1: 这个夏季，众多休闲消暑的市民游客选择了亲水运动，桨板、皮划艇等活动备受欢迎。北京亮马河作为北京大运河文化带的重要一环，以丰富的水上运动、夜间游览为市民游客提供多元的城市休闲体验。在约1公里长的河道上，每天都有数百名市民游客泛舟水面，吹着晚风，欣赏夕阳，感受夏日亲水休闲的惬意。
5: 哎，觉得非常好，就不用跑到很远的地方才去感受到这些大自然啊，在城市中，然后呢离家也不远就能感受到，哎，就觉得很不错。
1: 除了亮马河，北京多家公园也陆续推出游船服务。黄昏时分的颐和园，昆明湖面波光粼粼。暑期以来，颐和园单日乘船游客最高达3万人次。公园还推出游船延时服务，最晚至夜间8点。这个假期到湖北坐游轮游三峡成为不少游客的选择。在湖北宜昌港，全新的长江型极光号刚刚完成首航。这是今年以来长江三峡投入的第二艘省际高端度假游轮。为了丰富游客的度假体验，宜昌还推出游轮联动县域景区套票，游客白天打卡三峡风光，晚上在船上休闲娱乐，让旅途从走马观花变成了沉浸度假。
6: 根本感觉不到在船上，就完全是在5星级酒店里面的那种感受。先坐在这里就是感觉很平静，也没有任何颠簸的感觉。
1: 游轮度假提质升级的同时，湖北高速服务区也变身文旅打卡新地标。沪宜高速钱江服务区就依托小龙虾这一核心 IP， 打造了多业态融合的商业综合体。今年湖北计划打造30对特色主题服务区，其中安陆服务区以李白在安陆为文化主题，配套特色民宿与生态文化公园。武当山服务区则嵌入武当文化，成为游武当山的第一站。这个夏天，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襄宁县的云丘山景区，凭借得天独厚的清凉生态资源，成为避暑出游的优选之地。景区的冰洞群是最具吸引力的清凉地标，洞外暑气滚滚，洞内冰柱、冰笋、冰瀑错落分布，宛如一座美轮美奂的水晶宫殿。
7: 从深圳过来的，南方没这些东西，自然的冰洞和家里人一来看挺壮观。
0: 9号是日本长

0: 长崎核爆81周年，部分日本民众当天在长崎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
1: 我很害怕日本会重蹈覆辙。高市正快速推动日本成为能发动战争的国家，战争让人们经历了可怕的苦难，日本曾对其他国家人民造成很大伤害，不深刻反省历史很让人担心。
2: 在东京，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也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
3: 高市早苗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日本作为加害者的历史。如果去歪曲历史，把曾经发生过的事说成没有发生过，而不认真反省过去，这样下去，我们的后代会再次走向战争。
4: 日本宪法第九条明确了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现在日本政府却不断加强军备，这非常危险。为了日本的未来，我们必须坚决守护和平宪法。
0: 日前，全球多地持续遭受热浪侵袭，高温和干旱导致欧洲多地多条河流水量出现明显下降，同时多地发生林火。
5: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西欧今年6月至7月平均气温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数据显示，西欧这两个月平均气温达到21.62摄氏度，比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水平高2.79摄氏度，并超过2022年创下的记录。干旱在7月持续影响欧洲西部和中部，并进一步加剧。欧洲多地河流水量显著低于平均水平，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尤为突出，对多国供水、农业灌溉、内河航运、生态系统和能源生产造成压力。公报还显示，今年7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据英国气象部门统计，9号，英国今年内气温达到或超过30摄氏度的天数累计已达35天，打破1995年创下的34天记录。同时，该国即将迎来今年第5轮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气温将升至36摄氏度。在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林火已持续多日，且不断有新的火点出现。在该省卡蒂市，又有数百名居民被迫撤离。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附近日前也燃起林火，强风助推火势威胁到居民区多个村庄疏散。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林火火情仍然严重。截至当地时间10号凌晨，该省仍有上百处活跃林火，其中46处处于失控状态。由于气温升高和阵风加剧，当地火灾强度可能进一步加强。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20时34分，在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另据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的消息，地震发生在哥伦比亚乔科省，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乔科省省长在社交媒体表示，地震造成多栋建筑物严重受损，有人员在地震中受伤。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

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它们又离我们很近。

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难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
2: 今年冬捕大丰收，
3: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4: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赚白来了。哇，
1: 嗯，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蓝天、白云、碧浪、沙滩，温柔又湿润，这是人们印象里的海南。可在它的西南部，有一片地方却与众不同。这里平均年降水量约1000毫米，年均蒸发量却超过2500毫米，是名副其实的海南旱季。可能是怕大地过于炙热，有一种大树在炎热的海风中打开伞盖，它们就是海南西海岸的巨人——酸豆树。

0: 那将哥将马来托，
1: 哥龙啊，将哥得这大爱，人陪他哥龙往哪哇拜。
2: 每到三四月份，海南东方式的旱季进入尾声，正需要一种特别的酸爽来调剂一番。这种棕褐色的成熟夹果，外形宛若饱满肿胀的花生，果实既可入药，也能直接鲜食，因富含多种有机酸，含量甚至超过了柠檬和青梅，入口便能给味蕾带来强烈冲击，故称酸豆。酸豆树也因此得名。
3: 同学们可以看到，这是什么树啊？
4: 酸梅树。
3: 哦，我们东方人呢、啊、都叫酸梅树啊，其实它学名呢叫酸豆。这棵树呢是
2: 酸豆，又叫酸角、酸梅、罗望子，是典型的热带、南亚热带树种。在中国主要集中分布在广东、广西、云南、台湾、海南的干热区域，但树龄超千年的野生酸豆树却大多集中在海南。海南全岛共有七株千年以上的酸豆树，其中东方市一地就独占三株。龙卧村的这株古酸豆树，树龄约1500岁，是海南目前发现的树龄最长的野生酸豆树，在当地享有“酸豆王”的美誉。
5: 这个古树长得也是很漂亮，
6: 这棵树是很健康。因为从它的整个树冠、它的树叶、新叶，还有老叶，它都进行在耕地之中。
2: 它树高约17米，相当于5-6层楼高，胸围约602厘米，三四位成年人才能合抱。东西向观幅29米，南北向观幅27米。树冠铺展面积约800平方米，投下密密匝匝的浓荫，历经1000多年风雨，它依然枝繁叶茂，硕果累累。在这样一片曾经贫瘠的土地上，它是如何度过漫长岁月，一直保持如此旺盛的生命力的呢？我们或许可以从它的叶片中找到部分答案。与它10数米的身躯相比，酸豆树的叶片则显得细小狭长，表面还覆盖着一层蜡质，有助于锁住水分，减少蒸腾。

0: 更关键的是酸豆树庞大的根系网络，主根能深深扎入地下十米以上，直达地下水层，侧根则向四周横向蔓延数十米，最大限度捕捉土壤中每一丝水分。正是这份独特的生理优势，让它在海南旱季的土地上稳稳站住了脚跟。然而在这片土地上，威胁酸豆树生存的不仅仅是干旱和贫瘠，更有每年夏秋如期而至的台风。2024年，一场强台风过后，就在距离酸豆王几十千米的东方市文通村，一株数百年树龄的酸豆树被刮倒，生命岌岌可危。
1: 我感觉还老枯了。
0: 所幸林业部门及时出手，对古树展开了紧急抢救与扶正复壮，才使其逐渐重现生机。
2: 这个就是很明显的一个白蚂蚁的危害，这个就是蚁巢，你看还是在不断的危害。
0: 年岁稍长的古树，一旦被白蚁盯上，支撑结构受损，很难抵挡台风的侵袭。相隔不过几十千米，龙卧村的酸豆王在这场台风之中却安然无恙。相比之下，酸豆王年岁更长，但他斑驳纵裂的树皮中却极少见到白蚁的踪迹。为什么千年古树反而比百年大树更强健呢？这和古树的来历有关。据传，明朝中期，从福建迁徙而来的人们途经这片荒原时，偶然发现了这株高大健壮的酸豆树，他们被它旺盛的生命力所震撼，便围绕大树筑屋定居，逐渐形成了如今的村落。村民们或许对它倍感亲近，最初建房都距离古树较近。随着岁月流逝，如今主干距最近的人家已不足两米，但这不仅不是干扰，反而成了一种贴身的照护。
2: 白蚂蚁它是好喜阴凉，这个树的周边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环境给它。居民区周围居民活动，白蚂蚁它的一个繁殖是相对相弱一些。这个树的周边基本上都是有居民房给它遮挡了大部分的一个风力的打击，所以每年的台风对它的伤害应该不是很大。
0: 在一次次严酷的自然考验中，人守护了树，树也守护了人。贫瘠岁月里，酸豆果曾是人们餐桌上的主菜。富裕年景中，它更成为调剂口味的佐餐佳品。
3: 三月份开始长身体来了，很多人都要泡水来洗，煮鱼啊、炒梦啊都很好吃的。
0: 这朴素的酸香，让日子有了滋味，也让生活多了一份厚重与踏实。就这样，酸豆王成了村民心中不可替代的亲人。靠近古树的几户人家不再加高楼层，为古树枝干舒展留足空间，同时减少院落硬化，让地下的根须能充分地吸收地表水分，通风透气。岁岁朝朝，静静相守，人们以温情呵护古树，又以分寸适度留白，在亲近与守戒之间，留住了人与自然最妥帖的默契。千百年来，古树愈发高大，古村日新月异。
4: 一二三，
0: 一树一村，在时光里

0: 这里群山环绕，却经一条河流连通世界。这里居滇西边陲，扼南方丝绸之路要冲。它与缅甸边境相距仅约70千米，是马帮走出国门前的最后一座商贸重镇。百余幢百年民居静静伫立，西洋纹样与中式风骨和谐共存。600年时光流转，中原的文脉在这里扎根成了边地风情。走一方归和顺，这就是百年侨乡云南和顺。在我国西南边陲，有这样一条神秘的道路，它起于四川成都，翻过海拔3000多米的高黎贡山，经云南腾冲出缅甸，直抵印度，总长约2000千米。这条路便是南方丝绸之路。此刻，常年致力于古代文化研究的老丁，正在尝试以当年马帮最真实的条件，去丈量这条古老驿道。
1: 这是我第二次纯走南方丝绸之路了。我第一次是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它的地形地貌特别的险峻。
0: 一路上，老丁要翻越1天4季的高黎贡山，山脚暖意融融，繁花漫野，山顶却冰封雪覆，寒气逼人。道路是硬生生从石头上凿出来的，最窄处仅容一匹马通过，一侧是山体，一侧是万丈深渊。走得越深，他越明白和顺作为这条险路上的一处喘息之地是多么重要。
1: 马帮好不容易翻过了高黎贡山，如果没有补给，只能露宿在荒郊野外，货物根本就没有堆放的地方，骡马也无处休整。
0: 和顺的故事正是始于横断山脉的阻隔与指引。和顺古镇地处云南省腾冲市西南4公里，恰好位于高黎贡山南段西侧的开阔地带。马帮翻过整座大山，退无可退，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向西前行。好在发源于山脉深处的龙川江、大盈江、槟榔江硬生生在绝壁间开辟出通向外部世界的走廊。正是这一山三江的格局，让和顺自然而然成为了马帮商队走出国门前的最后一座商贸重镇。

0: 尹老太和队员们正在吟唱的是和顺人传唱了近200年的杨温吞小饮。
1: 我们和顺原名是杨温吞村，道光年间流传温吞小饮，教育子孙后代如何做人。
0: 600多年前，明朝戍边的将士来到这里，见山间晨雾散尽后，第一缕光总是落在这片缓坡上，便给此地取名杨温吞。清初因乡前流淌的三河河绕村而过，便更名和顺。清康熙年间取适和民顺之意，雅化为和顺。和顺名字的由来，其实已经埋下了古镇布局的伏笔。阳光最先照到的缓坡，河水绕过的乡前平地，便是这片土地上最平坦、最适宜耕作的地方，也是刘荣浩研究古镇布局时反复推敲的起点。
2: 和顺古镇呢，田地少，只位于乡面前的这一小部分，所以呢，这也就是我们所有的房屋民居要依山而建、顺势而建的原因之一。
0: 平地是稀缺的，容不得铺张，因此古镇依率头坡北麓而建，建筑在山脊两侧层叠而上，如一把徐徐展开的折扇。主间环乡路为扇形边缘，是和顺最宽敞的街道，方便马帮快速交易，即刻启程。从扇形边缘往山上延伸，乡民大多聚族而居，形成一姓一巷，具有极强内聚力的独特格局。
2: 和顺古镇呀，因为它的先民都是来自于江浙一带的移民。明代洪武年间，朱元璋搞了军屯戍边制，偷调了大量江浙一带的军民到这里来军屯戍边，先后有8个大的姓氏到了我们和顺古镇：寸、刘、李、尹、贾、张、杨、串，同姓人家聚集在一起，就以这个族姓来命名街道。
0: 8个姓氏的街巷从山脚向山脊铺展开去，构成了支撑古镇肌理的扇骨。每条街巷口都设有一个总大门，用于抵挡野兽土匪的侵袭，门前筑起月台供族人聚会之用。从环乡路向南延伸，自东向西排列着古镇的四大主巷：大桥巷、李家巷、大石巷和尹家巷。大桥巷、尹家巷以民居老宅为主，为古镇的综合生活区。李家巷为教师世家聚居之地，可谓古镇人文教化核心街巷。大石巷则因腾冲最大的商号之一永茂河坐落于此，成为了侨商文化的代表街巷。四条主巷周围分布了很多稍小的街巷，形成了古镇更加细密的街巷肌理。其中最具特色的，当属与大石巷东西相交的小菜街。来来往往的马帮需要一个地方填饱肚子，小菜街最初就是他们的补给站。一碗稀豆粉，一份炒饵块，是当年赶路人的吃食，也是如今小镇居民的日常风味。
3: 都是和顺乡的习俗，
4: 在沟里是和顺乡的。
5: 您的头脑来喽，来，我给你们浇上汁。
6: 哦，这个汤头来了，甜蜜蜜的。
5: 哎，甜甜蜜蜜，有头有脑啊。
0: 头脑，本是源自中原的药膳，以羊肉、黄芪、山药为主要原料，为健脾驱寒之用。跟随中原戍边将士来到和顺后，因北方药材难以获取，南方口味不喜药香，便渐渐省去了药材，结合本地食材改良而成。先将糯米片晒干炸酥，再配以香酥的豆腐干、腊肉、火腿与煎蛋，最后浇上一碗温润驱寒的红糖醪糟水，就制作完成了。这种高热量的食物能提供饱腹

0: 不敢，帮助人们抵御山区早晚显著的湿寒。戍边的中原人从故土带来的不只是一方风味，更是对家的全部想象。行走在和顺的街巷中，你不难看到很多中式建筑的典型特色，三方一照壁，走马串角楼，却又会被突然出现的南亚风格大门、欧式铁艺窗花吸引住目光。这些西洋建筑的影子是怎么落在这个边陲小镇的？这也正是昆明理工大学的杨大宇教授深入研究和顺建筑的缘起。作为土生土长的腾冲人，他于2006年撰写出版了《历史和顺、环境和顺、人居和顺》三册丛书，为和顺独特的建筑风格留存了可寻的基因图谱。
1: 哎，你好。20年前我来这边做过测绘啊，看看这么多年有没有什么变化。
2: 跟以前一样，没有什么变化。
0: 花大门坐落于古镇西侧，它是和顺古镇百余座古老民居之一，因精美繁复的门楼设计而得名。如今花大门在顺应时代的过程中已成为接待游人的民宿。
2: 你们房间就在里面了。这是一个古色古香的院子，
0: 但古宅的风貌却丝毫没有改变。花大门古宅由老屋和新屋两部分组成，新屋的骨架遵循了三方一照壁的传统建筑模式，由三栋房屋和一堵照壁围合而成。当阳光照进院子，照壁这堵高大的白墙就像一块巨大的反光板，使房屋变得明亮温暖。然而在依山而建的和顺，由于房子长在坡上，再方正的结构也得顺着地势走一遭。
1: 和顺整个的这个是在半坡上，高差比较大，所以正房跟厢房差不多凑了半层，花厅空间呢又跟底层呢凑了一层。和顺人怎么根据他所生活的这个小场所营造出来的一个智慧的结晶。
0: 在这个因地制宜的中式和院中，藏着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在雕工精巧的中式窗棂之间，竟嵌着一扇铸铁花窗，而窗上的纹样更赫然出现独角兽等西方神话中的形象。这并非偶然的混搭，而是远走异乡的和顺先辈当年靠马帮跋涉将异国的铸铁纹样驮回了故乡。一窗之内中西交融，道出了古镇独特建筑风格的秘密。实际上中西合璧的建筑风貌在和顺还不算稀奇，真正让人惊叹的是，当你沿着环乡主道行走，会见到一连串的公共建筑，一座藏书于10万册的乡村图书馆，一座规制完整的文昌宫，8座保存至今的宗祠，以及散落在河边的9座洗衣亭。和顺把它们全部装进了这同一方水土。这样的气象和格局出现在一座边陲小镇，究竟原因何在？答案依然藏在马帮商队之中。
3: 就是铁马灯，时间也比较早了。
0: 贾志伟，腾冲民间收藏家，清道光年间他的祖父便是南下马帮中的一员，并在缅甸创立了美星和商号。从贾志伟收藏的这张光绪年间的进口放行单，便可窥见那时商贸往来的规模。进口货物共计棉纱11垛，遵照光绪20年滇缅商务通商海关税则予以放行。放行单上明确指出了商品种类与数量， 证明交易的不是小额。

0: 和土产，而是大宗纺织原料，其源头指向缅甸。曾经西南丝路重镇的繁华跃然纸上，而能够让这份繁华得以具象化的，正是藏于古镇大石巷中的湾楼子民居。它曾是和顺著名商号永茂河李氏家族宅邸，因顺着街巷的曲线修建，被和顺人亲切地称为湾楼子。在清朝末期，和顺有大小商号200多户，财力雄厚的就有20余家。永茂河李氏家族是当时腾冲最具实力的三大商号之一。永茂河真正经商是从清朝中期开始，翡翠、丝绸、茶叶、瓷器、棉花、火柴、苏绣的屏风和中式的檀香是当年的八大产业。踏入庭院，便像是走进了一段沉静的旧时光。家中的议事厅、账房，还有那只从英国远道而来的保险柜，都仿佛在诉说着这座宅院背后的商贸故事。永茂河在鼎盛时期有14个分公司同时经营着进出口贸易生意，其家国担当一如其商业版图般深远。在抗美援朝时期，以永茂河李氏家族为代表的和顺侨商捐款旧币50亿元，用于支援祖国购买飞机大炮。胸怀家国是和顺侨商共有的风骨。东董西董湾楼子，南柳北凳金王张，这流传于当地的民谣勾勒出的正是腾冲侨商群像，从个人到家族，从乡土到国家，这份流淌于血脉中的一商一儒、一乡一国的情怀，让和顺始终保持着一种开放包容的生命力。马帮商贸带来的财富与格局，撑起了和顺的人文风骨，但能在风雨侵蚀的极边之地屹立至今，和顺还藏着另一重更根本的秘密。
1: 这个墙是100年前的老墙了，它的那个石材是我们腾冲典型的火山石。
0: 漫步古镇，细心的游客会发现，无论是深宅大院的外墙、宗祠牌楼的立柱，还是河畔的古桥，都有一种遍布孔洞、质地粗粝的奇异石材，那便是腾冲特有的火山石。和顺的先民究竟为何选中了这种布满孔洞的石头来建房子？说起来，那是一个久远的故事。约260万年前，和顺所处这一带还是地壳运动剧烈的火山活跃地带，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再次猛烈碰撞、挤压，引发了一场场声势浩大的第四纪火山喷发，炽热滚烫的熔岩从地底喷涌而出，漫过山野，而后在地表慢慢冷却、凝固，天长日久，便在和顺四周凝结出了质地、纹理各不相同的火山岩。
1: 这个季节我们来的话，刚好大片的火山石都露在外面。
0: 每到冬季枯水期，在和顺古镇20公里外的龙川江边，便会裸露大片火山石。对腾冲市文管所的杨所长而言，这正是追溯先民因材施用智慧的最佳时机。
1: 这块火山石它的气孔大、硬度低、吸水性好、透气性好，又容易加工，它就适合做我们的建筑石材使用。
0: 火山石独有的蜂窝状孔隙，让它像会呼吸一样透气、吸水、隔热防潮，完美适配滇西多雨潮湿、昼夜温差大的气候。而岩石本身质地坚硬，抗风化、耐磨损、耐腐蚀，足以抵御百年风霜。得天独厚的石材

0: 遇上精益求精的匠人，便诞生了和顺建筑中最令人称奇的工艺——清水石缝墙。
1: 你看它的工艺，每块石头和每

0: 完全靠匠人把每块火山石对缝卡紧，使块块火山石严丝合缝，浑然一体。和顺的建筑智慧深深扎根于这片火山大地，火山不仅赐予了和顺垒石筑家的根基，也塑造了风土地貌，让这片土地结出丰硕的果实。在晨雾尚未散尽的咖啡园里，采收已经悄然开始。农户们一粒粒拣选，只为了精准挑到完全成熟的果实。云南小粒咖啡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咖啡品种之一，以其标志性的醇厚口感与花果香气，在2022年国际咖啡品鉴大赛上斩获金奖。问题是，咖啡本喜热带温润，在远离赤道的云南，凭什么能种出惊艳世界的金奖小粒咖啡？说起来，这是一场地理与气候的天作之合。云南保山地处北纬25度附近，咖啡种植核心区海拔1000至1800米，年均气温18至22摄氏度，全年温润无霜。数百万年的火山活动，孕育出疏松肥沃的火山灰土，富含硅、钙、镁等多种矿物质，加上近20摄氏度的昼夜温差，让咖啡在日间充分积累糖分与芳香物质，最终造就了浓而不苦、醇厚顺滑、自带清新花果香的独特风味。
1: 一会儿注意看一下时间哈，这个豆子它比较新鲜，然后呢，整个萃取时间最好不要超过1分20秒。
0: 对风土的洞察与转化，仅仅是智慧的起点。千百年来的马帮商贸，让和顺人打开了眼界，他们懂得了重文重教才是正确的出路。1938年，有一对马帮穿越茫茫无涯的蛮烟瘴雨之地，马背上驮着的竟是一扇专门从英国定制的大铁门。它漂洋过海，历经几个月，辗转了若干个港口码头，被运到和顺。这扇门安装的地方不是豪宅，而是一座乡村图书馆。和顺图书馆建于1928年，位居古镇前排公共建筑群的中央。一个人口不足8000的边陲小镇，竟能建成一座拥有13万册藏书的公共图书馆，其规模与气魄在当时堪称罕见。图书馆与诸多文化名人渊源深厚，数学家熊庆来赠言，民智全源，教育家郭少宇所提图书之府。如今走过近百年岁月的和顺图书馆，已成为古镇唯一一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静静见证着一方乡土对知识与文明的执着追求。和顺人重文重教的传统，早在百年前便已深植心底。图书馆建馆之初，由于内地交通不便，报刊经陆路辗转数月才能抵达和顺，管理员便托缅甸同乡，将书刊从上海、广州经水路运至缅甸，再转运回乡，到馆时间比陆路快了一倍。凭借这条跨国书香通道，和顺不仅早早拥有了英文、缅文等海外原版书籍，更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率先接触中外新知与前沿思潮，成为滇西最灵通的新闻中心。连腾冲城内的知识分子都专程赶来，只为第一时间阅览新书新报。

0: 翻开历史的扉页，和顺人的文化基因早在明清时期就已深深扎根。这座边陲小镇曾走出400多位秀才举人，更在近现代孕育出一批影响深远的杰出人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以一部大众哲学点亮了无数人求索的道路，被孙中山先生誉为华侨领袖、民族光辉的寸尊符，以商济世，倾力支持辛亥革命，将家国情怀注进时代洪流。教育家、革命家寸树生执教云南大学，创办义群中学，把文明的星火燃遍滇西边陲。这份对文化的执着浸润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命，直至今天。图书馆门前如今是一片游人如织的荷花池，每天大批的游客在此处拍照打卡。然而他们少有人知道，这片荷花池曾是义群中学的游泳池。1940年，由教育家寸树生担任首任校长的义群中学建立。在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乡村拥有中学已属凤毛麟角，而义群中学竟还为学生们修建了一座游泳池。彼时拥有泳池的学校全国仅武汉大学等寥寥数所高等学府，这方池水映射出一代和顺人崇文重教的远见与气魄。
1: 当时我们的这个理念，像寸树生先生他提出的，教育要和生活打成一片，组织去开挖运动场、开挖游泳池，这些都体现了我们现在说的五育融合这一个理念，在那个时候挺先进的。
2: 这一个你看，我们的这个侨生的在学情况，我们从一开始办校就有这个华侨子女来就读，这一个也是，
3: 这个就是当时的缅文作业本，这是当时我们开展缅语教学的一个最好的实物资料了。
0: 义群中学的创办是和顺乡贤远赴缅甸募资的成果，只为让家乡子弟能就近求学。如今它已成为腾冲唯一还保留高中的乡村学校，也是云南省内少数仍保留招收华侨学生传统的学校之一。

0: 校内专设侨生班，以华文教育培养人才。
1: 在东，在东内起来，
2: 如果不能变钱，所以要得要得，真的要不要啦？来买到，
3: 来到，
2: 真的要得，
4: 真的要得。
0: 这座由侨资哺育的学校，至今已有80余载。如今，他正以自己的方式，温柔地回馈着那份跨越山海的情谊。
5: 我们是云南省最早的侨校啊，起源于侨，我们还是要一直服务于侨，发挥我们侨校的功能，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传承好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和珅600年的故事，始终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如何在有限中创造无限，在扎根乡土中拥抱世界。走出去的勇气与带回来的远见，转化成和珅生生不息的创造力，凝结成和珅与广阔世界之间的牢固纽带。和珅之道，仅为中华文明之一隅，万千与之相似的智慧在这片土地生长交融，共同凝铸成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

0: 听说有一位诗人，他墓前的泥土是永远不干的，因为但凡路过此处的人都会在他墓前洒酒祭拜。他是大唐留下诗篇最多的诗人，但他说自己不为文而作。一句文章何为时而著，歌诗何为事而作，穿透时空，立起了中国诗歌史上的一座丰碑。中国的诗歌文学也由他开启了平白浅易、关注日常生活的诗风。他就是五百年中一乐天的白居易，白乐天。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文化直播节目《宗师列传》。大唐诗人传，首先我要有请两位探访团的老师，立波老师、李菁老师，欢迎两位。
1: 三好。
2: 三老师好。
0: 此刻我们是在长江中游之畔，一座古老但是又充满了诗意的城市，而白居易在这个地方对他的评价是左匡庐右江湖，土高气清，富有佳境。这就是有着天下江山眉目之地之称的江西九江。
2: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公元815年，白居易被贬至此，在人生的最低谷留下了他的琵琶行。我们身后的这座琵琶亭正是后人为纪念这千古名篇而建。
1: 此地何妨辨终老，譬如原是九江人啊。在九江的三年，他追寻过陶渊明笔下桃花源般的理想之路花径，亲手设计营建了自己的诗意居所庐山草堂。他留给九江的300多篇诗文里啊，处处写满了遗爱。
0: 那么在今天的探访开始之前，我想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组很有意思的展品，哎，来近距离地感受一下白居易的魅力。
1: 好。
0: 白居易啊，他是一个享有世界声誉的文学家。你比如说，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这样一幅作品，
2: 这是日本著名的古典名著《源氏物语》的古抄本。这部作品中呢，处处可以看到白居易的身影。《源氏物语》引用白居易的诗多达106处，一共有47篇。我们现在还能够清楚地看到《长恨歌》这3个汉字。
0: 所以可见白居易的诗文啊，穿越了时代，同时也跨越了国界，
1: 对，
0: 激发了无数后世各国艺术家的共鸣。接下来我们一块儿去看一看白居易人生当中几个重要的人生节点。
3: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10年苦学，我定要像离离原上草一般坚韧。
0: 白居易初尝了人生艰辛之后，

0: 决定用知识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1: 文章何为实而著，歌诗何为事而作。
2: 一篇《长恨歌》让白居易在长安获得了极高的声誉，终于可以一展奸计之志。
1: 我身虽没，心常在，暗示此碑与后人。
3: 晚年白居易退居洛阳，依然践行志在奸计，行在独善。
0: 公元800年，可以说是白居易乃至整个家族最关键的一年。29岁的他终于取得了乡贡的资格，拿到了参加进士考试的入场券。出自苦寒之家，一个赤手空拳，一切只能靠自己的年轻人，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才能改变自身和家族的命运呢？让我们一起穿越到公元800年，去那个时候的洛阳看。

0: 李老师这回穿越到中堂还化上妆嘞，哎呦，
1: 我这不是入乡随俗吗？啊，
0: 但您这妆好像跟唐朝前面那些时期的妆不太一样啊。哎，
2: 小撒好眼力啊，
3: 是吧？
2: 您再看看这街上，嚯，
1: 是的，他们几位紧跟时尚前沿啊，
0: 这妆显得更怪异了。
1: 他们画的是现在流行的时事妆，
0: 所以这是中唐的潮流。
1: 您看那位女子，嗯，乌高驻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地。
2: 这个时候啊，安史之乱过后，城市生活又重新恢复了。那么这个时期的人呢，追求更大的、更自由，因为想要及时行乐啊。
0: 原来如此，哎，
4: 你这不行。
0: 那边什么事儿？
4: 这位后生，你这钱不对呀，是恶钱。
5: 这是我方才在书寺换来的原样未动，这怎会是恶钱呢？
4: 我卖鱼卖了这么多年，良钱恶钱我还能认不出来？你若没有钱，这鱼就让给他人吧。嘿呦，
0: 他们说这恶钱指的是假币？
2: 也不能完全算假币，是掺进了别的金属以次充好的。哦，所以呢，有些品相好的恶钱后来政府也默认可以在市场上流通。
1: 嗯，两位看，这是刚才那位郎君掉落的白氏室内急药。
0: 那看来这也是位考生。嗯，不容易，我就帮帮他去。
2: 对对，哎，
0: 这位仁兄，你方才走得太急，这路上掉了好些钱，幸亏我跟在你身后，我是个拾金不昧之人。你看，这是他掉的钱，这钱没问题吧？
4: 可以可以，
0: 那这鱼我们拿走了啊。
4: 好的好的，
0: 生意兴隆。
4: 谢谢谢谢，多谢了。哎，
6: 真是多谢诸位了。
0: 小事何足挂齿，
6: 真是不知该如何报答。
0: 哦，对了，这个真的是你掉的？
3: 对。
6: 哦，正是正是，这个书卷对我可太重要了，多谢啊。
0: 白氏室内急药，您认识白乐天先生？
6: 那真是巧了，在下白行俭。这白乐天是我二兄啊！啊，
0: 行俭先生，在下撒贝宁。
7: 鄙人立波，
1: 后学礼敬。
0: 这两位都是我的朋友，我们呀是特意来寻访乐天先生的。哦。
6: 原来是寻访我二兄的，
5: 我二兄去长安参加春闱了，想来这几日也该回来了，我家就在前面，要不几位去坐坐？哎呀，
0: 那可真好。乐天兄此番去长安科考，可有消息吗？
5: 方才正想与几位说，按往常这个时候也该收到信了。
8: 喜报喜报，白府高中，请来接喜。
5: 我二兄。白乐天，我二兄，
9: 二娘，二兄高中了。
5: 哎，多谢

0: 这是
1: 恭喜白乐天金榜题名，与礼部侍郎高颖夏进士及第，全家免除徭役。
0: 哎呦，儿他中了，他真的中了。
2: 娘，我十年苦读，我就知道二兄他一定能中。
1: 这是金华帖子。
3: 这金华帖子啊，在唐代就相当于是录取通知书啊，珍贵至极啊！哎，
4: 我们也算见证历史吧。
5: 对，
0: 好啊，我白家终于出了一个进士了，我家义儿果真改了他的命了。
1: 那便告辞。哎
6: 呀，夫人太好了，
3: 太好太好，
5: 恭喜恭喜！
2: 阿娘。这三位是远道而来拜访我二兄的朋友。
6: 是的，是的。
0: 阿莲啊，你好好招待贵客，
7: 我呀，再去添几道好菜。
2: 来，
6: 请。好，谢谢。
3: 来来来。
2: 来，各位请坐。
6: 如今，乐天先生高中，您和母亲应该可以安心了，啊。但是我看。这院子里面放了好多这个草药，这是母亲身体抱恙。
2: 说来话长，自幼弟和父亲相继离世，我阿娘的身子是一日不如一日了。为了让她少操心，两位兄长承担了很多。两年前我二兄考完乡试去看望长兄，长兄把存了几个月的禄米全都让他给带回来了，从鄱阳到洛阳，跋山涉水2500多里，真不知道我二兄是如何坚持下来的。哎呀，
3: 处郊野兮愁予，夫何道路之茫茫，乐天先生不易啊。
2: 我们兄弟二人出身寒微，祖上的祖辈父辈也都是明经出身，都是县令县尉这样的小官，家中一无达官门印，二无中朝之亲，若想真正改变家族，扭转时局，二兄唯有考取进士这一条路，着实不容易啊。
8: 白居易少年时代曾随任小吏的父亲游历苏杭数年，后又回到了幼时居住过的府里。

0: 这首诗开头开得最好，再话废话下去，我阿姨就要放狗抓贼了。去衢州的这三年，你果真变得不一样了。那天我看见你从树下骑马经过，我还在想是不是你。
1: 我确实不是那个我了，我见到韦应物了。
0: 啊，苏州刺史韦应物。
1: 啊，在油宴之上他喝多了，起而长吟，自惭居处重，未睹思明康。我以后呀也要成为像他那样的人。
0: 你能超过他。
1: 我可惜我还是个毛头小伙子，参加不了那样的宴席。我要是能跟他说上一句话，我定要问问他是怎么学的诗。
0: 你知道他少年时是做什么的吗？他可是玄宗的贴身侍卫，所以他一定知道许多玄宗和贵妃的感伤情史。

有样东西，你记好了。我做的鞋，你要穿着这双好鞋，才能走得比围攻更远。

0: 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
1: 无觅处，
2: 你还给我！给我！
0: 阿兄，你就不怕赠你鞋的人是狐妖吗？少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传奇。
1: 你半夜在后花园外吟诗私会佳人的，你学的是哪一出里的情节啊？就不给，就不给，给我，就不给！
0: 嘘，
3: 自那以后，白居易发奋苦读，白天学作赋，夜里读经典，间隙习作诗，付出了超乎常人的刻苦努力，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都磨出了茧子。
4: 啊，在这里等着，故宫一会儿就到。
0: 多谢。

0: 看什么呢？哦，
1: 是故宫吗？这草长得挺好看的。
0: 那是兰花，花昨日谢了，花工还没来得及挪走呢。
1: 为什么要挪走？这草多有生机。
0: 兰花在长安东市卖的价钱，是几个中户人家一年要交的税赋。兰草呢，一文不值。你是要去长安考进士，想让我看看你的诗？
1: 是。
0: 你叫什么名字？
1: 白居易。
0: 长安的花很贵，你可以不买。长安的米也很贵，但是你却不得不吃。白居易，长安居，大不易呀。你的行卷呢？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你能写出这样的诗，长安居也容易。

0: 几年之后，白居易的家庭接连遭到沉重的打击，幼弟与父亲相继去世，母亲因悲痛过度而精神失常，甚至举刀自残，家计日渐困窘，几乎难以为继。
1: 阿兄，为何最近不读书了？

0: 你这样如何去长安考试啊？连魏姬的谷糠都不够了，我怎么会有去长安的路费？那难道你就打算在这些家务事中耽搁一辈子吗？想想办法呀！再去找别人家借，我们就这么全然不顾颜面？
1: 阿兄，我去，你自己看吧。7月初7，徐开元寺东大殿。
2: 阿兄快来，阿兄！
0: 阿兄，你怎么就突然决定带着全家去洛阳投奔亲戚了？寄人篱下岂不是更没面子？再没面子也就一年，等到明年春天，我就会在长安一战而胜。
2: 哼，太好了，阿兄，你可算想通了。
3: 哎，阿兄，那你和香菱约了哪天私奔？

0: 可还记得母亲说过，人的命运不同，但不可失了自重之心。
1: 哦，所以你是担心他跟你私奔之后只能做妾，会沦落到比身为继室的母亲还要不幸吗？
0: 其实香菱已经有了婚约，她想约我见最后一面，就此了断。
2: 我可以和你走，只要你愿意。
0: 江母给我收了一门婚事，
2: 此事当真？
0: 当真。
1: 你俩自幼感情要好，没想到竟就此分离了。哎，我以后定要把你们写进传奇里，给你们一个好的结局。
2: 你还有什么你要对我说的吗？
0: 两心之外无人知，深楼夜锁独栖鸟，历尽春断连理枝。
3: 白居易肯定没想到，他十六岁在扶犁，为了备考而做的一篇《赋得古原草送别》，竟然在千年之后成为了我们所有人在考场上都遇到过的命题。中国哪一个孩子学古诗能绕得开这一首？
4: 对，哎呀，白居易那真是叫考试大神啊！年轻的时候不仅凭一首《赋得》之作而名闻天下，
5: 让当时的文坛大家顾况都青眼有加啊。
4: 后来在科考过程中也展露出他丰厚的底蕴。最关键的是，当时唐代的举子们啊都很崇拜白居易，一直到晚年他还写下《白氏六帖》。
6: 您说的对，咱们今天在白行简那儿看到的那一卷《白氏四类集要》是白居易分门别类编的，一共有30卷，是可以当成工具书来用的。
4: 工具书
6: 啊，白居易进士及第之后，为了准备吏部的全选和制科考试，他左手出题，右手作答，编了《百道判》和《策林》等等，这些啊，后来都成为唐代读书人的权威备考指南。
4: 对，全真。

0: 模拟试题。
1: 所以啊，我建议今天的学子们考试之前可以向白居易祈福，拜拜白居易。而且他逢考必中，十年三登科，当然跟他的刻苦努力是绝对分不开的。一个有才华的人到哪儿都掩盖不住他的光芒，很快他就以《长恨歌》呀、《关义麦》呀这样的诗名动京城，而且很快从地方回到了长安，任翰林学士。这个时候他已经基本上就离这个权力中心很近了，离他自己少年时候心中栖息的梦想也越来越近了，并且迎来了自己人生当中一个创作的黄金期。所以接下来呢，咱们可以去到公元809年，看一看那个时候的白居易为什么能够写出《长恨歌》这样的千古悲情绝唱，好不好？

0: 中卫，
1: 接下来的故事在元稹的《莺莺传》中，
0: 不妨购买一卷，
2: 回去后慢慢品读。
3: 太帅了！
0: 再附送一则《元诗玉密文》。
4: 这个莺莺不是应该出现在元代的《西厢记》里才有吗？
5: 元代是王实甫的《西厢记》，再往前
6: 就是元稹的《
5: 元稹的莺莺传》，
4: 是那个写下“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是那个元稹，
5: 正是元稹袁维之，
6: 诗写得好。小说《莺莺传》也是唐代的三大爱情传奇之一，
5: 对，唐传奇的代表之作。当时的这个唐传奇影响之大，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老百姓，
6: 是
5: 那是热爱非常啊。
4: 所以现在年轻人都说嘛，说传奇属于唐代限定。既然来了，咱们也打听个事儿。您知道袁公的好友白学士在什么地方能找到？
7: 白学士啊，白居易。
4: 哎，对对对，
7: 他我不知道。哎，但是袁世玉
1: 常去前面那个酒肆里边看买戏，哎，你们不妨去那儿看看，碰碰运气，问问他。
4: 好好好好，谢谢，多谢多谢。哎，那行，
1: 哎，好嘞，
4: 好，
1: 好嘞，谢谢您，谢谢。
4: 哎，
5: 哎呀，这好。最有意思，
6: 这儿又有什么表演？
4: 这不是皮影吗？哎，
5: 对，
4: 对呀、啊。
8: 感谢捧场。嘿，
4: 咱们好像来晚了，这演完了。
5: 皮影戏其实在唐代啊已经非常成熟了，可以说是今天电影的老祖先了、
6: 对，见说平时灯影里，玄宗前半。太真游，这说的就是唐人用皮影戏的方式演绎他俩的爱情故事。
5: 皮影戏后来在民间大放光彩，今天已然是著名的非遗项目。
4: 所以这皮影戏应该也算是传世之宝。
5: 对，传世之宝了。
4: 你要说传世之宝，我再给您看一个。哦，带着它穿越我踏实，看见没？
6: 真是啊，传世之宝，
4: 中国农业银行的传世之宝，足金精工铸造，而且这样的祝福那真的是世世代代可以传承。什么东西才能够成为传世之宝？一定是用心投入的东西，把美好的情感寄托于其间，才能够世代相传，一心传承。今日申时有《长恨歌》的演出，哎呀，喂，还是压轴戏，哎，那咱们进去看看去。哎，店家，哎嘿嘿，胖老大，敢问一下，元稹元公今日可有来听戏啊？
9: 御史大人在那儿呢。哦。
4: 冒昧问一下，阁下可是元稹元公？
10: 正是。
4: 我们三位是专程到长安来寻访乐天先生的。哦，哎呀，没有见到乐天先生，但是有幸见到了您。我们知道您和乐天先生啊，交情甚笃啊。

0: 乐天先生曾经写过所得为援军乃至定交难呐。
1: 乐天的确是一位难得的知己，他还未罢朝，诸位既是为他而来，来不必拘礼，快请坐。
2: 好，
3: 好，
0: 谢谢先生。
3: 听完您年初被提拔为监察御史，不知后来如何？
1: 昨日方从剑南东川办完差事回京，此去东川一路上看了太多的民间疾苦了，不少官吏事权作恶，危害一方，我呢实在是不能坐视不理，此趟啊恐怕是得罪了不少人。嗨，
0: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您和乐天先生真是性情相同，难怪乐天先生在诗中形容您是无波古井水，有节秋竹竿。
1: 他将我比作是秋竹竿，在我心里他又何尝不是呢？我二人呢在世人眼里就是那孤直之人。
4: 时下乐天先生的诗虽然在民间广为流传，但是也有人质疑他的作品格调不高，过于浅俗，您以为如何？
1: 那是他们不懂乐天，他在诗文上更注重老妪能解，他常跑去跟农民念他所写的诗句啊，都听懂了他才满意。
0: 哎，话说回来，刚才我们路过那个书肆，很多人在那儿很八卦地问说，哎呀，这《莺莺传》里面写的是不是员工自己的事儿啊，到底是还是不是啊？
1: 世人皆道张生违背姓氏，为了心中之志负了莺莺，但身在乱世，无论怎样选择都免不了遗憾。乐天的《长恨歌》不也正写尽了此恨绵绵无绝期。
5: 公元800年，29岁的白居易以第四名的成绩考中进士，同榜共取17名，以白居易年岁最小。公元803年，白居易通过吏部考试，任校书郎一职。与他一同通过考试的还有此后与他齐名的元稹、

0: 不堪红叶青苔地，又是凉风沐雨天。莫怪独吟秋思苦，比君较尽二毛年。
1: 哼！劝君休作悲秋赋，白发如新也任垂。毕竟百年同是梦，长年何意少何为。
0: 白居易，
1: 我知道你元稹。
0: 我也知道你。
1: 你叹什么气啊？
0: 你能守住秘密吗？
1: 能啊。
0: 我担忧家中老母，她患有心疾，时不时就自寻短见，于是叹气。你又为何叹气啊？
1: 你能守得住秘密吗？
0: 能啊。
2: 今赵隐为公将第三女许配于我，韦家小姐温柔聪慧，大婚在即，我本该欣喜若狂，
1: 可这心中却念念不忘一个早已断了联系的女子。此女子姓崔，也却是我因为一己虔诚而负她在先。

0: 于是叹气：“乐天竟不以我为父亲之辈，你不就是父亲之辈吗？我看你心中如此痛苦，算你是个有情之人。
1: 若换作是你，你该如何选择？”
2: 若不是你，我从来就没得选。何况他已经嫁人了。这两个一定是监察御史，我们要走到他们那个位置，可不知要等多少时日啊！
1: 那你可是刚才那两位？是谁呀？是谁？那可是以诗文称雄当世的韩退之、刘子厚。那他们的马跑得虽快，说不准我们这驴比他走得更远呢。<笑>说得好。
3: 你方才说，这驴归我们俩，现在别不认了啊！<笑>好，那我们就骑着驴当宰相去走。哎，你可小声点，别让别人听到。去<笑>去。白居易与元稹如愿考过了制举，元稹入第三等受左拾遗，白居易入四等任州治县尉。
1: 李夫人死后许久，和我爹相思成疾，有方士施展招魂之术，在未央宫中点香升起帷帐。没想到李夫人的魂魄真的回来了。哎，你们说，这贵妃的魂魄现在还飘荡在那里吗？哎，不是我们也点香升起帷帐，看看她的魂魄可愿现身？
4: 杨玉环恃宠骄纵，终致安史之乱，又引发马嵬兵变，他被赐死的地方，我看实在不值得这般挂怀。嗨，
1: 他也是个深情的可怜人。哼，贵妃可怜，那被无端卷入战祸的百姓就不可怜。
4: 这怎能怪在他一个人头上呢？
1: 那不怪他，怪谁？
4: 好了好了，别吵了。这钱大人的故事，若没有不世之才来为他招魂，就会形神俱灭，岂不可惜了？
0: 我看陈红可以为他作篇传，乐天可以为他作首诗，这样后世就可以知道故事的全貌了。借玄宗贵妃之口，扮演史事，这不是弄虚作假吗？只要乐天兄心怀深情，
1: 就可以代深情之人说话，这叫弄假成真。
0: 可若无一人识得这种真，只当作艳事来读，那又如何？
5: 但有一人识得，也就够了。汉皇重色思倾国，欲与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 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缓歌曼舞凝丝竹，近日君王看不足。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0: 花田委地无人收，翠翘金去玉搔头。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西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唯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即将去。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
1: 江母给我说了一门婚事，
2: 此事当真？
1: 当真。
2: 你还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

0: 如果有来世，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1: 玄宗皇帝说童子皆吟长恨曲嘛，
2: 对
1: 啊，白居易去写的时候啊，他一开始呢确实是一个执笔人的身份，但是写到第二层唐明皇对杨贵妃的思念的时候，渐渐的我觉得他就把自己写成了剧中人了，
2: 代入了
1: 啊，和他的初恋经历息息相关。
3: 这元白二人啊，绝对是中唐的一段传颂千古的友情佳话。
1: 对，
3: 所以有人说真正让人羡慕的友情不是管鲍之交，也不是高山流水，而是元稹白居易之间这种通江唱和。
2: 白居易不在身边的时候，元稹在诗里这么写啊，待之忽相思，旦夕梦魂思，他说我对你是朝思暮想。那元稹不在身边的时候，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窟，他觉得整座长安城都空了。他俩称得上是唐朝唯一，古今无两。
1: 对，这个白居易贬江州司马的时候，元稹在通州啊，元稹怎么说，垂死病中惊坐起，
3: 那时候他还重病，
1: 对，暗风吹雨入寒窗啊。但是等到元稹去世之后，他的后事包括他孩子都是白居易来抚养，他写下梦微之那一联非常的传神，君埋泉下吟啸谷，我寄人间雪满头啊。所以这种极其难得一见的人间情感，他们相互之间的心有灵犀啊，那种默契，我觉得现在才可以理解，这叫量子纠缠，他们真能达到这个境界。
3: 但是虽然两个好朋友当时确实是内心充满了远大的志向，但是突然命运发生了转折。815年，这个元稹就被贬到通州了，然后7月下旬，
1: 也是这一年，
3: 白居易被贬到江州。到底在江州一段怎样的经历使他能够写下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想咱们可以到公元816年去看一看那个时候的江州司马白居易。
1: 好，
3: 砌阶用石，密窗用纸，竹帘柱围，这不就跟白居易笔下描写的草堂一样？
1: 嗯，
3: 确实。敢问阁下啊，可是

0: 白司马。
1: 在下便是，请问诸位是？

0: 哦，原来你们就是嘉帝和微之谈到过的来访之人呐！正是。好啊，前些日子我刚酿了一些新酒，正在找对饮之人。绿蚁新醅酒，哎，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
1: 一杯无，当然，
2: 来来来，请屋里坐，
3: 谢谢。
1: 其实这次我们来，一开始还挺担心的，但是来到此处，见到先生，感觉您此刻心中应该是平静了许多。大丈夫所守者道，说带者食，食之来也。
3: 为云龙，为风鹏，食之不来也，为雾报，为明鸿。既然来到这世上，那就应该乐在其中啊！哎，别忘了，我白居易，字乐天。<笑>白公，您的诸多诗作，尤其是《长恨歌》，可谓王公妾妇牛头马走。
1: 无不吟诵于口呀！哎，食之所重，触之所轻啊！现在人们都喜欢杂律诗，和我写的《长恨歌》，哼，而我写的《秦中吟》《贺雨》这些讽喻诗，大家都觉得不合时宜，那些达官权贵，香目而变色，哼，罢了罢了啊！
0: 那既然讽喻诗如此惹人不喜，为何您还孜孜以求，一写还写了那么多呢？
1: 文章何为时而著，歌诗何为事而作？于上能补察时政，就下能够谢导人情，我为何不写呀？嗯，像那些农夫、贫女。 他们的经历，我感同身受。他们的苦难，我不得不赎。言者无罪，闻者足迹。此生便足够了。
4: 公元807年，白居易被召回长安，授翰林学士。808年，授左拾遗。 常写诗表达谏官应有的刚直之气。809年，生女金銮子。

0: 为之啊，为之！要是为之在就好了，他总能大发议论，鞭辟入里。
1: 你看那白学士，趁着理拿着个剑指，装模作样，还真把自己当谏官了。
2: 是啊，上次他直指圣人错误，搞得圣人难堪不已啊。要不是圣人爱才，早就把他赶出去了。
3: 哼，我害怕他连累咱们呢，还不如啊多写写薄如流的《长恨歌》，至少圣人爱听啊。可不是嘛，他以为自己真的当上了个什么，左拾遗，就是杜甫在世了。哎，干嘛？白学士，
4: 哎，
3: 听起来。
5: 白学士，白学士，白学士，等我来看看我家新上的货吧！啊，来，白学士，白学士，皇上，
6: 哎，君兰子，君兰子，快看快看，这子子的手就是专门为这个刺绣手艺而生的，啊，这个给你。
3: 哎，哎，你也太多了，太多了。
5: 哎，不多不多，现在蚕丝的价格也上涨了。
3: 理应给这么多，
5: 拿着吧。
3: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就是干这行的呢。
7: 哎，我鸡跑出来了！哎，快抓住它！
5: 有狼了，有狼了！
7: 哎呦，我的鸡呀！
8: 抓住它，抓住它！

0: 哪里跑？嘿，哪里跑？
1: 没想到吧？啊，落到我手里了。哦，来，完璧归赵。
2: 多谢。白学士不但才高八斗，捉鸡也很有一手啊。
1: 哎，诸位诸位，当这个学士之前，我白居易还就是个养鸡的。
3: 哦，原来是这样呀！
4: 真的假的？
5: 红高，
4: 拜上发财。
1: 我养的鸡又肥又壮。哎，哎，这位老伯。小女尚小，她做了什么，让你如此苛责？哎，哎，
2: 那老伯也不容易啊。可怜他满满一牛车的好炭，就被那俩官吏拿一点点的红砂和白绫就给打发了。换作是谁，心里不憋着气？
6: 就是，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夜来城外一池雪，小驾炭车念冰辙。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公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细向牛头冲炭直。

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丧归家，同年长女金銮子不足三岁早夭，令其深感哀痛。元和十年，白居易在武元衡遇刺事件中直言上书，惹人猜忌，被贬江州。白居易觉得政治生涯已然结束，心灰意冷。

0: 有一田舍翁，偶来买花锄，低头独长叹，此叹无人语。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妇。
1: 我能讲好别人的故事，可谁又能讲好我的故事啊？

0: 你要穿着这双好鞋，才能走得比围攻更远。
1: 人之旅游霜，何曾得相似？

可接复可惜，锦表绣为里，况惊梅雨来，色暗花草。

0: 司马情。
1: 司马情。
0: 来。真是好酒啊。
1: 好酒。
2: 好酒是好酒啊。就是不尽兴。
1: 可在浔阳这种小地方，乐天兄就迁就了吧。
3: 哎，那就迁就了吧。来。

0: 此地也竟有这样的琵琶能手？
1: 这琵琶确有京都风味啊。嗯。

0: 我知道谁能说我的故事了。
1: 遗传相近，妖相见，天酒回灯重开宴，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

0: 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蛤蟆岭下住。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驾坐伤人妇。伤人重利轻别离，千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夜深轰梦少年事。
1: 好，那我们就骑着驴当宰相去。
0: 梦啼妆泪红阑干。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萋萋不似向前生，满座重闻皆掩泣，座中泣下谁最多？

0: 清代诗人张维平曾经有这样一句：开元法曲无人记，一曲琵琶说到尽。
1: 一开始打动白居易的是听其音铮铮然有京都声，他是从琵琶声里面听出了长安、
2: 长安的声音，
1: 那个是他跟琵琶女共有的长安，这种生命经历的相似，最后汇成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
2: 我们对于唐诗中最经典的音乐形象最鲜活的就是这个琵琶女，她被称为千古第一音乐诗人，这么高的水平，为什么？是因为背后所孕育的情感啊，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它使得这个看上去比那些音乐大师都低了不知多少的商人妇的琵琶女的形象，最后变成了中国文学史音乐史上最灿烂辉煌的形象。
0: 白居易的《卖炭翁》，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我就记得小时候读这个十指黑的时候，感觉那双手一下子伸到了你眼前。
2: 这首诗在白居易的乐府诗里头非常独特，他没有一句评价。
0: 对，就是一个故事，画面停在最后，
2: 就像杜甫的《石壕吏》一样，他没有评价的时候，你又发现他具有一种纪录片的
0: 戛然而止。
2: 对，又让你回味无穷。这就是新乐府中现实主义书写达到了中国古代现实主义文学书写的一种极致，它能让历史深处的那些曾经的孤独、不公、呐喊、穿越历史的迷雾被人听到，这是文学真正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0: 所以白居易一口气写了50篇新乐府，而且呢正式标举了新乐府的诞生。
2: 白居易他的这些组诗可以说就像后来鲁迅先生写杂文，像匕首像投枪一样，是有一种战斗性在里头的。这种现实主义的力量，像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后来评价说，寻唐代诗宗之巨制，吾国文学史上之盛业，不啻为唐代之诗经啊，评价之高啊。他的主张叫文章何为诗而著，歌诗何为事而作，这就成为了新乐府的宣言。
0: 我觉得这句话放到今天也是掷地有声。
2: 公元820年，在他经历了贬谪5年的生活之后，又回到了中央，一直任到中书舍人，可以说未来的仕途是一片光明啊。可是啊，这个时候因为牛李党争，其势已明啊，白居易自请外放杭州刺史，然后苏州刺史，这时候他主动在中央地方辗转之后请求分司洛阳。
0: 远离权力中心的白居易，这个时候很多人也很好奇，他心中是否仍然还有他青年时代这种兼济天下的志向。所以我想咱们也可以去公元845年到洛阳看一看暮年的白居易。还记得上次来洛阳的时候见到白宫，那会儿他还是17人中最少年的新科进士。
1: 对，
3: 又有吉林国的商人来求白少傅的诗了，你们谁有白宫的诗作快来，这次的出价可有百金
4: 啊。百金啊，
0: 哇，白少傅那就是白居易啊。
2: 对啊，对，
1: 吉林国是今天的朝鲜半岛，他在唐朝内外都有超大粉丝群，经常有日本朝鲜的商人到唐朝来用重金收集白居易的诗。有个成语叫做诗入吉林，是用来赞美文艺作品流传广泛并且价值高昂的，这个成语就是从吉林国商人重金购白居易的诗这个故事里发展来的。
0: 对了，有个事儿给你打听一下，这个白少傅白公他住在什么地方？
3: 他最近不是去香山寺就是去八节滩。
1: 您刚才说的八节滩是？
3: 八节滩呢，是我们这的一个险滩，白公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花费了1年的时间才治理完，他常去看周运情况，你们沿着这条必经之路上去找找，说不定啊能碰得着。
0: 多谢这位郎君，那就告辞了。
1: 如我保暖者，百人无一人，安得不惭愧，

0: 放歌聊自成，就要看到老百姓生活艰难，他其实很自责的，他总想有机会为百姓做点什么。
1: 对，你像他在杭州任刺史，疏通六景，疏浚西湖之后呢，他写下著名的《钱塘湖十记》，把治水方案、泄洪方案都保留下来，这些给后来的治水者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和借鉴。
2: 哎，前面有个石碑，七十三翁旦暮申，试开险路作通津，白居易，这是白公的诗啊。
1: 我身虽没心常在，暗示慈悲与后人。我个人特别喜欢这一点。
0: 白公，
1: 白公啊，
3: 诸位老相识，好久不见呐。
2: 您这吓我们一跳。嘿呀，
3: 你们此次来到洛阳，不会又是专程来看老夫我的吧？嘿，
2: 正是因为牵挂白公而来，
3: 老夫甚是欢喜啊。走走走啊，到那边好好叙叙，来聊一聊。
1: 走走
3: 走走走。
1: 记得当年在江州，您说一生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如今可完成此志了？
3: 宦海沉浮了几十载呀，哎，到现在我算是终于明白了，这八节滩的舟船，香山寺的香火，不都是老夫的兼济之心吗？啊，
1: 好，
2: 说得好，
1: 说得好，说得好。
2: 遥想当年，您和李绛、崔群等人同登翰林学士，但现在您形容六个人是五相一渔翁，您把自己比作是渔翁，特别想知道，您看着他们五个人，您心里会有落差吗？
3: 自得所宜，还独乐，各行其志，莫相嗨啊。人各有志嘛，又何必用一个准则来去衡量圆满和遗憾呢？
4: 对，
3: 若真说到遗憾，也有。老夫遗憾再也不能和微之还有众多的好友对酒言诗了。
5: 公元820年，穆宗即位，白居易和元稹被召回朝中，达到仕宦生涯和文学声望的巅峰。他们一个是中书舍人，一个是知制诰，眼看当上宰相的抱负就要实现。

0: 做一个被世人记住的诗人，还是做一个宰相？你怎么选？我两个都要。哎，老袁，你赖皮啊！<笑>嗯，
1: 本以为已至谷底，没想到如今还能重回朝中。
0: 你说这世间之事，还有什么是全无可能的呢？
1: 若是你我停不在当初，于历史之中，不过也就是两个不得志的诗人呐。嗯，乐天，正如你诗中所说。
2: 是欲要烧三日满，
1: 便才须待七年七呀、啊！<笑>嗯，
3: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1: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笑>
4: 是什么这首歌引起的？嗯，一日今年始。
5: 一年前世空，来，
6: 凄凉百年事，应与一年同。你似乎没有我的诗的声音大。
7: 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嗯。

0: 上阳人苦最多，
1: 少一苦老一苦，少苦老苦两如何。
2: 君不见昔时吕相美人妇，又不见今日上阳白发哥。
3: 好啊好
1: 好。
4: 曾经沧海难为水，
5: 除却巫山不是云。
0: 怯懦青梅凭短墙，
6: 军旗白马傍垂杨，
7: 墙头马上遥相顾，
6: 一见知君即断肠。
8: 好，下雪了！哎呦，还真是下雪了！你看，
9: 我以后呀，也要成为像他那样的人。
10: 你能超过他？

0: 陛下，晚来天欲雪。
1: 长庆二年，元稹被罢相，白居易被贬为杭州刺史，后一任苏州刺史。大和五年，元稹暴病而终。

望其性字，乡里官爵呼呼不知为谁也，不知天地内，更得几年活。从此到终身，尽为闲日月。

0: 魏征，还是你说到做到，果真当上了宰相。<笑>就做了三个月，不提也罢。要是连累了你，被贬苏杭，当不成宰相，
1: 哎，那宰相也不是我最想当的官儿。
0: 那你最想做的官是什么？
1: 就是苏州刺史。
0: 为何？
1: 我年少时见过苏州刺史韦应物。
0: 他当众隐士，我就想成为他那样的人，不是我做到了吗？你超过他。若果真如此，那我对你可没有愧疚之心了啊！说起来，还是我成全你的呢。<笑><笑>
1: 你这个人。 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
0: 乐天。以后这头驴就交由你来骑了，毕竟你要走的路比我更远许呢。

0: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为之啊，为之。你说我的路会走得更远，可这条路我一个人还怎么走啊？
1: 近来夜夜都有哭嚎之声，可曾搅扰到居士清梦？
2: 哎，为什么会有哭声啊？
1: 八戒滩前几日接连发生了船难，船身过滩时不慎在礁石上撞得粉碎，船上之人多有伤亡。
2: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
1: 八戒滩地势极其曲折复杂，滩上怪石嶙峋遍布。
2: 那如果把这些礁石都凿碎了的话，哦，还有把滩口也都扩宽。
1: 开凿河滩耗财耗力，功劳不那么光鲜，任务却极其艰巨，自然无人问津。
2: 哎，那这样我写一首诗文向世人说说此事。
1: 写诗？好啊，香山居士若肯为八戒滩的亡灵写诗，定能够抚慰他们的魂魄。哼，写诗？写诗有什么用啊？啊？
2: 哎，有什么用啊？
3: 毕竟你要走的路比我更远许多。
0: 为之啊，为之。我知道剩下的路该怎么走了。
4: 没事了，快走。
5: 哎，乔总，
4: 好嘞，好嘞。
6: 哎，就在这些地方啊，还是要凿得再深一些才是啊，否则还是会划破船底。
7: 伯父，你今年都73了。
6: 哎，这个地方啊，也要用力的凿深一些啊。
8: 他是此地的官吏吗？
9: 他就是出资啊开凿八戒滩的人。
10: 啊，多半呀、啊、只是个有钱的老头吧。
7: 哎，这位可是大名鼎鼎的吗？
6: 哎呀，这些人说的对，嗯，我也只不过是一个有钱的老头。来来来，天气炎热，多喝点水。来，
11: 阿婆，你真是越来越好看了，真是红岩帮一笑百媚生啊。
12: 来，我好干活。

0: 谢谢白老，多谢白老，哎，谢谢白老，谢谢白老，谢谢白老，谢谢白老，谢谢白老，谢谢白老，谢谢白老，谢谢白老，谢谢白老，谢谢白老。
1: 白居易这个居易，他说的不是说住的多宽敞多容易，他说的是君子要处在一个平稳安全的地方，等待自己的使命。白居易真的是他这一生的大智慧，让他躲开了多少险滩暗礁，更重要的乐天通达的性情也在很多关键时刻帮了他。他晚年把自己的3000多篇诗文全收录在了《白氏长庆集》当中，数量之巨大，作品之完整，唐代其他的文人真的是望尘莫及的。
2: 白居易说的，我的诗歌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那么在他的《秦中吟》和《50首的新乐府诗》里面体现得非常的好，他确实自己在践行他的歌诗和为诗而作这个创作理念啊，这是读书人的担当，这一点让我特别感动。
3: 白居易身上的这种人生智慧、政治智慧啊，对后世的影响都特别大，尤其到了宋代，对苏东坡的影响尤其之大。
1: 两个东坡，
3: 对，苏东坡之所以号东坡，也是因为白居易在中州
2: 啊，
3: 中州成了东坡的种花种树。
2: 对对对。
3: 然后白居易说：“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所以后来东坡才会写下千古名句：“此心安处是吾乡”啊。所以从白居易到苏东坡，到后来的历代的仁人志士，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儒家的大智慧。
4: 30年前，草堂主，而今虽在，鬓如丝。登山寻水应无力，不似江州司马石。
1: 白公，您来了。
4: 萨君。
5: 白公，
4: 我刚才听到这个琵琶曲似有一种久别重逢之意呀。
1: 这琴声啊，其实是来自于千年后世的江州。
4: 千年之后，
1: 我们还记得先生您在离开江州的时候曾经写下山色泉声莫惆怅，3年关满却归来。在您心中，离开江州只是一次暂别。
4: 没想到这一待就至今呐。
1: 晚辈愿意带先生一步千年，去看看今日的江州万象更新之景。请
4: 萨君，请。
1: 一步千年。

0: 白宫，这便是千年之后的江州。如今它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叫九江。
1: 这滔滔江水，当是浔阳江吧？
0: 没错。
1: 这九江的山水犹如当年一样啊，左匡庐，右江湖，古高气清，
0: 不有佳境。白宫，您在看这楼上的牌匾，
1: 琵琶亭。
0: 您离开江州之后很多年了，当地百姓仍然念念不忘，后来在这里建起了这座琵琶亭，就是为了纪念您的千古名作。白宫，您看这位，您可还认得？
2: 见过白宫。
1: 李娘子别来无恙啊。
2: 想当年您追随陶渊明为一物的步伐在此登高，竟然找到了

0: 了他们文思高悬的答案。
1: 今朝登此楼，有以知其然呐、啊。答案就是，江州的清辉与灵气，赋予了他们诗文的灵感。
0: 后世不少文人士大夫追随您的步伐，登上琵琶亭，写下与您共鸣的诗篇，比如苏辙学着您的样子，在此感慨夜闻胡琴语，辗转不成别。
1: 同是天涯沦落人呐、
2: 啊！啊，
1: 没想到老夫在千年之后还有这么多的知音呐、
2: 啊！套用您的诗句，相识何必曾相逢。总之啊，九江这座城市现在因为您的诗文而拥有了一个跨越千年的最亮丽的文学坐标。
1: 每岁秋夏时，浩大通七泽呀，我怎么没有看到江畔两岸有洪水侵扰的迹象啊？
2: 今天啊，我们的水利技术早就让您诗句中的龙宫变闾里，水府生河脉的梦想成为现实了。我带您去看看。
3: 外公，请。
1: 两岸葱茏，高楼耸立，撒君，果然是一副万象更新的景象啊。
2: 白公您看这两岸的堤坝呀，过去因为江水湍急，流速太大，所以经常受到冲击，总会发生水患。但是后来我们把这两岸130里长的堤坝用现代技术进行了加固。
1: 哦，130里的堤坝，
2: 嗯，
1: 这让老夫想都不敢想啊。但是仅凭这个堤坝就能挡住大水？
4: 白公问得好啊。
1: 李君，多日不见呐。
4: 白公，今人治水不再只靠筑堤坝来防水患了。
1: 哦，
4: 您看这艘小船叫做水文无人测量船，这就是我们今人治水的法宝。来，白公您请这边看，这是我们的治水法宝监测到的长江的水位情况以及河道淤积的情况。因为这样的数据和信息，我们就可以在水患之前做到有备无患。
1: 这确实是个宝物啊。
2: 而且你看现在的江边，浔阳楼、余亮楼、琵琶亭，现在啊，他们都经由江边的一条步道给串联起来了，成为了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最美岸线。
1: 今日确实不同往日啊。
2: 白公，我知道在江州啊还有一处地方一定是您心之所系，接下来我就带您去那儿看看。
1: 傻君，这个地方我怎么像做梦似的，好像来过呀。
2: 您修建的那座草堂被后世人无数次的翻修重建，您当年在庐山展现出的那种进退玉如、乐天通达的人生态度，给后世多少人以启迪啊。嗯，
1: 傻君，听，似有琵琶之音呐、啊、
2: 这是我们为您准备的一份惊喜，先生随我来。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撒军保住，老夫此生无憾了。

0: 有人手头拮据，好心人贴心推荐赚钱副业。
1: 我还寻妈呀，这样事挣我这房贷都不是事儿。
0: 看似稳妥的工作，哪料想到头来却是一场噩梦。
1: 一批完事了，两批完事了，第三批的时候我精神状态已经不行了。
0: 动动手指轻松赚钱背后暗藏怎样的风险？
2: 他对这个真实的这个到底有参与了多大的犯罪，他们自己也不清楚。
0: 警惕红包洗钱犯罪，今日说法即将播出。他叫小豪，今年20岁，在四川上大学。他叫于红，36岁，一直在内蒙古生活。两个人相距千里，素不相识，却被卷入了同一起案件，人生因此掀起了巨大波澜。
3: 我担心的就是说这件事情是不是对我以后造成什么影响，或者说就是去坐牢啊。
1: 每天不吃饭不喝水，一口饭不吃一口水不喝，晚上根本不睡觉。
0: 而在这件事发生之前，小豪和于红都对潜藏的风险毫无防备，总觉得违法。

0: 法犯罪离自己十分遥远。
1: 平时学校宣传的时候，其实真正的当回事的没有几个。
2: 有时候是刷到过，但是没在意过。这种事肯定不得在我身上发生，我就这么想。
0: 改变两人生活轨迹的是一份看似轻松的线上兼职。那是2025年4月的一天，小豪被他的继父拉进了一个微信群。继父告诉小豪，群里有人发红包，让他帮着抢，抢一个红包给5块钱报酬，就当赚个饭钱。
1: 比如说一个红包抢到了一个人，我是200块钱，然后我自己可以拿9块钱，其他的就转过去就行了。转给我的继父。
0: 小豪说自己家里条件不算好，平日里一直靠各类兼职补贴日常开销，这次动动手指就能赚钱，况且还是继父介绍的，他没多想就欣然照做了。可让小豪没料到的是，没过多久警察找上了门，直到这时他才知道自己随手抢的红包竟惹出了大事。
3: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抢红包是日常社交里很常见的一件事儿，可大学生小豪却因为抢红包被公安机关传唤调查了。他抢的究竟是谁的红包？这些红包背后又藏着什么秘密呢？想要弄清楚这些疑问，还得从距离小豪千里之外的于红的遭遇说起。
0: 于红家住内蒙古自治区霍林郭勒市，忙完一天的工作，于红回到家中，弟弟已经做好了晚饭，和母亲等着他回来一起吃。对于红而言，一天中只有晚饭这段时间相对空闲，能坐下来陪家人聊聊天。可就在这份看似平静安稳的日常背后，一场巨大打击带来的阴影，一年来始终笼罩在他的心头。
2: 现在想想，有的都部分的就是特别多的那种细节，我好像刻意的都忘了似的。
0: 这段让当事人不愿细想的遭遇始于2025年4月，那时于红刚凑够首付，买下了一家人现在住的这套房子，每个月要还近1000元的房贷。这笔钱对别人来说或许不算什么，但落在于红身上却让他倍感压力。
2: 家里人都需要照顾，他们都没有那个什么的能力，自理能力，都得需要我管。
0: 于红的压力源于她特殊的家庭处境。于红是一名单亲妈妈，不仅要独自抚养上小学的女儿，同时还要照顾生病的母亲与弟弟。
2: 我弟是26岁得的脑出血，我妈也是计算今年2年半了脑出血，我得养着他们。我还离婚了，自己带着姑娘，哎，日子过得那个时候真是没法说。
0: 一家四口全靠于红做家政服务的收入勉强支撑，如今又背上了房贷，生活更加拮据。于是于红琢磨着再做份副业多挣些钱。一天，某平台上一条推广虏获培训课程的短视频引起了他的注意。
2: 教人那个学怎么虏获，怎么就是各种各样的教程，完正好我也赶上就是困难嘛，完我也想学，我也想做点手艺，挣点钱嘛。
0: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于红在评论区留了言。没过多久，有一个叫晚风的陌生用户给他发来私信。于红以为这个人是卖虏获课程的，就添加了好友。但对方上来并不提虏获的事，也不推销，只是跟他闲聊。
2: 你一天挣多少钱？完了，你是干啥的？咋咋地？哎呀，就是套近乎呗。
0: 于红说自己那段时间因为钱的事压力很大，又不敢在家人面前表露太多。这个突然冒出来的陌生人，倒成了他为数不多可以倾诉的对象。聊了几次，于红了解到晚风和自己年龄相仿，也是个上有老下有小，辛苦挣钱养家的女人。相似的处境让于红慢慢放下了戒备。当得知于红的难处，晚风顺势提起自己在一个平台上做任务赚佣金，一天轻轻松松就能挣几百块，还说愿意当于红的推荐人，带他一起赚钱。
2: 他说啊，你想学你就下载这个软件，完了就给我推荐。进了那个软件了以后，他们那里头也有个群，那里头好多人，我记得好像是100多个人。
0: 按照晚风的指引，于红下载了一款聊天软件，并进入任务群。 观察后发现任务并不复杂，只要

0: 给指定的短视频评论、点赞或关注指定的账号，就能领到佣金。群里不时有人发截图晒收益，气氛看起来相当热闹。
1: 他们就截屏到群里，哎，这个单我刷了多少钱多少钱的，给了多少钱，你看督导给我转了多少钱，直接截屏过来。
0: 看到大家的收益，于红动了心，晚风随即给他推荐了一名上级督导，说是专门负责验收和结算的，做完任务把截图发给督导就行。于红试着抢了一单任务，并按要求完成了。第一单于红赚了5元佣金，这时晚风告诉他，如果充值成为会员，佣金能翻倍，充值越多，会员等级越高，每单佣金也就越高。更重要的是，会员费当天晚上就会原路返还，相当于白送。于红决定先充300元成为最初级的普通会员，充完一试，佣金果然涨了，和晚风说的一模一样。
1: 100多块钱是立马到账的，立马给的，微信红包转账，支付宝转账，那个充的300块钱是晚上8点就能到账，又返回你的账户上。
0: 接下来的几天，在晚风的催促和带动下，于红每天都充值300元，抢单做任务，佣金及时到账，会员费每晚如期返还。几轮下来，他彻底放了心，觉得这个平台正规可靠。
1: 刚开始我有点害怕来着，但是本来就一到晚上钱就回来了，而且今天还收入还不错。
0: 尝到甜头之后，于红的胆子逐渐大了起来。大约一周后，他决定充值10000成为白银会员。
1: 那越充的越高，那回收那就更高了。我还想，妈呀，这样事挣我这房贷都不是事儿，真的几天就能挣回来。
0: 可当10000元充进去之后，事情开始朝着于红完全想不到的方向发展了。
1: 刚开始刷几单之后还挣来着，没一会儿我摁一下，妈呀，8万多块钱窟窿，我的10000块钱屏幕上看不见了，那都负数了。
0: 眼看着账户里的金额变成了-8万多元，于红慌了，赶紧联系督导。对方告诉他，这是因为他的会员等级不够，却抢了大额任务单，系统自动扣除了差额。要想恢复账户拿到佣金，必须把这笔钱补齐。
1: 我的10000多块钱还在压里头呢，我得要回来，这我根本没想过要挣这份单的那个费用，我就想把我的那份钱要回来呀。
0: 于红说，当时出现那种情况后，他已经无心考虑佣金，只想把10000会员费拿回来，赶紧脱身。可他根本拿不出8万多块钱，晚风和督导轮番给他出主意，让他去向亲戚朋友借钱，或者去借网贷，说这只是临时周转，只要把金额补上，钱就能全提出来。晚风还安慰他，说自己当初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后来补了18万，账户就解冻了，钱一分不少拿回来了。于红听信了他们的话，借了8万多元冲了进去。
1: 时间还得限制，你这个时间段你补不齐，你投进这些钱都没了，我得四处借钱，真的我差点疯了那段时间。
0: 钱冲进去之后，账户余额果然恢复了正数，于红松了一口气。可就在他点击提现按钮后，系统却弹出了新的提示，告知他升级失败，无法提现，必须再充值10万元成为钻石会员才能返款。
1: 你还得补齐，又来这样似的了。我说你们要干啥呀？那时候已经不是我说了算了，人家说了算，不是我说了能算的。
0: 于红说，他不是没怀疑过，可当时他认为自己别无选择，不补，之前投入的近10万元就没了，补了还有可能拿回来，这些钱都是他透支信用借来的，如果打了水漂，他不知道该如何收场。
1: 我得不赶紧把钱拿回来呀，拿回来赶紧把我这些亲戚朋友的钱还给人家呀，我以后咋做人呢？
0: 于红又借了10万元冲进去，可噩梦并没有结束，系统再一次提示提现失败。据于红回忆，那段时间他在恐慌和焦虑的折磨下已经丧失了思考能力，脑子里唯一的念头就是筹钱充值，尽快把之前投入的钱拿回来。
1: 已经一批完事了，两批完事了，第三批的时候我精神状态已经不行了。
0: 就这样，于红为解冻账户先后充值了3次，

共计26万余元。此时刷单平台上他的账户余额已经显示有34万多元，可依旧一分钱也取不出来。晚风和督导也再无回应，所有的侥幸和幻想

0: 警方追查资金流向，能否锁定背后黑手？
1: 我们通过受害人发出的这个微信红包的流水号进行了止付，但是止付失败了，资金已经流出了。
0: 警惕红包洗钱犯罪，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2: 根据于红的讲述，民警很快判断出他遭遇的是典型的刷单返利类诈骗。诈骗分子依托短视频引流，先用小额返利建立信任，再用会员福利制造升级诱惑，最后用账户冻结需充值解冻完成资金收割，一环扣一环，让人越陷越深。那么于红被骗走的26万多元最终去了哪里呢？
0: 于红报案后，民警通过查看他的手机发现，他与晚风督导聊天的软件是一款非法应用，无法调取用户信息，刷单平台也是仿冒虚假网站，没有有效追查线索。按照侦办此类案件的经验，民警将突破口放在查找于红被骗资金的去向上。
3: 对于我们来说，当务之急肯定是受害人的钱，是我们最要紧的事儿。然后我们首先看他转账记录，就看他钱都是怎么出去的嘛。
0: 然而让民警有些意外的是，于红的钱并不像一般诈骗案中从银行卡划出，而是大部分以微信红包的形式一笔一笔发出去的。26万多元被拆成了数十笔大额群红包，发进了几十个不同的微信群。
3: 根据微信的发红包规则，每个人最多抢红包只能抢200元，然后这个受害人发红包主要是看群里有多少个人，比如说这个群里有10个人，他就可以发2000的红包，这个群里有40个人，他就可以发8000的红包。
0: 于红告诉民警，最开始充值时对方确实给过他银行卡号，但由于银行卡每次有转账限额，对方就以尽快充值才能解冻账户为由，让他改用发微信红包的方式。每次充值前，对方发来一个群二维码，他扫描入群后，根据群里人数发红包，红包被抢光后，群立即解散，下一次充值再发一个新的群码，反反复复。那时已经深陷骗局的于红并不知道，骗子之所以让他用发红包的形式完成充值，并且反复更换微信群，就是为了绕开银行和公安机关的监管，把赃款快速洗白。
3: 之前我们侦办案件过程中，多数都使用银行卡卡对卡转账，但是随着公安机关对银行卡的监管力度越来越大，诈骗团伙开始研究新型的洗钱手法。
0: 民警发现于红的钱通过红包形式发出后，迅速化整为零，分散到几十上百个账户里，等警方介入侦查时，赃款早已完成第一轮分流。
1: 首先我们通过受害人发出的这个微信红包的流水号进行了止付，但是止付失败了，资金已经流出了。
0: 第一步止付失败后，民警研判认为，要想找到这些钱去了哪里，必须先查清楚红包被谁抢走了。民警立即向相关公司发起调证，很快公司将相关数据回传给民警，每一个抢过于红红包的微信账号，抢了多少，何时抢的，全部被调取出来。通过这种方式，民警最终锁定了89名嫌疑人。通过对这些红包抢手资金流水的深入分析，民警发现他们抢红包的行为高度一致，都是在极短时间内抢走大量200元红包，每个红包扣除5至8元作为好处费，再将剩余款项向少数几个账户转出。
1: 基层抢手的红包流出的时候，我们就会对他的下一级账户进行研判，发现他的下一级账户所收到的这些钱呢，基本上就不是咱们基层抢手所抢到的200元、200元的红包了，基层都是一些比较大额的。就像这样的人呢，公安机关就可认定为他是一些小团伙的组织者。
0: 民警顺着资金流向继续深挖，发现涉诈资金集中流转到少数几个账号后，随后进入虚拟货币交易平台。至此，警方摸清了这条洗钱链条的完整路径，被害人的钱变成微信红包流出，被遍布全国各地的抢手抢走，层层汇总后，通过虚拟货币交易等渠道转移至境外。
3: 后续我们已经发起对这些虚拟币钱包的交易明细及主体信息发取了多轮调证，我们通过调证还会继续研判，进行下一步的打击工作。
0: 警方查明，对于红实施诈骗的团伙长期藏匿境外，

0: 跨境抓捕、追缴赃款难度极大。案件后续侦办工作仍在推进当中。与此同时，警方决定对充当诈骗分子洗钱工具的抢红包人员进行打击。经研判时机成熟后，公安机关抽调精干警力，组建9个抓捕组，分赴湖南、云南、广东、广西等地，开展跨区域同步收网行动。明知资金来路可疑，却仍配合洗钱。
1: 我大概知道一点嘛，知道一点，这个是有点洗钱的性质。
0: 为了蝇头小利，心存侥幸，沦为犯罪工具。
2: 我这个就是每天我就赚个几十块钱，然后直播间那天我就不干了。
0: 警惕红包洗钱犯罪，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3: 经过近一个月的收网，本案89名红包抢手到案。经审讯，警方进一步摸清了这个洗钱团伙的内部架构。团伙内有若干小团伙，小团伙的组织者呢，各自搭建临时洗钱微信群，向上对接境外诈骗分子，向下招揽红包抢手，最终织成一张跨区域运作的跑分犯罪网络。警方查明，节目开头出现的大学生小豪的继父杨某，正是其中一个小团伙的负责人，也正是他将涉世未深的继子小豪引入歧途。
0: 小豪的继父杨某今年36岁，2025年4月正在待业，手头拮据的杨某被网友拉进一个微信群，对方声称可以给他介绍一份来钱快的差事。
1: 就在群里说有抢红包的业务，说刚开始5块钱一个、6块钱一个，抢一个红包5-6块之前吧。
0: 杨某说，由于自己当时急于赚钱，没有追究红包的来源，便做了。抢了一段时间后，那个网友提出让杨某发展更多人手参与，并许诺给他人头提成，还专门寄来一部手机，让他通过手机上安装的境外聊天软件单线联络。
1: 应该是他那边人抢了太多，抢了太多封号了，他就问我还能不能拉到人，拉到人我给一两块之钱，另外给1-2块之钱一个给我，我就试试了，就拉几个朋友进来抢。
0: 自此，杨某从一名普通抢手转变为团伙小头目。此时的他心里早已隐约察觉到这些红包来路可疑，可赚钱的欲望压倒了警惕，他不断拉拢身边亲友入局，其中就包括还在读大学的继子小豪，只是嘱咐他不要抢太多。
1: 我说你一天抢个几个子够生活费就算了，因为我大概知道一点嘛，知道一点，这个是有点洗钱的性质。
0: 生活费本就不够用的小豪，听说只是动动手指抢红包，操作简单，结算便捷，没有过多思索便答应下来。令人惋惜的是，小豪本来有机会及时收手的。小豪说，那时他按照继父的要求找自己的同学参与，其中一个同学在了解情况后果断拒绝，说这是洗钱，劝他也不要做。可心存侥幸的小豪完全没有放在心上。
2: 因为像他们那种洗钱，就是说比如说银行卡什么之类的，他们都是那种嘛，金额非常大，然后我感觉我这种的话，我这个就是每天我就赚个几十块钱，然后我直播间哪天我就不干了，我就是抱着这种心态的。
0: 就这样，小豪找理由麻痹了自己，在违法的路上越走越远。他不仅频繁抢红包，还在暑假期间帮继父杨某管理团伙账目，直到微信账号接连被封控，弹出涉诈提示，他才不得不停下。
2: 甚至他当时把我的那个微信的部分功能给禁封了，禁封了大概10来天吧。后来我就意识到了，我说不能这样下去了，然后我就没有去动这个事情了。
0: 小豪及其继父杨某的经历并非孤立，在警方抓获的89名涉案人员中，绝大多数都是20-30岁的年轻人，有人被亲戚拉入圈套，有人受朋友邀约入局，还有人被陌生网友拉进群聊。他们大多没有犯罪前科，不少人甚至搞不清洗钱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只是渴望多一份收入补贴生活，却因为法律认知匮乏，被眼前微薄佣金诱惑，沦为电信诈骗分子的洗钱工具人。
4: 是因为这个眼前的蝇头小利吧，然后去参与到了这个犯罪中，他对这个真实的这个到底参与了多大的犯罪，他们自己也不清楚，就是稀里糊涂，就走进了这个犯罪这个道路上了。最主要呢，还是就是提高自己的自身的这个警惕性，因为这个天上没有

0: 掉下来的馅饼，现在掉下来的全是陷阱。
1: 霍林郭勒警方结束对本案洗钱环节的侦查后，以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将89名嫌疑人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审查，小豪名下微信号共抢红包金额11万余元，获利1600余元。其继父杨某抢红包16万余元，获利4200余元。目前，小豪、杨某因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已被检察机关起诉至法院。本案其他涉案人员的审查工作仍在进行中。此外，警方以本案为突破口，在全国范围内串并诈骗案件135起，相关案件的侦查工作正在同步推进。案发一年多后，在家人的开导和支持下，于红正努力走出阴霾。嫌疑人到案后陆续退赔给了于红一些钱款，但与26万多元的损失相比，终究是杯水车薪。如今于红除了做家政工作外，还四处兼职打零工，一点点偿还债务。回望这段惨痛经历，他也想以此警示所有人，
2: 天上没有掉馅饼的这个事儿，还是实实在在的靠自己的双手挣，那才是最靠谱的。
3: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袁毅教授，你好，袁老师。袁老师，这个案件当中的于红的确挺让我们同情的哈。你看，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本来想着赚点钱，然后贴补一下家用，结果却落入到这样的一个骗局当中。那么我们回顾一下于红整个的被骗的经历哈，您给我们分析分析，就这个刷单诈骗的套路是怎么一步步的突破于红的心理防线的？
4: 这个骗子呢，并不是上来呢就去行骗，也没有提出任何的经济上的往来，那么直接呢就是跟他去聊天，对他的生活呢表示理解，跟他产生这样一种共情，然后呢慢慢的去跟他建立这样一种信任的关系。
3: 嗯，
4: 那么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开始给他一个小额的回报。那么这小额回报呢，首先呢他是及时到账，一直都很稳定，那么慢慢的呢他就建立起了这种信任，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靠谱的副业。我们看到第一步的时候，他是对这个人产生了一定的信任，第二步呢他对这个事情产生了一定的信任，最后一步呢就是骗子开始收网，进入我们经常常见的一些套路了。那么大额充值之后呢，又账户冻结，冻结之后呢，又需要他去这个再去充资金，大额的资金，然后再去解冻。那么最终呢，我们看到他利用这个被害人的这样一个沉没成本的心理，也就是说他之前的钱呢，他是想拿回来，至少想把本金拿回来。那么在这种心理下呢，他就会一步一步的丧失理智，然后呢，不断的去投入更大额的财物。
3: 袁老师，我们也注意到这个案件当中，就是这个红包抢手小豪自己也是辩解称哈，我不太清楚，原来这个源头是诈骗分子，我只是想赚点钱，也没想过后果那么严重。但是呢，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他的这种不清楚，站得住脚吗？
4: 刑法规定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呢，他这个在312条里面明确的规定是要明知是犯罪所得，然后呢窝藏转移等等一些手段吧，去掩饰隐瞒这样一个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明知在这个犯罪构成要件里面呢是非常关键的。小豪呢，他虽然主观上辩称他自己不知道，就像刚才您提到的这样，但是呢我们说我们的法律，我们的司法机关，他是要通过他的客观行为来去判断他的主观的心态的。在我们这个案件里面，小豪他作为一个成年人，他看到这个交易呢是异常的，然后呢又有同学在提醒他而且后来呢平台也给他发各种提示，甚至于把他账号去封冻了。那么在这些情况下呢，小豪作为一个成年人，他就是应当去知道，这是我们法律里面规定的这样一个专有的名词，叫应当知道，也就是说他是完全有可能去知道这件事情的。因此呢他这个行为呢就不是一个过失的行为，他一定是一个故意的行为。也就是说他是在应当知道这个钱款一定是一个非法的情况下，然后呢他又去放任这种行为，通过这种红包的方式去转移入账的方式，去完成他这样一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行为。那么最终呢他其实就构成了这样一个故意犯罪。
3: 一条红包跑分黑色链条戳破了两类常见的人性弱点，求财心切容易被虚假高手以蒙蔽，法律意识薄弱，总觉得捞

点小钱无关紧要，但事实是，所有足不出户、动动手指就能轻松赚钱的网络兼职，背后十有八九藏着陷阱。再次提醒大家，放平心态，踏实谋生，多学习反诈法律知识，守住不贪不盲从的底线，才能远离各类犯罪陷阱。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袁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6: 哇，好厉害呀、
7: 啊！没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8: 我刚写的传单。
2: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共享制造助力河北省激活产业集群新活力。
0: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突破900亿。

0: 力放你。
1: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白海豚的影响。
0: 日本民众在长崎、东京等地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企图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1: 以色列总理称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2: 最近，湖北鄂州铜山村里的山野茶馆运动俱乐部开门迎客，来村里休闲度假的游客们又有了新去处。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曾来到铜山村同乡亲们座谈。总书记指出，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把广大农村建设成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落实总书记要求，当地持续推进城乡产业融合，盘活生态资源，引入城市资本，城乡联手打造农文旅融合、水产养殖、偶代规模化种植等高附加值产业。
3: 之前农村是留不住人的，都愿意去到城里面闯荡生活。现如今我们铜山村大变样，周末节假日人气爆棚，不只是我，还有许多的年轻人选择了返乡就业。
2: 我国目前有9.5亿人生活在城镇，4.5亿人在乡村。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指出，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
4: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作出一系列体系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做好农产品加工增值大文章，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推进县域城乡公共服务一体配置，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2: 城乡融合，产业要强大。今年我国将进一步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培育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休闲康养等新业态。河南今年通过构建连通城乡的冷链物流网，畅通城乡农产品流通通道，推动食品加工等产业发展壮大。内蒙古乌兰察布立足燕麦种植优势，推动当地燕麦精加工企业扩容升级，重点开发健康食品、生物提取等多元业态。目前当地已形成70多个单品，有效带动种植户增收。
5: 我们全程和燕麦加工企业签订订单种植协议，企业统一为村里提供优质良种、田间管理技术指导与全程收购兜底保障。加工厂落地后还就近设置务工岗位，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创收。
2: 补齐城乡融合的发展短板，15五期间，我国围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规划建设9项重大工程，从农村道路到供水管网，从数字乡村到快递进村，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安徽宁国不久前完成的城乡水网一张网改造，覆盖超过30万农村人口。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乡镇公路提升改造正在进行，今年完工后将串联起9个乡镇。
6: 这条路通了以后，我们村的玉米和稻往外运，路好走多了，也能节省我们1/3的时间。出门务工，赶把杂也省时省心。
2: 要素流动不畅，制约着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打通双向流动的通道，今年我国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同时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就业创业。在浙江，活跃在乡村里的农创客数量超过了10.8万人。今年浙江将继续打造一批现代化农创园，提供服务链接资源，让农创客带动更多人致富，让城乡融合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各地正立足实际，积极构建

0: 优势互补、协调联动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建设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十五五开局之年，工业大省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通过打造产业大脑、共享工厂等，带动产业实现集群共享共赢，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基础。
2: 在邢台市宁晋县，全国规模最大的电线电缆产业集群坐落于此。这几天，记者来到一家位于当地高端智能制造产业园里的电缆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以往企业采购原材料一次跑好几家，压几百万元流动资金。现在，企业通过线上平台集采，原材料采购成本大大降低。
3: 在产业大脑的平台上，集采的成本降低了1%。现在我们正准备开通直播，在平台上推广产品。
2: 今年以来，针对集群线缆企业群体大、协同低、融资难、成本高的突出问题，当地搭建起电线电缆数字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一缆网作为产业大脑，平台纵向贯通生产、供应、销售全流程，横向整合金融、物流、仓储、服务等各类资源，实现全链条数字化协同、精准化降本。
4: 这是我们的数据中心，也就是通俗的产业大脑。平台呢已经入驻了1100余家的线缆企业，通过我们平台的集约采购模式，降低了原材料采购成本约100到200元一吨。
2: 河北省规上工业企业中，中小微企业占比达98.6%，产业呈现数量多、体量小、布局散的特点。企业存在研发能力弱、设备投入高、采购溢价低、市场竞争力不足等短板，传统单打独斗模式制约产业提质升级。针对中小微企业发展痛点，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坚持政府引导、平台赋能、企业联动，构建实体共享工厂加数字产业大脑双载体模式，全方位推动产业链资源整合共享。通过建设共享工厂，开放共用生产设备、检测设施，大幅降低企业技改和投产成本，提升设备利用效率。同时搭建数字化集采与服务平台，整合企业零散需求，实现集中采购、资源统筹、精准匹配，全面推行设备共享、原料集采、联合研发、共创品牌、共拓市场的协同模式，有效补齐发展弱项，引导中小微企业抱团发展、协作共赢，持续激活县域特色产业内生动力。今年，河北省数智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发布，到2027年，河北将建成30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实现107个重点产业集群数字化服务全覆盖。目前，第二批10个左右省级行业产业大脑正在加快落地。
5: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全省107个重点集群的发展短板，以共享制造破题开路，通过产业大脑打通数据堵点，梯次推进集群提档升级，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支持链主企业带动上下游一体化改造。
6: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7: 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8: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受水区群众实现了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用好水的提升。
7: 此外，南水北调工程持续向沿线河湖实施生态补水，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在河北沧州，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当地持续向大运河生态补水，让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
9: 以前的运河基本上都是干的，常年干旱，现在水也有了，而且水质也特别好。
7: 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进一步加快构建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在中线，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加快进度，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

0: 等豫东地区十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青岛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浇筑坝顶防浪墙。水库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东线调蓄工程体系，大幅提升青岛及胶东半岛的供水保障能力。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
0: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七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工业运行稳健向好，新旧动能转换步伐加快。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等技术创新型企业活力凸显。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企业创新成果加快涌现，为产业端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充沛动力。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持续保持增长。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昨天傍晚先后在我国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面对白海豚带来的强风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积极应对。
0: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浙江多地降下大到暴雨，排涝保工、隐患排查、灾后处置等各项工作加紧进行。强降雨导致台州玉环青岗镇茶头村出现严重内涝，道路阻断，村民被困。救援人员第一时间携带皮划艇，逐户摸排转移被困群众。国网浙江电力启动跨区域支援机制，从杭州、金华、嘉兴等地抽调1900多名抢修人员、40多辆发电车驰援受灾较重地区。截至目前，国家电网已累计投入抢修人员3万多人，发电车470多台，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工作。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核查、群众安置救助、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在上海，强风雨天气持续，部分路段积水明显，道路通行受到影响，一些地势低洼地带的小区也出现积水，各方力量全力排水，尽量减少暴雨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同时，各防汛泵站满负荷运转，抢险队伍分点值守，连续作业，保障城市防汛安全。从昨天开始，安徽多地出现大风降雨。目前，安徽全省共设置了10000多个集中安置点，确保群众安全避险。今天上午8点至11点，江苏苏州、无锡、常州等地的17个气象观测站降水量超过100毫米。目前，江苏各地各部门重点盯防邢湖河道、山丘区汇流通道、漫水路桥、交通桥梁等风险点位，做好应急准备。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湖北、中北部、山东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较高。今天，水利部针对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组织太湖流域管理局在台风来临前全力排水，降低太湖水位。
1: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
0: 今年新入选示范区的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打造12类全民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260个健康社区村，设立60余处自助健康检测点。

0: 点，家庭医生定期随访，把日常慢病监测、健康指导的服务触角直接延伸到居民家门口。
1: 体检报告呢，查出来结果以后，家里医生每一项一项的给我说得很清楚。生活方式叫我低盐低脂，经常锻炼，吃清淡的食物。
0: 据了解，慢性病已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威胁。自2010年我国启动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以来，各地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先行，将健康元素嵌入生活、工作、休闲等各类场景，健康支持性环境从医疗机构向社会全域拓展。示范区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高血压、糖尿病等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稳步改善。预计到2035年，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总数将达到820个，区县覆盖率近30%，促进居民预期寿命和生命质量持续提升。
2: 今年以来，随着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相关岗位需求快速增长，一批新职业、新工种应运而生，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
3: 把衣物卷折定型，分门别类，码进收纳箱，模拟搀扶老人起身，坐上轮椅。在北京丰台的这个家政培训基地，新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吸引了200多名学员参加。因为市场需求旺盛，培训合格后，他们可以很快上岗。
4: 我们学的是这个养老助浴、擦浴，还有短时护理，市场也很大，前景挺好的。
3: 今年以来，一老一小照护需求旺盛，养老规划师、婴幼儿发展引导师等岗位需求量增长了30%以上。不仅是家政服务空间广阔，眼下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专业维修、家装内饰等服务需求旺盛。
5: 今年我们用工的需求其实较去年同期也增长了50%，包括像动力电池维修工程师、电池回收评估师、充电桩运维工程师在内的10多个新的工种。
3: 而随着国家加快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围绕车辆使用全生命周期衍生出的服务，涵盖维修保养、改装升级、房车露营、金融保险、赛事运动等业态，也正衍生出更多的细分岗位。
6: 以前没有大规模的规范化的这种服务，现在是需要非常专业的人员才来做，应该是百万级的这种人才需求。
3: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公布一批新职业、新工种，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被纳入其中。蓬勃发展的服务消费将持续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7: 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我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
2: 在深圳机场口岸，外籍旅客络绎不绝地从这里通过。这个暑期，不少外籍旅客选择来中国旅游。
8: 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入境游非常热，几乎每个航班都有很多。在入境外国旅客中，以观光休闲为目的的占比达47.1%，增幅更是有48.3%。
2: 入境需求不断增长，促进了航线网络的稳步扩容。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仅六月份，我国航空公司就开通国际航线达50条。
9: 目前，中外航空公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其中远程洲际航线表现突出。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越织越密的国际航线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在北京，一些原本日落就会闭园的城市公园景点，正在变身为夜间消费的新场所。这样的变化是如何实现的？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0: 傍晚，当记者走进北京世界公园的时候，发现原本应该闭园的公园，此刻却迎来了一天最热闹的时刻。
11: 虽然已经是晚上啊，但是这里的人气丝毫不输白天。就在一个多月之前呢，这里每天的客流只有1000多人，而现在呢，这个人数提升了10倍以上。
12: 晚上很有生活气息，跟以前来不一样。
10: 世界公园开园33年来，今年是第一次宣布免收100元的门票。为何宁可免费都要开门迎客？源于北京市丰台区文旅局

0: 联合元方的一次专门调查，他们特意把营业时间从下午五点延长到了晚上九点。
1: 过去来世界公园呢，都是游客来到这儿逛一圈拍张照，没有给周边的居民提供一个合适的傍晚的消费场景。我们经过研判后就想通过延时开放腾出空间。
0: 热闹有了，但早已习惯日间运营模式的公园能接得住这波晚间游客的需求吗？丰台区为此特意成立专班，整合多个部门，缺什么就补什么，进行统筹调度。
2: 比如说我们这个农业农村部门呢，我们是通过整合我们周边的农村集体的这个资源，比如说我们停车场搭建了双方的合作的一个机制，
0: 客流增加无处停车，他们就把公园附近这家商场原本空置率很高的停车场利用起来，变成限时免费停车场。为了方便招来的两百多家商户集中摆摊，他们协调各方把闲置的公园干道变成了市集。一系列举措之下，免票效应不仅停留在园内，更蔓延至周边。
3: 这种客流对于我们来说呢，都是纯增量，全域营业额环比提升了20%，我们感觉确实幸福来得很突然。
0: 这个暑假延时闭园的其实不只是世界公园，在陶然亭公园，经典曲艺轮番上演，文创小吃一应俱全。这个暑假北京各大公园纷纷拉长消费时间线，打造了近200项精彩活动。
4: 这个暑期预计日均晚间游客量提升了30%以上，所有市属公园将会接待游客超过2000万人次。
0: 为了把公园从好看变得好用，眼下北京正在为城市居民的生活打开不同的可能性，让公园不再是单一的景观，而是联动生态、文旅休闲、商业消费的复合活力空间。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胺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截至今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雪龙二号接棒开展后续7个冰站调查作业，双船协同深入研究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间相互作用。近日，工作人员在重庆巫溪县拍摄到两只林麝野外活动的画面。林麝俗称獐子，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濒危物种，对生存环境的植被、水质、空气质量要求较高，野外自然遇见率低。9号是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部分日本民众当天在长崎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
7: 我很害怕日本会重蹈覆辙。高市正快速推动日本成为能发动战争的国家，战争让人们经历了可怕的苦难，日本曾对其他国家人民造成很大伤害，不深刻反省历史很让人担心。
6: 在东京，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也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
8: 高市早苗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日本作为加害者的历史。如果去歪曲历史，把曾经发生过的事说成没有发生过，而不认真反省过去，这样下去，我们的后代会再次走向战争。
9: 日本宪法第9条明确了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现在日本政府却不断加强军备，这非常危险。为了日本的未来，我们必须坚决守护和平宪法。
6: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称，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他强调，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必须真正解除所有武装，包括重型武器和轻型武器，否则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此前已表示，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色列。

0: 撤军。该组织9号还称，仍致力于落实加沙和平计划，呼吁和平委员会承担责任。美国媒体9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白宫方面对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并不在意，认为这是出于与以色列大选有关的政治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宣布，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包含15点内容的加沙和平计划。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也门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发动了袭击。也门政府军今天称，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30人受伤。胡塞武装9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以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沙特官方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沙特能源部同一天称，位于吉赞的阿美公司炼油厂一处设施当天发生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沙特能源部未说明火灾原因。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报道说，特朗普认为伊朗通胀严重，经济状况糟糕，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大伊朗的经济压力。报道称，特朗普没有对伊朗发出新的军事打击威胁。另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重点讨论了经济、民生、军事等领域问题。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又控制了两个居民点，并对敖德萨热电厂和七座变电站实施打击。另据俄方今天通报，俄达达斯坦共和国夏卡姆斯克市今天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13人死亡。乌克兰方面9号晚称，当天敖德萨州遭俄军袭击，超30万户断电。乌方称将对此予以反击。9号，部分丹麦民众在首都哥本哈根的港口举行皮艇抗议活动，反对美国威胁控制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反对侵犯丹麦主权。活动参加者表示，格陵兰岛是皮艇起源地，他们以这种方式表达对格陵兰岛的支持，呼吁丹麦民众团结应对外来威胁。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林火火情仍然严重。截至当地时间今天凌晨，该省仍有上百处活跃林火，其中46处处于失控状态。由于气温升高和阵风加剧，当地火灾强度可能进一步加强。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附近日前也燃起林火，强风助推火势威胁到居民区多个村庄疏散。在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林火已持续多日，而且不断有新的火点出现。在该省卡蒂市，又有数百名居民被迫撤离。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

0: 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礼物是我们彼此的独家记忆，
2: 买礼物上淘宝，
1: 天猫七夕礼遇季，
2: 天天有优惠。
0: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5: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6: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9: 专属短号长情，
8: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10: 姐咱们再聊会儿。
8: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1: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12: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11: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1: 健康好油，
12: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13: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1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房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雅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每一个时代，城市都是文明传承发展的舞台中心，都城级别的城市更是镌刻着一个政权历史演进的脉络。在我身边的这段城墙矗立在现今河南省郑州市的老城区，上世纪50年代以前，无人知晓这段古老的城墙最初是由谁来建造的。伴随着考古发掘的一步步探索，被厚重黄土尘封了3600多年的故事正逐渐清晰地显现出来。
1: 郑州市东城原遗址博物馆以郑州商城东侧城墙断面而建，在这里人们得以触摸古老城市的生长痕迹。
2: 比如我小时候城北路以北那个回民中学上6年学，每天放学的时候就从那个北城墙过来，当时北城墙被一个一个单位现在分割，翻过一个一个那个围墙才过来，但现在上面已经建成遗址公园了。
1: 东城原博物馆的前身就是照片中的这节断壁残垣。近年来，郑州市管城回族区

0: 对东城垣进行环境整治，清理保护原本的城墙缺口，并在此基础上修建了博物馆，将老城墙的断面清晰地展示出来。
1: 我背后这一块就是郑州商城东城墙上比较高的一个部分，这块土就是原生土，商人就利用这块土筑在东城墙。可以看到的商代城墙那一块一块板筑的痕迹，而且商城墙那种致密的程度，战国的夯土的致密程度远远低于商代城墙的致密程度。这儿有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这个大口尊可以明显看到是商代器物，但是这个城墙是战国时候挖到商代那个文化层之后给填到这儿，这么大的器物碎片直接填到这儿，所以说它这个城墙从技术层面，从认真程度，商人是带着一种崇拜的心理，一种尊严，不能简单用一种认真讲了，尊敬那种去筑的。战国就有一点仓促性、临时性的更多一点，包括这么大的陶片就不剪出来，就直接筑进去了。
0: 数千年间，郑州城绵延生长的纹理，被历朝历代不断加筑的城墙记录下来，犹如树木年轮一般。拨开历史的封土向下探寻，在近代、明清、唐代、战国城墙的重重包裹下，印上初代都城的神秘面孔，终于呈现在世人面前。筑城以卫军，造郭以守民。城与郭本意是中国古代城市内城和外城的城墙。郑州市内的这座商城内城墙遗址将整个老城区包围起来，城墙朝向约为北偏东六度，北墙长约1690米，西墙长约1870米，南墙和东墙长度约为1700米，周长约6960米。城墙底宽20米左右，顶宽5米多，其高度复原后约为10米。经过测算，要修筑这样一座城墙，约需使用夯土量为87万立方米。倘若有10000人建造城墙，也需要4年10个月左右才能完工。仅凭内城城墙修建的工程量，就不难推测商王朝初年的国力相当强大。郑州商城内城面积约3平方公里，甚至比20世纪60年代的郑州城还要大。而外国城呈 C 字形，遗址总面积约25平方公里，规模之大，等级之高，在同时期商代所有城址中独占鳌头。在清理城墙断面的过程中，人们从商代地层中发现了这枚玉钺。钺是权力的象征，是商王和贵族才能使用的礼器。商人重祭祀，他们将自然万物、宗族祖先视作神灵，以崇高的礼仪祭奠他们。这枚玉钺或许在奠基之时就被埋入城墙之中，以其神明庇佑。到底是谁规划建造了这座宏大雄奇的城市？史记记载，汤始居亳。亳被专家解读为商汤建国后的第一代都城。在史书的描绘中，商汤是一位贤明的君主，他任用贤臣伊尹，联合东方部族势力推翻了夏朝末代君王桀残暴的统治。亳都究竟在哪儿？自古至今，历代学者莫衷一是，而解开这个千古谜团的线索，其实一直静静地盘伏在这座城市之中。
2: 这个时期夏王朝已经灭亡了，

商汤呢，文献记载他从夏都又返回了亳地。我个人倾向这个亳地就是郑州。最确切的证据还是在东周时期，郑州地区，比如说在金石河附近，还有其他好多地方，都发现了大量的这样陶文，下面直接写个亳，也就是说在东

0: 研究所研究员鲁鹏对郑州周边古环境变化进行了长期深入的研究。这天，他带领团队来到位于郑州市西南部的贾鲁河上游地区，进行古河道变迁的环境考察。
1: 上面那个没有清的那个面也稍微清一下，把它也清成一个新鲜面。
2: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是在这个贾鲁河的上游地区，经过这么长时间，这个河道已经从这儿下切到这儿了，将近有20米吧。它对郑州商城的意义，就是因为它是郑州商城的这个干流或者说是主流，所以它的这个河流的这个下切和淤积，从一定意义上也可能说明了这个金水河和这个熊耳河，就是郑州商城这两条小河流，它是两条支流，随着这个干流的这个下切和这个淤积，可能对底下下游这些河流也会发生一些影响。
0: 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商先祖谢曾帮助大禹治理洪水。商部落长期与黄河比邻而居，对水的重要性有深刻认识。郑州商城的给排水系统正是利用了金水河与熊耳河两条自然河道，再加以人工改造建设而成。郑州处在嵩山余脉高地东端，地势高低适中，利于防洪，它又在黄河中下游的分界点，大河在此流出峡谷丘陵，进入广袤平坦的华北平原。
2: 它是处在过渡地带，所以它有这种黄土的这种地貌类型，也有冲积平原，等于是它在这个平原里头比较高的一个地貌单元吧。河流下切以后，这个河道就相对就固定了，此前这个郑州商城平原区域泛滥的这个状态就改善了。所以商人把商城建立在这儿，也是对这个区域的这个自然环境进行了充分的这个考虑的。
0: 今天的郑州城坐落于商代城址约3至5米之上，这3到5米的地层中记录着从商代、战国到两汉、唐宋再到明清、近现代及当代郑州城市拔节生长的轮廓。依着早商起筑的城墙，中华先民不断繁衍，直到今天。

0: 书院街北片区遗址位于郑州商城南城垣以北，靠近城墙西南角。在这里新发现了14座长方形夯土建筑，它们东西向排列，呈南北三排对称分布。夯土基址群面积超10000平方米，规模堪比郑州商城东北部的宫殿区。在这片商代遗址范围内，层层叠叠地遍布着大大小小、坑坑洞洞的遗迹，这是后世一直有人生活在这里的证据。
1: 你看，这有很多的大沟、小沟，是吧？还有这个现在的水泥柱子，啊，还有这个大坑、小坑。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郑州呢，它是一个古今一直在用的城市，它从商代开始建成开始，啊，一直到这个除了西周和南北朝，现在的遗迹现象比较少，其他的时期一直都有，比如说像战国、汉代、隋、唐、宋、元、明清，到民国，甚至到现在，它一直都在使用，它就是没有被废弃过，所以一直都在使用，所以它是一个古今叠加的城市。
0: 今天的书院街北片区遗址外，烟火繁华，人流熙攘，一墙之隔，市井喧嚣，似乎被历史的长夜吞没，旧都早已尘封于岁月。这座巨大的都城曾傲立于同时代世界各大文明之巅，却仿佛在一夜之间停止了发展。考古表明，公元前1450年前后，郑州商城的宫殿区突然被废弃，辅都偃师商城也几乎在同一时间段荒废。掩埋在黄土之下的遗迹清晰表明，商王朝的形成

政中心从博都撤离了，并带走了他宏大的宗庙、高度发达的手工业和数以万计的人民。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商王朝放弃了郑州商城呢？史记殷本纪记载，帝重丁迁于敖，这是商代历史上著名的五次迁都的开始。学术界一般将这五次迁都视为中商阶段。那么商王重丁为什么要将都城从博都迁到敖都？史书记载的敖都又在何方呢？这座巍峨的夯土高台位于郑州市区西北部的小双桥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它都被认为是西汉开国名将周勃的墓葬封土。然而1985年，一位农民在他附近发现了一件青铜器，颠覆了这个认知。

0: 这件兽面纹青铜器正面近正方形，单线阴刻兽面纹，左右两侧有数长方形孔洞，围绕孔洞刻有龙虎博相图。这件造型庄重威严、纹饰繁复精美、形状特殊的青铜器究竟是做什么的呢？
1: 在小双桥遗址，人们发现两件同样的器物，这件形制方正的兽面纹器，整体俯视呈凹形，左右两侧长方形孔洞呈对称分布，高19厘米，横18.8厘米，纵16.3厘米，重6000克。如此形制的青铜器，目前只在小双桥遗址出现过。
2: 对着宫殿建筑这个前边有两个柱子伸出来，安到这个前边的梁头上装的。
1: 经过后续多年发掘工作，人们逐渐认识到，小双桥遗址并非当地世代相传的周伯墓，而是一处商代中期起建的夯土高台基址。这座夯土高台现周长250米，高13米。由3层阶梯式台基组成，高台上修建有大型建筑，可能是举行大规模祭祀的地方。而那两件青铜兽面纹构件，应该就镶嵌在这些建筑的木梁之上。
2: 我们在中心区域里还发现的有夯土墙，还有其他夯土建筑，还有大规模的祭祀场，还有著书文字。这么多高规格的东西在这个遗址发现，可以说这个遗址具备了作为王都的条件。
1: 这个被考古学家判定为商代中期的遗址，还发现了很多带有越式文化风格的器物。越式文化因最早发现于山东平度东岳石村而得名，东距郑州近600公里。这件长方形穿孔石器就是典型的越式文化器物类型。它是如何跨越山水来到郑州，又为何现身于小双桥遗址中呢？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至于仲丁，蓝夷作寇。仲丁时期，自商汤以来，商人与东方族群的联盟逐渐分崩离析，联合灭夏的情谊早已烟消云散。蓝夷族群出兵攻打商朝，双方开战，或许正是仲丁迁敖的导火索之一。
2: 大量的越式文化的因素，大量的长方形穿孔石材集中出现在小双桥，同时期的郑州商城还有周边地区都没有，所以有学者认为这个长方形穿孔石材是中丁征蓝夷的战利品。从这几点来看，

0: 这个小双脚遗址是凹凸的可能性非常大。
1: 然而小双桥遗址的繁荣只存续了二三十年，商朝都城又再度迁移，这期间又发生了什么变故？史记殷本纪记载，自仲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戴笠，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后世学者推测，商朝频繁迁都的缘由，既有征战东夷的外患，又有王位继承的内忧。这种你争我夺的内乱持续了九世商房，直到盘庚迁殷。古本竹书纪年记载，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更不徙都。司马迁亦评价商王盘庚是一位深受百姓爱戴的明君，自盘庚迁都后，效仿先王商汤的治国之道，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这里是河南安阳皖商都城殷墟所在地，自1928年开启发掘，历经近百年，殷墟考古为世人描画出3300多年前商代国都的恢宏气象。

0: 1999年，在殷墟北部环河北岸，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发现了环北商城。经过系统勘探与发掘，近年来环北商城的都邑布局愈发明朗，郭城、宫城、宫殿方向一致，均为北偏东13度左右，遵循商人以东北为尊的理念。郭城大体呈方形，南北长约2200米，东西宽约2150米，面积约4.7平方公里。宫城位于郭城中部偏南，南北长约800米，东西宽约500米，面积约0.4平方公里。这座商城的发现，填补了早商都城郑州商城与晚商都城殷墟之间的空白，与小双桥遗址存续时间相继或稍有重合，属于中商阶段。那么环北商城到底是不是盘庚迁殷首个落脚之地呢？
1: 你要是说问我现在对环北商城的性质的认识，我可以告诉你，我还在迷茫之中。至少说它就是商代中期的都城，它是郑州商城之后殷墟之前正好中间的这个都城，这个它本身的重要性就足够了。
0: 虽然无法将环北商城的年代完全与史书记载中的盘庚迁殷所对应，但能够明确的是，环北商城也只是商朝迁都的一个过渡阶段。一场意外的灾祸又迫使商王将都城的宫殿区从环北商城迁到了环河南岸的小屯村，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2: 在脚底下这个呢，是那个走廊的柱子，那边是一堵墙，啊，这个墙之上原本它都是有一个双面的这样的一个屋脊，然后这个房子后来是塌了，所以说最初呢，我们是推测，它这个房子呢，可能是一把火，一把大火把它给烧了，因为我们在这是1号，然后在这个东南角上还有2号，包括我们正在清理的4号。这些个基址的周围勘探，还有包括我们后来的发掘，都发现这些基址周围全是这种红烧土块，所以就怀疑

0: 整个这个环美商城就烧了，烧了以后这个倒塌的这些这个房顶还就堆积在它周围。
1: 专家推测，这场意外的火灾导致了环北商城被废弃，也促使商王在黄河南岸建立了新的宫殿宗庙区。小屯宫殿宗庙区占地70万平方米，持续近百年的殷墟考古就从这里开始。从1928年到20世纪80年代，这里共发掘了54处夯土基址，其中彝族基址单体建筑规模最大，一般被视作宫殿；甲族基址单体面积较小，被视作居室。而殷墟宫殿区的布局也有很多不同于前代的特例，这引起了考古学家们的思考。
2: 怪在什么呢？它确实是临河而建，东边是黄河，北边也是黄河。北半球的地球的自转力的情况下，会造成河流往南翻滚。如果这个城建在河的南岸的话，极容易被水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城市选址的角度，一般会位于河的北岸。
1: 怪事还不止于此。2019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重启了小屯宫殿区的勘探发掘。这次发掘由岳红斌研究员带队，一个惊人的发现被逐渐揭露于人们的眼前。
3: 那个池苑遗址的东边沿，就在这个地方，是我们挖下去之后，这个池苑的边沿处非常陡，大概有不到20米远的地方，这个池苑的深度就已经深达10米深。那我们往这个核心区域探了一下，我们发现这个池苑遗址呢，应该不浅于16米深。
1: 面积约6万平方米，最深处达16米的大型池苑遗址，是此次发掘最大的收获。池苑在原殷墟小屯宫殿区遗址西侧，直接与黄河相连。在池苑中央发现2座核心岛，总面积达5万平方米，一条连接池苑近排水道的东西向沟渠将岛屿分为南北两部分，称为南岛和北岛。核心岛上分布着大量夯土建筑，这一考古成果大大改变了之前对殷墟宫殿宗庙区布局的认识。专家推测，这座池苑遗址与核心岛才是宫殿区的中心。
3: 这个宫殿区里边啊，这么多夯土建筑基址，它都挖了一个排水道。那排水道有多高呢？按照当时正常人的身高1米5左右，从那水道下面直立行走没有问题，就是有非常复杂的一个排水网络。这个排水网络的大部分排水都排到这个池苑遗址里边来了。
1: 殷墟宫殿区的布局规划与前代商都大相径庭，选址在易受冲击的河流南岸，摒弃了城墙，将宫殿核心区置于大型池苑之内，使整个宫殿区三面环水，并建立起极为复杂精密的排水网络。这究竟出于何种考量呢？
2: 这么多的跟水跟防火有关系的，所以我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因为环北商城毁于火灾，所以对后面建都选址它有一定的刺激，临水而建的一种船，但这个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说明。
1: 在甲骨卜辞中，商人自豪地称自己的都城为大邑商。大邑商究竟有多大？近百年的殷墟考古一直在拓展它的面积，36平方公里只是一个暂时的数字。迄今为止，殷墟没有发现城墙，这也意味着这个商代晚期的超级都城仍会随着考古发掘不断扩张，向人们展现未知的惊喜。自盘庚迁殷至纣王之灭，共有8代

0: 12人伤亡，以殷墟为王都，治理着这个邦畿千里的国家。在2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以殷墟为圆心，商人将青铜礼制和青铜生产技术扩散至中国四方，也让最早的成熟文字以甲骨刻瓷的形式流传后世。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殷墟的重要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1: 商，一个时间久远的王朝，由于文献和考古资料的缺乏，它曾令人感到无比的神秘。1928年，殷墟发掘拉开商代科学考古的序幕。经过近100年的不懈探索，商文明的神秘面纱在被层层揭开，真容渐显。商代的都城屡经迁徙，这一座座在典籍中留下名字又在黄土中淹没了身影的城市，随着几代考古人接力前行，艰辛工作，逐渐将他们曾经的样貌展现在世人面前。

0: 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揭晓，
0: 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全部奖项的最终归属。
2: 本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题材丰富，类型多元，涵盖国风动画、现实生活、年代温情等多种风格，集中展现中国电影创作的丰硕成果与蓬勃生机。立足传统神话，彰显国漫创作实力的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摘得本届百花奖最佳影片桂冠。许璐阳、张柯、申奥凭借南京照相馆扎实细腻的剧本创作斩获最佳编剧奖。易烊千玺以小小的我中真挚饱满的角色诠释，魏诗雅以破地狱里郭文月一角的动情塑造分别摘得最佳男女主角奖，陈丽君凭镖人风起大漠荣膺最佳新人奖。最佳导演奖由长安的荔枝的导演大鹏获得，王骁凭借在南京照相馆中的精彩表演斩获最佳男配角，萨日娜以影片抓娃娃摘得最佳女配角，惊蛰无声获评优秀影片奖。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期间，多场影展、光影音乐会、青年电影之夜、行业论坛等轮番登场，为本届百花奖增添浓厚的光影艺术氛围。
3: 作为本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主体活动之一，电影交响音乐会暨电影工作者公益慰问演出近日精彩上演，祝希娟、王富利等老一辈电影艺术家与中青年文艺骨干等齐聚一堂，演出以多篇章回望历届百花奖经典影片，融汇交响乐、民乐、演唱、诗朗诵等形式，重温红色经典与温情影视金曲。与此同时，青年电影之夜暨第18届华语青年电影周荣誉发布仪式举办，多部影片、多位演员及新人分获各项荣誉，为青年影人搭建起展示才华、对接产业资源的平台。电影论坛也在798艺术区举办，现场发布2026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2026中国电影艺术报告两份年度行业报告。报告指出，现阶段中国电影行业已迈入电影加全新产业生态。
4: 中国电影要破圈，我想一方面是让自己的创作质量和创作水平进一步的提高，另外呢，也要善用社交媒体，善用新的技术，善用人工智能等等的手段，让电影的文化影响力能够深入到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
3: 此外，本届百花奖还首次增设 AIGC 推优单元，面向全球征集 AI 影像作品，2000余部作品参与征集，30部作品晋级终审，以科技赋能电影创作。
1: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来快速浏览。8月9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正式开幕，大会将持续到8月21号，千余名海内外科研人员齐聚参会，会议将开展500余场学术研讨，聚焦数理、量子、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汇聚全球顶尖学者分享科研成果，同时开设多场特色活动，助力青少年科研人才成长。
0: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雪龙二号接棒开展后续7个冰站调查作业，双船协同深入研究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间相

0: 护作用。
1: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量突破900亿立方米，惠及7省份近2亿群众。工程持续优化水质，改善沿线生态，各地配套调蓄项目加快落地，国家水网骨干体系日趋完善，有力保障沿线供水安全与防汛抗旱需求。
0: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1: 银川经广州至新加坡国际航线昨天正式首航，班期为每天一班。航班串联西北内陆、粤港澳大湾区与东南亚，便利人员往来与商贸文旅互通。航线落地将助力宁夏对外开放，当地还将持续完善航空文旅布局，更好融入对外开放通道建设。
0: 商务部昨天发布公告，决定对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碧根果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初步裁定，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碧根果存在倾销，中国国内碧根果产业受到实质损害，而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公告，自即日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碧根果时，应依据本出裁决定所确定的各公司的保证金比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提供相应的保证金。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广汽丰田深耕本土市场，围绕用户需求持续打磨新能源产品，旗下博智7深得中产主流人群信赖，产品兼顾豪华格调的质感，全员舒适的空间与丝滑稳健的操控，传承丰田近百年造车积淀，博智7以1000余项标准精心打造硬件规格与底盘功底，在舒适与运动间达成精妙平衡，呈现纯粹的丰田驾乘质感。面对电池安全的客户核心关切，广汽丰田以敢兜底的责任担当，构建全维度电池安全防护体系，为日常出行托底。携手博智7代言人王心凌，以深厚造车底蕴加上中国科技，用新车型、新技术诠释造车初心，用实力再次被世界看见。

0: 一张张票根记录行程，也留存消费记忆。曾经用完即弃的票根，如今正焕发新的价值，汇聚成促进商品与服务消费的新动能。中国银联依托庞大银联网络与开放营销能力，运用数字科技打造票根经济智能化解决方案，将小小票根重塑为贯通商业生态的消费链路。依托多模态大模型等技术能力，银联智能票根识别实现快速精准的识别应用，让票根释放更多消费价值，聚力生态共建，盘活海量消费数据。中国银联持续释放消费潜力，让每一张票根开启更多消费新可能。
1: 近期一款号称贴在燃气表上就能让表慢走少走字儿的所谓省气神器，在电商和短视频平台热销。商家宣称靠磁场干扰即可实现20%到30%的节气效果，而且操作隐蔽，不会损坏表具。
2: 记者在多家电商平台搜索发现，此类产品多为强磁贴片，售价从几元到上百元不等，部分商家还按基础款、旗舰款划分价格档位。咨询中，商家透露其产生效果的核心原理是通过磁场干扰燃气表内部磁性部件与电子传感计数器。一块磁贴真的能改变燃气表的计量数据吗？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3: 记者走进哈尔滨的一家专业燃气表计量检测中心，在检测现场，技术人员正对一批即将入户的物联网燃气表按照国家检定规程

0: 曾逐项校验。
1: 首先检查燃气表的外观，还包括它的名牌及标志和这个指示装置部分功能。下一步就对它的一个密封性进行检查。这一步主要是针对燃气表的试制误差以及压力损失进行一个检测。当所有项目检测完之后，我们会对燃气表下一个最终的结论。
0: 据专家介绍，目前民用主流燃气表均以模式机械结构为计量核心，整体由机表与电子显示模块两部分组成，其计量原理是依靠通入气体的压力差推动表内柔性皮膜往复运动，再通过齿轮传动机构带动机械自轮计数。电子模块仅同步采集显示机械端的计量数据。由于皮膜、齿轮等核心计量部件多为塑料、橡胶材质，本身不受磁场影响。同时，符合国家标准的智能燃气表均带有防磁干扰设计。外界强磁不仅无法改变机械机表的实际计量，反而可能触发表具的磁保护机制，导致电子显示异常、自动关阀，甚至烧毁电路板。换言之，燃气表的计量始终以实际通过的气体量为准，所谓贴上就能少走字的宣传完全不具备技术可行性。
2: 机械表由气体带动自轮，用多少气走多少字儿。IC 卡表、物联网表的机表呢，仍然是机械或者是电子流量传感，外边呢再加电子计费，磁铁、贴纸干扰不了实际通过的燃气量。
3: 专家还指出，所谓的省气神器不仅改变不了实际用气量，反而可能造成燃气表故障。
4: 使用这类产品干预计量，还将触碰法律红线。
0: 商家推销时反复承诺产品不会损坏燃气表，隐蔽不易发现，但事实上燃气表属于国家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其计量精度、抗干扰性能都有严格的国家标准。专家提醒，强磁干扰不仅无法实现省气，反而可能烧坏燃气表电路板，造成计量紊乱、表具停摆、自动关阀等故障，甚至引发用气安全隐患。更重要的是，擅自干预燃气计量装置，破坏计量准确度，已经涉嫌违法。
2: 强磁呢，反而可能烧坏线路板，让燃气表彻底停摆或者计量错乱。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规定，擅自改动燃气计量装置，破坏计量准确度，可责令赔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并处罚款。盗用燃气的呢，按照《重站燃气管理条例》第28条，不得擅自改动户内燃气设施和燃气计量装置。第49条，需补偿燃气费并处罚款。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呢，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3: 专家建议消费者切勿轻信网上的所谓省气噱头，避免因小失大，承担不必要的财产损失和法律责任。
4: 如果对燃气计量有异议，可向法定计量检测机构申请检定，通过正规渠道维护自身权益。
3: 我们再来看9号呢，新闻频道播出别让太阳镜变伤眼镜的报道之后呢，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管局10号部署开展专项执法检查，对涉事商户及不合格太阳镜产品进行查处。
5: 这里是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附近的一家眼镜城。那针对此前总台新闻频道报道的太阳镜销售乱象等相关问题，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涉事商户进行现场检查。
6: 针对报道中反映的涉嫌销售不合格产品三无产品的商户，经现场核查，执法人员已对涉嫌不合格产品依法实施暂扣。目前案件后续核查处置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7: 对于这个采取旧国标的产品，这是属于产品质量法中的这个明确的违法行为，我们对于这一类的行为会采取这个暂扣等措施，并且对相关的违法行为在核实之后会依法进行处罚。然后眼镜城的这些批发商户呢，都是从各地的这个厂商处直接拿货，这样一个进货的链条相对比较清晰，所以后续的话，我们会根据这个我们查处的这个情况，对这个厂家所在地的这个

0: 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移送。
1: 节目播出后，不同的网友留言称呢，自己也遇到了相似的情况。
2: 那么带劣质太阳镜究竟有哪些危害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3: 专家介绍，部分不合格太阳镜产品的镜片颜色很深，却不具备防紫外线功能，长期使用可能增加健康风险。
4: 因为我们眼睛瞳孔啊，它在这个暗的情况下瞳孔会放大，那它如果不防紫外线，也就是说这个太阳镜连最基本的功能都没有的话，那更多的紫外线就会进入到我们的眼睛里。
3: 另外，太阳镜片本身的光学性能也同样重要，一些劣质镜片光学性能不达标，会导致进入眼睛的光线异常，增加视觉负担，这也是许多人佩戴后疲劳头晕的主要原因。
4: 一个合格的一个太阳镜啊，首先它这个镜片得是光学镜片，它得是平整的，然后有一些很便宜的那种，它可能就是那种塑料镜片，它都不是光学镜片，它本身呢这个光透过来就是可能是不均匀的，这样你想你以后你都不是一个正常的光线，它肯定会觉得很疲劳很不舒服。
1: 还有很多朋友提出了疑问，不知道自己手中的太阳镜合不合格，能不能戴？
2: 一副太阳镜到底该怎么看，怎么选？我们来看专家的介绍。
3: 据了解，一个合格的产品，首先应该有明确的产品标签。
0: 标签上面会记载这个产品的执行标准，镜片的类型号。镜片类型号是什么？就是我们通常来说的是浅色镜还是深色镜，分别是从 CAT0 到 CAT4。
3: 其中零类、一类为浅色太阳镜，适合阴天和多云的天气来佩戴；二类和三类为遮阳镜，遮阳效果会更好，夏季日常户外活动佩戴这两类；四类是特殊用途的太阳镜，它能完全阻挡太阳光，主要适用于海边、雪地、高山或者沙漠等强光环境，严禁开车使用。
2: 如果日常活动戴这类眼镜，很可能会因为可见光透射比过低，无法辨别红绿灯，看不清障碍物，而引发交通安全隐患。
1: 近期，甘肃兰州有公交车司机表示，由于公司实施的考核办法，把车辆的能耗和绩效挂钩，如果超出了规定的能耗标准，将按一定比例扣除司机的绩效工资，导致个别司机不愿在行驶过程中开空调，从而影响乘客的体验。
5: 记者在兰州市主城区几个大型公交枢纽站点进行了实地走访，有公交驾驶员介绍，从今年3月起，自己所在的兰州公交集团第6客运公司出台能耗考核办法，将公交车用电用气量和驾驶员绩效挂钩，能耗超出规定标准就扣绩效工资，低于标准则给予奖励。
6: 我听到的可能少的话可能一两百，多的话可能也有300-400。
5: 也有驾驶员告诉记者，考核实施之后，部分驾驶员选择不开、少开空调，或是调至通风模式，降低能耗，避免被扣罚绩效。
7: 比如说我可以打到通风嘛，它风也是有吹着的，但是它就是不制冷，不制冷的话，28度、30度，那样就能耗电，因为压缩机不工作。因为我也受不住，我也是
8: 啊，
7: 所以我基本上都开，我基本上就是扣，一直扣。
5: 兰州公交集团第6客运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出台考核办法初衷是引导驾驶员爱车护车，安全行驶，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办法制定阶段已兼顾车型车况线路差异，以平均能耗作为考核基准，考核数值每月动态调整，也考虑到高温开启空调带来的能耗上涨因素。
9: 我们的这个考核的这个气量是以当月的运行公里和燃料消耗的总量采取的平均值，根据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气候，它产生的气候不一样，就是新车和旧车呢，各条线路上呢，它有区分。
5: 这名负责人介绍，考核办法中明确规定，处罚的最高额度每月不超过300元，奖励额度不超过400元。从6月份的运行情况来看，第6客运公司600多名驾驶员中，有260多名驾驶员获得了奖励，另外还有180多名驾驶员被处罚。虽然奖励人数多于处罚人数，但与考核办法出台时的初衷相违背。此外，在考核过程中，个别驾驶员的确存在

0: 为了逃避处罚或者获得奖励，不开或少开空调的情况。对此，公司已暂停实施这一考核办法。
1: 这个文件的制定方面，肯定有我们没考虑到的地方，我们一些宣贯呀，包括一些跟进呀，存在一些漏洞和不足。我们也是根据这个高温天气下对这个能耗考核了，已经先暂停了。
0: 另外，从8月8号起，兰州公交集团对下属7个客运公司的能耗考核开展全面摸排，同时针对公交车空调服务开展专项督查。
2: 立马叫停客运公司对驾驶员进行能耗的考核，同时要求这个客运公司对驾驶员对空调的开启进行认真的排摸。对于有问题的空调进行维修，更好地服务于兰州市民。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镇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7: 好，朝闻天下，我们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情况。今早5点，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级的白海豚中心位于安徽安庆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8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8: 今早8点至明早8点，黄海南部、台湾以东洋面以及长江口区、上海沿海、浙江东北部沿海将有6到8级大风，阵风9到10级。山东、安徽、河北、北京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
7: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继续发布农田自涝风险预警。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北方降雨系统共同影响，当前到15号，浙江北部和东部、上海、江苏大部、安徽、湖北中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中南部、山西东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低洼农田自涝风险高。河南西部和中北部的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农田自涝风险很高。
8: 持续积水将影响秋收作物生长，台风外围混合性大风还容易损毁大棚、果蔬等设施农业，各地需及时排涝，加固设施。
7: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这两天浙江多地遭遇持续降雨，出现内涝、山洪等险情。
8: 当地民兵应急力量闻讯而动，开展抢险救援与灾后清理工作，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温州瑞安、台州路桥、温岭等多地低洼地带积水严重，民兵应急分队迅速出动，搭乘橡皮艇深入积水街巷，开展拉网式排查搜救，并为受灾群众运送发放生活物资。同时，队员们紧急装填沙袋，为小区、商超等重点区域加固防水屏障，最大限度降低积水带来的损失，保障群众基本生活。澧水缙云县焦坑村因山洪导致乡村主干道漫水，当地民兵用沙袋和石块筑起拦水坝，避免洪水倒灌进村民房屋。随着降雨减弱，积水渐退，许多道路留下大量断枝和淤泥，参与救援的民兵接续作战，迅速投入灾后清理工作，帮助恢复道路交通，全力保障居民出行和

0: 生活秩序回归。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景陵畲族自治县出现持续强降雨，山洪灾害风险升高。
2: 当地乡镇社区工作人员全员在岗，连夜巡查，第一时间处置各类积水险情，守护辖区群众安全。
3: 那个台阶小树外面都满出来了，
4: 我看一下哪里留下来。
0: 九号夜间，强降雨导致景陵县红星街道外设社区多处积水，排水受阻。社区党委书记何方杰在巡查中接到险情通报，团结小区门口积水外溢。为了从源头解决问题，何方杰和同事开着车沿排水渠逆流而上。
4: 这是山上的水下来，这水流量比较大，这个排水渠已经被堵掉了，那水的话只能从旁边出来了。
0: 何方杰和同事当场清理堵塞杂物，快速疏通排水通道。
4: 今天晚上大家隔一小时要起来去排水。
0: 巡查中，何方杰和同事紧盯溢涝路段、地质边坡等重点区域，遇到积水严重的路段便打开雨水井盖，加速积水排出。
4: 然后为了考虑安全呢，我们把两边的这个人行道呢也做了一个警戒线，然后加用这个木板呢挡了，防止事故的发生。
0: 针对台风带来的各类突发险情，应对方式也不相同，小危隐患就地处置，较大险情及时上报，对接专业力量。
4: 是金阳路比金城水库对面这个排水口这里满出来的，比较量比较大，然后呢加上他们拿上工具，像这种大的我们无法解决的时候，我们是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市政部门，由市政部门呢就有专业的人员过来处置，包括我们社区呢从中呢协助。
0: 通宵值守期间，社区工作人员连续处置排水堵塞、路面溢水、树木倒伏等多起隐患，保障了辖区居民的安全。十号，景陵县暴雨预警已降级，当地正持续做好雨后道路清障、排涝巡查等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1: 随着台风白海豚对浙江温州的影响逐渐减弱，昨天温州机场和铁路交通开始有序恢复。
2: 温州南站当天恢复开行途经杭深铁路、京温铁路和杭温高铁的多趟旅客列车，全天共增开22趟，主要发往宁波、杭州、上海、厦门等地。机场方面，温州机场当天保障航班228架次，其中进港131架次，出港97架次。目前温州铁路航空出行已经逐步恢复正常。
1: 昨天下午，重庆大足区遭遇短时强降雨，部分路段出现了积水，给出行带来一定影响。
2: 晚上7点左右，降雨逐渐停止，气象部门测得最大雨量为39毫米。此次降雨有效缓解了高温天气，体感温度明显下降。未来3天，大足区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
1: 而受强对流天气影响，宁夏全区昨天自南向北出现雷阵雨天气，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宁夏多地发布雷电黄色预警，银川市同步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并启动山洪灾害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2: 截至昨天18点，宁夏全区共发布相关预警信号超30条。气象部门提示，要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积涝，雷雨时远离树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
1: 现在虽然已经立秋，但是副热带高压依然盘踞我国多地，高温天气并未消退，生产作业、城市管护还将面临热浪考验。
2: 近期各地持续采取各种措施，给室外高温作业做好减法，推行错峰调班，优化作业时段，配齐降温保障物资，从源头降低高温作业带来的各类风险。
5: 在广东中山一处建筑工地，80多名施工人员抢抓早间凉爽窗口推进施工，项目严格落实高温分级停工机制。
6: 项目部配的都有那个茶水呀、包括那个防暑降温的那些药品每天都有，对我们还是关心很好的。
5: 不仅是户外建筑工地，不少社区近期也在采取多项举措应对高温。在四川简阳，不少社区设置了休息点，配备空调、医药箱等基础设施，并设置爱心冰柜，为户外劳动者提供饮水、休息等便利。
7: 这两天。

0: 在外面就是跑单嘛，送单，那个座椅的温度都很热，然后太阳也很晒，对我们户外工作者来说都比较实用。
1: 近期重庆持续高温，绿植水分蒸发快，土壤干旱明显，为最大限度减少绿化工人工作量，当地全面优化养护模式，避开正午酷暑高温，集中在夜间凌晨气温偏低的时段开展浇灌作业。
2: 凌晨到早上八点这段时间呢，是全天温度最低的时候，水分蒸发少，我们专门挑在这个时间段进行浇水作业，能帮助植物安稳地度过夏天。
3: 记者注意到，在作业端给高温做减法的同时，各地在公共服务上持续做加法，盘活地铁、城市公园、零工市场等多元场所，打造沉浸式便民纳凉新场景。
1: 在深圳地铁黄岗口岸站深云站，不少周边工地的建筑工人利用午休来到站内纳凉区歇脚。新增设的瑜伽垫和无线网络设备，让烈日下的一线工人可以躺卧放松，安心休整。在同一线路的洪湖站，纳凉区也完成提质改造，站点新增绘本、医药箱等便民物资。目前，深圳全市已有24个地铁站点开设纳凉区，年内还将扩容至34个。在湖南株洲，当地直接把工会爱心驿站搬进零工市场，将纳凉与就业服务结合起来。驿站内饮水、医药箱一应俱全，同时依托零工市场平台，还提供了26项人社政务服务。常态化开展招聘对接、免费理发、发放福利礼包等特色活动。
4: 高温条件下，我们对全市的用人单位，发出了公开的示函。我们将这个督促企业，对一些职工，发放这个一些高温补贴，切实维护好、保障好职工的合法权益。
1: 在江西吉安，当地则把一处老旧设施改造为降温驿站。驿站建筑面积近100平方米，划分出多个功能区域，既保障环卫工人、外卖骑手等户外劳动者歇脚纳凉、加热餐食，也面向游园的普通游客开放。驿站配备专职管理员，建立常态化运维、物资补给机制，保障服务不间断。
3: 连日来，大范围持续高温席卷国内多个大中城市，市民日常生活、户外活动以及城市的正常运行都承受着不小的压力。
5: 专家表示，极端高温发生频次不断走高，需要从生态保护、规划布局、城市更新改造等多个维度主动施策，让城市更加凉快宜居，从容应对高温带来的重重考验。
1: 不少市民都有这样的直观感受，高温天气下，有水系、有绿植的区域，体感会明显凉爽。专家表示，给城市降温，首要就是做好增绿文章，守护好各类天然冷源，充分释放生态本身的降温效能，从源头缓解城市燥热，为城市撑起一把绿色遮阳伞。
6: 城市应该增加它的水体绿化，还有湿地系统来自然降温。我们要充分利用这种闲置的空间，城市的边角余地、工矿企业的闲置地，改造成这种绿地空间。
1: 做好增绿补水之外，打通城市通风廊道，让城市充分透气，是破解城区闷热的关键举措。专家表示，各地在规划建设阶段就要依托河道水系、城市道路预留通风走廊，严控核心城区建筑高度与开发密度，让城郊的冷空气能够顺畅涌入城区。
6: 我们要拓展这种地面的这种透水铺装系统，水泥地面不透水的程度增强了，那城市的这种极温效应就会增强。如果我们换成这种透水的铺装，城市就会自身的去呼吸了，起到一个非常好通风和清凉的作用。
1: 应对极端高温，既要有硬件层面的改造升级，也离不开精细化的管理手段。专家表示，各地要进一步完善高温预警发布机制，及时推送提示信息，引导企业、市民提前落实防暑避险举措，同时

0: 推动商超、体育馆等公共场馆开放纳凉。
1: 目前正值三伏天的中伏阶段，
2: 三伏天是一年中气温高、湿度大、暑热气息最浓。

0: 体真正的排毒核心器官是肝脏和肾脏，而非皮肤。出汗过多非但不能排毒，反而会对身体造成损伤。
1: 事实上呢，大量的流汗容易造成脱水，汗液呢还会带走大量的钠钾等电解质，如果电解质失衡，就可以出现眩晕、呕吐、恶心、肌肉痉挛、抽筋等不同程度的症状。更值得警惕的是呢，出汗过多、血液粘稠，还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比如像头晕、出汗，也可能是呢中暑和心梗或者脑梗的一些先兆症状，一定要注意识别和预防。
0: 下练三伏强调的是持之以恒的锻炼精神，不是让在最热的三伏天拼命练。高温高湿环境下剧烈运动，产热大于散热，核心体温快速上升，可能诱发肌细胞破裂，严重时可致肾衰竭。
2: 三伏天的锻炼呢，要掌握方法，不能盲目，建议选择清晨或者傍晚进行慢走、太极拳、八段锦这些低中强度的项目，每次20到30分钟，以微微汗出，能正常说话，没有胸闷气短，微宜。运动前后呢，多次少量的饮水，切忌一次性的暴饮，尤其是避免大量的饮用冰水，以免刺激血管，骤然的收缩。
3: 高温天气下呢，绿豆汤成为很多人解暑的标配。不少人觉得绿豆汤天然无害，可以拿来当水喝。
4: 然而，大量饮用绿豆汤并非人人适宜。
1: 绿豆性凉，容易损伤阳气，因此呢，脾胃虚寒的人呢，喝太多的绿豆汤可能会出现腹泻、腹痛加重，甚至诱发胃部的不适。绿豆本身呢，含有中等量的嘌呤。煮汤以后呢，嘌呤呢会进入汤中，尤其是浓稠的底部，嘌呤的含量比较高，因此呢，像老人、小孩，消化系统相对脆弱，过量的饮用呢，可能引起腹胀、消化不良。
0: 医务人员建议，健康成年人夏季饮用绿豆汤，每日总量宜控制在500毫升以内，每周饮用2到3次即可。老人、儿童、孕妇和消化功能偏弱人群，脾胃虚寒、关节冷痛、经期痛经的人群，不宜大量或长期饮用。
3: 三伏天是很多人眼中冬病夏治的黄金期，尤其是三伏贴特别受到欢迎。但是医务人员提醒，三伏贴可不是万能贴。如果本身有血液系统疾病，身体正在感冒发热，或者属于阴虚火旺的体质，都不建议贴。如果您最近经常口干咽痛、心烦易怒、手心脚心发热，说明体内有虚火，也不适合贴敷。
4: 另外要特别注意，凡是皮肤有伤口、溃疡、破损或者感染的部位，这些部位是绝对不能贴药的。三伏贴的保留时间也有讲究，成人一般贴1到3小时，贴敷之后皮肤微微发热，有温热感是正常的。如果感觉皮肤灼热刺痛难忍，那就要赶紧把药揭掉，避免烫伤。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0: 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2: 南孔圣地，衢州有礼。
3: 好，来看国际方面。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晚，也就是哥伦比亚当地时间10号上午，在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另据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的消息，地震发生在哥伦比亚西北部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当地时间10号中午发表讲话称，地震已造成111人遇难，87人受伤，1600多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条道路受损，全国6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
4: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在讲话中称，政府已调动全部力量保障民众生命安全，救助受灾社区，向所有有需要的地区运送救援物资，首要任务就是搜救被困在废墟之下的民众。当天，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受灾严重，当地至少有数10栋建筑坍塌，有人员被困废墟之中。当地救援人员已开展救援工作，在倒塌建筑中寻找幸存者。卡利市长称，已向首都波哥大和第二大城市麦德林请求救援队伍支援应急抢险工作，并呼吁居民从结构损毁的建筑物中撤离。
5: Mucho nervio, mucha intensidad, fue bastante fuerte. Y estamos acá con la familia esperando a ver qué soluciones hay o qué va a pasar.
4: 地震造成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的马泰卡纳国际机场内部受损，部分天花板脱落。哥伦比亚民航局1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佩雷拉、马尼萨莱斯、基布多、卡尔塔戈等地机场暂停运营，待机场基础设施结构安全评估完成后，再决定是否恢复运行。哥伦比亚每个月通常都会记录到数千次小型地震。据外媒援引地震专家的分析称，本次哥伦比亚地震尽管震源深度深，但地震震级高，震中地处内陆且临近松软河谷，再加上板块运动，多重因素叠加，放大了灾害破坏程度。
6: 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后，该国多个机场暂停运营，大量航班被迫取消或延误。此台记者在首都波哥大的埃尔多拉多国际机场看到，很多旅客出行受阻，滞留机场。
7: 我现在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埃尔多拉多国际机场，现在是当地的中午12点左右。那么从我身后的航班信息显示屏上可以看到，多个飞往西部城市如佩雷拉、卡利的航班被取消或者延误。机场内不少旅客正在排队等候，尝试改签行程。
8: Estamos esperando que nos consigan otro vuelo a Medellín para cambiar el destino final. El vuelo salía a las 11:50, pero está cancelado. Tenemos otro para el miércoles, pero no podemos tomarlo porque no sabemos cómo están las cosas en Armenia o en Pereira.
9: Acabamos de llegar de Madrid. Recién llegados nos hemos enterado de la noticia del terremoto. Viajábamos mañana a Pereira y estamos buscando una alternativa para cambiar nuestra ruta, que íbamos a estar 15 días aquí en Colombia y...Bueno, pues los terremotos no nos dejan volar porque están muy afectados los aeropuertos.
3: 再来关注伊朗局势。1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举行新闻发布会。
6: 巴加埃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进展顺利，而美国和以色列是造成中东地区动荡的根源。
4: 对于近日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巴加埃表示，此举标志着该地区各国观念的转变。伊朗秉持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山东水源，大美青海。
1: 敖汉旗。

0: 持的一贯原则是鼓励该地区各国开展合作，加强互信，在不依赖外部势力的前提下维护自身安全。他指出，地区国家认识到影响该地区稳定、安全与合作的最大威胁来自以色列。此外，美国也是造成该地区不安全的根源之一。
1: اعتقاد ما این هست که امنیت در منطقه حتما تفکیک ناپذیر هست و هر طرحی که مبتنی بر واقعیت‌های ژئوپلیتیک و تاریخی منطقه باشه جامع و شامل باشه دشمن و تهدید رو درست شناسایی بکنه شانس این رو داره که کمک بکنه به تقویت امنیت و جلوگیری از بی‌ثباتی و سوء استفاده‌های دشمن سکیونیستی و متحدینش در منطقه ما。
2: 针对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巴加埃指出，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双方已经就新航道的路线达成共识。现阶段，两国仍在就联合声明的一些技术细节进行讨论，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富有建设性。此外，巴加埃表示，当前谈判尚未就一些细节问题进行讨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伊朗和阿曼将建立相关机制，除了监测船舶在该海峡的安全通行外，还将在环保、海事服务、打击非法犯罪等问题上展开合作。他强调，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和美国试图强加给伊朗的一系列条件是导致该海峡关闭的原因。只要美国持续其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破坏行为，则霍尔木兹海峡就无法成为安全航道。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注意到伊朗方面正要求就过去五个多月军事冲突期间遭受的损失进行赔偿。特朗普表示，针对这一要求，美方也应向伊朗提出索赔，要求伊朗就涉及伊朗支持的武装团体的冲突中伤亡的美国人做出赔偿，包括对2000年科尔号驱逐舰在也门遇袭事件及其他归咎于伊朗袭击的受害者做出赔偿。
4: 特朗普称，他已经指示美方代表务必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的谈判议程之中。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十号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他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最近一次的会面持续近七个小时，期间讨论了民生、市场状况、就业、住房以及军事因制裁而引发的问题等议题，但他并未透露会面具体的时间和地点。
4: 佩泽西奇扬表示，最高领袖呼吁伊朗各界保持团结与凝聚力。佩泽西奇扬强调，伊朗各界必须防止分裂出现，共同对外，捍卫自身的独立和尊严。
3: 根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十号的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正式任命六人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的高级职务。
0: 根据任命令，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布都拉西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伊朗陆军准将基尤马尔斯·海达里出任武装部队总副参谋长，伊斯兰革命卫队准将艾哈迈德·瓦西迪获授少将军衔，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穆斯塔法·伊扎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准将阿里·阿兹马伊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侯赛因·塔伊布出任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
4: 伊朗高层近期进行密集的人事变动，这向外界传递了怎样的信息？我们来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带来的分析。
5: 最近几天一直有海外的反伊朗的力量和以色列这边不断有消息传出来说最高领袖的那个身体可能出了问题，那么所以最高领袖最近几天就有不断的各种各样的动作，然后很显然这个就是要向伊朗国内的老百姓和国际媒体证明说最高领袖现在还在正常的工作，身体状况很好，这是一个意图。另外一个意图就是现在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后，一直有美国的媒体和其他西方的媒体报道说 伊朗国内是分的两派，两派是那个斗争很激烈，一派是革命卫队为首的前硬派，要求继续跟美国这个斗下去；另外一派是以总统和外交部长为首的这个温和派，要求是

0: 跟美国谈判，向美国妥协。那么这一次呢，最高领袖的任命，那么一个是任命了这个伊朗的革命卫队之前的总司令做那个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这是伊朗国内在安全事务上最高的决策机构。另外一个呢，同时最高领袖又见了伊朗的总统，来谈伊朗目前的军事啊、经济形势啊。很显然是最高领袖还是要在革命卫队和总统这两派之间维持一个平衡。那么最终的目的，对伊朗来说，在目前这个关键时刻，一定要首先维持国内的团结，来打破外边的谣言说两派之间有斗争。对伊朗来说，伊朗也认识到这一场博弈或者这一场战争可能是长期的，特别是美国转向经济制裁之后，他一时半刻肯定解决不了，所以维持国内的团结对伊朗来说是特别重要的。
1: 根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降至3亿桶以下，徘徊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再加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0号盘中持续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美元，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5%。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美元，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十号，俄罗斯方面称对乌军基础设施实施打击。
2: 同一天，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一个炼油厂。
3: 当地时间十号中午，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乌军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后勤中心、攻击型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车间和仓库，以及乌军驻扎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力量击落了11枚制导航空炸弹和113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了俄军数十次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7个人员集中区、2个弹药库、4个指挥所以及4个无人机指挥点。当天，乌军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十号表示，乌军对达达斯坦共和国实施的袭击造成至少13人死亡，其中大多数为中亚国家公民。
1: 当地时间十号，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数据，2026年7月成为美国自1895年有记录以来平均气温最高的月份。
3: 七月，一场持续时间长、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笼罩美国本土，致使从东海岸至大平原地区及西南各州气温普遍创下历史新高。受持续高温影响，到七月底，美国太平洋西北地区与加拿大已出现大规模山火。据统计，美国本土48州七月平均气温较20世纪平均水平高出1.8摄氏度，比此前最热的1936年7月和2012年7月分别高出约0.06至0.11摄氏度。全美各地当月共打破超过600项日间最高气温和夜间最低气温记录，而其中低温记录不足50项。正常情况下，这两类记录数量应大致相当。这种极端失衡鲜明反映了气候变化正使极端高温事件愈加频繁和严峻。
2: 现在是早晨的6:54，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1: 刘超早。
4: 早上好，王岩。早上好，安琪。观众朋友早上好。
1: 之前我们有新闻提到白海豚还将继续北上，具体情况来我们介绍一下吧。
4: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的一个天气的形势。可以看到白海豚是位于两个高压之间的高空槽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受到它自身的云系以及东风回流还有南海暖湿气流以及冷空气的共同的影响，会给湖北还有安徽一直到京津冀大片地区带来强降雨。那特别像是湖北、安徽、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山西还有山东、江苏等地，或者是直接或者是间接受到它的影响，出现强降雨的情况。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那特别注意这。

0: 一片强降雨带呢，像今天在浙江东部，还有安徽、江苏、湖北、河南以及京津冀这些地方呢，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在河南中部局部地区甚至有特大暴雨。特别注意，在河南中部这一带的降雨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城市当中，像是郑州、金明两天都预报了有暴雨，格外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那除了台风带来的强降雨之外呢，今天在内蒙古的中东部还有吉林、黑龙江等地也会出现一些强对流天气，会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主持人，
1: 看来最近降水不少啊，那高温的地方还多吗？
0: 高温也是有一定的区域，那高温天气也是在发展。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白海豚影响之下的区域。那这片区域像是江南北部到华北以及东北这一带地区，今明两天的气温会陆续降至偏低状态，最高气温基本上是降到30度或以下。不过在华南还有四川盆地以及新疆等地，高温天气则是发展增多。华南这一带的高温天气还有向北蔓延的趋势，城市当中像广州今后3天都是有高温天气，而重庆今后5天都是处在高温状态，格外注意防暑降温。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4到32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度；沈阳晴，24到34度；天津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通辽小雨转晴，25到35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8到30度；西安阴转多云，24到31度；成都雷阵雨转晴，26到36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昭通小雨，17到28度；曲靖小雨转多云，17到29度；太原阴转多云，20到33度；威海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东营多云，26到31度；郑州暴雨，24到29度；南京大雨转中雨，26到30度；泰州小雨，26到31度；武汉小雨，27到31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南昌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8到34度；南宁晴，27到36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广州多云，29到37度。

0: 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你脑。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6: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
0: 根据规划，“十五五”期间，我国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将基本建成，煤炭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煤炭兜底保障能力将进一步增强，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智能化煤矛产能比例提升至75%，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为实现目标，十五五时期，我国将优化煤炭开发空间布局，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巩固优化东部、中部和西部的梯级开发格局，完善煤炭跨区调运格局，同时要加快煤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资源开发准入标准，积极发展优质先进产能，推动落后无效产能退出。
3: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2: 此外，规划还同步发布了煤层气的开发利用方案。到2030年，我国煤层气产量将达到260亿立方米，瓦斯利用量将达到65亿立方米。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
0: 电商物流供给稳定向好，企业库存流转效率进一步提升。
4: 7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2点，环比回落0.2点。电商物流迎来季节性调整，平台集中促销效应逐步消退，电商市场回归常态化运行。电商物流需求有所回落，但行业运行基本盘依旧稳固。7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均保持20%以上的同比增速。分地区看，西部、东北部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持续向好。从需求结构看，衣装、服饰、美妆、护肤等刚需类商品消费基本盘依旧稳固，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挥带动作用。夏日经济、考后经济成为家电消费与数码消费的重要驱动力。空调、除湿机、手持电扇等清凉家电进入销售旺季。手机、电脑、平板电脑等声学套装销售情况良好，电商物流供给稳定向好。7月份，企业库存流转效率进一步提升，库存周转率指数环比回升0.4点，连续3个月回升。自2月份起，物流时效、履约率、满意率3项指数连续回升，物流服务质量稳步优化。另外，成本指数环比回落0.3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缓解。
1: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5: 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

0: 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1: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受水区群众实现了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用好水的提升。
0: 此外，南水北调工程持续向沿线河湖实施生态补水，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在河北沧州，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当地持续向大运河生态补水，让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
2: 以前的运河基本上都是干的，常年干旱，现在水也有了，而且水质也特别好。
0: 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进一步加快构建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在中线，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加快进度，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青岛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浇筑坝顶防浪墙。水库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东线调蓄工程体系，大幅提升青岛及胶东半岛的供水保障能力。
3: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4: 北京时间8月7号，随着最后一套冰机浮标的布放，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的12个冰站作业任务顺利完成。在现场冰情和作业条件双重限制下，通过周密筹划，完成全部冰面科考物资的运输保障，布放各类冰机浮标30余套。此次冰站作业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验证数据。同时还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以及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测试和业务化应用。自8月7号完成航次第一阶段海洋站位综合调查以来，雪龙二号向高纬度方向航行，并于9号在密集冰区选定厚约1.5米的大块平整冰，开展第一个冰站的调查作业。雪龙二号计划开展的冰站调查站位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
5: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来快速浏览。
3: 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在北京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有近7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确认参展，将集中发布180余项科创成果。展会增设全新特色展区，配套智能服务全面升级，观众线上购票通道昨天也正式开通。
5: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各地依托基层站点数字化手段就近开展慢病健康服务。多年示范建设有效提升群众健康水平，规划至2035年示范区数量将增至820个，持续增进民众健康福祉。
3: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5: 八部门联合实施的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1期即将收官。科研人员拼合甲骨残片，破译出3000年前商代流星雨记载。甲骨文摹本大戏正式编纂出版。项目同时深耕青铜铭文研究，厘清商代对山西区域的治理脉络，还为20000余件海外流失青铜器系统建档，全方位丰富商周历史研究史料，持续探寻中华早期文明印记。
3: 记者从人力资源

0: 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10号至1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期间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或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2: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3: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4: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5: 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晚，也就是哥伦比亚当地时间10号上午，在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另据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的消息，地震发生在哥伦比亚西北部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
0: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当地时间10号中午发表讲话称，地震已造成111人遇难，87人受伤，1600多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条道路受损，全国6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
8: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在讲话中称，政府已调动全部力量保障民众生命安全，救助受灾社区，向所有有需要的地区运送救援物资，首要任务就是搜救被困在废墟之下的民众。当天，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受灾严重，当地至少有数十栋建筑坍塌，有人员被困废墟之中。当地救援人员已开展救援工作，在倒塌建筑中寻找幸存者。卡利市长称，已向首都波哥大和第二大城市麦德林请求救援队伍支援应急抢险工作，并呼吁居民从结构损毁的建筑物中撤离。
9: Mucho nervio, mucha intensidad, fue bastante fuerte. Y estamos acá con la familia esperando a ver qué soluciones hay o qué va a pasar.
8: 地震造成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的马泰卡纳国际机场内部受损，部分天花板脱落。哥伦比亚民航局1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佩雷拉、马尼萨莱斯、基布多、卡尔塔戈等地机场暂停运营，待机场基础设施结构安全评估完成后，再决定是否恢复运行。哥伦比亚每个月通常都会记录。

0: 到数千次小型地震。据外媒援引地震专家的分析称，本次哥伦比亚地震尽管震源深度深，但地震震级高，震中地处内陆且临近松软河谷，再加上板块运动，多重因素叠加，放大了灾害破坏程度。
1: 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后，该国多个机场暂停运营，大量航班被迫取消或延误。
2: 索南记者在首都波哥大的埃尔多拉多国际机场看到，很多旅客出行受阻，滞留机场。
3: 我现在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埃尔多拉多国际机场，现在是当地的中午12点左右。那么从我身后的航班信息显示屏上可以看到，多个飞往西部城市如佩雷拉、卡利的航班被取消或者延误。机场内不少旅客正在排队等候，尝试改签行程。
4: Estamos esperando que nos consigan otro vuelo a Medellín para cambiar el destino final. El vuelo salía a las 11:50, pero está cancelado. Tenemos otro para el miércoles, pero no podemos tomarlo porque no sabemos cómo están las cosas en Armenia o en Pereira.
5: Acabamos de llegar de Madrid. Recién llegados nos hemos enterado de la noticia del terremoto. Viajábamos mañana a Pereira y estamos buscando una alternativa para cambiar nuestra ruta, que íbamos a estar 15 días aquí en Colombia y...Bueno, pues los terremotos no nos dejan volar porque están muy afectados los aeropuertos.
1: 1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举行新闻发布会。
2: 巴加埃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进展顺利，而美国和以色列是造成中东地区动荡的根源。
0: 对于近日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巴加埃表示，此举标志着该地区各国观念的转变。伊朗秉持的一贯原则是鼓励该地区各国开展合作，加强互信，在不依赖外部势力的前提下维护自身安全。他指出，地区国家认识到影响该地区稳定、安全与合作的最大威胁来自以色列。此外，美国也是造成该地区不安全的根源之一。
6: اعتقاد ما این هست که امنیت در منطقه حتما تفکیک ناپذیر هست و هر طرحی که مبتنی بر واقعیت‌های ژئوپلیتیک و تاریخی منطقه باشه جامع و شامل باشه دشمن و تهدید رو درست شناسایی بکنه شانس این رو داره که کمک بکنه به تقویت امنیت و جلوگیری از بی‌ثباتی و سوء استفاده‌های دشمن سکیونیستی و متحدینش در منطقه ما。
7: 针对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巴加埃指出，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双方已经就新航道的路线达成共识。现阶段，两国仍在就联合声明的一些技术细节进行讨论，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富有建设性。此外，巴加埃表示，当前谈判尚未就一些细节问题进行讨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伊朗和阿曼将建立相关机制，除了监测船舶在该海峡的安全通行外，还将在环保、海事服务、打击非法犯罪等问题上展开合作。他强调，美伊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和美国试图强加给伊朗的一系列条件是导致该海峡关闭的原因。只要美国持续其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破坏行为，则霍尔木兹海峡就无法成为安全航道。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注意到伊朗方面正在要求就过去五个多月军事冲突期间遭受的损失进行赔偿。特朗普表示，针对这一要求，美方也应向伊朗提出索赔，要求伊朗就涉及伊朗支持的武装团体的冲突中伤亡的美国人做出赔偿，包括对2000年科尔号驱逐舰在也门遇袭事件及其他归咎于伊朗袭击的受害者做出赔偿。
2: 特朗普称，他已经指示美方代表务必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的谈判议程之中。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十号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他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最近一次的会面持续近7个小时，期间讨论了民生、市场状况、就业、住房以及军事因制裁而引发的问题等议题，但他并未透露会面具体的时间和地点。
2: 佩泽西奇扬表示，最高领袖呼吁伊朗各界保持团结与凝聚力。佩泽西奇扬强调，敌人的所有图谋都旨在制造分裂， 而伊朗各界必须防止分裂出现，伊朗各界必须团结一致，共同。

0: 对外，捍卫自身的独立和尊严。
1: 根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十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
0: 正式任命六人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的高级职务。
2: 根据任命令，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布杜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伊朗陆军准将基尤马尔斯·海达里出任武装部队总副参谋长，伊斯兰革命卫队准将艾哈迈德·瓦西迪获授少将军衔，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穆斯塔法·伊扎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准将阿里·阿兹马伊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侯赛因·塔伊布出任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
1: 十号，伊朗最高领袖任命数名高级军事指挥官，而此前一天，伊朗政府已发布多项人事调整，涉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
0: 伊朗高层近期进行密集的人事变动，这向外界传递了怎样的信息？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
3: 最近几天一直有海外的反伊朗的力量和以色列这边不断有消息传出来说最高领袖的那个身体可能出了问题，那么所以最高领袖最近几天就有不断的各种各样的动作，然后很显然这个就是要向伊朗国内的老百姓和国际媒体证明说最高领袖现在还在正常的工作，身体状况很好，这是一个意图。另外一个意图就是现在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后，一直有美国的媒体和其他西方的媒体报道说伊朗国内是分的两派，两派是那个斗争很激烈，一派是革命卫队为首的前硬派，要求继续跟美国这个斗下去，另外一派是以总统和外交部长为首的这个温和派，要求是跟美国谈判，向美国妥协。那么这一次呢，最高领袖的任命，那么一个是任命了这个伊朗的革命卫队之前的总司令做那个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这是伊朗国内在安全事务上最高的决策机构。另外一个呢，同时最高领袖又见了伊朗的总统来谈伊朗目前的军事啊、经济形势啊，很显然是最高领袖还是要在革命卫队和总统这两派之间维持一个平衡。那么最终的目的对伊朗来说，在目前这个关键时刻，一定要首先维持国内的团结，来打破外边的谣言说两派之间有斗争。对伊朗来说，伊朗也认识到这一场博弈或者这一场战争可能是长期的，特别是美国转向经济制裁之后，它一时半刻肯定解决不了，所以维持国内的团结对伊朗来说是特别重要的。
1: 根据美国媒体十号报道，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降至3亿桶以下，徘徊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再加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十号盘中持续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美元，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美元，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
0: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十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东南部舍卜沃省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另有9名士兵受伤。胡塞武装九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港口设施严重损坏。当地媒体和卫生部门说，袭击造成至少8人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1: 我们来关注俄乌冲突。十号，俄罗斯方面称对乌军基础设施实施打击。
0: 同一天，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一个炼油厂。
2: 当地时间十号中午，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乌军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后勤中心

0: 攻击型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车间和仓库以及乌军驻扎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力量击落了11枚制导航空炸弹和113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了俄军数十次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7个人员集中区、2个弹药库、4个指挥所以及4个无人机指挥点。当天乌军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0号表示，乌军对达达斯坦共和国实施的袭击造成至少13人死亡，其中大多数为中亚国家公民。
1: 七年前，2019年的8月10号，涉嫌性犯罪被捕的美国富商爱泼斯坦被发现死在狱中，官方认定爱泼斯坦为自杀，但是他的死因受到质疑。七年后，围绕爱泼斯坦案仍有诸多疑点未解，针对犯罪事实、刑事追责、文件公开等问题仍存在巨大争议。5号，新墨西哥州起诉美国司法部，指控其拒绝提供未删节的爱泼斯坦案文件，阻碍该州针对此案所涉性犯罪的刑事调查。
2: 新墨西哥州总检察长劳尔·托雷斯在诉讼中指控美国司法部和当时担任代理司法部长的托德·布兰奇隐瞒了爱泼斯坦及其同伙的相关信息，希望通过法庭裁决迫使司法部向该州提供未删节的爱泼斯坦案文件。而在当地时间8号，参议院以微弱优势通过提名投票，托德·布兰奇正式出任美国司法部长。据美国媒体报道，爱泼斯坦曾在新墨西哥州圣菲附近购置一处被称为佐罗牧场的地方，多名受害者指认那里也是爱泼斯坦的实施性犯罪场所，类似罗利岛，但爱泼斯坦从未在该州遭到刑事起诉。为避免与联邦调查冲突，当地在2019年终止了相关调查，佐罗牧场于2023年被变卖抵债。今年2月，新墨西哥州重启此案调查。路透社称，爱泼斯坦案文件处置本就困扰特朗普政府，此番民主党主政的新墨西哥州发起诉讼，令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议再次升级。本月5号，新墨西哥州众议院爱泼斯坦调查委员会发布首份调查报告，一名受害者作证，指控爱泼斯坦在佐罗牧场实施性侵等犯罪活动。
3: I am an Epstein survivor. Unfortunately, I was misled, deceived, sexually assaulted, and abused at Zorro Ranch by Jeffrey Epstein and Ghislaine Maxwell. I recently watched a documentary displaying video footage of the raids conducted by the FBI shortly after Epstein's arrest in 2019. But his private residence on the 7,800-acre ranch in Stanley, New Mexico, within Santa Fe County, was never raided or investigated. Had it been searched along with the others, how much more evidence could have been gathered? And the other question is how much evidence was likely destroyed after 2019?
2: 这份调查报告显示，在新墨西哥州可能还有30多名受害者。
3: The evidence reviewed to date supports the conclusion that Epstein abused at least 5 women and girls at Zorro Ranch between 1996 and 2012. One of them has since passed. And the commission has counted at least 30 other individuals who potentially were abused in New Mexico. People we cannot yet confirm in most cases because their names are blacked out of the federal record.
4: 上周，美国国会参议院财政委员会还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多家大型银行未及时上报爱泼斯坦的可疑交易，变相纵容其罪行。
2: 这项调查由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少数党首席议员罗恩·怀登牵头进行，历时多年。调查报告指出，德意志银行、摩根大通和美国银行三大银行均将可疑交易的报告拖延至2019年爱泼斯坦因性犯罪指控被捕之后，违反了联邦反洗钱法。在近20年的时间里，经由爱泼斯坦账户发生的相关交易资金往来规模超过14亿美元。报告称，德意志银行在爱泼斯坦被捕后才追溯性地标记了2.5亿美元的可疑电汇。美国银行直到2020

0: 明年才对前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首席执行官莱昂布莱克向爱泼斯坦支付的1.7亿美元款项进行审查和报告。摩根大通则被指控因未能如实上报与爱泼斯坦相关的交易往来，可能违反了联邦反洗钱法。另外，调查报告还称，摩根大通的高管曾指导爱泼斯坦如何通过空壳公司提取现金，以帮助其向合规人员和监管机构隐瞒信息。参议员罗恩·怀登在社交媒体上称，这份报告揭露了华尔街数十年如何包庇爱泼斯坦，为其犯罪活动提供资金便利。对于这份报告，美国银行否认协助不当行为，称银行没有为不当行为提供便利。摩根大通也称反对报告结论，并称在已知信息的基础上采取了适当的行动。德意志银行在一份声明中对与爱泼斯坦的过往关系表示遗憾，并称已加强管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镇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3: 妈妈开心。
4: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山峰水源，大美青海。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南孔圣地，衢州有礼。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好，天气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情况。今早7点，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级的白海豚中心位于湖北黄冈境内，外围最大风力8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2: 受白海豚影响，多地今天会迎来大雨。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江苏西部、安徽中北部、河南、湖北中西部、湖南北部、山东西南部、河北西部和南部、北京、天津及内蒙古中西部、山西北部、黑龙江西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未来降雨很多，那天气是不是会凉快一些呢？下面我们再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

0: 戏预报主持人刘超。
1: 刘超，再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吧。
2: 好的，那在白海豚的影响之下呢，降水增多，气温也会有所下降。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在湖北、河南这一带最高气温呢是在30度以下。明天的时候，更多的地方像是华北这一带也会出现气温的明显的下降，最高气温是降到30度以下，或者是25度左右。城市当中，我们来看太原，今天最高气温三十。

0: 段时间天气的感觉会清凉不少。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我先介绍到这里。
1: 好，刘超，稍后我们再连线。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上海出现强降雨天气，部分区域发生积水。昨天上午，位于嘉定区的曹安医院因为地势较低，面临倒灌风险，消防部门迅速赶赴现场，搬运沙袋加固医院出入口，同时清理排水口杂物，疏通排水管道。经过紧急处置，现场积水逐渐消退，医院内部未受影响。
2: 截至昨天16点，上海消防部门共处置防汛类警情743起，其中抽水排涝407起，高空排险336起。气象部门预计，今天上午上海局部地区仍有大到暴雨，提醒公众注意防范。
1: 上海连续两天遭遇强降雨，一些低洼地带的小区呢积水严重。
2: 在徐汇区汇工新村，面对2度袭来的积水，居委会干部与应急抢险队伍连续奋战30多个小时排涝抢险，避免居民家中进水。
3: 这里是上海市红梅街道的汇工新村小区，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抽水机正在这儿抽水。那么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水深呢，是到大概脚踝这个位置，现在还有10几公分。这个水是往哪里冲啊？
4: 往那河里，往那条河都往那边排了。对，
5: 汇工新村小区地势低洼，紧邻的小区地面比这里高出1米多，导致周边积水极易向该小区倒灌。暴雨红色预警发布后，当地迅速启动防汛预案，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排涝。为防止积水倒灌进居民家中，抢险人员在楼栋门前和阳台前用沙袋筑起防线。
6: 差这么一点要淹了，
3: 差这么一点，
6: 很紧张的。水不是上来了吗？我们就在网上发，就是要送沙袋。那么居委嘛，物业他们马上就送到家门口，给我们拍好。一排一排排好，
3: 好，这沙袋后来管用了吗？
6: 管用了，确实管用了。
7: 社工全员上岗，在小区里面进行了一个通宵值守，然后我们在夜里还加强了巡逻，然后开始发现小区又开始积水了，然后我们又把所有的力量组织起来，把这个沙袋又码齐了，在楼道里组成了三层的一个防护，守在居民的一线。我们的目标就是尽我们的全力，保证居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1: 而昨天中午呢，江苏南通沿海地区出现了10级强风天气，
2: 当地迅速启动防台风响应，加强渔港船舶管控、跨江大桥交通管理等措施，全力保障海上作业和道路交通安全。
8: 那现在呢，我们就是来到了江苏如东县的一个渔港。那此时此刻，我们可以看到台风登陆以后啊，主要的影响是风力出现在10米左右。来防范大风对当地的影响。
5: 为规避海上作业安全风险，如东县刘埠港严格落实船进港人上岸的防控准则，辖区内95艘渔港船舶、110艘工程船已于台风到来前全部安全归港，平稳停泊。
9: 渔港的这个巡查呢，由2人1组，24小时进行不间断的巡查，一旦发现隐患，就立即派人到现场处置。
5: 受台风影响，南通境内跨江大桥此前已实施交通管制，截至昨晚8点，因风力减弱，苏通大桥、沪苏通大桥已解除封闭管控，道路恢复通行。重启大桥实行3级管制，限速80公里每小时。
1: 安徽池州也出现了持续降雨，
2: 当地积极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全面排查安全隐患，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在池州青阳县城区一处人口密集、地势低洼的老旧住宅区，社区工作人员分组入户，耐心劝导居民转移到集中安置点。
10: 到这安置点以后呢，社区工作人员把我们安排的据说很舒适，这伙食呢也很饱。
5: 据了解，该社区的安置点设在地势较高的宾馆内，有专人24小时值守，每到饭点，工作人员还会从政府食堂送来盒饭。在东至县木塔乡，水利巡查专班深入辖区各小型水库，开展全天候巡堤查险。当地同步对地质灾害隐患点、临山住户开展拉网式巡查，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1: 重点排查坝体渗漏、渠道堵塞等隐患， 提前清理行洪障碍，科学调度守卫，

0: 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
1: 江西九江庐山市也出现了持续降雨天气，为保障游客安全，昨天庐山风景区临时闭园，在景区入口工作人员拉设了警戒线，摆放告示牌，并劝返准备进山的游客。
2: 昨天下午5点，庐山交通索道也临时停运，已通过线上平台购买门票及交通票的游客可以通过原购票渠道办理退票或者是改期。景区恢复开放时间将根据天气情况及安全评估结果另行通知。
1: 有关白海豚的最新动向，我们再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2: 刘超，再给我们介绍一下白海豚相关的情况吧。
3: 好的，那虽然说台风白海豚登陆以后强度明显减弱，但是目前还是维持在热带风暴的级别，而且随后呢，它深入内陆之后，它的环流会和冷空气一道给湖北、河南、河北等多地带来强降雨天气。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大风方面的情况啊。今天在黄海南部、东海西部以及沿海这一带地区呢，会有大风天气。那同时今天的降水我们重点关注的是在浙江的东部，还有安徽、江苏、湖北、河南以及京津冀等地。以上这大片地区今天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在河南中部局部地区甚至有特大暴雨。再来看，这是明天的情况，强降雨带也基本上是维持在这一带地区，湖北北部一直到内蒙古东南部大片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在河南、山东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特别注意河南的降雨，降雨强度具有一定的极端性，那降雨的强度甚至是不亚于台风在登陆浙江时的强度，格外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那我们预计13号以后，台风的残余环流会和北方冷空气共同的影响，在辽宁还有山东这一带地区也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天气。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我就介绍到这里。
1: 好，谢谢刘超带来的介绍。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登陆之后呢，强度是逐渐减弱。
2: 经铁路部门排查线路设备状态，确认安全通行条件后，受台风影响的铁路区段陆续恢复开通。
4: 国铁南昌局结合赣闽两省铁路沿线风速雨情实际，解除渠宁线、杭深线福鼎至福州南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三级响应，陆续恢复开行南昌、福州、厦门、婺源等地前往沪杭宁方向的旅客列车。同时，在台风影响较小线路，经巡查设备确认满足列车安全运行条件后，加开厦门北至温州、南昌西至长沙南、福州南至深圳北、厦门至广州东等方向旅客列车57列，全力满足旅客出行要求。国铁广州局管内杭深铁路、沪昆高铁往杭州、上海方向列车陆续恢复开行，列车具体开行信息以铁路12306官方平台及车站公告为准，提醒旅客及时关注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1: 随着白海豚对浙江温州的影响逐渐减弱，昨天温州机场和铁路交通开始有序恢复。
2: 温州南站当天恢复开行途经杭深铁路、京温铁路和杭温高铁的多趟旅客列车，全天共增开22趟，主要发往宁波、杭州、上海、厦门等地。机场方面，温州机场当天保障航班228架次，其中进港131架次，出港97架次。目前温州铁路航空出行已经逐步恢复正常。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登陆，带来强降雨。地处三江交汇、濒临海湾的宁波是这次暴雨的中心之一。
2: 宁波这座人均水资源占有量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城市，还面临一道难题：台风过境，水库既要腾库防洪，又要蓄水保供。那么，防洪与存水如何兼顾呢？我们来看记者报道。
4: 9号上午，记者来到宁波的角口水库，这是一座位于银江上游的大型水库，既是宁波城区最重要的水源地之一，也是防汛的关键节点。大坝内部有一条廊道贯穿整个坝体，里面安装着上百个传感器和监测点，24小时不间断向后台传输数据。121个坝基渗流点、32个测压管、19组3项测缝仪，这些数字背后是对大坝安全、近

0: 或严苛的底线把控。记者跟随巡查人员从幽深的廊道一步步走到坝顶，再绕大坝一周，耗时两三个小时，每一个点位都要看，每一个都不能漏。
1: 平时的话，没有人工巡查的时候，就是用我们的无人机来代替我们的巡查。台风天，无人机的话是不能起飞，现在的话更需要我们人来进行一个巡查。
0: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水库调度在台风防御中常常面临一个困境，水提前放多了，怕台风改道，城乡居民后续可能面临用水紧张；水放少了，又怕雨比预计的大，洪水来袭，影响大坝安全。宁波因为人均水资源量不足，矛盾更加突出。这道两难选择题逼出了一套精细化的解题思路。
2: 这个平衡点也是要靠这个调度软件，去不断的去滚动分析计算的。
0: 专家所说的调度软件，核心是一套 AI 预报模型。
2: 原来永江流域模型大概需要5到10分钟去开展一场完整的方案计算，现在有了 AI 预报模型，基本上大概5到10秒钟，就等于是我们把预报的这个时效性从分钟级提升到了秒级。
0: 在数字孪生平台上，记者看到角口水库上游还有一座周公宅水库，两座水库上下游串联，构成梯级水库。周公宅放多少水会直接影响角口的水位。如今两座水库在平台上实现联合调度。眼下宁波市16座大中型水库已接入统一调度平台，实现市级县级水库管理单位3级联动。
3: 持续强降雨带来的上游来水在叠加，天文潮和风暴增水，浙江宁波三江口面临的正是风雨潮三碰头的考验。
4: 这里是浙江宁波三江口，也是姚江、甬江、奉化江的交界处。因为是宁波的市中心，所以是每年防洪的重点区域。我们注意到，工作人员已经提前3天安装好了这样的组合防洪挡板，而且它比预计的最高水位还要高出1米多。同时呢，我们看到啊，现在工作人员还在用沙袋加固这个挡板啊，防止因水位的上涨、水压过高，提高它的安全性能。那像这样的挡板呢，在整个江北区就有4.2公里长。
0: 挡板装好了，不等于万事大吉。每一块挡板是否安装到位，底部是否密封严实，都要逐一确认。
5: 我们巡查的时候，第一要看到这个挡板安装的程度，第二呢，也要看一下这堤防它有没有一些险情的发生，要3到6个小时巡查一次。那我们现场巡查的时候，对于一些游客啊，也起到一个提醒的作用，积极疏散他们。风大浪急，还是要注意安全。
0: 如果城区出现积水等突发情况，怎么应对？
4: 这里是浙江宁波甬江大桥的一个立交桥下，像这样的下穿立交和城市的低洼路段，会常常因为台风带来的短时强降雨而形成积水。那因此呢，水利部门就提前布设好了很多水位的监测系统，提前布设了一些防汛的工程抢险车辆和强排车。我们看到啊，像这样的点位呢，一共有500多个。
6: 在这里呢，我们可能安排了大概18个人，有2台强排车，还有5个泵，总共有5450方米/时，大概多了7倍。那我们尽可能的就是把这里下穿的水呢快点抽掉，正常的话是两三个小时就够了。
3: 9号傍晚，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乐清二次登陆，带来强风暴雨。
7: 在温州乐清市磐石镇磐东村，几天来，27岁的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杨学谦带领党员干部走村串巷，逐户排查隐患，全力保障转移群众安全度过台风天，用实际行动践行入党初心。
8: 台风白海豚登陆当天，在浙江乐清磐东村党群服务中心，杨学谦一大早就给党员干部们安排起了一天的工作。
9: 走亲靠友的，我们要打电话，把我们巡视的时候记在这个上面。
8: 磐石镇磐东村虽不临海，可一旦台风登陆，依然会面临着强风暴雨。台风白海豚来临前，应转移的村民已经全部转移。眼下，村干部最放心不下的是村里20多幢老旧危房，因为房屋年久失修，最怕群众擅自返回，引发安全事故。
9: 这个是我们那个人员转移的情况表。目前呢，我们是总共是
10: 42户人，111人，早上甚至都出现了

0: 太阳，你这种情况的话，他回到家里的情况是概率非常大的。
1: 逐户排查工作以村里老街的24处疑似危房为主，平时这里住的多数为外来打工人员，大家对台风的破坏力认识不足。
2: 你好，村里的。
3: 这些都
4: 转移了。
5: 你好，有人在家吗？
2: 有人吗？
0: 太锁了。
2: 在不在？
0: 没人。
1: 台风巴威刚过，白海豚又接踵而至。这对旅职仅半年的盘东村一肩挑书记杨学谦来说，考验接踵而来。为了兜牢安全底线，他特意拉上镇里消防、电力等力量，对危旧房、荷塘边展开地毯式排查，隐患不除，绝不收兵。而和这些相比，更难的是动员转移。
0: 老百姓有时候不理解，你如果没点这点抗压的话，你其实你在农村里面很多工作你是很难开展的。
1: 在杨书记看来，作为党员，作为村干部，党性原则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人民至上。人命关天的事儿，哪怕被骂被怨，也得硬着头皮上，绝不能拿群众的生命去赌概率。盘东村的7名村干部里，有6人是中共党员。作为7人中最年轻的一员，入党仅3年的杨学谦，2025年年底在大家的推举下，成为村里的一肩挑，挑起了党务和村务的双重重任。
6: 我觉得他还是很称职的一位一肩挑书记，做事确实挺靠谱的。
7: 他作为一个大学生，他愿意留在自己土生土长的村里，脚踏实地的去走访去做工作，他有一种扎根一线的一种为民的情怀，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真正践行了一名年轻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1: 晚上台风在乐清二次登陆，党员干部们紧盯屏幕，注意着台风的实时动向。
0: 看到大家能够平稳有序安全地度过这个夜晚，我们作为村干部心里也就踏实了。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9: 当地时间10号，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数据，2026年7月成为美国自1895年有记录以来平均气温最高的月份。
1: 7月，一场持续时间长、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笼罩美国本土，致使从东海岸至大平原地区及西南各州气温普遍创下历史新高。受持续高温影响，到7月底，美国太平洋西北地区与加拿大已出现大规模山火。据统计，美国本土48州7月平均气温较20世纪平均水平高出1.8摄氏度，比此前最热的1936年7月和2012年7月分别高出约0.06至0.11摄氏度。全美各地当月共打破超过600项日间最高气温和夜间最低气温记录，而其中低温记录不足50项。正常情况下，这两类记录数量应大致相当。这种极端失衡鲜明反映了气候变化正使极端高温事件愈加频繁和严峻。
9: 世界气象组织10号援引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数据指出，2026年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持续高温与干旱叠加，导致多条主要河流流量骤降，供水、农业及能源生产承压，山火活动异常活跃。
1: 数据显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达21.62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2.79度。7月间，西欧遭遇今年5月以来第3、第4轮热浪，法国、西班牙、英国和德国部分地区降水与土壤湿度异常偏低。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7月最低值，莱茵河85%监测河段，多瑙河约2/3河段，英国泰晤士河95%监测段均达历史低位，法国罗讷河、意大利波河以及卢瓦尔河部分河段同样极端枯水，德国境内莱茵河多处河床裸露，匈牙利多瑙河水位骤降，一度迫使该国唯一核电站仅以1成产能运行。农业方面，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帕维亚稻区预计损失超1亿欧元。法国近70%国土实施用水限制，67个省份处于最高级危机警报，超3万人靠

0: 灌车或瓶装水保障饮水。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4.2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阿维拉省火灾过火面积近4.4万公顷。全球范围来看，今年七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47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七月。全球约9亿人所在地区经历史上最热七月。科学家将本轮极端天气归因于人为气候变化与正在发展的厄尔尼诺现象。
1: 奥地利农业保险机构奥地利宾保保险公司10号发布报告称，奥地利今年多地遭遇极端热浪和持续干旱，受此影响，奥地利农业损失约10亿欧元。如果高温持续到8月底，而且缺少降雨，农业损失还会进一步增加。
2: 中央天下，我们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雷阵雨，24到32摄氏度。伊春小雨，18到32度。呼伦贝尔阴转小雨，16到25度。鄂尔多斯中雨转小雨，14到26度。银川小雨转晴，18到28度。西宁雷阵雨转多云，13到28度。拉萨小雨转晴，14到24度。达州多云，25到38度。雅安阵雨，25到35度。遵义多云，21到33度。曲靖小雨转多云，17到29度。大同多云，16到30度。石家庄阴转中雨，24到33度。唐山多云转阴，25到33度。烟台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潍坊阴，25到33度。青岛阴转多云，27到31度。三门峡小雨转中雨，21到26度。合肥小雨，25到29度。淮安小雨，26到29度。盐城小雨转阴，27到31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香港多云，29到34度。澳门多云，29到35度。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5: 阿拉宁波呼你脑。
6: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们回家，山东东营，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首先，我们一起来快速梳理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
0: 首先是国际方面，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晚的8:34，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